0: 爸爸怎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第12集《自然的秘密》。哪吒！什么东西啊？
1: 不好，他躲开！
0: 电弧！巨怪，你的火球就这么点威力吗？还来，看我的！
2: 水火不侵之体，你是天妖派来的？
0: 天妖？干嘛的？没听说过。我是哪吒，专门来收拾你的。
2: 收拾我？派几个娃娃来对付老夫，未免太小看我了。
0: 瞧不起我？
2: 放肆！
1: 哪吒的火焰，
3: 别，都是误会，大王饶命。
0: 你是刚才的巨嘴怪？怎么这么不禁打呀？
3: 饶命，大王饶命啊！
1: 我们可不认识什么大王，只要你把这里的茶园还给杜婶儿，我们就放过你。
0: 听到没？快带路。
3: 茶园？你们不是天妖的手下？好说好说，跟我来。云开雾散。
0: 好多茶树呢，
1: 太好了，杜婶家的茶有希望了。
3: 真是没见识，这也能算是茶树？
0: 哼，要不是你爸占了这里，杜婶怎会受那么大的委屈？
3: 这些茶树本是天地所育，落入凡人之手，不过是暴殄天物，何来霸占之说？
0: 你个妖兽也敢胡言乱语评茶？
3: 不敢，饶命啊，饶命啊！
0: 巨嘴怪，我猜这里的茶树不止这么点儿吧？
3: 没有了，这都是最好的茶树了。天哪，我堂堂茶灵怎么会遇到这么一群娃娃呀？
4: 这茶灵力居然如此充沛，难道出自散仙茶灵之手？
5: 娘娘好见识，那个老家伙实乃妙手，可惜不肯归顺于我，这些年又不知道躲到了哪里。
4: 如今妖族归心，别说一个小小的散仙，整个天下都是您的。
5: 这些散仙各有神通，不可小觑，如不能为我所用，
4: 大王高见。
0: 从来没见过这么有灵气的茶树。

0: 爸爸，快来看！
1: 我可忙得很，没空陪你们这群娃娃。
0: 从没见过这么好的茶叶，我们一定可以做出上好的果茶。啊、
2: 太棒了，多采一些。嗯。
1: 失望了，可恶，还差一点，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0: 大功告成，
3: 耶！
2: 月狐，月狐，那里有什么？
0: 哎，刚才那个巨嘴怪呢？
2: 他跑掉了。走，看看去。
1: 绝世之茶到底守了什么呀？200年了，研制不出好茶，老夫的茶道便要停滞不前，修行无望了。
0: 哦，是那个巨嘴怪。
4: 好香的茶味。
2: 夜壶，不要乱喝。
0: 好茶，好茶，灵力充沛。
2: 夜壶，你的身体，
0: 我已经恢复大半了，真是多亏了这几瓶灵茶。
4: 没想到这个家伙居然如此精通制茶。
2: 切，不过是一个抢夺茶园的妖兽而已。有了这些茶芽，我们也能制出好茶。
0: 对，夜壶已经恢复了，我们就在这里制茶好不好？
2: 好。
1: 就这。
2: 你笑什么？
1: 错错错，什么都不懂还敢制茶。
4: 前辈，请问我们错在哪里？
1: 全错。所谓茶生气，气可聚精凝神，茶之妙不单在味，更在韵，此乃真正的茶之道，你们可懂？求自然，修道，最终追求的是什么？圆满。那么茶是否有圆满？全形便是圆满。木叶芽均备，谓之全形，方有望制得圆满之茶。你们三个娃娃一味取其形之精华，却失了圆满之道，大错特错。
2: 前辈，请您教我。
1: 三个什么都不懂的娃娃也想和我茶灵学艺。
2: 茶灵？
1: 要不是为了躲避天妖追捕，我堂堂茶灵岂会如此落魄？困了困了，休要吵我，睡觉去了。
2: 前辈，前辈，不教就不教，我们自己来。
0: 古树
4: 全形。
5: 哇，就是他了。

这几个娃娃居然真搞出来了。

0: 尝尝我们制的茶。
1: 要是糟蹋了古树，就趁早离开。至纯的味道，没错没错，茶味虽然普通，可这一丝至纯的味道，真是让人身心舒畅的。这茶是你们谁制的？
2: 第13集，三足神鸟。

0: 滚！城主，打探清楚了，三少爷昨天就去了天宫山寻找茶园，只是听闻天宫山的茶园被妖兽霸占了。知道了，下去吧。是。
1: 这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吗？景哥不担心哪吒闯祸了？哼，
2: 城主的儿子总是要有些担当的。
1: 真是的，明明心里为儿子骄傲得很啊。
2: 最近一段时间，陈塘关的商队越来越少了，也不知是什么缘由。如果真能振兴博茶，使城市重新繁荣，冒点险也值得。
3: 就是你制出的至纯之茶吗？神奇，真神奇！哥，茶林该不会是脑子刚刚被打坏了吧？哪吒胡乱搞出的茶，有这么好喝吗？虽说味道还可以，可这茶叶的香气回甘都还算不上是佳品。你懂什么？
4: 这茶还原了大自然最质朴的味道，美妙无穷。哪吒，你可愿意随我制出绝世灵茶呢？
3: 绝世灵茶，绝世灵茶能重振多少茶叶铺的名气吗？
4: 振兴茶叶铺，这绝世灵茶可是千金难求的宝贝。若能制出，莫说是个小小的茶叶铺，就是你们陈塘关都能衣食无忧。
3: 都给我起来！嗯，烟壶还没醒，他施展秘术嘛，消耗比较大。就算喝了茶灵前辈的灵茶养伤，也得休息几天。啊，真是羡慕烟壶，都不用早起呢。
4: 全都打起精神来，茶叶马上就要醒了。茶灵前辈，茶叶也会睡觉吗？当然，所谓茶艺有灵，不同的光照和雨露程度，茶叶的状态也完全不同。嘘，就是现在，快，
5: 我去采茶。
6: 好，我来接。
4: 交给我吧。哪吒，不对不对，霞斋什么的，要摘取全形之茶。哪吒要连着茎一起摘取，看我的。接着，前辈，看，芽叶茎全了。哎，真是浪费了这古茶。风。
7: 选择茶叶必须谨慎。太阳初升之时，纯阳之气喷薄，万物复苏。采茶之时，以茶晶状，叶片肥，茶芽嫩为最佳，两相结合，可谓是茶中珍品。这才有资格制成绝世灵茶。而这样的茶芽，转瞬即逝，就算老夫我亲自采集，也是……我的话还没说完。

0: 你看看这个行吗？
1: 即使是我第一次采到这样的茶叶也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0: 前辈，这里还有
1: 两片，这是何等敏锐的感知力呀、啊！天才呀、啊，天才！
0: 前辈，现在我要开始喽！在那里，那里还有，还有，还有！前辈，他们好像就在我身旁长大一样。
1: 这么多极品茶叶，真是意外之喜。我们进入下一步吧。
2: 准备好喽！
0: 干得好！好的，我再来加把火。
1: 三昧真火，这娃娃真是天助我也！哪吒，我来。我这百余年才收集来的太阳之镜，你可不要糟蹋了。
3: 哪吒，怎么会这样？哪吒不是水火不侵之体吗？
1: 世上无不破之法，更无不破之体。若非天赋异禀，怕是早就化为虚无了。
2: 茶灵前辈，那现在该怎么办呢？
1: 哪吒，你的肉体早就被三昧真火淬炼过，收敛心神，身心合一，痛苦自消。
0: 就是现在。

0: 蝉已入无我之境，听不到的。
1: 无我之境？起！
0: 什么人？三足乌，你不待在扶桑树上，怎么到这儿来了？
1: 三足乌，它不是祥瑞之鸟吗？
2: 茶陵老头，没想到你居然躲到这么偏远之地，难怪天妖久久寻不到你呢。
0: 天妖？
2: 没错，良禽择木而栖。如今天妖大人看上了你的灵茶之法，我劝你还是识相些，跟我走吧。
1: 凭什么跟你走啊？没想到我们崇拜的三足乌居然如此不堪，小心我罢工你的忙。
3: 没错，什么狗屁天妖，我们可不怕，是吧前辈？
2: 大胆！
3: 妖妹，快躲开！
2: 娃娃身手还不错嘛，你们以为能与本尊斗？
0: 你们快捂住耳朵躲起来！可恶，绝世灵茶明明近在眼前了，
2: 束手就擒吧！
1: 干得好，卡林前辈！
2: 你竟敢毁我羽毛！
0: 我不是故意的。等等，我的茶！
2: 少废话，跟我走！
0: 不行，还不行！
2: 你又毁我羽毛！
0: 我手是手自己动了，你信吗？
2: 老家伙，你完了！
4: 第14集，水火交融。

0: 你，
1: 行，
2: 月海。

0: 不全是喝味的，这茶中的情谊可浓厚着呢。
1: 记得公公婆婆还在时，您和城主可没少来我家偷偷喝茶呢。城主，哪吒的事您已经知道了吧？这都已经三天了，还没个动静。哎，我这心。
0: 杜婶儿，城主这次来，一是喝茶，二是想问问那处秘境怎么个走法。
1: 城主要去。
2: 这波茶关系到我们全城百姓的生活，要是能从您这儿振兴起来，百姓也能多条生计呀。
1: 是是是，城主，请随我来。
0: 过瘾啊，城主，按这个速度再有两个时辰就能到了。
2: 每日事务缠身，你我二人许久没如此畅快地跑一次了，
0: 比上一程。
2: 老规矩，熟的请喝茶。
0: 走，
2: 下。
3: 妹，
4: 幽门，
5: 你干什么？
4: 三足，你本是祥瑞之鸟，怎能如此残暴？神鸟的名声难道是徒有虚名吗？
5: 名声，难怪这个老头顽固不化，原来是和一群天真的娃娃混在一起。闪开！老顽固，今天就让我给你开开窍！
6: 查令前辈，快跑！
7: 查令前辈顶不住了，快想办法！
6: 哪吒，
7: 马上就要成功了！
4: 收！成了！
6: 哪吒，哪吒，查令前辈他……
4: 知道了，看我的。
5: 老头，只要你答应随我去见天妖，我就放你出来，听到没有？
4: 哪吒，哪吒，
8: 没办法了，
4: 溜吧。你这孩子被打傻了吧？快跑吧，我们可惹不起天妖。哎呀，妈，干嘛呀？
9: 茶还没做好，您哪儿也不能去。看好了。
5: 你这个娃娃敢管我的闲事？
9: 敢呢。
5: 你想干什么？
9: 没干什么，就是有点想吃烤鸡。喂，怪鸟，你的对手在这里呢。
5: 你这家伙居然两次挡住我的飓风神雷，怎么可能？
9: 飓风神雷？你是说这个？
5: 飓风神雷，你
9: 还给你。
7: 不要，
6: 伤害了三足会遭到天谴的。
9: 我看要是不除掉这种恶鸟，才真的会遭天谴。
7: 哪吒，你
8: 罪过罪过，一定要宽恕这个无知无畏的孩子呀。
6: 你又胡来，三足可是太阳的化身，你伤了他。
9: 这种恶鸟早就该收拾了。
7: 三足乌呢？
5: 可恶！
6: 快快看，他有四只脚。
7: 他不是三足乌，是四足鸟。
5: 要不是活捉茶陵的赏赐更高，我才懒得装成三足乌那家伙。这下无所谓了。
9: 快躲起来！

0: 然不是三足乌，那么我可以克制他。
1: 老家伙，一会儿和你算账。
0: 老爷子，
2: 你以为区区一点寻常火焰也能伤到我吗？
0: 啊，火焰花形，
1: 三昧真火，
3: 今天就烧光你的毛！
0: 可恶，老夫救你！
4: 啊，这不可能！
5: 哪吒，你没事吧？
6: 哼，哪吒怎么会有事？对不对，哪吒？
3: 当然，也不看看我是谁。嗯
0: 简直是糟蹋茶叶重来！
3: 你这家伙，
5: 哪吒，
3: 这是第37杯了，这家伙一定是在耍我们。
5: 冲动！
0: 所谓茶艺有灵，如此心浮气躁，怎能成功呢？心无旁骛，自然能沏出好茶。
3: 心无旁骛，
5: 就像是你之前在岩石边上时的状态吗？
3: 哦，我明白了。
7: 手里拿着火箭枪，三幺六不必奔，坚持都要我陪外乡，小小英雄小哪吒，小小身躯不生花，活泼可爱又相反，善良与真实生活，小小身躯早生花，整天都地包围着。
3: 在原有的制茶之法上进行改良，让大家都能学习，灵茶才算为我所用。

0: 是
1: 插着两根天酒，小小英雄小美少，
2: 这是茶香，难道是哪吒？
3: 此等茶香实属罕见，哪吒有这等本事？
2: 哎，这个茶怎么样？
0: 好香啊！
2: 哎呀，什么味道？
0: 好香啊！
2: 是茶香，
4: 怎么会有如此茶香？
2: 这是什么茶？
4: 这孩子总是能给人惊喜的。

查理前辈，请品鉴。至纯至简，回甘如蜜糖，生津如清泉，茶气如烈火。我的茶道终于可以补全了。

0: 跑龙套怎么了？在这场救国的大戏之中，我们谁不是跑龙套了呢？
1: 救国大戏，以命入局，
2: 只要你能跑。

0: 不过就是撕一个跑龙套的而已。
1: 这一局他是主角。
2: 我不是在跑龙套的，我是演员，老子自己演员。
3: 看来这活不小，你是主角。
1: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桃花庵中六大流派同台竞秀，大花脸小包公齐聚，正气冲天。京剧、豫剧、河北梆子三位须生名家，致敬乐调收姜维。七品芝麻官金不换携手全新搭档，再现经典，惊喜不断。
4: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1: 6月14日晚7点半，梨园春开箱大戏，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金石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这个超视力哈、它看得很轻，远也能看，近也能看，验光的过程很专业，根据你的眼睛的度数，就说是很认真的给你把这个度数给把握好，然后给你配的这个镜子。我觉得超视力在这方面，我看没谁能比得上。你看我现在戴的这眼镜很方便的，它戴着很舒服，没事的时候坐那看看书看看手机，远近都看得很清，而且它还防蓝光嘛，阳光强的时候不用戴墨镜，就戴这个镜子就行。我很信赖超视力。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在城南李家洼，李家洼有点啥，吵吵闹闹想打架。要知道他们为的啥，都是因为

抱油下，千万别抓住俺的妈，俺的妈今年整整78，耳又聋眼又花，抱不动孩子放不动花。好看俺妈年纪老，一顿吃力可不少，吃力着受不了，成天光往那菜说跑，

骂，脾气发，骂了恁几个别顺话，计划生育来的晚，生下恁几个不要脸，计划生育来的早，早把恁这别生孩子给计划了。老盆儿妈越骂火越大，司法院走一番，三个无遗憾，受的法律来承办。青年同志们听我劝，对待老人要心善，哪个不听我的劝，抓住送到司法院，每人一天二两半，我看你捣蛋不捣蛋。

0: 从第一句开始到现在，所有的发音全都是唱曲剧的调调。
1: 天下的母亲。

0: 心中俺盘算人帅要选儿王人，
1: 今天发挥绝对没问题，
2: 太震惊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

0: 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块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1: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0: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1: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0: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1: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良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0: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1: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0: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 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

0: 有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3: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你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2: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3: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2: 对对对，
4: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姐姐今天表演得非常霸气，
1: 一人倒下万人去。

个刘三秀啊，刘三秀带领那个人马转回北京。三班的牙皂

Yeah!

0: 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

0: 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十台的名额。
1: 十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3: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4: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5: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3: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加购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十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1: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1: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

0: 就去公园，既方便啊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啊、早享受。
1: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文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啊，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了，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2: 我们东北的疙瘩真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嘛，我们就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3: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是特别的敞亮。
4: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5: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5: 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娘娘

碰着头，赶不中了。五宝官凑台时，黄青国长；六宝官口天官，里长有方；七宝官反上书，人人敬仰；八宝官吕蒙正，执掌朝纲；九宝官吕玉坚，坐班丞相；十宝官文言博，写了阴阳；中道。

0: 都杀疯了。但是我觉得他们杀晚了，应该学我早上。
1: 夏朝。

0: 耶，
1: 哎，
0: 不行不行，还能带上超市里。哎，大家好，我是任红恩，今天拍这个广告，因为我自己带的好，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原来啊，我也以为眼花了随便买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啊，不是这样。普通老花镜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是近视有老花的人，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还需要摘掉近视镜，或者是换成老花镜，非常不方便，影响生活工作。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0: 我现在戴就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1:1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怪不得江大为、李玲玉两位艺术家都在戴，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放心吧，老板我收下呀，自由分船。哎呀，
1: 爷，爷，哎呀，好像。
2: 枪下留情，枪下留情。
0: 哎，老伯母，要打你就打两下吧。
2: 若一呀，若一，如今刀兵相见。你举步相认，既如此，松儿虽为娘，咱还会难呀。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5: 大家好，我是瑞雪。最近我发现身边很多同事和朋友都出现了老花的问题，看书、看手机、看稿子，看很小的字儿，非得伸直了胳膊眯着眼才能看清楚。尤其是看手机时间长了，眼睛啊还特别的难受。我最近啊听朋友说，有一家店一副眼镜就可以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的问题，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哎，我就特别好奇，什么眼镜这么厉害啊？今天我们就到这家店去看一看吧。就可以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的问题，是真的吗？
6: 是的。
5: 哦，那这个镜片它是什么原理，有什么特点呢？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的镜片呢，采用的是渐变焦技术，针对中老年朋友专门推出了724视光、26步检查流程。这些呢都是咱们的检查设备，从眼表到眼底都要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准确地了解每个人的瞳高、瞳距以及左右眼的度数和视力的健康情况。只有度数精准了，佩戴才会舒适。
7: 就是既是近视镜，又是花镜，完了又是墨镜。
8: 自从佩戴了超视力，看近看远，生活、工作、运动挺方便的。
5: 哇，这种远近一体的眼镜实在是太方便了，真的是近视老花朋友的救星啊！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一副眼镜全解决了。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搞定，眼睛舒服也不累，再也不用来回的摘摘戴戴了。度数精准，佩戴还舒适。超视力是十几年的老品牌了，靠谱。我是瑞雪，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圣啊，你看，这是万岁特命为你建造的齐天大圣宠。哦今日在凌霄殿上又赐你金花玉酒，大圣啊，此番可够风光，够荣耀了吧？哦，
1: 老新君，亏你保举，如今老孙在天上也有府地了。来来来来，哦，好好好。

0: 陛下，那齐天大圣每日闲游，结交天上众星宿，不论高低，称兄道弟，呼朋唤友啊。长此下去，只恐闲中生事啊。
1: 哦，
2: 速去宣召孙悟空，命他掌管蟠桃园，免得他闲来惹是非。
0: 是。
3: 蟠桃园。

0: 圣，啊，怎么有空到这蟠桃园来啊？哦，
1: 我奉玉帝差派，管理蟠桃园，特来查看呢。啊，你是何人呢？啊，说说。
0: 我是这园中土地。哦，大圣奉旨前来，就请过目查点吧。大圣，这园中共有桃树3600株啊。大圣，这前面的1200株，3000年一熟，人吃了可以身轻体健呐。大圣，你看，大圣，这中间的1200株是6000年一熟啊。大圣，大圣，大圣，
1: 说说，
0: 你看，人吃了可以长生不老啊。好，
1: 我长生不老。
0: 哎，大圣，哎，大圣，大圣，快来，快来，这后面的1200株9000年一熟，人吃了以后，大圣，人吃了可以与天地同寿啊。
1: 哦，啊，与天地同寿。
0: 哎，哎，不可擅动啊。
1: 啊，哦，老孙困倦了，你且到园外看守，让我在此歇息片刻。
0: 啊，好好好，小神告退啊。哦。

0: 众位仙娥，请，请。众位仙娥驾到，有何贵干呢？
1: 今日蟠桃盛会，我等奉王母娘娘之命前来摘桃。
0: 仙娥有所不知，如今玉帝指派齐天大圣监管，需禀报于他才能进园呢。
1: 这
2: 怎么？
1: 那齐天大圣呢？
0: 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啊！
3: 大圣，大圣，
0: 大圣，
2: 大圣！
0: 大圣，
2: 大圣，
0: 大圣。大圣官服在此，
1: 他人呢？姐妹们，咱们分头去找吧。
0: 好。
2: 好。大圣，
0: 大圣，大圣。
1: 有吗？
0: 找不着啊。不，你们姐妹先去摘桃，等大圣回来我再禀报于他。

0: 一个大红仙桃。
1: 我来，
0: 我来。啊！
2: 你等是什么人？竟敢偷摘仙桃！
0: 大圣，今日王母娘娘要做蟠桃盛会，我姐妹奉命到此摘取仙桃。
2: 哦，我来问你，王母娘娘设宴请的是谁呀？啊，
0: 请的是西天佛祖五百罗汉、
1: 文殊普贤、灵
2: 王。哦，各路神仙都有。啊，可曾请我齐天大圣？
0: 那倒不曾听说。
2: 啊？你们摘桃去吧。
1: 什么齐天大圣啊，原来是个毛猴呀。
0: 哼，小小的弼马温还想赴什么蟠桃盛会。
2: 哎呀，哎，赤脚大仙，你到哪儿去？
3: 王母相邀，去赴蟠桃盛会呀！
2: 啊，老孙正是奉命去邀请各位大仙，玉帝有旨，请先到通明殿见礼，随后一同。

0: 六爷。
1: 嗯，往年总是瑶池相见，怎么？
0: 哎，大仙，你不知道，今年改规矩了。哦，哈哈哈
1: 哈，多谢相告啊，多谢相告。

怎么成了两个嘴了？

鲜果，把老孙带回山去，给孩儿们尝尝鲜。

0: 德里公，
1: 我怎么到了太上老君的他房里来了？哎呀，开门，开门，开门！这老头到哪儿去了？哦。

0: 这么小？
1: 娘娘，蟠桃园的大桃都被齐天大圣偷吃光了。

0: 我叫你跑。
1: 啊！
2: 这怎么？
1: 这是怎么了？

0: 食材那妖猴假传旨意，骗我去通明殿。这定是他来此扰乱蟠桃盛会呀！
1: 哎呀，太好了！
2: 不好，我的仙丹。

0: 朝圣会，盗齿仙丹，罪在不赦。一进，
1: 帅，
0: 速发10万天兵，布下天网，剿灭妖。

0: 陛下，那妖猴神通广大，天王他招架不住了，
1: 十万天兵都难以制服妖猴。众卿，还有哪路神兵可以去助战呢？
2: 哎呀，这。

0: 贫僧保举一员。
1: 是哪一位？
0: 灌江口二郎真君。
2: 你是何方小将？可是来归降我齐天大圣的吧？
3: 我是玉帝外甥二郎显圣真君，奉旨前来请你。
2: 哦哦，想当初玉帝妹子思凡下界，与阳君匹配婚姻，生下儿男。长大之后伏笔桃山救出生母。
3: 哎，休得啰嗦。
2: 哦。

0: 哈，这庙宇定是那妖猴所变，待我捣毁他。
1: 妖猴，
2: 哎，这妖猴怎么不见了？啊，陛下，这妖猴飞走了。
0: 马三来。放下。
1: 是。
3: 帮我看看。
4: 爷爷，这里没多见，请爷爷查看。
5: 我这里还有呢，
0: 去。好，快快进来。
4: 是，爷爷，这是赵家求子的文书，
5: 这是前禀告病的良药，
4: 这还有孙家求那个，
5: 这还有李家给他求亲的外甥，要给您。
2: 哦，
6: 哦。

0: 助他一助。
1: 这是何物？
0: 金刚圈乃我防身之法宝。
2: 稍时将妖猴斩首，请菩萨一同观看。
3: 贫僧告辞了。

0: 焚烧妖猴。
1: 玉帝老儿，你们有什么招法都使出来吧！啊！
0: 雷劈妖猴！
2: 陛下，那妖猴吃了蟠桃仙丹，已成为金刚之躯，将它放入八卦炉中，用文武之火煅烧它七七49日，必将化为灰烬。好。

0: 妖猴偷吃蟠桃到我仙丹，自作孽不可活呀。
1: 老头

0: 让我用三昧真火来炼它。
1: 啊，童儿，随我来。

时辰已到，开炉

0: 你是哪路来的善士，敢来蜘蛛刀兵？
1: 大胆的猢狲，如来佛祖在此，休得放肆。
0: 哦，
2: 听说你猖狂尊野，屡犯天规，要夺玉帝尊位，是何缘由？
0: 常言道，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你快叫玉帝老儿搬出天宫，把尊位让给我坐。
2: 你这猴精，不知你有何本领，敢占天宫圣境？
0: 我的手段多着呢，我有七十二般变化，万劫长生不老，会驾筋斗云，一纵就是十万八千里，如何做不得天位啊？
2: 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听说你筋斗云打得远，我却不信。
0: 不信？不信我打给你看啊！
2: 慢，我和你打个赌。
0: 哦，
2: 你若是能够一个筋斗翻出我的手掌心，就算你赢，就请玉帝到西方居住，把天宫让给你。你若是翻不出我的手掌心，还是赶快回到下界去，休得再来。
0: 如来，有道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要是跳出了你的掌心，到时候你能做得了玉帝的主吗？
2: 做得，做得。
0: 可不许反悔。
2: 不悔，不悔。
0: 一言为定。
2: 来。
0: 老头，你可看好了啊！俺老孙走了。

这五根柱子一定是撑天的天柱啊，想必到了天边了吧。不好，这五根柱子不结实，要是捅断了，天塌下来砸了我的头，可不得了。我得赶紧走啊，我得留下个记号，免得那胖老头赖账。

0: 如来，俺老孙飞到天边又飞回来了，你快叫玉帝老儿把天宫让给我吧。
1: 你这个爱撒尿的猴子，别高兴得太早了，你还没有飞出我的手掌心呢。
0: 我去到天尽头，看到了撑天的五根柱子还在中间，一根柱子上留下了个记号。你敢和我一起去看吗？哦，怎么会写在他的手指头上？莫非他有未卜先知的法术？等俺老孙再去看个明白。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夜外偏瘫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夜外偏瘫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夜外偏瘫安排穴位治疗灸；外偏瘫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外偏瘫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外偏瘫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外偏瘫安排穴位治疗灸。外偏瘫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10天18.8元。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外偏瘫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外偏瘫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外偏瘫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外偏瘫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外偏瘫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外偏瘫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外偏瘫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

0: 强镇痛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哎，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堂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 百天长安牌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体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长安牌穴位治疗灸。

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十天18块8，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块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10天18块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10天18块8。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10天18块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块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

0: 强镇痛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哎，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堂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 百天长安牌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体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长安牌穴位治疗灸。

0: 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十天18块8，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块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
1: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2: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3: 发财啦！
1: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4: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5: 这样咱跑到运上呢，
4: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1: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6: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7: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6: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
8: 这么高回报。
7: 两位阿姨看一下，
8: 很渴望这个。哎，
7: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8: 这么高啊。
7: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6: 我再投10万。
8: 那我也投10万。
1: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制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9: 绝对的主角，我想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有信心吗？
10: 一场戏，一条命。
11: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9: 我们现在还有12小时。
12: 是你让他入局的，
10: 信一人赌一局。
13: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11: 我相信他。
10: 守护者们和那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哈，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6: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

0: 静静，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2: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3: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独鲜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4: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独鲜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通通通啦！慢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哎呦！

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大家好，我是瑞雪。最近我发现身边很多同事和朋友都出现了老花的问题，看书、看手机、看稿子、看很小的字儿，非得伸直了胳膊眯着眼才能看清楚。尤其是看手机时间长了，眼睛啊还特别的难受。我最近啊听朋友说，有一家店一副眼镜就可以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的问题，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哎，我就特别好奇，什么眼镜这么厉害啊？今天我们就到这家店去看一看吧。听说咱们这里一副眼镜就可以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的问题，是真的吗？
4: 是的。
3: 哦，那这个镜片它是什么原理？有什么特点呢？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的镜片呢，采用的是渐变焦技术，针对中老年朋友专门推出了724视光26步检查流程。这些呢都是咱们的检查设备，从眼表到眼底都要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准确地了解每个人的瞳高瞳距以及左右眼的度数和视力的健康情况。只有度数精准了，佩戴才会舒适。
5: 就是既是近视镜又是花镜，完了又是墨镜。
6: 自从佩戴了超视力，看近看远，生活、工作、运动挺方便的。
3: 哇，这种远近一体的眼镜实在是太方便了，真的是近视老花朋友的救星啊！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一副眼镜全解决了。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搞定，眼睛舒服也不累，再也不用来回的摘摘戴戴了。度数精准，佩戴还舒适。超视力是十几年的老品牌了，靠谱。我是瑞雪，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他在五行山下并不服输，还在左右挣扎，眼看就要把五行山推倒了。

0: 哎，小孩，
1: 老侯，
0: 哎，来来来，
1: 你等着，我给你摘果子吃啊。
0: 好好好，
1: 你等着
0: 啊，快一点。嗯，
1: 哎，接着。
0: 哦哦。够不着，
1: 给你
0: 啊，吃吃啊，来吃吃，
1: 我走了啊，我走了。
0: 哦，
2: 阿弥陀佛，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被困囚在此，可怜啊，可怜。
0: 是谁在背后揭我的短儿？
2: 你可认得我吗？
0: 哦，啊，认得认得。嗯，您不就是南海观世音菩萨吗？嗯，您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2: 我奉如来佛旨，到东土大唐国寻找能去西天取经的人，方才听见你的笑声，特留残部前来看你。
0: 嗯，那如来编织法骗了我，哎呦，把我压在山下500年了。嗯，菩萨，您大慈大悲，救完老孙出来吧。
2: 你这猴头，罪孽深重，救你出来怕又生祸患。
0: 不会不会，哎，菩萨，你大慈大悲，给俺老孙指条门路，救俺出来吧。
2: 天下自有救你之人，却不是我。
0: 那救我之人他在哪儿啊？

请，不要请，不要请，给各位请安了啊！告诉你们，华生是三门大开，皇上和文武大臣全都来了。

0: 诸位，今天化生寺怎么这么热闹啊？
1: 客官，你还不知道，我大唐太宗皇帝敕命举办水落大会，特请天下的大禅东森纲、陈玄奘法师在此开坛讲经，超度亡魂。
0: 玄奘法师，
1: 就是有名的江流儿。
2: 江流儿，
0: 谁是江流儿？
1: 那法师可是个有来历的。那年柳州举子陈光蕊进京赶考，得中头名状元，披红挂彩，是跨马游街。

0: 湖海无边，
1: 那刘宏霸占了殷小姐，
2: 霸占了，
1: 冒充状元到江州赴任，可怜殷小姐身怀有孕，不得不勉强相从。
2: 陈状元有后了，
1: 后来就生下个婴儿。
2: 好啊。

0: 三方？
1: 不知道。
2: 以三法为统，以觉法为道，开而当明，辨而迷广。法随三焉而类无不尽，觉随一焉而智无不周。观诸法而会其要，辨众流而同其源。斯乃始摄之宏见，就学之华愿也。图大成于未相，开威严而朝体，悟惑色之背德，度六门以寝患，入深渊起，见生死际，而乃毕九观于龙经，超三人以登位，构习凝于无声，行类必于神化，故曰无所从生，迷所不生，于诸所生而无不生。此奉太宗圣命，召集众贤，选集诸僧，参禅讲法，普济苦海群生，大开方便门庭，广运慈悲周集。
0: 我买袈裟西藏，能施慈宝者分文不取，不施慈宝者重金
3: 带回宫去。和尚，你这袈裟要价几何？
0: 袈裟5000两，西藏2000两。
3: 哦，值这么多银两？你这袈裟有何好处？
0: 这袈裟是冰蚕抽丝，仙娥织就，穿我袈裟不入沉沦，不堕地狱，坐有万圣朝礼，动有七佛随身。
4: 玄奘法师金殿，
5: 金殿。

0: 那和尚为何又不要钱了？
1: 贫僧有愿在前，能施慈宝者分文不取，今见陛下明德敬我佛门，况高僧有德有行，宣扬大法，理当奉送。慢，法师方才宣讲的是小乘教法，可会讲大乘教法否？
2: 这老师父，弟子失礼多罪，如今东土僧众讲的都是小乘教法，却不知大乘教法如何。
1: 你那小乘教法只可荤俗和光，我有大乘佛法三藏，能超亡者升天，能度难人脱苦，能解百厌之劫，能消无妄之灾。
0: 哦，那和尚，不知大乘教法在于何处？
1: 大乘佛法三藏在西天灵山大雷音寺，我佛如来之处，离此108000里。
2: 既然如此，弟子愿效犬马之劳，去往西天求取真经，祈保我王江山永固。
0: 好。法师既能如此，朕愿与你拜为兄弟。
1: 善哉。只是那西天路途遥远，多有虎豹妖魔，只怕有去无回，难保生命，不知法师敢去否？
2: 我已发了弘誓大愿，此去

0: 定要直至西天，不得真经，誓不回还。
1: 肯去者，能得正果，成就今生。
0: 阿弥陀佛。

0: 观音菩萨，观音菩萨，观音菩萨，观音菩萨保佑。
1: 玉帝，可曾取过法号吗？贫僧不曾有法号。哦，玉帝，观音菩萨说，西天有经文三藏，你可以只经取号，就叫三藏如何？谢陛下。玉帝，这紫金钵盂送你路上化斋使用。 这是取经通关文牒，可以保你路上畅行无阻。谢陛下，朕再赐你白马一匹作为奖励。玉帝，请。陛下，酒乃是僧家第一戒。 贫僧自幼不会饮酒，今日之行比他事不同，此乃送酒，只此一杯，以尽朕送别之意。慢，陛下，
2: 这
1: 玉帝此去。
2: 山杳路远，日久年深。玉帝，饮下这杯酒，宁爱本乡一年土，莫恋他国万两金呐。谢陛下，贫僧去了。
1: 玉帝，此去西天，几时才能回来？
2: 只需3年内便回上国。
1: 玉帝，保重。
2: 陛下放心，贫僧告辞了。

0: 贫僧是大唐天子驾下差往西天取经。
1: 哦，你是大唐的和尚，我也是大唐的百姓啊，是这山中的猎户。
0: 哦，刚才若不是壮士搭救，贫僧早就没有性命。哎

0: 乘佛法三藏，在西天灵山大雷音寺，我佛如来之处，离此十万八千里。
1: 玉帝此去，山遥路远，日久年深。玉帝，饮下这杯酒，宁爱本乡一年土，慕恋他国万两金呐。

0: 长老，这里就是两界山，已不是大唐的疆域，恕我不能远送了。
1: 贫僧告辞了。
2: 啊！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3: 师傅，你怎么才来呀、啊？师傅，快救我出来，我保你西天取经啊！
1: 山猴、你怎么知道我要去西天取经？
3: 师傅，我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只因犯了天宫，被佛祖压在这里。是观音菩萨叫我拜你为师的。师傅，师傅，快救我出来吧！
1: 既是菩萨指点，我自当收你为徒。可是，我没有斧凿，如何救你出来呢？
3: 不劳师傅费力，只要师傅上山把如来佛祖的压铁接下来，我就能出得来了。师傅在这儿，在那儿呢，在那儿。

走远一些，还远一些。再远，再远，再远一些。哎。

0: 还老孙一半。
1: 免礼。
0: 师傅。
2: 啊啊！阿弥陀佛。嗯。
0: 师傅，弟子在五行山下压了500多年呢。
1: 你叫什么？
0: 我姓孙，法名孙悟空。
1: 我看你这个样子倒像个头陀。哦，
0: 头陀。
1: 我再给你起一个魂名，叫行者，如何？
0: 行者。啊，好好好，就叫孙行者吧。师傅上马，上马吧。孙行者，师傅，给。孙行者，孙悟空，孙行者，孙悟空。哦，师傅，你瞧，师傅，快点，快点，师傅。
3: 悟空，悟空，
0: 师傅，我在这儿呢。
1: 悟空，你跑到哪儿去了？
0: 我到前面探了探路。
1: 你一会儿就不见踪影，我只好在这儿等你。
0: 这马走得太慢，俺老孙有点不耐烦了。
3: 悟空。
0: 师傅，我在这儿呢。
1: 悟空，
0: 师傅，请。可仙呢？师傅，这有桥。快走。

0: 师傅，师傅，没事的吧？师傅莫怕，有俺老孙在此，我背你过去啊！
1: 不不不，师傅，
0: 来吧，还是我背你过去。
1: 悟空，那马
0: 哦，我去接。

0: 哎呀！
1: 师傅，悟空，怎么回事？
0: 悟空
2: 啊！这宝贝500年来不曾用过，今天用你来开。

0: 悟空啊，你刚才打虎的铁棒怎么不见了？
1: 铁棒，师傅，我那叫如意金箍棒，要大就大，要小就小。刚才我把它变成绣花针，放到耳朵里了。师傅，你看，嗯嗯
0: 刚才那只虎见了你怎么一动也不动呢？
1: 师父，别说是只虎，就是条龙也不能把我怎么样。俺老孙神通广大，就是玉皇大帝的凌霄宝殿我也去做过。打这只虎不在话下。
0: 悟空，
1: 师父，
0: 莫要惊吓了人家。
1: 哎，老头，开门！
2: 来了。
3: 老施主，
2: 你是？
1: 老人家，我们是。
3: 老施主莫怕，我们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西天拜佛求经的。
2: 什么？哪来的和尚？
3: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这是我的徒弟。
1: 老头，我们是来投宿的。
2: 好，快去开门。
1: 师父请。
2: 长老请进。
3: 请。
2: 长老，你还倒像个唐人，可是他却……
1: 我不像。
2: 也像。
1: 你这老头好没眼色。俺乃是500年前反了天宫的齐天大圣，一直压在五行山下。你小时候上山砍柴，我还见过你呢。
2: 对对对对。长老请。
3: 请。
1: 师父请。请。
2: 长老。
1: 哎。嗯，进来。
3: 老人家今年高寿了？
2: 我老汉今年83了。
3: 哦，老人家高寿。
1: 算起来他还是我重子重孙呢。啊，
2: 此话原也不错。听我祖公公说过，此山几百年前从天而降，山下就压了个神猴啊。如今你老人家才得以脱体，真乃可喜可贺呀。
1: 我老人家
0: 悟空。

0: 想不到师傅还有这般手艺啊！
1: 天气凉了，我见你衣衫单薄，这张虎皮就与你挡挡风寒吧。
0: 哦，给我的。

0: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

0: 畏寒怕冷，
1: 退烧，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

0: 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

0: 畏寒怕冷，
1: 退烧，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

0: 畏寒怕冷，
1: 退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跑龙套怎么了？
1: 在这场救国的大戏之中，我们谁不是跑龙套的呢？
2: 救国大戏，以命入局。
3: 只要你能帮我把舞台打好，我就一定能够演好这出戏。
4: 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的而已。
2: 这一局他是主角。
5: 我不是跑龙套的，我是演员，老子是演员。
6: 看来这活不小，你是主角。
2: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7: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8: 郑州阴，35到26度。新郑阴，35到25度。安阳多云转阴，33到24度。濮阳多云转阴，33到23度。鹤壁多云转阴，35到24度。新乡阴，36到25度。焦作阴，35到26度。开封阴，34到25度。商丘多云转阴，35到23度。周口多云转阴，36到26度。西川阴，34到23度。漯河晴，35到24度。永城多云转阴，35到21度。巩义阴，36到25度。洪城新县多云转阴，30到21度。天然氧吧西峡阴，35到22度。华县多云转阴，36到25度。长垣阴，35到24度。邓州阴，34到23度。固始多云转阴，30到23度。鹿邑多云转阴，34到24度。新蔡阴，34到2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社区是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电动车规范充电，生命经不起考验。消防通道勿阻挡，生命之路要通畅。家庭防火注意啥？煤气电源勤检查。火灾无情，预防先行，家家防火，户户平安。

0: 趣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1: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2: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3: 发财啦！
1: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4: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5: 好的，
4: 去吧。
6: 分享无抗新街道，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哎呦！
12: 痛了！

0: 常为您，非常为您，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上了年纪之后啊，选眼镜一定要挑品质，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戴戴摘摘摘摘戴戴。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
1: 超视力，眼镜一起进，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再也不用来回换了。
3: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了解更多新鲜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一家成立只有6年的县城小厂打破了德国企业长达100年的技术垄断，跻身全球轨道交通车轮行业前3。它是如何做到的呢？

0: 您敢相信吗？全球轨道交通车轮闸制技术过去啊一直被两家德国企业所垄断，而现在世界第三家就诞生在河南封丘这座小县城。更加不可思议的是，这家成立不到6年的企业不光把车轮卖给了新加坡、印度等几十个国家，甚至把设备、技术、服务打包卖给了欧洲客户。
1: 2020年，河南速轮在新乡市封丘县成立。从第一天起，他们就认准一件事儿：人才必须排第一。厂房还在打地基的时候，一支由行业顶尖专家组成的研发团队已经到位，设备还在路上，工程师们就已经在板房里开始了技术攻关。
2: 建厂初期呢，我们大家呢就挤在这个餐厅里面开展工作，全力开展技术研发，一步一步攻克技术难题。
0: 我身后这台呢是河南速轮自主研发的车轮闸机，那它创造了两项世界纪录，一是覆盖规格全球最广，第二它是全球唯一具备双轮圆闸制能力的闸机。
3: 关于这个覆盖规格，其实是越小越难做，你想想，工具大小是一定的，你想把尺寸做小，就类似于想用一把菜刀来削铅笔，要保证不削断，这就非常难。
1: 无参数、无模具、无经验，标准的三无开局，怎么办？企业就联合燕山大学、北京机电研究所等多家高校院所，组建了一支由博士、高级工程师组成的研发铁军。
4: 设备可以买，但核心技术买不来，所以我们在建厂之初，几乎把所有的资金全都用在了技术和研发上。谁能攻克技术难题，我们就给谁最高的待遇、最大的平台。
1: 2023年，河南速轮生产出第一块轨道交通车轮，并在第二年拿到了欧盟 TSI 国际认证。带着这份入场券，他们第一次登上了全球轨道交通行业的最高舞台——德国柏林国际轨道交通技术展会。
0: 在那次展会上，河南速轮作为新的轨道交通车轮产品的入局者，迅速吸引了同行业的目光。但很快，现实却给了他们一盆冷水。
5: 全世界只有十几家造轨道车轮的企业，突然间多了一家中国河南的企业，大家都感到很意外、很新奇。我们展台内外当时都站满了人，我们会后满怀期待地发了800多封邮件，结果只得到了几十封的回复。
1: 没人搭理，市场销售人才就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跑，一个客户一个客户的谈。前方用真诚和专业敲开门，后方用技术和服务兜住底。
6: 我们每一组模具对应的都是生产一个车轮的型号，通常一套模具的生命周期可以生产几千件车轮，但是我们的客户呢，有的甚至只有几百件，甚至更少。为了更好的服务客户，抢占市场，那么我们不仅接了，还保质保量，全心全意的把这个订单完成交付。
1: 就这样，凭借过硬的产品质量和贴心的服务，平均每57秒就下线一只精密车轮，产品远销欧、亚、非等10多个国家。
2: 当时有一个欧洲客户呢，代表团来我们厂区啊，这个考察产品时，他们对我们这个厂的自主研发的这个闸机啊，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并主动呢提出了，这个采购意向。经过评估后啊，我们就和客户啊，签订了包含技术服务支持的这个闸机出口合同。
1: 车轮闸机装备，也就是制造车轮的设备，这次出口标志着他们实现了从卖车轮到卖产线，从产品出海到技术出海的跨越。县城小厂做到世界第三，听上去像个奇迹。为什么是这里？后来我慢慢看明白了，答案写在企业的每一个细节里。厂房刚动工，研发团队就已满负荷运转。3年攻克三无困境，57秒下线一只车轮，背后不是运气，而是把几乎所有资金砸向人才和研发的孤注一掷。从卖车轮到卖产线，再到输出技术和服务，这是一步一步。

0: 不熬出来的底气。只要真把人才当宝贝，真敢往研发里砸钱，真能低下头去啃硬骨头，小县城照样能长出世界级的企业。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属于球迷的节日到了，你会和谁一起看球呢？6月13号，由河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大象新闻共同主办的寻找观赛搭子计划正式启动。
1: 6月13号，在郑州二期万达影院首场美国对战乌拉圭的焦点战，现场呐喊回荡全景声影厅。活动现场主办方还设置了多轮抽奖环节，纪念足球、球星玩偶、签名球帽等体彩定制好礼接连送出。
2: 之前都是通过线上看，像这种线下的话，有体彩中心专门组织的这种活动的话，这是第一次，大家一起看球的这个氛围，这个感觉是非常爽的。
1: 除了影院观赛新体验外，本次寻找观赛搭子计划还特邀2002年世界杯中国队队长、中国足球甲 A 黄金一代代表人物马明宇、足球解说名嘴申方健等多位足球大咖在现场与球迷互动。
3: 这种形式特别好，体彩呢，不仅是竞猜，而且，现在我们体育上有很多的项目都有体彩的这个资金在支持，所以说我也希望更多的我们的球迷朋友更多的参加到我们的体彩的竞猜。
1: 据了解，活动还将走进郑州、洛阳、新乡三地进行7场线下观赛活动。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继续收看。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写在党的旗帜上。1945年4月23日，雄壮的国际歌声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开幕。毛泽东同志致开幕词，向大会提交《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并作口头报告。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党的七大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提出了实现中国工业化的重大任务。党的七大把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是党的七大的历史性贡献，使我们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一个理想崇高、志向远大的党，一旦高擎起鲜明的思想旗帜，就拥有了走向胜利的强大力量。继续来关注，6月12号，诗画浙江线上文旅嘉年华暨抖音生活服务 Life 加文旅生态大会在杭州举行。
1: 大会现场，抖音生活服务正式发布2026心动目的地战略，宣布投入专属流量与配套补贴，通过联合各级政府推出一级消费券和文旅一卡通专项补贴等四大核心举措，助力激活全国文旅消费新活力。
4: 核心是将平台沉淀多年的目的地运营能力规模化复制到全国各地，将聚焦挖掘区域特色，打造城市名片，整合文旅资源，激活消费场景等四大维度，帮助更多的目的地从被看见走向火起来，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文旅经济增量。
1: 相关数据显示，在抖音平台上酒旅行业的商家数量持续2年走高，2025年有超过1.6万个商家在抖音实现生意规模翻倍。大会上，抖音生活服务还发布了 Life 加酒旅行业解决方案，
5: 解决了我们这个新客获客难的问题。我们的牛人专线的产品就很好的跟抖音的安心游这个品牌做了一些结合，让游客出行更简单、更安心。
1: 截至目前，抖音生活服务已联动全国超过100个城市、景区和县域文旅目的。

0: 地。作为抖音生态的典型成功样本，河南开封万岁山武侠城三年综合收入增长15倍，抖音商城交易额突破5亿元，相关话题播放量超200亿人次。
1: 抖音把人吸引进来，线下把体验做扎实，形成了正向循环。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在抖音推行群星计划，把游客自己变成抖音内容的生产者，把我们的数字化经营做深，争取把我们抖音的交易额再往上带一个新的台阶。
2: 6月13号，中国中亚牛羊人兽共患病防控国际会议在郑州举行。
0: 会议围绕中国与中亚牛羊产业发展实际，以人病兽防关口前移为核心，共商跨境牛羊疫病与人兽共患病联防联控新思路新举措，吸引了中亚及国内200余名专家学者齐聚郑州。
3: 中亚呢，养殖业尤其是牛羊的养殖业非常发达，所以疫病的防控那么涉及到养殖安全，包括公共卫生的安全，包括食品的安全。基于这一点呢，我们这次办了这样一个国际会议。
0: 中亚五国作为一带一路的首倡之地，农业资源禀赋优越，与我国农牧业互补性极强，合作空间广阔。依托本次大会纽带作用，通过构建中国中亚动植物疫病疫情联防联控合作机制，深化技术人才产业协同，筑牢跨境防疫安全屏障。
4: 希望呢，把我们的一些中国的一些好一点的疫苗引进到我们哈萨克人畜共患病方面，我们及时的可以共享信息，通过中国的技术，解决一些我们本国的问题。
5: 这次会议啊，给大家一个很好的平台，我们能听一听这个中亚国家他们的疫病啊、畜牧的发展现状和产业需求，同时呢，我们把我们国家最新的进展和技术优势给大家做一交流介绍。
0: 大会还举行了中国中亚国家牛羊重要疫病防控国际合作联盟启动仪式，进一步夯实中国与中亚在公共卫生与畜牧领域的合作基础。
2: 以文脉为桨，以时代为舟，2026端午奇妙游官宣定档，6月18号19:30网络端，20:30电视端，关注河南卫视大象新闻客户端，邀你共赴一场古韵与新潮交织、温度与厚度并存的端午视听盛宴。好，更多新闻，我们来看一组大象资讯。
0: 6月13号，2026年军队院校河南招生计划公布，今年共有22所军队院校面向河南普通高中毕业生招生，招录总人数1294人。本科提前批志愿填报时间为6月26日8时至28日18时，相关部门将分类划定面试、体检分数线，组织过线考生参加后续考核。6月13号，2026年第12届河南省公普杯乒乓球省辖市赛区比赛在濮阳开赛，赛程为期2天，汇聚全省17支代表队200余名老年运动员参赛，实行团体赛制，分省直、省辖市两大赛区，各赛区优胜队伍将于10月齐聚驻马店角逐总决赛。
6: 近日，郑州航空港区博硕科技园项目1期工程完成主体结构封顶。
7: 目前，我们组织10余人正在进行室内外抹灰、室内批白以及消防、电力等安装施工。整个1期工程计划于8月底之前完成竣工验收及相关施工工作。
6: 博硕科技园项目总占地约3万平方米，总投资5亿元，致力打造集生产研发配套于一体的现代化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8: 项目建成后，我们将聚焦精密功能件、智能自动化装备等产品主线，预计为航空港区带来近1000就业岗位，把园区打造成为港区的一个产城融合的一个新典范。
2: 焦作市深挖淮川历史文脉，将廉洁教育融入治皇故事与先贤风骨，以古见今，涵养清风正气。
9: 大家看这幅楹联所写，为官原本求善政，治水从来要治心，讲的是治河先贤们不计名利，身先士卒，以纯粹之心守护黄河，守护百姓。
10: 6月9号，在焦作武陟县嘉应冠镇的党员干部们正在感受治皇历史，体悟先贤们300年的清廉风骨。道台衙署的楹联已成为当地党员干部的廉政座右铭。
11: 治河名臣，铁面无私，治理贪腐，

0: 以身殉职的这样的精神，对我们是一种深刻的鞭策和洗礼。
1: 目前，嘉应观年均接待廉政参观团队150余批次，年受教育超12万人次。
2: 我们把嘉应观作为。

0: 唐基世纪展览馆为核心，打造 3D 全景线上展馆，并编排青莲豫剧拍摄微电影，让莲历故事走进百姓日常。
1: 现在通过参观展览馆、观看微电影，对李唐基的故事了解更深了。做人清白，当官清廉，这里永远是不过时的。
0: 近年来，焦作市纪委监委立足淮川历史文化，挖掘韩愈、荷塘、李商隐等莲历典故，提炼宋学义、杨介仁等红色精神，以及太极拳等非遗中的廉洁内涵，推动多文化深度融合。
2: 我们坚持把廉洁文化作为一体推进三不腐基础性工程来抓，深挖淮川莲历风骨、红色血脉与非遗匠心，推动古与今、文与莲交融互处，让清风正气在淮川大地蔚然成风。
3: 简历写得好不如手艺过得硬。近日，在河南推拿职业学院毕业生双选会上，学校创新形式让学生现场秀绝活，企业招聘人员亲身体验手法技艺，让签约更有底气。
0: 22岁的张静琪是河南推拿职业学院针灸推拿专业大三学生。双选会上，他现场向企业展示了推拿手法。
4: 刚才他给我按的过程中啊，这个手法的熟练度啊和力度，我觉得都挺好。可以的话，我们现场就要签约。
5: 刚才招聘老师体验了我的临床实践能力，他们开出的薪资我也能够接受。
0: 学校在招聘摊位旁设置按摩床，让学生现场向企业展示手法，实现看简历与验手一并重。
6: 也刚才也是看了好几家，都感觉挺好的。企业的要求主要是技术为主嘛，以能力为主，技术好就更好一点。
0: 本次双选会共有省内外150余家用人单位参会，提供针灸、推拿、中医、康复等对口岗位4000余个。学校还联合多家爱心企业设立重点群体毕业生就业专区，为视障毕业生提供超过300个对口岗位。
7: 今年呢已经是第10年来校参加毕业生双选会了。本次我们来校呢，带来了将近30个岗位。希望今年可以招到满意的，学弟学妹们。
8: 今天大健康产业需求办学，开设中医学、针灸推拿、中医骨伤等特色优势专业，真正做到学生入学就接触岗位，毕业就能够顺利就业。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校际合作、产教融合，引导更多学生传承中医文化，深耕健康事业。
3: 6月13号，2026体育文化全国行暨美丽中国全民健身跑信阳站活动在镇雷山景区开跑。奥运冠军孙甜甜与3000名跑者共赴山水之约，点燃全民健身热情。
9: 上午7时，随着发令枪响，比赛正式开跑。赛事设10公里达人健身跑和5公里欢乐健康跑两个组别，赛道途经两河口湿地公园、平南大道等地，自然风光与生态美景交相辉映。
10: 作为义务跑者哈，我希望我们广大的跑步爱好者都加入我们的健康跑里面，让我们的生活健康、美满、幸福。
9: 活动立足信阳山水茶都特质，推动体育文化生态文旅融合，既营造了全民健身氛围，也展示了信阳城市风貌。
11: 这是第一次跑这个10公里，给我的感觉非常不错。在路上跑的时候，我感觉遇见皆风景，四处皆可游。
12: 这一类的活动也受到大家的这种热烈的欢迎，在美丽的信阳山水之间，也希望大家能够享受全民健身，感受全民健身。
3: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同走进信阳淮滨，去邂逅万鹿翔集、飞鸟翩跹的湿地灵动景致。

0: 走了一条所谓捷径的路。
1: 这个娃娃不要了吧，我给俺闺女带回去，她喜欢这儿。
2: 咱们老板装不装？
3: 装。
1: 这人流量也不少啊。
3: 喂，媳妇儿，
1: 为啥不干了？
3: 天下街放多了，让市监局给封了。这一传开还咋干？趁早关门。
4: 赵露强，砸进去几十万，就卖这点桌椅钱？啊！
3: 媳妇儿，别生气，我对比了两三家，就他给的还算多的。哎，你不是一直想开个奶茶店吗？咱们找银行再贷点款弄起来，咋样？
4: 贷款？就咱俩这资质，哪个银行会瞎了眼贷给咱们？
3: 放心，我都联系好了，保证搞定。哎，这老店的东西咱不要，混吃啊！乖，你先歇会儿。
5: 你好，同志，我们是咱们辖区派出所的。
3: 我这事儿都这么严重了？
6: 你这事儿啊，我听说了，目前啊还没那么严重。我们今天来是给你送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宣传资料的。越是这个时候啊，哎，
3: 警官，您看我这儿一堆事儿，要不咱换个谁再上课吧？
6: 那好。你先忙。
3: 哎呀，
6: 好嘞。哎，小伙子呀，越是难的时候越得小心，可不能连着摔跟头啊。哎，
3: 好好，谢谢指导，谢谢指导。打钱乘车吧，啊，我约了人还有事先走了。那个走的时候门锁上就行啊。
4: 元宝守楼哟。
7: 你这办法都还挺多的，连个贷款都能找到中介来，可费用也太高了吧？贷了15万，他们竟然敢出3万，这也太狠了！
3: 哎呀，这都算便宜了，人家也有成本。
8: 你们两个是不是办贷款的？
3: 哦，是邱老师吧？
9: 资料都带过来了吧？
3: 啊，都在这儿了。
8: 明天下午3点，银行门口见。
3: 哎，邱老师，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8: 那你看咋弄？到底办不办？
3: 哎，邱老师，
9: 再给我说说你的身份。
3: 市局正式工，有工资流水和公积金，放心，不会说错。
9: 走进去。
3: 资料都齐了吧？
9: 嗯，工资流水、公积金证明都准备好了。啊，对了，把你的银行卡给我。

以正为纲，以法为镜，正在说法为您讲述法治中国。大家好，我是小博，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是6月14号，明天15号是全国防范非法集资集中宣传日。那今年活动宣传月的主题啊，继续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呢，总有那么些人因为暂时的困难而选择

0: 啊？
1: 喂，哎，熊老师，这怎么都两天了，这银行卡里还是这十万啊？
0: 本来就是十万。
1: 不对吧？不是说好了贷25万，您抽3万吗？
0: 3万？就您那情况，要啥没啥，成本不得花钱啊？就这10万，看着办。

0: 主任好。
1: 今天喝的啥？
0: 今天喝的枫糖拿铁。主任您呢？还是美式吗？
1: 嗯，我只喝美式，加浓的。上季度的贷款客户资料一定要仔细审核，如果再让分行查出什么问题的话。

0: 到年底咱们就一起喝自来水吧。进。
1: 主任，果然有问题，有叫赵龙清的客户资料部分是伪造的。
0: 和他们单位核对一下。
1: 这是最关键的。这个单位确定没有这个人。
0: 报警。
2: 你是赵鲁清吧？又见面了。
3: 警官，是有啥事儿？
2: 你在银行贷款了吧？现在你涉嫌骗取贷款，分局委托我们传唤你到所里说明情况。走吧。
4: 我也是受害者呀，他骗了我一大半贷款，我正着急，我急着我都不知道
2: 情况，我们都知道了，他们几个都到案了，先到所里再说吧。

0: 这些天你受委屈了。
1: 没事，咱们借亲戚的钱慢慢再还。老公啊，以后咱俩踏踏实实的挣钱过日子吧。
0: 派出所大哥也跟我说，
2: 小兄弟啊，别光想着走捷径，占便宜的事儿都是坑，心里踏踏实实，家里平平安安，这就是好日子。
0: 踏踏实实，
3: 这个娃娃不要了吧，我给俺闺女带回去，她喜欢这儿。
1: 平平安安，
4: 今晚上别做饭了，不是说好的挣一次钱带你吃一次好吃的。
5: 师傅，
2: 来，
5: 还有两个工地，要不咱们先去吃饭去？
2: 好，先吃饭。听说这家盒饭做得挺讲究，在这吃吧。
5: 好，老板，一荤两素两份。
0: 您的饭，这顿我请。

很显然啊，这条所谓捷径的路，主人公看到的不是沿途的繁花烂漫，而是隐藏起来的巨大陷阱，那就是冒名贷款的犯罪情节。人生从来都没有捷径啊，不要让急功近利的侥幸心理为自己画地为牢。好了，本周的正在说法咱们就先聊到这儿，下周同一时间继续关注。

0: 角色，绝对的主角。我想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有信心吗？
1: 一场戏一条命，
2: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0: 我们现在还有12小时。
3: 是你让他入局的，
1: 戏一人赌一局。
4: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2: 我相信他。
1: 守护。

0: 热门和那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1: 你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洛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阴商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汉魏文章写尽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

0: 京中的仙门山，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 它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根根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3: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4: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司独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5: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触，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独仙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1: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快止咳啊，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啊，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0: 耶，哎，不行不行，还能带上超市里。哎，大家好，我是任红恩，今天拍这个广告，因为我自己带的好，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原来啊，我也以为眼花了随便买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啊，不是这样。普通老花镜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是近视有老花的人，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还需要摘掉近视镜，或者是换成老花镜，非常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工作。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0: 我现在戴就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1:1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怪不得江大为、李玲玉两位艺术家都在戴，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这个蠢贼打劫了多少金银财宝，算上我老孙，大家均分了吧。
1: 这是
2: 小小的毛和尚竟敢顶撞你歹王爷爷，给我上
3: 好
4: 硬的头啊，这和尚
3: 是这和尚好硬的头啊。大王大王，这怎么办？
2: 这是
3: 是。

0: 悟空，
1: 这是什么？
2: 哦！
3: 别走啊！
1: 悟空，
4: 爷爷饶命！
1: 不饶，饶他性命！
3: 饶他性命，好！
1: 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顽徒，他已经讨饶，为何又伤他性命？
3: 师父，这些强盗不禁打，我只轻轻一推，没想到他就死了。
1: 阿弥陀佛。悟空，哎呀，我佛门以慈悲为怀，你纵有手段把他们退去便了，怎么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打死呢？
3: 什么？我不分青红皂白，反正恶人不除就会祸害好人。
1: 你哎，悟空，我出家人宁死不肯行凶，你一连伤害了六条性命，如何做的和尚？嗯，
3: 不瞒师父说，俺老孙500年前据花果山为王，不知打死多少人，
1: 你
3: 从没有人像你这样的抱怨我。
1: 你进入了佛门，再也不能行凶杀人。如此不听教诲，怎能去得西天？你啊，
3: 我一心除害，反倒落个抱怨。去不得西天，正好不去，老孙告辞了。老林，请。
5: 闻得大圣灾消难满，保护唐僧西天取经，为何有空来我这里？
3: 真是气煞俺也！俺老孙打死几个抢劫的强盗，那和尚絮絮叨叨，真叫我心烦。俺老孙正要回转花果山，路过老邻居这里，特来讨杯酒喝。
6: 啊、长老，
3: 老龙啊，来，你也喝两杯。喝啊。老龙啊，过来过来。这是什么画啊？他怎么捧着一只鞋呀？
5: 这是黄师公坐在移桥之上，故意三次把鞋儿失落桥下。那张良毕恭毕敬三次拾鞋进献老人，这故事就叫移桥三进旅。黄师公见这年轻人知礼好学，便把兵书传授于他，以后张良福保汉朝，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干出了一番事业。大圣，寄予恩师，可不要半途而废呀！
3: 知道知道。
5: 大圣，大圣，你这玉佩是从哪里来的？
3: 这是俺老孙的。
5: 不怕大圣见怪，此物确实是我龙宫所有。
3: 好啊，原来你和妖精有牵连。
5: 此话怎么讲？
3: 妖怪在鹰愁涧吃了我师父的白马。
5: 他是我那受苦的侄儿。
3: 你的侄儿？
5: 大圣，请。 圣，他是我三弟西海龙王奥润之子，这玉佩是他新婚之时我送给他的贺礼。哎，不想我侄儿的洞房花烛之夜却隐伏着一场祸事。哦，

0: 不念旧情，攀附高门。
1: 为了能做长久夫妻，这是权宜之计，还不是为了你我今后。
0: 贱人！

0: 我只一怒之下砸了洞房，烧毁了玉帝赐给的夜明珠，犯下天条，点到应酬剑受罪。
1: 你今儿受苦，也不该吃我师父的白马。好，待俺老孙会他一会。
2: 哼！哎呀！

0: 多谢女施主。
1: 请问长老来自何方，去往何处啊？
0: 贫僧来自东土大唐，去往西天拜佛。
1: 西方佛祖远在大雷音寺，此去十万八千里路呢。哎呀，你怎么单人独行，连个徒弟也没有啊？
0: 前些日子收得一个徒弟，早晨说了他几句，弃我东去了。
1: 原来如此，啊，东边就是我家，他大概到我家去了。哦，长老，你看，这顶花帽就送给长老的徒弟吧。
0: 啊，拜见观音菩萨。
1: 我还有一片紧箍咒，待我传授于你。
0: 多谢菩萨。
1: 你要默记在心，今后若他不听训。

0: 信教，你就默念此咒，他就再也不敢不听管教了。
1: 师父，师父，师父，
2: 悟空，
3: 悟空，
4: 师父，
3: 悟空，你跑到哪儿去了？
4: 我到东海龙王那儿讨了杯酒吃。师父，吃吧。这顶帽子真好看，就送给我吧。啊，
3: 好。
4: 我老孙没福气，戴不定这顶帽子。

0: 悟空。
1: 原来是你害我啊，
0: 悟空。从今后你可愿听师父教诲？
1: 愿听愿听。
2: 拜见观音菩萨，
3: 多谢菩萨搭救侄儿。
2: 儿啊，要记住菩萨的吩咐，好生保护唐僧。
4: 父王放心，孩儿遭此大难，本无出头之日，今日幸得菩萨指点，保护师父西去雷音，孩儿定当好生侍奉，万死不辞。
3: 侄儿，
1: 师父别念了，别念了，师父，
0: 悟空，
1: 师父别念了，别念了。
0: 你怎敢欺心，要打师父？
1: 师父，我不敢了，不敢了。
0: 起来，起来吧。
1: 师父，这咒是谁教你的？
0: 是观音菩萨教授于我。
1: 你为什么变着法害我？
0: 哎，悟空，
1: 菩萨，你既然已经救了我，为什么还给他顶花帽，叫他念什么咒，叫我的头疼了又疼？哎，菩萨，求求你把我的金箍摘了去吧！啊，我给你磕头了。
5: 只因你野性难寻，不服管束，故而用着紧箍咒来约束于你。
1: 菩萨，保一个凡僧，腾不得云，驾不得雾，几时能到西天？俺老孙不去了。
5: 猴儿，你休得胡言。你今日已脱天灾，不可再生懒惰之心。你需用心扶持唐僧，功成后还你个金身正果。此去若有难处，我自会

0: 相救。你过来，我再给你一件本事。这三根救命毫毛能随机应变，可救你急难之灾。
1: 师父，我来了。菩萨，师父没有脚力，他的白马被小白龙吃掉了。
0: 这又何难？

0: 拜见观音菩萨。
1: 小白龙，还不快拜见你的师父。
0: 是，小徒拜见师父。
2: 免礼。

哇、啊！啊，好一匹白马呀！

师傅。

0: 原来我师父还有这么灵宝贝袈裟呢。嗯、啊，
1: 悟空，悟空，
0: 哎，师父，
1: 悟空，你走得太快了。
0: 师父，我这还是极慢的走法呢。
1: 不知前面是什么地方？
0: 哦，前面是座禅院。
1: 禅院。

0: 何人在此乱敲乱打，成何体统？
1: 是我老孙。
2: 长老，
3: 那是个什么东西呀？
2: 哦，他的性急，要是听见你喊他是什么东西，他就恼了。
3: 那
2: 他是我的弟子孙悟空，不知好歹，搅扰了宝刹，罪过，罪过。
3: 哦，请教法师，仙乡何处啊？
2: 弟子玄奘乃从东土大唐而来，差往西天雷音拜佛求经的，路过宝刹，但求借宿一晚。
3: 哦，失迎失迎。
2: 请教长老法号。
4: 这是本院院主金池长老，
5: 请至后房用斋。请。
2: 多谢多谢。好器具好器具。哦，真是美食美器啊。
5: 过奖了。高僧自上邦大国而来，可曾带有什么宝物，也让贫僧一饱眼福啊。
2: 弟子虽从东土而来，但路途遥远，不曾带有什么宝物在身。
1: 师父，咱们包袱里那件袈裟岂不是件宝物，拿出来给他们看看。
5: 袈裟呀。
1: 嘿嘿，你笑什么？
5: 你这位高徒可真会取笑啊，别的贫僧不敢夸口，要说袈裟嘛，
4: 我家院主百年来倒是积攒了几十柜子。
5: 广智。
6: 师祖。
5: 打开库房。
6: 是。
2: 你悟空。我们的袈裟怎么能和老院主的相比呢？
1: 师父，你怎么变得小家子气，给他们看看又有何妨。
5: 既有宝贝袈裟，就让贫僧一观也好开开眼界嘛。啊，这请
2: 请。

0: 老和尚，比你寺中的袈裟如何？哎，
1: 真是大唐高僧，
2: 不敢，
1: 果然带有宝贝呀、啊！
2: 愿主请起。
1: 哎呀，只是贫僧老眼昏花，难以看个明白呀、啊。
3: 悟空，拨亮灯光，请院主细细看来。
0: 好，
1: 慢，宝物甚为光亮，灯光下耀眼，越发看不清楚了。
0: 老和尚，你要怎么看才好？
1: 倘若高僧宽恩放心，让贫僧拿回后房细细看上一夜，明日清早奉还，不知尊意如何呀？
3: 这都是你惹下事来了。
4: 师父，有老孙在，怕什么？老和尚，拿去看个够吧。

0: 悟空，悟空，不是师父小气，出家人四大皆空，不该和别人斗富。你这般争强好胜，只怕惹出祸来。
1: 师父，看看袈裟能惹出什么祸来？
0: 哎，那件袈裟是观音菩萨所赠的宝物，不可轻易向人显示。古人云，珍奇之物不可使见贪婪之人，况且你我单身在外，只恐有错。
1: 好好好，师父不必多虑，明天一早找那老和尚要回那领袈裟也就是了。

0: 师祖，您这是？
1: 哎，我当了一辈子和尚，还没见过这么好的宝贝袈裟呢。要是能披上一天，我死也瞑目了。
0: 师祖，这有何难呢？明天您再留他们住一晚，您。
1: 就是留他半年，也只能批半年呢。他要走了，还是照样拿去，怎能留得长远呢？
0: 师祖，您是要留得长远呐？那倒也不难。只有宰了他。

0: 师祖，我看只有社区那三间禅房了。
1: 快快快快
2: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3: 这么多的柴火往哪儿搬啊？
4: 你烧唐朝和尚。
5: 哎，广智师傅说了，这事儿不让跟别人说，快走吧。

0: 子到此何干呢？
1: 过来过来。天王，我师父路遇凶险，有歹人放火烧塔，特来找你借避火罩救他一救。
0: 既是歹人放火，就该找龙王借水，为何借避火罩？
1: 借水相救就烧不起来了。我只要避火罩护住师父，其余不管，任他烧去。
0: 你这猴子，只管自家，不管别人呢。
1: 多谢多谢了啊！
0: 你这猴子。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

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

0: 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想

0: 服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6: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

0: 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复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4: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5: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

0: 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就是最好的保护。
1: 精准就是要对细节有绝对的掌控。毒品会让你的身体失去控制，别让一次放纵毁掉你的人生高度。拒绝第一次，守护纯净人生。
2: 跑龙套怎么了？在这场救国的大戏之中，我们谁不是跑龙套的呢？
3: 救国大戏，以命入局。
4: 只要你能帮我把舞台打好，我就一定能够演好这出戏。
2: 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的而已。
3: 这一局他是主角。
5: 我不是跑龙套的，我是演员，老子是演员。
6: 看来这活不小了，你是主角。
3: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7: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8: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9: 这羊咋跑到院子上呢？
8: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
10: 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
8: 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7: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0: 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3: 去吧。
4: 理想无抗先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5: 春风吹来，
6: 那个人心在。
5: 不行不行，他能打潮湿脸。大家好，我是任洪恩。今天拍这个广告，因为我自己戴的好，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原来呀、我也以为眼花了随便买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啊，不是这样。普通老花镜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是近视有老花的人，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还需要摘掉近视镜，或者是换成老花镜，非常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工作。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5: 我现在戴就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1:1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怪不得江大为、李玲玲、两位艺术家都在戴，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7: 配镜专线400-678-3636。

快快去救火，快去救火！哎呀，哎呀，哎呀，啊，哎呀，啊，哎呀！啊，我的袈裟呢？哎呀，我的宝贝袈裟到哪儿去了？哎呀，我的袈裟呀，啊，我的宝贝袈裟呀！

0: 哎呀，怎么一夜之间禅院变成了这般模样？
1: 师父，你还在梦里呢。昨夜失火，俺老孙护住禅堂，才保得师父的性命。
0: 你有本事护了禅房，为何不救别房之火呀？
1: 你不知道啊，师父。那老和尚放火要烧死我们，多亏俺老孙警觉，不然师父早化为灰烬了。
0: 胡说，莫非他们怠慢了你，是你放的这把火？
1: 哎，师父，俺老孙可从来不做那种不良之事，是那老和尚看中了我们的袈裟，定计放的火，我不过略略中了些风。
0: 善哉善哉，火起时只该注水，你怎么中风啊？
1: 俗话说，人无害虎心，虎无伤人意，他不动火，我怎肯动风？师父，
0: 既如此也只好罢了。只是那袈裟，
1: 没事没事，放袈裟的那间禅房没着火，
0: 那快去要回来。
2: 啊，冤魂来了！哎呀，冤魂来了！
3: 过来，
2: 过来，
3: 过来，
2: 过来，快过来！
4: 老爷饶命！
2: 老爷饶命！老爷饶命！老爷，这都是老院主的主意啊！老爷呀，跟我们无干呐！老爷，
0: 果真如此。阿弥陀佛。
1: 什么冤魂，我们是烧不死的。
2: 老爷饶命，
1: 起来
2: 起来
1: 起来
2: 起来
1: 起来。老院主呢？
2: 老院主在后房。
0: 阿弥陀佛，一念之差招致杀身之祸，居心不良，终竟玩火自焚。阿弥陀佛。
1: 袈裟哪儿去了？
2: 没
1: 你们哪一个把袈裟藏起来了？
2: 哎呀，猴爷爷，猴爷爷，小的不敢，小的不敢呐！活佛，也许是我家院主把它披在身上，一起被火烧化了吧？
0: 那袈裟上有避火之宝，是烧不化的。空！你这猴头！都是你争强好胜惹出祸来，如今还要无理伤人。
1: 不，师父，
0: 你若取不回那袈裟，为师就要念那紧箍咒。
1: 师父莫念。
5: 来来来，喝着喝着。
6: 好，行，
5: 吃吃。
6: 来来来。
5: 抬过来，慢着慢着慢着，你放在这儿。给你一块，去吧，给你一块，去吧去吧去吧，来吃吃。
6: 来，请请。
5: 明儿是我的生日，我要约请各山道观到我的黑风洞开一个佛衣会。
6: 佛衣会？
5: 不瞒灵虚仙兄，昨天晚上在金池长老的观音院中，我得了一件宝贝。

0: 就到了我的手里了。
1: 妙妙妙啊，道兄，你可真有造化。来，干。
0: 哎呀，请请
1: 请请。
2: 哎，你们这伙贼怪，快把家长救出来。

0: 你这妖怪是烧窑的还是卖炭的？整个是黑的俊俏。
1: 哪里来的野和尚，敢在我这里撒野？
0: 说说，快把袈裟交出来。
1: 袈裟是我拿的，就怕你没本事拿去。
0: 谅你不知孙外公的手段，你不赶快还我袈裟，我就踏平你这黑风山，踏平你这黑风洞，叫你这一洞妖精断子绝孙。
1: 你这和尚到底是谁，敢说这样的大话？
0: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我当是谁，原来是弼马温呐、给玉帝看马的芝麻小官啊。
0: 过来。

0: 师傅。
1: 悟空，那袈裟可曾找到？
0: 师傅，那袈裟果然被黑风山的妖精偷去了。
2: 啊！阿弥陀佛。

0: 佛已有下落了，我们性命保住了。
1: 既然有了下落，为何不曾讨回呀？
2: 我正与他交战，那妖精化阵风逃走了。
1: 那是个什么妖怪？
2: 他是个黑熊精，一身漆黑。那个老院主死得一点儿也不冤枉，原来他与那妖精同伙结党。
1: 阿弥陀佛，莫非你家院主也是个妖怪呀？
3: 活佛呀，我家院主不是妖怪，不是妖怪，只因那黑风怪修成人道，常到寺院来与师祖讲经，故此他们以朋友相称。
1: 悟空，
2: 嗯，
1: 你如何取回那袈裟？
2: 师父莫管，俺老孙自有办法。
4: 大王，大王，金池长老进洞来了。
5: 我没请他，他怎么来了？快把袈裟藏起来。黑熊大王。

0: 你看好啊！
1: 托福托福，
0: 请坐。
1: 贫僧是为佛一会而来的。啊？
0: 佛一会？什么佛一会？
1: 老弟不是遍请各山道友来赴佛一会吗？贫僧已有耳闻呐。
0: 小弟正要派人去请老友明日来此执掌佛一会，不想老友今日就来了，正好正好，
1: 来得正好。那就请老弟取出佛衣，让贫僧先睹为快吧。
0: 老友，那宝袈裟本是唐僧的，他住在你处，你不是早就看过了吗？
1: 贫僧借来，因夜晚未曾斩关，被火烧了荒山，不想被你收来了。老弟啊，你可真会趁火打劫呀！
0: 趁火打劫，你不也是想要他的袈裟吗？
1: 老弟不必生气，贫僧此来并非讨回袈裟，只是大王洪福收来，只求一官。哦，
0: 一官，
1: 一官而已。
0: 好，一官就一官。

0: 师父，师父，你还向他求告？这事都是观音菩萨没理。
1: 不可胡言。
0: 师父，这是他的禅院，受人香火，却找个贪心的长老做院主，又找个黑脸的妖精做邻居。哼！
1: 这都是你惹出祸来。怎么能怪到菩萨的头上？罪过，罪过。阿弥陀佛。
0: 你别管，我找观音菩萨评理去。
2: 悟空。
0: 啊？
1: 也好。

0: 此去，只可好言相求，千万不可胡缠。
1: 嗨，师父放心吧。
2: 悟空，你几时回来？
1: 弟子拜见菩萨。
3: 悟空，到这里来做什么？
1: 菩萨，我和师父路过你的禅院，你既受了人间仙火，为什么找个贪心的长老，又找个黑脸妖精做邻居？
3: 你这猴子好不讲理，分明是你卖弄袈裟惹出事来，却到这里来耍刁。
1: 这菩萨赎罪，原来你全知道了，不是俺老孙斗不过他，只怕惹我师父生气，又要念那紧箍咒了。菩萨，求菩萨发慈悲，帮我要回那领袈裟吧。
3: 好吧，看在唐僧的面上，就和你去走一遭。

0: 哎呀，你这个猴子，平白无故怎么把他打死了？
1: 菩萨，你看。菩萨有所不知，这蛇精是那凶怪的同伙，今天来给凶怪庆寿，明天同拜佛一会的。造化造化，这叫不打自招，今天叫那凶怪一起老账。
0: 悟空，此话怎讲？
1: 菩萨，有了这两粒丹丸，除妖就可不费气力了。你看，只是得委屈菩萨了。
0: 怎么？
1: 委屈菩萨变成那条蛇精，俺老孙就好做手脚了。菩萨若不依从，你往西，我往东，佛衣只当相送，师父叫他落空。
0: 悟空，悟空，
1: 妙啊，妙啊，是菩萨变妖精，还是妖精变菩萨？
0: 猴儿又耍贫嘴。
2: 小道敬献仙丹一粒，祝大王千寿，请用仙丹。
3: 好。
2: 慢，大王，这黑丸小道才练了七七49天哦，这红丸小道可练了99-81天呢。本该大王服用这粒红丸。来来来，你我一同服下。
3: 好，
2: 请，
3: 请，
2: 请。

0: 观音饶命啊，观音饶命啊，
1: 黑熊怪，快把袈裟交出来，我叫悟空饶你不死。
0: 多谢观音，多谢观音。

0: 慢，莫伤他命。
1: 菩萨，这样的妖精留他何用？
0: 我那洛家山后山无人看管，就让他做个守山大神吧。
2: 菩萨慈悲，我愿皈依正果。
1: 到底是菩萨心肠，俺老孙要是会念咒，就一圈念他一千遍，纵有许多的凶怪也叫他一清了账。
0: 悟空，快把袈裟拿去，免你师父挂念。从今往后，不许在人前卖弄。

0: 翠兰，翠兰，孩子，翠兰，
1: 孩子，
0: 妈妈，别着急，你爹派高才请法师去了，妈妈，妈，妈，别难过。
2: 哎，去吧，孩子，去吧，去吧。哎，
3: 哎，高才，你这回再请不来有本事的法师，就别回来见我。
4: 那我，
3: 快去吧你。

0: 嗯，前面是什么地方？
1: 管它什么地方，师傅，离西天还远着呢。
0: 哎，我看还是先找个人家化顿斋饭吧。
1: 嗯，好，师傅稍等。
2: 小鬼！
1: 妖怪，
2: 妖怪老爷，你饶命，你饶命！妖怪，
1: 你不说清楚，你就别想走。
2: 妖怪，
0: 悟空，悟空，休得和人调笑，还是问路要紧。
1: 师傅，你不知道，我老孙一听说有妖怪，就收养。
0: 哎。这青天白日的，哪来的什么妖怪？
2: 师傅，这是真的，他还想霸占我家小姐呢。
1: 啊，真有妖怪！
3: 悟空，
2: 哼，人家家里闹妖怪，还有假的吗？
1: 哎，算你家好运气，碰着俺老孙了。
2: 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1: 帮你去降妖啊！
2: 你
1: 啊，走吧。
2: 哼。人家好多法师都没有降住这个妖怪，你行吗？
0: 悟空，莫要逞能啊！
1: 师父放心，
2: 不远了，不远了，这就到了。
1: 快点！
2: 你看，这就是啊。
1: 哦，师父，
2: 师父，你们先等一下，我先去禀报一下啊。师父，你们先稍后啊，稍后。开门，开门，快开门！是我呀！
4: 哦，
2: 法师请来了。
4: 你回来了。
0: 悟空，
1: 师父，
0: 休得顽皮。哦，莫怕，莫怕。
2: 太公，
5: 嗯，
2: 太公，
5: 哎，你这个狗才，怎么又回来了？
2: 降妖的法师，我给请来了。
5: 刚出去就请来了。
2: 真的。

0: 他说他会捉妖怪，就在门口呢，
1: 还不快请去嘛。丫鬟，快点备茶。
2: 师傅，高老这儿给您作揖了。
3: 贫僧还礼了。
4: 高老头，
0: 咱们，
4: 你为什么不给我作揖？
2: 你这个该死的狗才，你怎么给我弄了个雷公来害我？
4: 高老头，你为何以貌取人？我不是雷公，雷公是我的重孙呢。
3: 悟空，
4: 师傅，
3: 休得胡言。
4: 师傅，我瞧这老头不省事，我帮他捉妖，他管我相貌干什么？
2: 师傅，请，
4: 请师傅，
5: 请坐，请坐。现场，
1: 请
5: 问二位师父从何处而来啊？
3: 贫僧从东土大唐而来，奉唐王之命去西天拜佛求经。路过宝庄借住一宿，明早便行。
5: 原来二位是借宿的，怎么说是会拿妖怪呢？
0: 这
4: 借宿倒也是，顺便抓几个妖怪耍耍也不妨事。请问贵府有几个妖怪？
6: 几个？
1: 天哪，还有几个？就这一个妖怪就把我们高家害苦了。
4: 老嫂子，你把那妖怪的来历说给我听听，我也好帮你拿。
5: 说起那妖怪，当初对我们高家倒还有些恩情。
7: 等
0: 张氏有何吩咐？
8: 你小子往南跑！
0: 壮士饶命！壮士饶命！这是老爷差遣，不关小子的事啊！壮士饶命！
8: 光天化日之下，你们胆敢抢占民女，还不快给我抬轿子去！
9: 起轿！
5: 都稳了，都稳了！这次多亏壮士相救，小女才得以脱险。
8: 算不了什么，
1: 只怕他们下次再来可怎么办呢？
5: 二
8: 位老人家尽管放心，不是我夸口，只要我在，他来多少人也抢不了小姐去。
1: 如此，多谢恩人，多谢恩人，
8: 多谢不谢。
1: 翠兰，来，快给恩人献茶。恩人，请用茶。
8: 多谢小姐。
5: 请用茶。
8: 好。
6: 壮士，壮士，如此就请壮士在我们庄上啊，要多住几天了。
5: 哦，您意下如何？
7: 那好，遵命。
10: 爹巴老爷，爹巴老爷，爹巴老爷，老爷，你怎么回来了？
7: 嗨，
10: 妖怪没把你吃了。
7: 嗨，什么妖怪呀？那是个壮汉子。
10: 那高小姐呢？
7: 嗨，高小姐又被他们抬回高老庄去了。

0: 人是个好人呐，就是咱不知道他的底细呀。
1: 嗨，你没听他说吗？是福陵山人士，上无父母，下无兄弟，无牵无挂的，人又挺能干。嗯，哼。

0: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优质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1: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0: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4: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
5: 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1: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5: 一共养了400多头。
1: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5: 哎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1: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5: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你都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0: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1: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5: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6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1: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5: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1斤。
1: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5: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

0: 罐，
1: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
2: 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
1: 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0: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

0: 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1: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0: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1: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两罐，199元，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一分钱不收。
0: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着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来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体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一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0: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油脂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1: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2: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1: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块钱6罐，成本呢特别高。
1: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
2: 哎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4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

0: 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1: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我们这是老鼠业，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0: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鼠业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您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1: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两罐，199元，整整12罐，整整12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0: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6斤免费送您6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6斤免费送6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关心的有2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4: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2: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3: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元。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啊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2: 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 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1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特别适合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需要补充营养的年轻人，还有身体不好的中老年人。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常吃啊对身体好。
0: 松茸红烧排骨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6斤免费送6斤，199元

售整整十二大罐，整整十二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十二斤，整整十二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1: 给你个角色，绝对的主角，我想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有信心吗？
2: 一场戏，一条命。
3: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就是叛党叛国。
1: 我们现在还有12小时，
4: 是你让他入局的。
2: 信一人，赌一局。
5: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3: 我相信他。
2: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桃花庵中六大流派同台竞秀，大花脸小包公齐聚，正气冲天。京剧、豫剧、河北梆子三位须生名家致敬乐调《收姜维》，七品芝麻官金不换携手全新搭档再现经典，惊喜不断。
6: 你干什么？
2: 6月14日晚7点半，梨园春开箱大戏，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怕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

0: 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丝独鲜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根根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3: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丝独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4: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丝独鲜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0: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丝独鲜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6: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7: 好的，
6: 去吧。
8: 分享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9: 大家好，我是瑞雪。最近我发现身边很多同事和朋友都出现了老花的问题，看书、看手机、看稿子、看很小的字儿，非得伸直了胳膊眯着眼才能看清楚。尤其是看手机时间长了，眼睛啊还特别的难受。我最近啊听朋友说，有一家店一副眼镜就可以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的问题，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哎，我就特别好奇，什么眼镜这么厉害啊？今天我们就到这家店去看一看吧。眼镜就可以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的问题，是真的吗？
10: 是的。
9: 哦，那这个镜片它是什么原理？有什么特点呢？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的镜片呢，采用的是渐变焦技术，针对中老年朋友专门推出了7×24视光26步检查流程。这些呢都是咱们的检查设备，从眼表到眼底都要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准确地了解每个人的瞳高、瞳距以及左右眼的度数和视力的健康情况。只有度数精准了，佩戴才会舒适。
11: 就是既是近视镜，又是花镜，完了又是墨镜。
12: 自从佩戴了超视力，看近看远，生活、工作、运动挺方便的。
9: 哇，这种远近一体的眼镜实在是太方便了，真的是近视老花朋友的救星啊！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一副眼镜全解决了。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搞定，眼睛舒服也不累，再也不用来回的摘摘戴戴了。度数精准，佩戴还舒适。超视力是十几年的老品牌了，靠谱。我是瑞雪，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3: 配镜
7: 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就是吃的太多呀。这要是天成日久了，
1: 哎，干的还多呢。人好，有把力气。
0: 嗯，哎，你说他这模样？
1: 模样？哼，我瞅比你强。
0: 哈气！
1: 哎，过去。我说，要是把他给咱啊做个养老女婿，咱二老不是也有个伴子做依靠吗？啊？
0: 嗯嗯。哎呀，就是委屈咱翠兰了。
1: 要不是他，咱翠兰不是早让听差的抢了去了？
0: 嗯，可倒也是。
1: 哎，就这么办了，啊？
0: 好。
2: 那地保带着一帮人闯进来了，
3: 这怎么了？
4: 这怎么了
2: ？我看看去。
5: 哎呀！

0: 看生米煮成了熟饭，你就认了吧。
1: 哎呀，小长老，你说的哪里话来？我女儿怎么能嫁给那妖怪呢？
2: 那又如何是好啊？
1: 这真是我们高家的冤孽呀。
3: 翠兰呐，哎呀，翠兰呐，翠兰的小子呐。
4: 小婿会我娘子去了。
1: 真的吗？真的。刚才我看见嘴巴不那么长，耳朵不那么大，把客人都吓跑了。啊！
2: 娘子，我这厢有礼了。
1: 你是妖怪？
2: 哎，我怎么是妖怪呢？娘子，娘子，我这给你作揖了，哎，娘子。
1: 哎呀，小姐。
2: 娘子，你给我走！哎，娘子，你听我说呀。
1: 小姐。
2: 娘子，娘子，听我说呀。哎，
1: 妖怪！
2: 娘子，你别跑啊！娘子。
1: 这可怎么好啊，老头子，你拿主意呀。这
4: 冤孽呀，冤孽呀。
1: 你还不快去请法师吗？
4: 哎，
1: 去，快去。
4: 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
1: 你走开，你走开。
4: 哎，娘子，你别啊。要是这样，娘子，那我老朱就再等两天。

0: 就这样，云来雾去，走是飞沙，三天两头来逼我的女儿啊。
1: 哦。
2: 哎呀，

0: 八十又要来了吧？悟空，师傅，你可降得住这妖怪？尽管放心，只要他进来，叫他写个退亲文书。哎，
1: 还要什么退亲文书？长老得像个长远的法子，让他走了吧。哎，
0: 别怕，老嫂子，只要他进来，我准降得住他。
1: 坐。
2: 小长老。
0: 需要几个人做帮手啊？
1: 就要你一个。
0: 啊？
1: 我？
0: 这？
1: 你陪我师父坐着就行。啊？这？在哪儿？
0: 来，
1: 我一会儿就让他缩在这儿了。
0: 啊？那。
1: 拿来什么？钥匙啊！嗨，我要用钥匙开这把锁，救不了你，张老大驾了。
0: 是。
1: 不能打坏这把锁。要是妖怪看见了，心里有了提防，万一想他不住，我们高家可就完了。
0: 对。
1: <笑>老嫂子，
0: 随我来。
1: 进。
0: 老嫂子，啊，老嫂子，你倒是进来呀！哎呦，
1: 好，爬进去，爬进去。

0: 孩子，委屈你了。妈妈，你是怎么上来的？多亏了这位长老。啊，妈妈。
1: 小姐莫怕，那妖精可曾来过？
0: 还不曾来过。
1: 呵。

0: 办呢？
1: 阿弥陀佛。
2: 娘子，今天可以让我进来吗？啊，娘子，今天可以让我进来吗？啊，
3: 那你就进来吧。
2: 啊，好，这太好了。多谢娘子开恩，我老猪来了。娘子，我老猪在这儿有礼了。娘子，你吹灯干什么？
3: 郎君。
2: 啊，
3: 我在这儿呢。
2: 啊，娘子，既然已经答应我了，你还躲什么？啊，
3: 你长得那么丑，我害怕你。
2: 娘子，我是

0: 丑陋点儿，要好看那还不是容易，只是变来变去的太麻烦。再说，妻不嫌夫丑，我看就这么着吧。哦
1: 哎呦！你整天云来雾去，不知是哪里人家，什么来历？
0: 我早跟丈人说了，我叫朱刚烈，家住福林山云栈洞。你今儿个又怎么想问这个来了？夜深人静了，咱们还是早点安歇了吧？娘子啊，你好大的力气，是不是嫌我来迟了？
1: 还想做夫妻呢？我爹今天请了法师前来想你呢。
0: 什么？法师？我不怕。就是你爹请下九天荡魔祖师来，他也不敢把我怎么样。
1: 我爹说了，他今天请的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七天大圣前来想你。
0: 啊，七天大圣？娘子，这是真的？
1: 真的。
0: 哎呀，坏了，坏了，坏了！我得回去。
1: 哎，回来？你别走啊！
0: 娘子，你不知道啊，那闹天宫的弼马温有些本事，我怕弄不过他，坏了名声啊。我得先回洞府去。我日后再来呀。
1: 郎君，你怎么舍下我一个人就走啊？
0: 哎呀，那可怎么办呢？
1: 哎，我跟你一块儿去。
0: 啊？好，这太好了，娘子走。
1: 我可走不了路啊。
0: 哎，我背着你啊。
1: 哎，这
2: 我徒弟往日相邀，总有一番拼斗，为何今日不见动静呢？
3: 太公，
4: 太公，那妖怪和小长老都不见了。
1: 这，
5: 哎呀，
1: 妈妈，
5: 往日几位相邀的法师都是这样的不见了。
2: 阿弥陀佛。
1: 郎君，你的洞府到底在哪儿啊？
0: 娘子，你别急，再走一程就到了。
1: 还有多远？

0: 娘子，娘子，你怎么这么重呢？啊！
1: 你背不动我了。啊，
0: 背得动，背得动。哎呀，我实在是，
1: 去你的！
0: 哎呀，我实在是走不动了。
1: 哎，你这是干什么？
0: 娘子，你真好看，你真像月里的嫦娥呀！
1: 莫非你见过嫦娥？
0: 我何止见过呀，我跟嫦娥还……
1: 还怎么着？还怎么着？啊，你说呀。
0: 没什么，没什么。
1: 你要是不说，我就不跟你去了。
0: 娘子，你别走啊，那都是我老朱过去干的蠢事。
1: 那你快说。
0: 说来就话长了，当初我老朱本是上界的天蓬元帅，

0: 不想下界之后错投了猪胎，变成了这副模样。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你好没羞啊。
0: 哎呦
1: 哎呦哎呦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娘子你好大的手劲儿你的。哎呦，
1: 天蓬元帅你看看我是谁
0: 啊。啊，
1: 你回来你回来。
0: 娘子啊。
2: 天蓬元帅你强娶民女，俺老孙岂能容你。天蓬元帅哪儿走。
0: 李马文，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你二，
2: 哟，过来，

0: 闪动，难看的蠢货，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弼马温，你搅了我的美事，该当何罪你？我叫你莫。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弼马温，绿条上写着，你打破人家大门，要犯死罪的你啊！
1: 你强娶民女才是死罪的。快快烧了洞府，别出去玩。
0: 不行不行，菩萨当年指点我，叫我在此等候取经人呢。
1: 天蓬啊天蓬，俺老孙就是保护东土大唐三藏法师去西天拜佛求经的。
0: 啊，是真的？
1: 当然真的。
0: 你可别哄我。
1: 谁哄你？走吧。
2: 太公，太公，太公
0: 啊，
2: 太公啊，孙长老把那个妖怪给捉住了。
0: 是啊。
2: 哎，
1: 啊，到了。
0: 高徒好本事啊。
3: 多谢师父。
4: 阿弥陀佛。
1: 呆子，还不去见过师父？切！
0: 拜见师父。
4: 悟空，他为何拜我？
1: 师父，他跟弟子一样，受观音菩萨教诲，愿保师父西天取经的。
4: 哦，多谢观音菩萨。悟空，快给他松绑。
0: 快解，快解开呀！师傅都让解呢。师傅，观音菩萨还给我起了个法名，叫做朱无能。我还记了五魂三宴。今天见了师傅，我可以开荤了吧？啊！
4: 哎，不可不可，你已经记了五魂三宴，我再送你一个别名，叫八戒，如何？
0: 八戒，八戒就八戒。
1: 哎哎哎，还不去谢过师父？哼，
0: 谢过师父。
5: 恭喜圣僧又收得高徒啊！
4: 阿弥陀佛，
3: 多谢二位师父，这些个银两略表寸心。
1: 刚才啊。感谢你帮我师父收了个徒弟，今后有妖精多照应我两个。
0: 都让师兄给撕破了，你给我换一身吧。啊。

0: 哎，宝剑，挑担子啊！
1: 这叫我挑担子！
2: 宝剑，
3: 丈母娘，好生看待小姐，我老朱还要回来的。啊！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

核心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

节目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
销售，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

0: 节目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跑龙套怎么了？在这场救国的大戏之中，我们谁不是跑龙套了呢？
2: 救国大戏，以命入局，
3: 只要你能帮我把舞台打好，我就一定能够演好这出戏。
4: 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的而已。
2: 这一局他是主角。
5: 我不是跑龙套的，我是演员，老子是演员。
6: 看来这活不小，你是主角。
2: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7: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桃花庵中六大流派同台竞秀，大花脸小包公齐聚，正气冲天。京剧、豫剧、河北梆子三位须生名家致敬乐调《收姜维》，七品芝麻官金不换携手全新搭档再现经典，惊喜不断。
8: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7: 6月14日晚7:30，梨园春开箱大戏，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9: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0: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1: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12: 阿姨好。
13: 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11: 到账了。
13: 哎，你看你看，
11: 这么靠谱。
13: 两位阿姨看一下，
12: 渴望这个。
13: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11: 这么高啊。
13: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14: 我再投10万。
11: 那我也投10万。
10: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0: 趣中国半年俗，俭养德。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分享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5: 哈，南北建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

0: 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3: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4: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独仙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0: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哎呦，
5: 痛啊！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动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6: 大家好，我是瑞雪。最近我发现身边很多同事和朋友都出现了老花的问题，看书、看手机、看稿子，看很小的字儿，非得伸直了胳膊眯着眼才能看清楚。尤其是看手机时间长了，眼睛啊还特别的难受。我最近啊听朋友说，有一家店一副眼镜就可以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的问题，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哎，我就特别好奇，什么眼镜这么厉害啊？今天我们就到这家店去看一看吧。就可以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的问题，是真的吗？
7: 是的。
6: 哦，那这个镜片它是什么原理？有什么特点呢？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的镜片呢，采用的是渐变焦技术，针对中老年朋友专门推出了724视光、26步检查流程。这些呢都是咱们的检查设备，从眼表到眼底都要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准确地了解每个人的瞳高、瞳距以及左右眼的度数和视力的健康情况。只有度数精准了，佩戴才会舒适。
8: 就是既是近视镜，又是花镜，完了又是墨镜。
9: 自从佩戴了超视力，看近看远，生活、工作、运动挺方便的。
6: 哇，这种远近一体的眼镜实在是太方便了，真的是近视老花朋友的救星啊！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一副眼镜全解决了。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搞定，眼睛舒服也不累，再也不用来回的摘摘戴戴了。度数精准，佩戴还舒适。超视力是十几年的老品牌了，靠谱。我是瑞雪，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师傅，
1: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往
0: 哪里走？
2: 虎皮，
1: 不好，我们中计了，快看师傅去。哎，
0: 走走。
3: 你，
4: 悟空，
5: 先把他拴在后洞的电风桩上。
6: 是。
0: 师傅，上哪儿找去？师傅，
1: 师

0: 戒，
1: 快来，
0: 快来呀！你想想，
2: 黄风渡，
1: 妖怪，
0: 快快送我师父出来！

0: 八戒，八戒，八戒，
1: 师兄，
0: 八戒，
1: 师兄，师兄，
0: 八戒，
1: 师兄，
0: 八戒，
1: 师兄啊，师兄，
0: 八戒，八戒，
1: 师兄啊。
0: 八戒，八戒，
1: 哎呀，你怎么了？啊！
2: 悟空，悟空。

0: 唐僧师徒有难，老身不能袖手旁观。
1: 老母不是要去峨眉山去会文殊菩萨吗？
0: 略停一停再去不迟。

0: 快随我落下云头。
1: 哎，师兄，前面有户人家啊，来，
2: 前去看看，
1: 咱们看看。来，哎，你慢点，慢点啊。你慢点啊，来来，你慢点，慢点。
0: 哎呀，老身原来也有个迎风流泪的毛病，曾与仙人传下这个药方，叫做三花九子膏，专治眼病。
1: 真是太巧了，哥哥这回可有救了。
0: 别动，别动啊，玉仙，
3: 哎，
0: 拿水来。
3: 哎。
0: 听说啊，那黄风大王吹的是三昧神风，能吹天地暗，闪刮鬼神愁啊。哦，去吧。
1: 好。
0: 别动别动，今夜不可睁眼啊。在我家吃顿晚斋，睡上一觉，明天就好。
1: 谢谢了，
4: 多谢，
0: 去歇息去吧，歇息去吧。
1: 哥哥，咱们歇着去吧。来来来，
0: 那边走，
1: 这边走。

0: 八戒，快起来，快！啊，你看，
1: 你眼睛好了，哎呀，太好了，这可真怪呀、啊！这下搬家也不叫咱们一声，哎，马，
0: 八戒，哎，八戒，还是师傅的下落要紧，啊？带为兄去打探一下如何？我去也。
1: 师兄，你小心点儿！你等等我。

0: 悟空，你在哪儿啊？悟空，
1: 师傅，我在这儿。师傅，在这儿。
0: 悟空，你在哪儿？
2: 师傅，我正想法救你出去呢。
0: 悟空，快快救我出去吧。
2: 师傅莫急，我这就救你出去。啊？
3: 报！报！报！大王！大王！大王！
4: 那猴子可找到了吗？

0: 小人只见那藏在大耳的和尚躺在林子里，要不是我跑得快，差点被他抓住。
1: 我问你，那猴子呢？
0: 我没看见。
1: 一定是被我那神风给吹死了。
2: 大王，
3: 要是不曾被风吹走，他请些天兵来，如何是好啊？
1: 天兵何所惧？除了灵吉菩萨以外，谁也定不了我这神风。今天晚上就可以痛痛快快的吃那唐僧肉了。
4: 菩萨，
5: 拿我定风丹去降那妖怪吧。
4: 好嘞。
6: 灵吉，
4: 妖怪！哦，原来是这么个畜孽！
5: 快去搭救你的师父吧！
4: 是是，多谢了。

0: 师傅，
1: 师傅，当心，当心呐！
2: 八百流沙河，三千逆水深，鹅毛飘不起，芦花定底沉。
0: 悟空，这河怎么过得去呀？哎。

0: 师傅，这水好深呐！
1: 啊，师傅！
2: 这水，
1: 师傅，这水
2: 怎么？
0: 妖怪！

0: 把他逮着了，嘿，哎呀，跟你来干什么呀？哎，
1: 八戒，我见你跟他打得热闹，我就手痒，谁知把他吓跑了。
2: 你去你的吧！哎，
0: 八戒，啊，
1: 哎，
0: 八戒，
1: 啊，
0: 你们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妖怪呢？
1: 妖怪，
0: 我刚要把他，
1: 师傅，那妖怪不禁打，又钻回水里去了。哎。
0: 没个舟船渡河，那妖怪如此凶狠，为师怎么过得去呀？师傅，那妖精久居在此，身施水性，哎，把他捉来引我们渡河，岂不是好啊？哎，那好，哎，你去把那妖怪捉来，我在这儿守护师傅。哎，你快去吧，你快去吧，你，
3: 悟空。
0: 我说，八戒，贤弟呀，那水里的勾当，老孙不如你。那也是，想当初我老猪掌管八万水兵。可是呢，水里的妖怪七窝八带的都出来，我老猪怕弄不过他。
3: 不要紧。 你下到水里与他交战，把他引出来就行了。
0: 哎，哎，好，好，好，
3: 快去，快去！
0: 八戒，
3: 师傅，
0: 师傅，你就放心吧，看我的吧。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杀了吧你！
1: 你该瞎了吗？
0: 你上来！
1: 你下来！
0: 啊！有本事上来！
1: 你下来！
2: 下来！二师傅，你先坐下，待俺老僧给他来个恶鹰扑水。
3: 悟空，
0: 师傅，都怪这鸡猴子，他不等我把他引上岸来，就急着下手。
2: 师傅，那妖精也弄得滑了，再也不肯上来了。
3: 妖怪如此凶狠难收啊。
0: 哎，就是嘛，刚才我在水里差点让他给逮一种。
3: 哎呀，怎么能过得去呀、
2: 哎兄弟。哎兄弟，麻烦你再走一趟吧。
0: 还去啊？我不去。
2: 你
0: 要去你去吧。
2: 你不去好，我去。师父，晦暗行者来了。
0: 准是观音菩萨派他来的。
4: 晦暗行者，
5: 悟净，还不快来拜见师父。
4: 师父，弟子有眼无珠，不认得师父，万望师父恕罪。
5: 唐僧莫怕，这流沙河的妖怪本是凌霄宝殿上侍奉玉帝的卷帘大将，被贬下界。
6: 卷帘大将，
4: 只因我在蟠桃会上失手打碎了琉璃盏，被贬下界来，只好在这流沙河做了妖怪，幸得观音菩萨点化，在此等候师父，请师父留下弟子吧。
5: 果然诚心皈依，
4: 弟子蒙师父相救，怎能不诚心皈依？

0: 不敬徒弟，多谢师父。二位师兄，
1: 师弟，师弟，师弟。
0: 快走啊！

0: 师傅，慢点，慢点。
1: 花俊，快走！
2: 你们走的倒好轻快，我肚子早饿了，走不动了，我走不动。
0: 你这个恋家鬼，刚离开家几天就生抱怨。
2: 我不比你这吃风喝烟的人，你不知道，自打跟着师傅，我就没吃饱过。
3: 八弟，你若恋家就回去吧。
2: 师傅，师傅，我只说肚子饿了，他就说我恋家。我受菩萨戒行，情愿保护师傅西天取经，绝不退悔。怎么说叫我回去的话了？
3: 既然如此，那就走吧。
0: 八戒，快来牵马。
2: 又让我牵马？我。
1: 快走！
4: 近日宝莲池内莲花竞放，特请骊山老母与文殊普贤二位菩萨前来观赏。
5: 多谢
6: 师父。三位师长，弟子谨遵师命，引领悟净归服唐僧，又送他师徒过河而去。
4: 玄奘师徒聚会齐全，我也就可放心些了。
7: 大事此言，为时过早吧，
4: 请老母指教。
7: 前次他师徒在黄风岭遇难，正巧老身路过，为孙猴子治眼痛。我看那猪八戒烦心未改，意动神摇，有些不大稳便。
8: 西天路上多磨多难，心智

0: 不坚，难成正果。
1: 设以迷局。

0: 母亲
1: 哦。
2: 师傅，你看，啊，
3: 前面有户人家。
4: 哦，好大的一座庄院呐！
2: 啊，
4: 我们正好去化斋呀！啊，
2: 走。哎，走。哎，
3: 八戒，哎，
4: 快走，
2: 快走。哎，你慢点，
4: 你快走啊，
2: 师傅。师傅快走。哎，
4: 哦，哎，这还是个富贵人家的。哎，哎，嗯，怎么没人呢？
2: 啊，师傅，老孙进去看看。
5: 悟空，
3: 悟空，你我是出家人，各自避邪嫌疑，切莫擅入人家。
2: 知道。
0: 是什么人闯进我的家门呢？
2: 女施主。
3: 悟空，女施主，我们是东土大唐来的
0: 哦，
3: 去往西天拜佛求经，路过宝方天色已晚，特奔贵府告诫一宵。
0: 啊，长老请。
2: 啊，师父请。
4: 快来，来。
2: 哎，
4: 哼，你看，
2: 快快。
4: 来，快来啊。
0: 列位请坐。
4: 拿着，请拿着。
6: 女施主，
4: 你拿着。喝茶呀。
3: 请问女施主尊姓？
0: 小妇人娘家姓贾，夫家姓莫，不幸丈夫早亡，只撇下小妇人和三个女儿。唉，虽有家资万贯，良田千顷，只是无人照看。哎呀，我们母女四人正欲坐山招夫。
4: 啊，
0: 女儿们出来呀。
7: 来了。
8: 母亲。
0: 哎，
8: 怎么这么多客人？
0: 来见过列位长老。
7: 长老随喜。
4: 啊，随喜随喜。
3: 阿弥陀佛。
0: 这是我的大女儿，名叫珍珍，今年呢20岁。哦，这是我的二女儿，名叫爱爱，今年18岁。来，快给长老见礼呀。
9: 哎。
0: 哦，这是我的三女儿，她叫……
8: 我叫莲莲，16岁。你瞧，她还吃手呢。
0: 顶属她小，最娇惯。
8: 你瞧。
0: 他们吟诗作画，女工针织，无所不会。哦，我这三个女儿啊，都不曾许配人家。
8: 母亲。
4: 啊，
2: 带走。
6: 哎，

0: 我们家有八九年吃不着的谷米，十来年穿不进的绫罗，一生使不尽的金银呐、啊。哦，四位长老若肯招赘在我家，自自在在，岂不强过西天路上受苦？长老意下如何呀？
1: 师父，我说师父，师父，嗨，师父，那妇人跟你说话呢，你怎么不理呀、啊、你？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

藤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事。

0: 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0: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0: 请用追骨通，追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

0: 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一些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0: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 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

0: 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给你个角色，绝对的主角，我想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有信心吗？
3: 一场戏，一条命。
4: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2: 我们现在还有12小时。
5: 是你让他入局的。
3: 戏一人，赌一局。
6: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4: 我相信他。
3: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7: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桃花庵中六大流派同台竞秀，大花脸小包公齐聚，正气冲天。京剧、豫剧、河北梆子三位须生名家，致敬乐调收姜维。七品芝麻官金不换携手全新搭档再现经典，惊喜不断。
8: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7: 6月14日晚7:30，《梨园春》开箱大戏，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9: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1: 2、3，知道了吗？

0: 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4: 你想无抗心肌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5: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6: 它南北兼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7: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根根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

0: 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2: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3: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吃到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徒先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4: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徒鲜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棺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7: 通通通，
8: 啦啦啦，
9: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3: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14: 春风吹来，
15: 耶、yeah. 哎，不行不行，还能待在超市里。
16: 大家好，我是任红恩，今天拍这个广告，因为我自己待得好，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市里远近一体镜。原来啊，我也以为眼花了随便买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啊不是这样，普通老花镜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是近视有老花的人，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还需要摘掉近视镜或者是换成老花镜，非常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工作。
1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16: 我现在戴就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超视力10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1:1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怪不得张大伟、李玲玉两位艺术家都在戴。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18: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这
1: 我们是出家人，怎么能以富贵动心，美色留意？
0: 嗨，
2: 哼，这和尚实在不通情理。我是真心实意要招赘你们师徒，你自家发愿受戒永不还俗，难道你手下徒弟我家也招赘不得一个来做女婿吗？
1: 这
0: 啊，
1: 哎，悟空，你看
3: 师父
1: 这，
3: 反正老孙是不会做他家的女婿啊。哎，八戒，你留下吧，留下吧。
4: 别撞众人啊，咱们从长计较嘛。
3: 哎，悟净
5: 啊，
3: 你留下。
5: 哎，大师兄，你说哪里话？悟净受菩萨劝化，又蒙师父收留，宁死也要往西天去，哼，怎肯留下做人家女婿？哎，
2: 要不看你们是从东土大唐远道而来，就把你们赶出去。
0: 啊，
4: 这倒好，茶水不见面，饭也没人管，我去放放马去啊。
6: 给我一个。
7: 喜欢这个。
6: 哎，他来了。
7: 哎，快点。
6: 哎，带上。
2: 哎哎，
7: 那你给我。
2: 哎哎哎哎
8: 哎姐姐。哎，
2: 小长老哪里去？
8: 我是来放马的。
7: 哦，
2: 你师父太死心眼了，在我家招了女婿不比当和尚强。
8: 他们是奉了唐王旨意，不敢有违军令啊。刚才他们都在前厅捉弄我，我也是左右为难呐。
2: 哎，我倒是没什么，只不过是怕女儿们嫌丑。
8: 我丑是丑了点儿，可干活有真劲儿啊，家长里短桩桩件件我都行啊。啊，
2: 那你和你师父再说说去。
8: 哼，又不是生身父母，成与不成都有我呢。
2: 好，那我现在就和女儿们去说。
8: 你娘，你跟姐姐们多说两句好话啊。
1: 啊，
3: 怎么你不信？师父他牵马回来了，你只管去问他好了。
1: 八戒，你去放马了？
4: 没有好草，无处放马。
3: 呆子，没处放马，可有处攀亲。
5: 师父你看，
2: 各位长老商量好了吗？留下哪个配我女儿啊？
5: 商量好了，留下那个姓朱的。
1: 哎，悟净，
4: 兄弟，你别捉弄我，咱们好好的商量商量吧。
3: 哎，娘都叫过了还商量什么？八戒，今天是个上集的日子，快快去拜见师父，好做女婿。
4: 不行，怎么好干这种勾当？
3: 别装模作样了，刚才在后门都说得停停当当啊，赶快应承了吧。我们也好吃些喜酒啊。亲家母，快把女婿接进去吧。
2: 好吧，备下晚斋款待三位亲家。
6: 是。
2: 姑爷，快随我到后房来吧。
3: 快叫八戒。
4: 师父，娘。
1: 八戒，
3: 师父，
1: 悟空。

0: 娘，你把哪个姐姐配给我呀？
1: 我也正在为难呢。把大女儿配你吧。
0: 好好。
1: 又怕二女儿怪我。要是把二女儿配给你呢？又怕三女儿怪我。
0: 嗨，娘，你就把三个姐姐都配给我不就得了吗？省得争争吵吵的乱了家法呀！啊，
1: 岂有此理！难道你一个人就要占我三个女儿不成？
0: 娘，哪个大户人家没有个三妻四妾的？就是再多几个，你女婿我也笑纳了啊！
1: 不行不行。
0: 娘，你看怎么办？那都好，都好。娘，
1: 这样吧，我这儿有个大红盖头，你把它顶在头上，遮住脸，撞个天昏。
0: 撞天昏？
1: 叫我女儿从你眼前走过。你扯住哪个就把哪个女儿嫁给你吧。
0: 太好了，太好了。娘，快让姐姐出来吧。
1: 真真，爱爱，连连，快出来撞天婚配女婿了。

0: 哎呦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真真真真哎呀娘三个姐姐乖滑得很我一个也捞不着这个怎么办这个、
1: 哎、不是我女儿乖滑是他们大家谦让不肯招你
0: 娘他们不肯招我你就招了我吧
1: 什么、啊好女婿啊这么没大没小的连丈母娘你都要了
0: 娘娘你别生气呀、啊、刚才不是说的好好的吗咱们可现在
1: 看你急得可怜巴巴的、哎、这样吧、
0: 啊、
1: 我这三个女儿生性最巧一个人织了一件珍珠汗衫你能穿的哪一个织的就把哪个嫁给你
0: 哎好我要是把三件都穿上就把三个姐姐都嫁给我
1: 啊好女儿们把珍珠汗衫拿出来嗯、哎、好你们哪个先试啊
2: 我来

哎呦！

0: 悟空，
1: 啊，
0: 悟空，
1: 师父，
0: 谁在喊？
2: 师父，
0: 你八戒，八戒，
1: 我去看看。
2: 哎呀，师父，快救救我吧！快救救我吧，师父！哎呀，救救我吧！
0: 悟空，快放下来！
1: 是是是，哎，我来，我来。
3: 哎呦！来，二师兄，
1: 赛斯，你的丈母娘呢？啊，你的娇滴滴的娘子呢？啊，

时要去上青天弥罗宫，去听元始天尊讲说混元道。这两位人参果，我要带上天去。

0: 使你二人留守观中，要仔细看管后院人参果树，不得差池。
1: 是。
0: 清风明月，
1: 师父，
0: 近日将有东土大唐驾下唐三藏去西天取经，路过我观，他是我的故人，你们可再打下两枚人参果来送与他吃，表我敬意。
1: 是。
2: 师父，我们是太乙玄门，怎么与那和尚有交情？
0: 你们哪里知道，那和尚是金蝉子转世如来佛的第二个徒弟。500年前我和他在盂兰盆会上相识，所以称他为故人。
1: 是。
0: 切莫惊动他手下徒弟，以免惹出是非。
3: 谨遵师命。
4: 师父，你看。
3: 师父，请。
5: 师兄，来，你看这副对联。
4: 哦，长生不老神仙府，
5: 与天同寿道人家。
4: 好大的口气！俺老孙大闹天宫时，在太上老君的门前，也不曾见过这样一副对联呢。
6: 嗨，师兄啊，别管对联不对联的，啊、快弄饭吃吧！啊，
4: 好，咱们
6: 快
4: 走，
6: 快。
3: 请，
7: 请。
4: 跟上，跟上。

0: 武装观真是福地洞天呐、可是二位仙童为何不供养三清四帝罗天诸神，只将天地二字供奉香火呀？
1: 不瞒师父说，三清四帝是我家师父的朋友、九曜星君是家师的晚辈、所以供养不得。
2: 你笑什么你啊？
3: 知道俺老孙会捣鬼，原来这两个道童更会扯谎。
2: 悟空，
0: 令师何在？
4: 家师镇元子奉元始天尊之请到上青天弥罗宫听讲混元道果去了。
3: 住嘴，休拿大话骗我师父。
0: 悟空，不必争执，既然他家师不在，我们也不便搅扰。你去山门前放马。八戒，打开包袱取些米粮，借他的锅灶做顿饭吃。吴京，
5: 师父，
0: 你还是看守行李吧。走时别忘记送他些柴钱。
5: 是。
1: 师弟，请师父歇息吧。
4: 请师父歇息。
0: 多谢。
6: 师兄，果真那三个徒弟嘴脸凶恶，性情暴躁。
1: 幸喜把他们调开了，若在跟前还不好给他人参果吃呢。
6: 师兄，还不知道他是不是师父的故人呢。
1: 说的是，我去问问，别弄错了。
7: 人家忘了。还得刷锅做饭。锅吧。
1: 师弟，我也问明白了，他正是师父说的唐三藏。
6: 那你我赶快去打人参果吧。
1: 不行，
7: 人参果
1: 怎么了？要是让他的三个徒弟知道了怎么办呢？对了，师父吩咐过说只给唐三藏吃，就是那
6: 师兄快点，趁他三个徒弟不在，咱们赶快打来送给他吃。
1: 等我拿上金鸡子。
6: 走。
1: 师父，我武装观土僻山荒，只有土一素果二枚，献给师父解渴。
6: 师父请。
8: 善哉善哉，今年五谷丰登，你这观里怎么还要吃人呢？善哉善哉。
1: 师父，这叫人参果，又叫草还丹，请尝一个解解渴吧。
6: 师父
8: 啊，这分明是未满三朝的婴儿，却怎么让我解渴呀？
6: 这是树上结的果子。
8: 乱谈乱谈，树上怎么会结出人来？
6: 你看呢。
8: 拿走拿走。
0: 阿弥陀佛。
1: 走。这么好的东西不吃真是。
6: 你听见没有？他还说这是人呢。
1: 走。这个和尚可真胆小。
6: 你看你看。请。
1: 拿走拿走拿走。拿走

0: 拿走。阿弥陀佛。
1: 怪他没福消受，肉眼凡胎，不认得咱仙家宝贝。
2: 这个果子要是放久了，就会变僵，不中吃了。
1: 可惜，可惜。哎，要不，要不，
3: 不会啊，
1: 咱俩吃了吧？
3: 哎。

0: 师兄，嗯，过来呀，你过来呀，你过来呀，嗯，过
1: 来。什么事？什么事，呆子？
0: 你坐下，你坐下，你坐下，你坐下。哎，师兄啊，他这罐里有件宝贝，你知道吗？啊，
1: 什么宝贝？
0: 这件宝贝啊，说给你，你不知道。嘿嘿，
1: 呆子，俺老孙大闹天宫时也曾云游天涯海角，什么宝贝没见过？快说。
0: 人参果，你见过吗？
1: 嗯？什么？
0: 人参果。
1: 啊，这个真不曾见过，哪儿有？
0: 他这罐里就有。
1: 八戒，常听人说人参果是草还丹，人吃了可以长生不老。
0: 太好了，刚才呀、啊、他两个道童打了两个送给师父吃，可师父他不认得，他不敢吃，他就应该送给咱们吃才对、啊、
1: 有理。
0: 可他的好，这一人一个呢，自己吃上了。
1: 嗯嗯，怪不得那两个道童鬼鬼祟祟。
0: 师兄啊，你手脚麻利，你弄两个，咱们尝尝啊。师兄，好师兄，你弄两个吧啊。
1: 哎，
0: 师兄啊，师兄你去吧，师兄。
1: 好，你等着。
0: 师兄，我听那两个道童说，还要用什么金鸡子。
1: 金鸡子？
0: 嗯，喂，你来，你来。就在那窗户里头，
1: 那香案上想必放的就是金鸡子。
0: 就是。
1: 你等着。
0: 哎，

0: 怪事，怎么不见了？想必是有脚的会走，就是走也跳不出墙去。哦，
1: 参见大圣。
0: 土地老儿，谁不知俺老孙是盖天下有名的贼头，当年偷蟠桃、盗玉酒、窃仙丹，都不曾有人敢与我费用。怎么今天打他灌了一个果子，你就捞了去？
1: 大圣，别说捞了去，就是闻上一闻，小神也不敢呐。

0: 大圣有所不知啊，这人参果树三千年一开花，三千年一结果，再三千年才得成熟，近万年才结这么30个果子，
1: 才30个，
0: 鼻子嗅一嗅能活360，大圣吃上一个仙能活47000年的，只是与五行相位呀、啊、
1: 与五行相位，
0: 此果与金而落，与木而枯，遇水而化，遇火而焦，遇土
1: 怎样
0: 而入啊？
1: 想必是钻入泥土，待俺老孙寻得出来。
0: 大圣，
1: 好硬的地！徒弟，俺老孙这棒子打石头粉碎，打生铁也有痕迹，怎么今天一点动静也没有？
0: 大圣，你哪里知道？这土比生铁还硬3分呢、
1: 那我错怪你了啊！回去吧。
0: 多谢大圣。大圣。

0: 进来，快进来。可有了吗？来，来呀！
1: 别动。
0: 师兄，弄来了吗？
2: 俺老孙手到擒来，你看在这儿不是？
0: 师兄，别闹了，咱们分了得了啊！
2: 人参果是稀有之物，莫背了沙僧，你去叫他来。
0: 还叫他干什么？
2: 快去，快去！
0: 哎呀，还得叫他！
2: 快去，
0: 沙师弟！
3: 二兄，叫我，
0: 你快来呀！快来，
3: 大师兄。叫我什么事啊？
2: 师弟，你看这是什么？
3: 啊，人参果，哪儿来的？
2: 好啊，你倒认得。
0: 师兄，拿他准吃过，就别分给他了。
2: 去。
3: 小弟在天宫做卷帘大将时，在瑶池蟠桃会上看见过有海外仙客奉献人参果为王母祝寿，却不曾吃过。
2: 既然如此，你我弟兄一人一个。
3: 为师傅的吗？
2: 嗨，这果子是偷来的，别套师傅骂了啊。
0: 哎呀，师兄，刚才两个童子送给师傅吃，师傅不敢吃，我先吃了啊。
3: 人参果呀！
2: 武静，别理他，你自己先吃光了，又来问谁？哎
0: 呀，好哥哥，你好人做到底嘛！你再给弄两个来，我也像你们一样，细嚼慢咽，我也品品滋味啊！
2: 你好大的口气，这东西一万年才结三十个，我们吃的三个已是大有缘分，你还想吃饱啊？
0: 搞着！
4: 哎呦，你怎么了？

0: 两个人参果，
1: 再藏你说什么呀？什
2: 么？哎呀，准是他们偷了咱们园中宝贝了。对，快走，快到园里数数果子去。嗯，快走。
3: 只剩22个了，少了4个。
2: 对，准是他们偷摘了去。唐僧，嗯，
4: 二位仙童，什么事啊？
2: 什么事？看你像个长老，没想到你是个通宝贼。哎，
4: 师弟，仙童啊，有话慢慢好讲，不要出口伤人呢。
2: 才拿来给你吃，你装作害怕不肯吃，没想到你却要偷着吃。
4: 阿弥陀佛。
2: 哼，
4: 仙童，一见那东西我就胆战心惊，哪里还敢偷着吃啊。
2: 哎，
4: 仙童，不要错怪了好人呢。
2: 我错怪你不曾偷，可保得住你手下的人不偷吃吗？
5: 哎呦，
4: 徒弟们，
6: 师徒坏了，师父叫我们呢。
1: 要说出来就是我们偷贼吃。慢摇车，
5: 可千万别说，
4: 徒弟们，哎，快来。
5: 师父，饭快好了。
4: 不是问饭，他这罐里有什么人参果？你们哪一个偷吃他的了？
5: 我老实，我不知道，我没看见。
2: 笑就是偷果子的。
1: 嗯，
2: 笑
1: 什么？俺老孙生就这副笑容，难道你罐里丢了果子就不许我笑？
4: 悟空。
1: 师父，
4: 出家人不说谎话，果然偷了他的，赔他个礼也就是了。
6: 师兄，
1: 嗯，
6: 师父说的在理，从实输了吧。
5: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
1: 师父是这么回事，是八戒，是八戒听他两个说什么人参果，他也想尝尝心，叫老孙去园里打了3个，我们弟兄每人一个吃了。
2: 明明偷了我们4个果子，却昧着良心说3个，还说不是贼呢。
5: 啊，4个，好啊，你偷了4个，你跟我们分了3个，你要藏你一个，你藏你一个，拿出来，
1: 二
6: 兄，少说两句，
1: 摘他3个。
2: 不对，我园子里本应有26个果子，可是刚才我数了几遍，只剩下22个果子了。你不是明明偷了我们4个果子吗？对，
1: 我只摘他3个，没摘他4个吗？
2: 不对，4个。明明是4个，你还撒谎！
1: 胡说！
5: 猴哥，你就如实招了吧，你别抵赖了，你
6: 二兄，
1: 休得到来！
4: 徒弟，到底摘了他几个？
6: 师父是3个。
2: 不对，4个，
1: 3个，
2: 4个，
1: 3个，
2: 4个，
6: 啊，
2: 4个，就是4个。你这个和尚偷了东西还嘴硬。好啊，你们这群和尚都害了馋老，只个想偷嘴吃。
4: 悟空，不得无礼。

0: 师弟，这些和尚也真受得气，你我骂了半天，他们怎么也不还口啊？
1: 哎，还口？他们做了贼，理亏心虚，还还什么口啊？
0: 哎，别是树高叶茂，你我数错了，冤枉了他们。
1: 数了好几遍。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一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肉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

0: 罐，你没有听错，薯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2: 哇，
1: 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2: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2: 对，
1: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
2: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薯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4: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2: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里，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6: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7: 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薯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

0: 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

0: 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2: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3: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一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了。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0: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0: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1: 哇，
0: 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0: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0: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6: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4: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

0: 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0: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恰成其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0: 唱。
1: 我是瑞雪，最近我发现身边很多同事和朋友都出现了老花的问题，看书、看手机、看稿子、看很小的字儿，非得伸直了胳膊眯着眼才能看清楚，尤其是看手机时间长了，眼睛啊还特别的难受。我最近啊听朋友说，有一家店一副眼镜就可以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的问题，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哎，我就特别好奇，什么眼镜这么厉害啊？今天我们就到这家店去看一看吧。咱们这里一副眼镜就可以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的问题，是真的吗？
2: 是的。
1: 哦，那这个镜片它是什么原理？有什么特点呢？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的镜片呢，采用的是渐变焦技术，针对中老年朋友专门推出了7/24视光26步检查流程。这些呢都是咱们的检查设备，从眼表到眼底都要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准确地了解每个人的瞳高、瞳距以及左右眼的度数和视力的健康情况。只有度数精准了，佩戴才会舒适。
3: 就是既是近视镜，又是花镜，完了又是墨镜。
4: 自从佩戴了超视力，看近看远，生活、工作、运动挺方便的。
1: 哇，这种远近一体的眼镜实在是太方便了，真的是近视老花朋友的救星啊！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一副眼镜全解决了。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搞定，眼睛舒服也不累，再也不用来回的摘摘戴戴了。度数精准，佩戴还舒适。超视力是十几年的老品牌了，靠谱。我是瑞雪，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咱北方
1: 口风呐，
0: 呀嘛上辈家呀贤妻呐，你呀你为他那个老人，他温你温你无香啊，他呀他呀他呀。

0: 今天
1: 春风吹来，
0: 风吹来，满人心在。
1: 哎，不行不行，还能待在超市里。哎，大家好，我是任红恩。今天拍这个广告，因为我自己戴的好，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原来啊，我也以为眼花了随便买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啊，不是这样。普通老花镜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是近视有老花的人，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还需要摘掉近视镜，或者是换这个老花镜，非常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工作。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1: 我现在戴就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1:1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怪不得江大为、李玲玉两位艺术家都在戴，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刚刚降了一两天就又迅速的反弹，这与我们很多人的减肥非常相似。天气几乎只给了我们两个选项， A 干热， B 湿热，尽管我们很想选 C 不太热。
1: 眼前这位啊，是看天吃饭30多年的人宋英杰。其实预报天气只是他1%的坚持，剩下99%的热情他都献给了。
0: 二十四节气本身是我一辈子的钟爱，其他的都不是。二十四节气为什么诞生在河南以及周边这带地区？它是核心的发源地。
1: 当外人眼中的冷门老黄历遇到真爱。
2: 那当聊到您的这个本业的这些事儿的时候，我觉得您是两眼放光的，哪怕是
0: 主要是你们的光不得好，
2: 光足。
0: 我们确实还没有静下来，等静下来你就知道了天地之间自然的节律，它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1: 孙英杰做客大象会客厅，一起解码跨越千年的中国时间智慧。
2: 这都是真家伙，可以喝的。
0: 对，真的，这个杯子也是我们自己做的杯子，
2: 是节气的杯子哈。嗯，
0: 原来茶也都是节气的茶。
2: 您现在还带学生？
0: 啊，对，这不是带个重点山市吗？嗯，一群人。
2: 那他们通常是学什么专业？
0: 啊，什么都有。我们这样嘚瑟的说，跟二十四有关的专业我们都涵盖。
2: 我不知道您的学生是。平常对您是什么印象？我清楚的记得我有一次看您在播报的时候，当时说了一句话，说最近的天气好到令人感动，这么一句话，我这句话记了好多年。我从来没有想过用感动去描述一个天气，但是是您的这个提法，我觉得记忆犹新啊。怎么想到的？
0: 因为我就比较感性的去看天气，不太会去那个照本宣科啊。我是去一个天气的体验者和讲述者，经常会有自己的这种感触能够融入其中。比如说，最近这段时间这个气温降下去了，马上又反弹，我就补了一句，说这跟很多人减肥是一样一样的。所以很多人说，我这个看个天气预报还被人身攻击了啊。人说有的那个。春天来得特别早，很多小动物的冬眠都没结束呢，我就讲完这段气候的异常，又是一年春来早之后，我又补了一句，我就说，可能小动物都会在抱怨哈，哎呦，这一觉又没睡够啊，天气预报它是感性的，它是接地气的，它是一个人在和天气之间的一个互相的品读和品味，而不仅仅是把那个数据、那个图形，只是客观的、冷静的、无我的去讲述出来。因为我不是科班出身，我就是预报人员，我做节目就是在玩儿，就是在玩儿。其实它就是一种业余的心态嘛，这个业余没有贬义词啊。甚至有的人说你这样说是不是有点凡尔赛啊？是吧？因为你经常说这是我不太占用精力的一个兼职。
2: 现在您就从这个天气的预报，然后或者是这个播报，然后就转身来。
0: 没有转
2: 啊，从一开始就在做。
0: 对，我其实研究二十四节气本身是我一辈子的钟爱，其他的都不是。
2: 为什么就是您去这么持续的去观察和研究二十四节气？普通人好像对二十四节气非常了解，可是呢又不了解。
0: 没有，
2: 这是您遇到的一个常态吗？
0: 对，这是常态。因为毕竟这种用节气来衡量时间，来感触时间，这种习俗其实中断了几十年，
2: 太遥远了。
0: 对，太遥远了。为什么我喜欢？都是一些很偶然的机缘吧。要是如果必须要定义的话，就是那个歌词，因为

0: 爱所以爱，因为和所以，因为我，家庭的原因呢，家族当中有研究二四节气的人，然后小的时候那恰好跟爷爷去学二四节气，
1: 家传，
0: 对，从小也会背那些东西，有一个是我的启蒙，就是二四节气歌谣，因为我最初喜爱上二四节气就是那几句歌谣。立春阳气转，雨水沿河边，惊蛰乌鸦叫，春分地皮干，清明忙种麦，谷雨种大田，立夏鹅毛住，小满鸟来泉。当背到这儿的时候，我一下子就
1: 有画面感，
0: 觉得很惊奇。小满鸟来泉，小满该多美啊！那我到小满的这个时候，我应该看看周围是不是鸟都在叽叽喳喳，那多热闹，多快乐呀！然后再往前去倒。立夏鹅毛住，立夏鹅毛怎么就住下了呢？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头脑当中会画一个问号。也很幸运的是，自己又学了一个跟二四一相关的一个专业，就是天气，跟自己小的时候的那个学习能够接续，那就做吧。就把它做起来。
1: 节气呢，是古人对于很多自然界的特征的一个总结。比如说清明时节雨纷纷，哎，后来发现到清明节果然雨水就多。包括像这个正月正雪打灯。哎，后来发现在那个时候的这个下雪概率就是很大。但是呢，这几年这个极端天气比较频繁了哈，然后有时候发现好像就不太准了。
0: 二四节气它有。它的适用性，它的时空的限定性是非常明确的。清明时节雨纷纷，你恰好感受到，哎，好准。我觉得这个属于心理学上的幸运者偏差。在北方地区不可能清明时节雨纷纷是常态，因为清明这个节气的名字就是物雨纷纷，气清景明的简称清明。那清明时节雨纷纷被杜牧写了之后，它变成了清明节气的主题诗。
1: 对，
0: 那主题诗更契合哪个地方的气候呢？其实是南岭附近。我也算过，大概南岭附近它清明时节降水的概率80%左右，
1: 那就是挺高的。
0: 雨纷纷是常态化的气候状况，那在北方地区呢，基本上是晴。所以。不是各地都契合清明时节雨纷纷的这句诗文，比如说北方地区，你经常可以说，哎，立了秋扇子丢，数了数被子捂，立秋可灵了。但是你要在这个上海啊、广州啊、厦门这些地方，立秋不立秋，都是湿热的天气，对吧？比如说我是三亚的人，我就可以说二四节气不准。为什么不准？因为我这从来没不下雪，那小雪大雪这个名字有何由来？它就不准嘛。所以二四节气的准与不准，不是借助名称体系，而是借助这个时段，这个时段你加注心解。各地都可以本地化。那另外一个角度，你说不准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原本我们划分的方式，我们界定的气候、物候、浓厚等等，在气候变化背景下真的产生了偏移，甚至是这种扩张或者消亡，就会有这样的情况。我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以前在北京啊，如果在白露之前，你都得准备一点跟蚊子斗争的这个预期，因为白露是一个截止点，喝了白露水，蚊子闭了嘴。到9月10号左右，你放心来出差，蚊子不会再找你了。但是现在气候变了，变暖了，蚊子肆虐，骚扰人、折磨人的时段大大的延长。所以现在呢，我们也改了，那你别再去刻舟求剑的用那个谚语。现在叫喝了寒露水，蚊子才蹬腿，所以就
1: 与时俱进嘛，
0: 与时俱进。
1: 对，这个其实也就是，您在做的关于二十四节气的推广和传播，其实它意义所在。那像类似这种做这方面的研究，那因为它是节气，那就中国独有。
0: 世界的二十四节气发源于中国，2000多年当中，大家在不断的加注智慧，就是它是一个。知识众筹，并且使得这份文化和智慧能够远播

0: 海外，对周边的很多国家和地区形成了这个影响。那在他们那个地区生根发芽，有传承，有流变和创新。2016年它成为人类非遗之后，我们就更能够很清醒地去看到这一点。
1: 今天咱们桌子上摆的是一部分啊，您的著作哈、啊，这本这个二十四节气志哈、啊，当中您有一句话，就是说二十四节气是未完待续的文化。现在新出的这本书就是关于这本二十四节气的百科全书，在这本书当中算是您的一个延续吗？
0: 算是延续，一脉相承。
1: 看到那个您之前曾经说过一句话，说要治这个狂躁病、自负病，就要研究二十四节气啊。那么因为您觉得是终其一生的研究，可能还会孤陋寡闻。那您觉得对二十四节气目前为止研究透了多少？
0: 回答这个问题好难啊，问住我了。我当时写这二十四节气这本书的时候，叫二十四宜图谱，这是一个切肤之痛。就是有一些古代的一些争议，或者学术口水仗，就是因为只有文字没有画面，尤其是没有动态的画面，所以呢，我就想写一本书，那不仅要去写每一个节气的气候和人文特征，我还想去回应一些一直以来的历史公案，比如说，它为什么是二十四个节气呢？不是二十五个，不是二十八个？然后呢，比如说二十四节气为什么偏巧诞生在中国？为什么诞生在河南以及周边这带地区，它是核心的发源地，就一点点去挖掘嘛。其实直到今天，一直都在画逗号，哪有句号呢？有一些明明知道，啊，觉得这个问题或者整个这个领域高山仰止，对我来说可能今生今世难以企及，不知道做到哪一天，不可能。你能够达到一个我都完成了的那份圆满，那种放下，
1: 但这过程很享受它。
0: 过程很享受。如果没有一份享受的话，那个苦累，那个事实上的疲惫，你很难坚持。
1: 您在书中提到节气时，我们的家居日常也是诗和远方。但是呢，客观上来讲哈，今天的年轻人会觉得说这个节气啊，就是日历上的一个标签。这个节气意味着什么呢？其实没有那么强烈的这么一种印象或者感觉。
0: 二十四节的官方定义就是中国古人根据观察太阳周年运动所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以前呢，在中国的阴阳合历当中，只有二十四节气是描述太阳的，万物生长靠太阳，所以呢，二十四节气真的无比重要，甚至是中国历法的基石。现在我的天气的 APP 就有了，我也不需要看，今天是哪个节气的第几候啊？不需要，因为那个日历都摆在那个地方，是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去说，年轻人怎么不关心节气啊？我就不关心也是历史的必然。
1: 节气啊，在古代就指导了人们的，包括像农事啊，包括像生活呀，然后呢，到了这个现代以后呢，因为我们也刚才也在讲，就是这个科技其实在左右着这个人类对于自然天气的一种适应程度，其实某种程度上在削减跟削弱，节气对于现代人的这个生活的这种影响。
0: 为什么在农耕这个领域大家认为跟节气真是准，是吗？就是说百姓不念经，节气记得清，是吧？他对指导农耕是特别有用的，到了这个节气就该干这件事儿，每一个都有农耕的主要事项。那现在我们就会发现啊，当代社会依托土地赖以为生的人越来越少，所以呢，大家一个误解，我又不种地，二十四节气只是指导农耕的，那二十四节气对我来说有啥用呢？我觉得一项文化不仅仅是有用，
1: 对，
0: 是吧？不仅是有用，它是我们基因当中的一部分，文化的温度啊，二十四节气是我们对于气候和物候密码的中国式破译。除了农耕

0: 之外还有什么？我们是不是能够应和这种气候的节律和饮食养生这些刚性需求紧紧关联，使得我们的身体更清爽、更通透、更健康？总体来说，中国处在改革开放这个快速发展的进程当中，就是我们确实还没有静下来。等静下来，你就知道了，这个天地之间自然的节律，它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等静下来才会，所以现在其实无需苛求。
1: 北京冬奥会的关于24节气这个倒计时，就是一个向全世界对外传播，包括展示中国的节气这么一个文化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载体。

0: 那么有怎样的一种方式或更好的一种设计，哎，更多的是要融入普通人的这个生活。
1: 其实不需要我有想法，二十四期本身这个知识体系的设定，它已经设定的亲民，设定的平民化，定了很多标准，是直观的，是零门槛的。因为它从一开始的设计，中国古人的设计就有了这样一个完美的开端，它是高度情节化的，具有画面感的。所以经常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七十二候，它就是具有更高时间分辨率的二十四节气的物象体系。比如说什么时候桃花开了，惊蛰；什么时候燕子来了，春分；什么时候青蛙叫了，可能南方是惊蛰，可能北方是立夏，甚至可以被更细化的夹住了声音，那个是秋蝉叫啊，那个呢是伯劳鸟叫，哎，都会被分配在每一个节气的特定段落当中。你说中国人的时间是不是有声音的？那是不是有画面的？它记在我们的居家日常，是每个人都可见、可感、可理解，甚至可品尝的平民时间，啊，所以呢，它才能够构成最后是我们大家的诗和远方。
0: 对，这有点网友现在经常讲的一句话，这是独属于我们老祖宗的浪漫啊。

0: 这我看您书里边其实还讲到关于节气神，当时怎么想到说要做这个节气神？现在年轻人流行的要做一个虚拟偶像也好，虚拟人物也好，会有一个人设吗？
1: 二十四节气神，它不是真的神啊，它是二十四节气，每个节气应该长什么样，应该是谁的一个拟人化表达。
0: 对，
1: 这个不是我头脑当中蹦出来的，我只是传承，先汇集解析，然后把它画出来。从清代开始啊，有些地方呢就开始民间就绘制。从2001年开始，我就不断的搜集这些东西，有的版本都上百个版本。然后呢就提炼出在民间最有共识的，比如说春分，它就是花季的开始。这个人也是花季少女，她带着花儿，她来体现这个花季，她是花季的标志或者代言人。
0: 这个雨水是就龙王，
1: 对，雨水是龙王。立春，立春呢就是新科状元。古语，它是一个道士状的雨师。
0: 传播一个东西啊，就是让年轻人所接受。有没有想过说把他们做成比如说动画，做成游戏，做成这个手办？
1: 你说的这个还真的是我的短板。谁想做可以联系我们，我们真的没长那个脑子，我们确实也没那个专长。
0: 今天现场啊还有您的很多学生在哈，
1: 我的小助手
0: 啊，小助手，然后也是一直在研究，也跟着在研究二十四节气啊。
2: 我是做这个节气可视化这一部分的嘛。其实呢，自然本身就是一个鲜活的教科书嘛。比如说这个我们从开始的文字口口相传的歌谣，再到后面的图文互助这种的，再到后面可能有一些先进的技术手段呀，我们可能有图像啊、视频啊这种的可视化了。所以这是我的感触比较大的，在学习过程中。
1: 我补充一下，比如说他做的一项已经是发明专利了。

0: 哦，
1: 做的什么21色谱，就是每一个节气都有一个专属的颜色，
0: 就像这个书的这个，
1: 这就是基于那个二十一色谱。
0: 对，我刚才一直很好奇，
1: 每一个节气都有一个颜色，这个颜色不是我选，哎，我觉得这个颜色好，而是算出来的。有两种算法，一种是天文算法，一种是气候算法。所以呢，你一看到色谱之后，你就看到我们这个地方24个节气那个温度的变化的节律是什么样。
0: 对，
1: 太阳在我们这儿照耀的这个节律是什么样的？
0: 对，
2: 我在这儿是做这个关于韩国的二十四节气的传承流变之类的研究的。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比如说我之前在韩国的时候是完全不知道为什么韩国人在这个节气在这个季节要吃这些东西，或者是为什么在这个季节市场上卖这个食物的突然商铺变多了，就完全不了解。但是在研究二十四节气之后呢，发现哎，原来原因在这儿，就形成了一个闭环嘛。
3: 我主要就是在跟宋老师一起做唐宋诗词中的二十四节气研究。比如说白露节气，很多的官媒会推送露从今夜白这种杜甫的诗歌。那么我们其实要规避的就是我们偏偏白露节气，我们不会选择带白露的诗歌。是通过其他的一些气候线索、物候线索、节气线索去来综合性的判定为什么这首诗是属于这个节气的。
1: 在古代明清以来，24番花信封，这是中国文化当中对于物候的美学表达体系。很多明清的画家都画过这个。他做的一件事儿，我觉得是以前没人做过的。对每个画家当中的每一幅画当中的植物进行确定，进行植物学考辨，而不说哎他画的都是对的，画错的很多。包括像清代的宫廷画家于醒，24张图有10张都画错了。
0: 嗨，
4: 小德盈满，味满真满，此为天道。
5: 今天是小满，小满呢是我最喜欢的一个节气。小满和芒种是24节气当中农事最繁忙的时候。
0: 小满奇遇记，是您和我们河南卫视一块儿进行合作的哈。然后，因为我们一直在推出这个24节气的这个系列，然后呢，您也是在这方面研究的哈。然后，所以呢，其实双方是一个非常好的结合。所以，能不能透露一下呢？接下来，您和河南台之间还会有哪些的合作？
1: 其实挺紧密的，跟河南卫视的，这个那个合作或者日常的这个探讨一直其实没有中断嘛，因为河南是二十四节气发源地当中的核心地带，因为整个这些地区它都有二十四节气，包括72候对于气候或者描述的原产地的影子。那么包括从这个今年开始，我们也特别有一种感慨嘛，因为河南本身也在系统性的去挖掘、去保护、传承、应用、传播这几个维度都在做这个事儿。那我们作为研究者，我们就特别希望，哎呀，能够有一份加持，大家形成一种共振。
0: 节气就像刚才所计算出来的这个颜色一样，那也像是人生当中的它不同的这个阶段。如果是这么去计算的话，那么是不是会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会喜欢上不同的节气？
1: 作为一个节气研究者，我应该说我喜欢每一个节气，事实上也如此。我不能说我最喜欢哪个节气，因为在我心目当中他们就是24个友人。一旦我说我喜欢最喜欢这个，我觉得我的另外23个友人对他们来说会有一种不公和不忍。所以其实我都喜欢，都特别喜欢。但是喜欢会有不同的角度的喜欢，比如说我喜欢小满，是因为我最初就是因为小满鸟来泉那句话喜欢上了节气。我喜欢清明，它就是一种充满了悬念和变数的节气，它可以气清景明，它可以需要人耐过一群神鬼天，其实对研究者来说也是充满了未知之美。其实我们大家都可以有不同的视角，于是有不同的心得，每一份心得都值得被尊重。那在中国的文化节气文化基因当中，有一些是追求振奋的，比如说在最黑暗的时候冬至，我们在贺冬至，到数九的时候有的是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它是一种风雅。

0: 那像端午，它不是节气，但是这个节日当中也体现了中国人的那种浪漫、坚韧，所以呢，在这个节气文化的基因当中，充分地体现了我们中国人的精神气质。而这份气质本身，每一项、每一个节气的习俗和文化认知的背后，都有值得被尊敬的理由。
1: 对，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中国人对于天气，对于季节，对于节气，其实从古至今都充满了一种浪漫色彩在里边儿。然后相信啊，无论是您的这一系列的图书，然后包括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然后对于这种节气的一种充分的阐释，可能看过节目的很多朋友，也许重新认识节气，然后喜欢上节气。
0: 谢谢。

晚上好，明天在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北京、云南、广西、广东、福建、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那其中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南部和东南沿海以及广东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气温方面，河南、陕西等地高温频繁，江南、华南一带闷热持续。

0: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2: 发财啦！

0: 了来也。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仰韶彩陶坊酒为您报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刘宁主持并讲话；玉品闯四海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地沟油凭啥变身出口航油。今天的大象深度聚焦，河南创新实施两大青年就业专项计划，促就业稳就业。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6月14号，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1: 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深刻阐述了培育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意义，并围绕强化产业协同、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完善政策支持、健全治理体系等提出明确要求，为我们做好相关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加强统筹谋划，做好前瞻布局，牢牢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趋势、产业变革走势，坚持因地制宜、错位发展，聚焦“十五五”时期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主攻方向，发挥河南产业基础优势，积极谋划布局，推动我省未来产业蓄势发力、茁壮成长。要深化创新引领，加速成果应用，坚持产业出题、科技答题，聚焦制约未来产业发展的卡脖子问题，加快构建基础研究、应用开发、场景开放全链条创新体系，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强标准化建设，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进专利转化运用，努力将科研创造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要完善政策支持，营造良好环境，加强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的要素保障，进一步健全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完善长期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支持政策，深入推进教育、科技、人才领域的深层次改革，依托创新平台载体筑巢引凤，让创新创造的活力充分涌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今年一季度，河南生物航油实现首次规模化出口，销售额突破1亿元大关，成为外贸成绩单上的一大亮点。今天的玉屏闯四海，一起来看看一家河南企业如何将地沟油变成航空燃料，并用技术优势抢占欧洲高端能源市场的。

0: 河南企业的出海呢，不只是把商品卖了出去，就连运送这些商品的航班加的生物航空燃油也可能来自河南的企业。
1: 这瓶航空燃油可不是从地下开采出来的，而是由餐厨废油转化而成的。
2: 在位于濮阳的均衡生物停车场内，多辆油罐车整装待发，直奔港口，目的地欧洲。
0: 第一季度的一个销量是啥情况呢？
3: 1.6亿，三月份有一个比较密集的出口，有将近20000吨，现在确实是有点供不应求了。主要的合作的客户呢，国际比较知名的能源巨头美孚、壳牌等等。
2: 巨大的海外蓝海市场为啥被这家河南的民营企业抢占先机？答案藏在企业提前10年的布局中。均衡生物原

0: 原本是一家传统化工企业，眼看着老路子越走越窄，急需转型，怎么转，往哪儿转，企业把目光瞄准了绿色能源赛道。
1: 当时我们在这个试验条件还不具备的这种情况下，和大连院了一块儿做这方面的试验，我们自筹资金把这一块儿这个一点一点的做起来的。2022年生产出糖煤。
0: 当别人还在观望时，他们已经把地沟油变成了一颗种子，埋进了创新的土壤。2023年，钜恒生物的生物航油进行了长达1000小时的航空发动机试车，性能指标和普通航空燃料一致，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2: 2024年的时候，我们拿到了第一张国内民营企业的生物航煤的试航证，那是全国的第二张。
0: 资质有了，但一开始由于生物航油与普通航油的价差过大，海外市场接受度并不高，但企业始终没有放弃，持续打磨技术，优化工艺。2025年风口来了，全球绿色能源政策落地发力，欧洲正式出台新规，欧盟明确要求航空燃料中必须添加2%的可持续燃料。
2: 全球头部的能源公司他就问我们一个问题，说你们有没有样品可以发给我们。但是我回答得很自信，我说当然有。对方表示很惊讶，说有很多企业找过他们，但是都是停留在这个纸面上，只有我们是唯一一家真正拿着产品可以跟他谈实际的交易的。
0: 目前国内成品油实行出口配额制，许可证申领流程复杂，对于生物航油这一新兴赛道，国家商务部、海关总署等四部委出台了出口白名单制度，可自主申领和获取出口许可证，生物航油出口开启了快车道。
3: 钜恒事业入选白名单，宣布了河南空白获24万吨核定出口产能，对于出口产品认证、反倾销因素等，我们争取更多支持。
0: 订单爆了，市场火了，但企业没有停下脚步，他们持续加码产能，加速全球布局，全力冲刺更大市场。
4: 二期投产以后呢，产品是原来的5倍，从原来的20万吨提升到100万吨，也将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单体 SAF 工厂。在销售模式上拓展东南亚市场、日本、韩国、美洲市场，预计在明年呢，我们可以实现年销售产值超过100亿。
0: 有人说站在风口猪都能飞，但风口常有，为什么是这家企业飞了起来？背后的答案其实写满了艰难，是告别传统产能温床，一头扎进新质生产力转型的胆魄，是于全球能源风云变幻中提早看见方向的高远目光，是为陌生技术砸下真金白银的决绝。今天企业出海不再是一场孤胆赌局，而是一场以魄力为脚力、以判断力为方向的持久长跑。
5: 关注热点话题，探寻发展密码，来看今天的大象深度。
6: 高校毕业生就业是稳就业工作的重中之重，当前正值高校毕业生集中求职的关键期。河南创新推出乡村振兴村级协理员和万名大学生助企服务两大就业专项计划，精准破解青年求职难题，引导青年扎根乡土，助力乡村振兴，赋能产业，助力企业转型。
7: 看啊，咱今年的瓜新下来的又大又熟，还很甜，快来采摘品尝吧。
8: 这个正在拍摄视频的女孩叫赵科琴，是新乡市丰丘县城关乡山里寨村的乡村振兴协理员。去年从商丘师范学院毕业后，她曾经在城市里多方求职，但都不理想。
9: 当时毕业的时候有投了30多家公司的简历，确实迷茫和彷徨过，后来就是想不如去到农村去感受一下。
8: 就在赵科琴萌生返乡发展之际，河南省乡村振兴村级协理员专项计划正式落地，重点吸纳近3年未稳定就业的本科及以上学历的高校毕业生到乡村基层工作。经过层层考核，赵科琴成功入职，成为一名乡村振兴协理员。依托系统化的岗前培训，加上村两委班子的悉心帮带，赵科琴快速完成角色转换，帮村民办理育儿补贴申领、医保缴费宣传、老年人养老资格认证代办等，耐心解决村民急难愁盼的问题，成为乡亲们信任的贴心小棉袄。
10: 我家有个90岁老婆婆，不用手机做老年认证、线上缴费，都是她手把手帮忙办理。老人每次都念叨这闺女非常贴心，村里的老人都特别认可她。
8: 充分发挥青年特长，赵

0: 合情通过拍摄短视频、线上宣传推广，帮助村里拓宽农产品销路，同时还借助新媒体平台为村里公益活动募捐资金。
1: 以前每年募捐只有两三千元，用来给老年人过年过节发放慰问品。他来之后募捐达到上万元，没想到刚毕业的大学生能把工作做得这么好。
0: 基层天地广阔，青年大有可为。如今河南省首批乡村振兴村级协理员已覆盖全省5100个行政村，越来越多像赵科勤一样的青年毕业生在基层治理、乡村服务、产业发展的岗位上施展才华，成为助力河南乡村振兴的青春生力军。
2: 如果说乡村振兴村级协理员计划为青年学子搭建了扎根乡土的就业平台，那么万名大学生筑起服务专项计划则精准对接企业用工需求，引导高校毕业生走进企业一线，实现大学生就业与企业转型升级的双向赋能。
0: 毕业于郑州大学材料与化工专业的郭倩倩，求职时一直希望找个专业对口的工作，但始终没有匹配的理想岗位。在了解到河南万名大学生筑起服务专项计划后，她试着报名参加，顺利拿到优质企业岗位。如今郭倩倩已正式入职一家上市企业，成为一名产品研发工程师，企业的一对一导师带教模式帮助她快速补齐职场实操短板。
3: 来到公司后，每天都能接触到行业前沿技术，参与实际项目研发。大学生筑起专项计划不仅帮我打开了就业思路，更是给了我扎根河南的底气。
4: 这些新入职的年轻人思维活跃，专业功底扎实，学习能力强，为我们企业技术升级、人才储备注入了新鲜血液。
0: 据了解，2025年万名大学生筑起服务专项计划已助力10331名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通过企业优质供岗、学生自愿择岗、政府财政补贴方式，达到了企业得人才、学生得岗位、干部得培养、营商得优化的多方共赢，树立高校毕业生到实体谋实事、创实业的就业新风向。
5: 2025年，我省统筹了8亿元专项资金，创新推出了乡村振兴村级协理员、万名大学生筑起服务两个专项计划。今年我省乡村振兴村级协理员增加到10000名，纳入事业编制管理，又新增了社区网格事务协理员10000名，纳入社区工作的队伍，同时加大3支一扶、特岗计划等基层服务项目招募规模，为毕业生提供更多基层就业岗位。
2: 政策精准赋能，青春逐梦中原，两大青年就业专项计划，一端连着万千青年的就业梦想，一端连着乡村振兴实体经济的发展大局。从乡土基层到产业一线，河南以有温度、有力度、有精度的就业政策持续拓宽青年就业赛道，让更多青年人才扎根中原，建功立业，以青春之力赋能现代化河南高质量发展。
6: 洞察政策动向，解读经济脉络，下面走进大象时政周看点，看看本周有哪些精彩内容。
7: 不知不觉间6月就过了一半，河南也在悄悄发生着变化，有些变化藏在小处。本周的大象时政周看点，我们就聊聊河南的新气象从哪儿来。本周，省委组织领导干部在省委党校集中观看了一堂沉浸式党课《您好焦裕禄》。焦裕禄是县委书记的榜样，这个名字大家都熟悉。这堂课很有意思，它不是让干部们坐着听讲，而是走进焦裕禄人生的3个关键阶段，通过实景演绎、时空对话、党性叩问、集体互动等沉浸式教学形式，把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变成了有血有肉的体验。当前全省正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焦裕禄就是最好的教材。省委组织这样一堂沉浸式党课，信号很明确，就是要让河南各级领导干部对照榜样，弄清楚什么才是真正的政绩。有些干部觉得政绩就是 GDP， 是大项目，没错，这些是政绩的一部分。但焦裕禄告诉我们，政绩的根本是为老百姓办实事儿。他在兰考475天没修一条大路，没盖一栋高楼，却让老百姓记住了他一辈子。政绩观对了，发展的路子就不会跑偏，新气象自然就有了。

0: 本周郑州海关公布了最新外贸数据，前五个月河南外贸进出口4328.5亿元，超过了去年上半年的总值。其中亮点不少，比如机电产品占了外贸出口总值的65%。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河南出口新三样合计出口210.1亿元，增长了75.2%。光是电动汽车一项就出口了191.9亿元，增长71.7%。出口锂离子蓄电池、光伏产品也分别增长1.6倍，17.1%。河南新三样的爆发式增长，本质上是先进制造业集群厚积薄发的集中释放。就在本月初，比亚迪郑州号滚装船抵达了澳大利亚墨尔本港。一艘船载着河南造的新能源汽车驶向地球的另一端，这就是河南制造向新向绿的缩影。而新三样出口的猛增，意味着河南制造正在更深地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河南是制造业大省，农机产业是其中的重要板块。今年河南的麦收进度很快，集中机收自5月28号开始，历时13天，到6月9号基本结束。下播同样速度很快，截至6月13号，全省下播面积8554万亩，占预计面积的94%。之所以能收得快、种得快，靠的是农机多、农机好。比如今年河南的麦收机收率已经达到了99.8%，农机装备是推进农业现代化最关键、最根本的支撑。建设现代农业，关键在农机。河南不仅是农业大省，更是农机制造大省。规模以上农机装备企业超过160家，产业规模突破600亿元。洛阳现代农机装备集群已进入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行列。洛阳中国依托2025年出口拖拉机销量首次突破1万台，成为出海国家名片。洛阳陈汉深耕甘蔗收割机细分赛道，市场占有率稳居行业第一，产品远销阿根廷、泰国等地。更值得关注的是，随着新农人崛起，农机产业迎来需求驱动的新机遇。今年麦收，不少农机手都是90后、00后，年轻人愿意开农机，农机产业就有后劲儿。发展农机产业，河南大有可为。好了，本期的大象时政周刊点就到这里。想了解更多河南政经大事，请关注大象新闻客户端。
1: 河南新闻联播亲启推出聚焦两高四着力、奋发有为15五人大代表再行动专栏。今天我们一起认识来自开封市通许县冯庄乡陈庄村的省人大代表李爱玲。10多年来，她深耕乡村产业，带领村民建棚兴业，增收致富。
2: 我最担心的在那豆角没有打拉直来，豆角出来晚呐。这个人家超市认可不认可啊？
3: 没事，在今年农村农业局他们进入院一直都下地抽检。
4: 眼下在开封通许县陈庄村的果蔬大棚里，豆角、番茄、西瓜、水果、玉米等长势喜人。李爱玲每天都泡在棚里跟农户唠销路、聊难题，现场帮大家解心结、稳销路。
2: 经常来瞅瞅看看，问问这个张氏需要帮啥忙的吧，这非常关心。
4: 在相邻的大棚里，冯丽家的小吊瓜已经上市，每个大棚纯利润将近5万元。
5: 在领导的带领下，我们引进的西瓜的新品种、新技术，产量也不错，销路也不愁，心里可踏实。
4: 享有经济效益，就要在特色上下功夫。为了让村民接受新品种、新技术，李爱玲骑着电动三轮穿梭在村组田间、农户地头，常年奔波下来，硬生生骑坏了4辆电动车。
3: 特别是极端天气，我都会这个转一圈转，看一遍，所以哪个地儿有点啥毛病，我都是第一时间去掌握。
4: 2015年，李爱玲自筹经费建设5座特色种植大棚，先行试种摸索，第4年实现盈利，可观的收益带动村民纷纷参与。2018年，村内大棚增至37座。2020年，他带领大家又扩建89座标准化大棚。
3: 这一节是红薯玉苗，同学的酸辣粉，他不是照顾了一个淀粉产业园，所以俺几十个棚全部是育的红薯苗。
4: 如今陈庄村已建成126座标准化大棚，种植规模达520亩，通过个人承包、对外租赁的多元

0: 经营模式，村里人均年收入从十年前的不足10000元提升到现在的3万多元。
1: 这四个大棚下来，除下我透支透支给工人发工资，到我就是手里就是12多万块钱，也非常高兴，也非常满意。我明年准备在新的产业园再追加3个大棚，
2: 绝对不辜负这个村民对我的期望。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所以这个初心我坚决不能忘。
0: 6月13号，由河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大象新闻联合主办的寻找观赛搭子计划系列观赛活动在郑州启动，200多名球迷现场为2026美加墨世界杯助威呐喊。2002年世界杯，中国队队长、前国脚马明宇也来到现场，与球迷一同看球聊球。
3: 这种形式特别好，我也希望更多的我们的球迷朋友参加到我们的体彩的竞猜。
4: 大家一起看球的这个氛围，进球的那个瞬间的那种欢呼声啊，感觉就是非常爽，非常精彩。
0: 寻找观赛搭子计划将一直陪伴球迷到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共在郑州、洛阳、新乡3座城市举办8场线下影厅观赛活动。球迷也可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观看线上直播，参与实时竞猜、弹幕互动、在线抽奖等丰富环节，零距离共享世界杯的激情与欢乐。
5: 下面来看一组大象资讯。
0: 6月12号，2026年铁道车辆轮轴技术交流会在洛阳举办，会议由中国铁道学会主办，近200位行业代表参会交流轮轴轴承前沿技术，并实地参观洛轴集团智能工厂，近距离观摩高端轴承数字化生产过程。6月13号，第11届树莓产业发展暨育游中原农文旅融合活动在新乡封丘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科研院所、企业、行业专家及种植户代表齐聚一堂，共同推动树莓产业链条延伸，拓宽销售渠道，深化产学研合作和农文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6月12号，2026年全国中学生网球联赛第一站比赛在郑州开幕。作为本年度联赛揭幕战，赛事吸引了来自全国各省市74支中学代表队、230名青少年网球健儿齐聚一堂。郑州分站赛各组别项目前8名及参加全部4站比赛的队伍，可跻身全国总决赛。6月14号，郑州市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主题宣传活动举办。活动现场，献血者、用血者代表依次分享心声，并在全市范围内开设多处献血点位，为献血市民提供专属纪念礼品。据统计，2025年郑州血液采集人数25.04万人次，多项供血指标位居全国前列。6月12号，天地人君城万象钧瓷艺术特展在京启幕。本次展览以许昌、曹魏三国文化与禹州钧瓷非遗文化为核心，现场举行了魏都钧魂文化对谈，启动了天地人君城万象项目，推动许昌文旅与钧瓷艺术走向更广阔的舞台。这两天，信阳淮滨县东西湖湖心岛上万鹭翔集，种群活跃度和聚集密度达到全年顶峰。白鹭洁白的身影与碧水绿树相映成趣。据介绍，今年岛上的万只白鹭已从短暂停歇的候鸟变为常年安家，种群规模与稳定程度创下新高。
5: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4: 更多资讯请关注大象新闻客户端。再见。
5: 再见。

晚上好，未来三天河南气温居高不下，北部中东部部分地区将出现35度到37度的高温天气，局部达到了38到39度。提醒大家，河南的这轮高温天气呢是干热型，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晒，及时的补充水分，驾车出行需要提前的检查车况，以免爆胎。白天暑热难耐，不过昼夜温差较大，普遍在10度以上。以郑州为例，未来5天的最低气温普遍在25度左右，相比白天是凉快不少。此外，由于近地面的气温较高，大气不稳定能量增加，那明天在西部、西北部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外出请携带雨具。郑州阴转多云，26到36度；安阳阴转多云，22到35度。

0: 濮阳阴转多云，22到34度；鹤壁阴转多云，23到36度；新乡阴转多云，23到36度；焦作阴转多云，25到34度；开封阴转多云，25到34度；商丘阴转多云，23到34度；周口阴转多云，26到36度；许昌阴转多云，22到35度；漯河阴转多云，24到36度；平顶山阴转多云，25到35度；三门峡阴转多云，20到33度；洛阳阴转多云，25到35度；南阳阴转多云，23到34度；驻马店阴转多云，22到34度；信阳阴转多云，22到33度；济源阴转多云，25到37度；航空港区阴转多云，25到36度。下面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流域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这个社会，大家好像都要赶时间。可是我们有没有想一想，当自己的孩子过斑马线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能够等一等。自家的老人走得不快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能够等一等。交通的规则是坚硬的，我们的情感是柔软的。让一让是城市的气度，等一等是社会的温度。
8: 我22岁离开家乡，每天都送快递至少12个小时。有时候也会有赶不上的订单，赶不上的时间。
9: 同志你好，佩戴好安全头盔是对个人生命的负责，也是对家人的负责。
8: 订单有可能会错过，可人生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家和等我的人。离开家是为了一个更好的家，不回家是为了更多幸福的家。整天啊东奔西走，和朋友们的友谊啊都只成了手机里偶尔的互动。
10: 今天生意怎么样？
8: 两杯浊酒，一身火气，坐下来聊聊闲篇，说说今年的痛快和不痛快。
11: 平常握着方向盘，
8: 今儿个把方向盘交给别人，自己和朋友都踏实，对得住自己，也对得住别人。
12: 你好，同志，我们是交警7大队民警，现在依法对你进行酒精检测，麻烦您配合。好，请您小心驾驶。
8: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他们是凝固的艺术，他们是文明的符号，他们是历史的见证，他们既是坚强的，也是脆弱的。他们能够承受千年的沧桑。

岁月，却承受不起任何一个消防环节的疏忽，人员管理的疏忽，消防水源的疏忽，规范用火的疏忽，安全用电的疏忽，防雷措施的疏忽。请不要让这些宝贵的文物古建筑成为历史的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历久弥新的遵义会议精神正激励着亿万人民赓续红色血脉，闯关夺隘，奋勇前行。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达85%，各地抢收抢种，筑牢丰收基础。
1: 今年前5个月，我国铁路客货运量稳步增长。
0: 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
1: 黎巴嫩方面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超3750人死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贵州遵义是革命老区，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今天，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的遵义会议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老区人民传承红色基因，扎根红色沃土，绘出一幅壮阔的高质量发展长卷。
2: 这几天，遵义会议纪念馆内小小红色宣讲员传承活动正火热开展。孩子们驻足于珍贵史料前，感悟着伟大转折的深刻内涵，从倾听者变为传播者，红色的心火在这里生生不息。
3: 我们现在讲的每一个故事都是革命先辈用生命换来的，我想把遵义会议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让大家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2: 1935年1月，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遵义会议胜利召开，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遵义会议精神从此深深融入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遵义会议精神的传承弘扬。党的18大以来，总书记3次来到贵州考察，深刻指出遵义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等方面留下了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立足红色沃土，总书记要求贵州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新机，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出新迹。殷殷嘱托化作强大动力，从精神传承到生动实践，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首先激发了因地制宜振兴乡村的强大力量。位于遵义西部山区的花茂村旧名荒茅田，昔日茅草丛生，耕地零散，为了谋发展，村民们试过不少路子，甚至照搬外地模式，却屡屡碰壁。直到大家重新审视脚下这片土地，青山绿水，红色记忆与制陶手艺，饱含着独属于黔北乡村的乡愁底蕴。依托乡土特色，花茂村找准了农

0: 村民人均收入翻了1番多，成功蜕变为全国乡村振兴示范村。作为曾经脱贫攻坚的主战场， 贵州顺利完成5年过渡期任务， 923万脱贫群众生活持续改善，全省近万支驻村工作队坚守基层一线，做强特色富民产业，推进和美乡村建设。 火爆全国的村BA村超， 正是老区人民依靠自身力量创造美好生活的生动写照。如果说因地制宜是实事求是的体现， 那么服务大局、团结协作则是遵义会议精神在新征程上的另一重诠释。贵州清洁能源富集，地质气候条件优越，但过去仅立足本省谋划，资源优势难以盘活。新时代以来，站在全国一盘棋的高度重新审视，贵州抢抓东数西算战略机遇，将能源优势精准对接全国算力需求。 从三大运营商数据中心落户，到建成全国最大国产化计算集群，当地数字产业规模正向3000亿元迈进，实现了资源禀赋向战略性产业的精彩一跃。
1: 东数西算是国家统筹布局的重大战略工程， 本身就是团结协作、同心奋进的生动实践。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全力打造面向全国的算力和数据保障基地，坚定不移做强做优数字经济，以实干担当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数字经济加速崛起，贵州的发展格局也在不断重塑。
0: 如今，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集群成势，贵州制造沿着西部陆海新通道走向世界，全省实现市市通高铁、县县通高速，昔日的交通末梢已跃升为西南地区的立体交通枢纽。遵义会议精神不仅滋养着黔桂大地，趟出了一条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其他省份的发展新路，更为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从伟大转折到伟大变革，历史照亮未来，征程未有穷期。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历久弥新的遵义会议精神正激励着亿万人民赓续红色血脉，闯关夺隘，奋勇前行。
2: 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十五五”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 王沪宁表示，要落实“十五五”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 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 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 14号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0: 当前各地加紧抢收下粮，同时做好秋粮抢种，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筑牢基础。山东麦收进度已过80%，在潍坊昌邑市刘团镇的一处农业综合体，3万多亩盐碱地小麦精穗飘香，数台联合收割机在麦浪中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一次完成。

0: 程。运粮车将小麦直接运往烘干场地，全程机械化作业，大大节省了人力和时间。
1: 现在我们组织70多台机械商人，分成4个抢手小组，只要天气情况允许，保证成熟一块，收获一块。
0: 现在，智能农机正越来越多应用在三夏生产各个环节。安徽的粮食主产区正在开展机械化抢商播种。地处长江流域的池州东至县，播种无人机将经过预处理的稻种均匀撒落田间，全程自动化、智能化作业。相较于传统育秧、移栽、人工撒播的繁琐流程，无人机飞播灵活高效，破解了农时紧张、人工短缺、播种不均的难题。地处淮河流域的富阳临泉县，种粮大户用上了配备北斗导航的精量播种机，通过预设路线和参数实现精准播种。今年临泉县下种面积稳定在130万亩以上，其中玉米、高粱、芝麻等主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将超过98%。
2: 最大的特点就是紧和准，以亩地广种的钱就剩下了20-30块，播下去的深度控制得非常好，出苗以后苗子长得齐刷刷的。
0: 据了解，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过1700万台套，压茬推进夏收、夏种、夏管机械化作业。农情调度显示，截至13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
3: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5月铁路客货运量稳步增长，多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
0: 今年前5个月，受元旦、春节、清明及五一等假期带动，铁路客流量大幅增长。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其中5月1号当天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客流总量和单日旅客发送量均创历史新高。多部门联合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激发境内及跨境旅游市场活力。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002.4万人次，同比增长35.5%。5月份以来，中老铁路跨境列车趟趟爆满。前5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比去年同期增加770列，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前5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日均装车数量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当天装车数量创单日历史新高。5月份，三夏物资运输需求旺盛，多地铁路部门开辟农资运输绿色通道，确保不误农时，有力保障重点物资运输。截至5月底，国家铁路今年累计发送粮食4880.6万吨，同比增长11.9%。
4: 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政策迎来密集调整，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
5: 今年以来，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公积金的提取场景也正从传统的购房、租房拓展至自住住房装修或支付物业费、城市更新等多个民生领域。近日，沈阳出台7项住房公积金政策，包括支持适居性改造、居家适老化改造提取住房公积金等举措。
6: 带着那个房产证，还有就是个人的一些身份证这样信息来直接办理就可以，我觉得挺方便的。
5: 此外，各地还积极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宜昌、济南、柳州等地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个体工商户等，都可以线上自主开户缴存。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跨区域便利化服务水平也在持续提升。目前，长三角地区全域实现公积金缴存、贷款提取一体化通办。粤港澳大湾区多个城市打通跨城公积金联办通道，西安与青海实现了公积金互认互贷，四川、重庆已累计支持跨域公积金贷款超71亿元。
3: 近年来，北京持续推进河湖生态修复与水系连通，织密城市生态水网。曾经断流的河道，如今水清岸绿，成为市民亲水乐园。
0: 入夏以来，永定河成为北京西部的游玩好去处。河里

0: 流水潺潺，水鸟嬉戏，岸上是一个开放空间，形成特色市集。望西山，观湿地，看日落，品美食，是游客在这里的四大体验。曾经断流多年的永定河已连续六年通水，和紧邻的首钢园、园博园组成两园一河京西生态主轴，成为北京市民亲近自然的热门打卡地。
1: 彩虹的照着了，可好了，特别漂亮，生态真的是越来越好，弄个帐篷一搭，感觉特别休闲，特舒适。
0: 在中心城区，城市水网也越织越密，看水亲水成为市民日常。朝阳灞河不久前28公里全线通航，可从城区航行至北京城市副中心，成为融合生态、文化、旅游和消费等多元功能的景观河道。
2: 我很骄傲，我就说我住这儿，我很骄傲。推窗进绿，走两步到河边，你天天在这个环境里头，你就是这个感受，就是太好了。
0: 做好水文章，北京市正在构建两纵四横滨水空间格局，打通城市生态水系脉络。纵向在东部、西部分别打造大运河文化带、永定河文化带，横向四条滨水廊道贯穿中心城区，连接城市副中心。
3: 我们在实现永定河等五大河流贯通入海、生态修复的基础上呢，又进一步疏通了灞河、北小河等城市内河，打通的水系的断点，让城市河湖串珠成链，打造全市域的河湖水网。
0: 北小河的浪漫樱花，海棠花溪的繁花似锦，亮马河的流光溢彩，大运河的文脉悠长，正在建设的滨水慢行系统超过1000公里，如今的北京尽显水城共融之美。
4: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地处科尔沁沙地南缘，曾被形容一碗米半碗沙。张武县刘家村的一位普通党员用25年的坚守，和乡亲们一起将荒漠变成了绿洲。今天我们来认识这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绿化奖章获得者侯贵。
5: 这两天，侯贵和村民正给新栽的松树苗浇水，这些水是用300多米长的水带从山下引上来的，先装进大桶，再分装小桶，肩挑手提挨个浇。
6: 因为现在正是缓苗时期，它水供不足，苗子和人工都白费了。今年春季栽地势比较高，要不补水，它今年还会有危险。
5: 从25年前扦插栽培第一片杨树林开始，侯贵印象最深的就是水真的像油一样珍贵，还有就是几乎从春刮到冬的风。
6: 这里是流动半流动沙丘，种的庄稼苗出来以后都被风连根拔起或者被掩埋，最严重的时候呢，就是窗台和门都被封住了。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不可能让沙子把我们人撵跑了，要站出来治沙。
5: 2001年，50岁的侯贵拿出家中全部积蓄，承包了林场2000多亩沙荒地，可植树治沙困难远比想象的更多。头几年种下的杨树苗被风连根拔起，得反复种3-4回才能扎下根，好容易熬出一片林子的模样，病虫害又来了。那时候找水育苗、防病虫害、建防护栏，考验一个接着一个。
6: 2010年的时候，2000亩杨树出现了利枯病，我损失2/3，没有回天之力。
5: 这逼着侯贵请教专家，重新学习。听从专家的建议，侯贵增加了抵御病虫害的树种。在政府资金、专家指导、基础设施的支持保障下，侯贵从培育树苗、防治病虫害开始学习，一干就是25年。在2000多亩沙地种上了30多万株树木，他的执着和坚守也感动和影响着村民们加入其中。
7: 现在满山都绿树，风沙也小了很多，我们的庄稼现在也好种了，现在我们也学会了种树，有这样的党员给我们带头，我们的心里踏实。
5: 采访中，侯贵骄傲地向记者展示了自己设计的林地改造示意图，虽然不专业，但树号、带宽、间隔距离等一目了然。他打算培育一个种有6个品种、200行的混交林。在山下的苗圃里，刚出土的树苗长势喜人。侯贵说，这些幼苗在这里培育4年，一

0: 栽进沙地后又会呈现一片生机。
1: 这辈子我最骄傲的事就是种了这片树林，能给子孙后代留下这片青山。只要我还能动，我就要把树种下去，树扎下根，沙就停住脚，哪就能长出希望。
2: 在大熊猫国家公园，连接邛崃山与大象岭两大山系的泥巴山，曾因植被破坏与人为干扰，变成野生大熊猫无法逾越的生态断点。如今持续的生态修复正在重新缝合破碎的栖息地，架起一条生机盎然的熊猫廊道。
3: 记者跟随科研人员进入四川大熊猫国家公园密林深处，发现一台红外相机记录了这样的画面：一只野生大熊猫妈妈带着幼崽正悠然穿过这片人工恢复的森林。像这样的熊猫带崽影像，这里已连续7年被记录到。
4: 做了单子可能是偶尔的路过，但是带崽呢，就表明在这个地方它要觅食、安家、生活，表明我们修复效果很好。
3: 以前泥巴山的灌丛密度极高，大熊猫难以穿行，导致邛崃山与大象岭两大山系的熊猫种群长期隔离，形成孤立小种群，面临近亲繁殖与灭绝风险。为了搭建供大熊猫交流的生态廊道，当地决定清理山间灌丛，补种高大的乔木。
5: 这里是泥巴山廊道，补种的乔木每株间隔有我两个手臂的长度，大概是2米。成长过程中透光性好，慢慢会形成上有高大乔木，下有密度适宜的竹林灌丛的格局。
3: 修复后的生态廊道可以让幼年大熊猫爬上大树躲避天敌，成年大熊猫在竹林里穿行觅食。而为了配合廊道建设，以前靠山吃山的村民变成了靠山护山的生态导赏员。在泥巴山北侧盈京县龙仓沟镇，民宿老板老胡因为熟悉山林地形，成为首批生态导赏员，平时管护观赏线路的安全设施，可以拿到岗位补贴，还经常带着游客上山观鸟赏花，民宿客流也随之大幅增加。
6: 在这青山绿水当中，空气又好，环境又好，又有收入，还愉悦了身心。
3: 目前泥巴山廊道已修复受损栖息地7000余亩，而在大熊猫国家公园总体规划中，像这样的生态廊道共有7条，已累计修复2.13万亩。曾经被人类活动割裂为33个区域种群的野生大熊猫，正通过这些廊道重新串联起跨山系的生命交流网络。
7: 秦腔又称梆子腔，是我国西北地区的代表性戏曲剧种，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日总台大剧《主角》的热播，不仅让观众领略了秦腔艺术的独特魅力，更引发了全社会对传统戏曲在新时代如何更续文脉、焕发新生的关注和思考。
8: 秦腔被誉为中国梆子戏的鼻祖，其艺术特色可以用一个吼字来概括。那带着筋骨的胸腔共鸣，是极富生命力的直抒胸臆与慷慨豪迈。相传秦腔的原型可追溯至先秦时期的歌舞，明清时达到鼎盛。据记载，仅乾隆时期，西安一地的秦腔班社就多达36家。位于西安古城内的艺俗社成立于1912年，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艺术社团之一。自创办起，艺俗社就将移风易俗、启迪民智视为己任。上百年来，秉承推陈出新的原则，艺俗社先后创作了800多部剧本。创作于百年前的《夺锦楼》《三滴血》等经典剧目，至今仍活跃在舞台上，成为这个百年大社的保留剧目。排练厅里，老一辈艺术家正在给青年演员抠戏，一个眼神、一次甩袖、一句脱腔，都要反复打磨。在这里，传承是择一世终一生的匠人风骨，更是戏比天大的敬畏之心。
9: 我觉得这也就是我们传统文化的定力，坚信我们的传统文化，它一定会深深地扎根在我们中国人的心中，同时呢，它有足够的魅力，也可以把年轻人吸引过来，
10: 踏踏实实地学戏，踏踏实实地演戏，把优秀的剧目传承下去。
8: 传承不仅在排练厅的唱念作答里，更在城市的烟火日常中。 以艺俗社为中心的中国首个戏曲主题街区艺俗文化街区，如今已成为古城西安的文化新地标。

0: 在这里，游客既可以穿上精致的戏服，画上浓墨重彩的妆容，在镜头前定格亮相，也可以登上露天戏台，和来自四面八方的戏迷们吼一嗓地道的秦腔。
1: 想今天真的是来圆梦来了，特别是这个主角在播出以后，我再看到咱们那个秦腔在吼起来的时候，哇，就是那个血脉觉醒的那种感觉。
0: 从剧场到街区，从舞台到新媒体平台，今天的秦腔正以更年轻、更具科技感的姿态拥抱时代。首部秦腔虚拟现实电影本月已在西安开机，采用全球前沿的双目全景 3D 摄影技术，让观众在180度超高清画质中仿佛与演员置身于同一场景。
2: 我们秦腔既要守住老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我们也要不断地和这个时代同频共振，把我们的努力呈现给观众，既守正又创新。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国家网信办、中国人民银行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为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开展数据分类分级工作提供系统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指引，规范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处理活动，提升数据安全水平，促进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植保机、多功能作业平台等20余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涵盖耕种管收各环节，加快推进蔬菜农机装备技术集成，提升蔬菜生产综合机械化率。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举行无偿献血等主题活动。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目前全国已全面推行电子献血证，依托小程序打通跨省异地用血费用减免线上办理，累计减免5000多万元。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中国 AI 创业者大会暨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加》第二季昨天在浙江杭州启动。节目紧跟国家人工智能加战略，通过 AI 创业者大会、项目展演等，为全球创业者搭建创新服务平台与展示梦想的舞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号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还称，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被埋藏在山体下的伊朗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若事与愿违，美方还握有终极手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强调，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且谅解备忘录的具体签署时间不会是14号，但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签署。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塞尔通电话，对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4日举行。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14号晚间召开安全内阁会议。报道还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话称，美国与伊朗相关协议条款危及以色列安全利益，以方的核心关切未被纳入，包括未涉及伊朗导弹计划、有关伊朗核活动的要求被弱化等。
5: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4: 以色列方面今天称，以军今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达西耶地区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打击，黎真主党对此暂未回应。以军此前一天称，在黎南部打击了70多个黎真主党军事目标。黎巴嫩卫生部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3756人死亡。当地时间13号，美国海军陆战队

0: 队一架 FA-18 大黄蜂战斗机在华盛顿州的一座山上坠毁，引发丛林火灾。美国媒体报道称，战机坠毁前正在进行例行训练，飞行员弹射逃生，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瑞雪。最近我发现身边很多同事和朋友都出现了老花的问题，看书、看手机、看稿子、看很小的字儿，非得伸直了胳膊眯着眼才能看清楚。尤其是看手机时间长了，眼睛啊还特别的难受。我最近啊听朋友说，有一家店一副眼镜就可以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的问题，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哎，我就特别好奇，什么眼镜这么厉害啊？今天我们就到这家店去看一看吧。听说咱们这里一副眼镜就可以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的问题，是真的吗？
2: 是的。
1: 哦，那这个镜片它是什么原理？有什么特点呢？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的镜片呢，采用的是渐变焦技术，针对中老年朋友专门推出了724视光、26步检查流程。这些呢都是咱们的检查设备，从眼表到眼底都要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准确地了解每个人的瞳高、瞳距以及左右眼的度数和视力的健康情况。只有度数精准了，佩戴才会舒适。
3: 就是既是近视镜又是花镜，完了又是墨镜，
4: 自从佩戴了超视力，看近看远，生活、工作、运动挺方便的。
1: 哇，这种远近一体的眼镜实在是太方便了，真的是近视老花朋友的救星啊！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一副眼镜全解决了。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搞定，眼睛舒服也不累，再也不用来回的摘摘戴戴了。度数精准，佩戴还舒适。超视力是十几年的老品牌了，靠谱。我是瑞雪，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5: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6: 通通通，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梨园春栏目由三宁寻源复合肥特约播出。
11: 用寻源肥料品儿时味道，三宁寻源复合肥。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
15: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6: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

0: 追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1: 发财啦！
2: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超市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首站商丘站隆重开赛。来自商丘各县区的八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暗孙有绝招，6月21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
3: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4: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梨园春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1: 首先，我们欢迎寻源肥料品儿时味道，欢迎来自湖北三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三宁寻源复合肥全国各地的经销商朋友们。

Thank you.

0: 担任点兵将，要受中下万郎。
1: 丞相人，你此末将一支将领，斩将夺关，
2: 正合我意。
0: 众位将军，
3: 在
0: 稍安勿躁，且听山人传了。

0: 末将爹的将领带来杀出营去转啊将来呀
1: 为将军
0: 来
1: 逍遥满盆平山

0: 将人马你埋伏到城外边，将魏若与你排开战，只许你败
1: 啊，
0: 不许你胜、
1: 哎、
0: 你要斩将魏，向东南东

0: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1: 春风吹来，
2: 春风吹来，那人心在。
1: 不行不行，还能戴上超视力。大家好，我是任红恩，今天拍这个广告，因为我自己戴的好，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原来啊，我也以为眼花了随便买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啊不是这样，普通老花镜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是近视有老花的人，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还需要摘掉近视镜或者是换成老花镜，非常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工作。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1: 我现在戴就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超视力十七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怪不得江大为李玲玉两位艺术家都在戴，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3: 配镜专线400-678-3636，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梨园春栏目由三宁寻源复合肥特约播出，
8: 用寻源肥料品儿时味道，三宁寻源复合肥，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3: 是什么让你无惧烈日，汗水流淌？哇！是什么让你摇旗呐喊，士气昂扬？是什么让你为家乡荣光勇敢走上赛场？
12: 我不怕你们，
13: 我们也不怕你们。
14: 练一个，
15: 练一个，不中拉出来溜溜。
16: 六六九六六，
17: 我们不怕不谁。
3: 是什么把千年的古调唱出了新的时尚？这是一亿人的戏曲狂欢。让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惊艳亮相，这是一次全网刷屏的文化风暴，是线上线下同频共振的荣耀战场，让每一段唱腔都成为为家乡打扣的宣言，让每一次登台都把对戏曲的热爱装满胸膛。2026河南戏超，好戏震撼登场。
18: 你触摸到了吗？华夏正声，流淌千年，文明绵延，在滋有声。我们回到中华礼乐文明最初的原点，从甲骨朴词到金铭器刻，气已藏领，昭示中国早期文明制度的确立，
3: 从中原出发，向四域八方辐射，礼乐天下，形成中华民族具有凝聚力、向心力的根源。
0: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5: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梨园春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11: 首先，我们欢迎寻源肥料品儿时味道，欢迎来自湖北三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三宁寻源复合肥全国各地的经销商朋友们。

0: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梨园春栏目由三宁寻源复合肥特约播出。
6: 用寻源肥料品儿时味道，三宁寻源复合肥，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8: 好的，
7: 去吧。
9: 理想无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0: 给你个角色，绝对的主角，我想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有信心吗？
0: 一场戏一条命，
11: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10: 我们现在还有12小时，
12: 是你让他入局的。
0: 信一人赌一局，
13: 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11: 我相信他。
0: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14: 节俭传下去。

0: 接下来请收看河南卫视为您打造的全新戏曲文化节目《远近时空梨园梦》。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1: 首先我们欢迎寻源肥料品儿时味道，欢迎来自湖北三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三宁寻源复合肥全国各地的经销商朋友们。

0: 请啊！哎呀！哎呀！吃好了没有？
1: 吃好了。
0: 咱们升堂吧。
1: 升堂吧。
0: 好。升啊！谁？
1: 太爷。
0: 谁呀？
1: 太爷，你看。
0: 你这真会做呀，你下来，你坐在堂上不像样啊。
2: 老娘坐坐也无妨。
0: 夫人，你还是请下来打官司吧。啊，
2: 你敢把老娘怎么样？
0: 夫人，你往堂上一坐，这场官司就没法问了，那么公司的仇也就报不成了。
2: 我就坐在这儿看着你审问。
0: 夫人，请看。李丹未收到，是非未明了，下官心中有数，我管教他。

0: 法网难逃。
1: 只要你心中有数，那好，我下来，你问吧。
0: 好，与夫人打坐升堂。

0: 你看这这啊，夫人，
1: 啊、不去。
0: 你这哪行这呀？这你，白高英、啊，快跑！快点跑！快点跑！快点跑！
1: 跑
0: 哎、快点跑！
1: 往那儿跑！咦、
0: 啊！嗯。你干什么？干什么？哎呦！夫人息怒，夫人息怒。常言道，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呐。如今我是文官，你是人犯。下官心中有数，夫人把心放宽。我问案还要提名道姓，夫人还得受点为难呐。啊，
1: 心中有数，倒还罢了。
0: 别伸！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有数吗？有数啊！你儿子官拜何职？
1: 我儿子乃是堂堂守备。
0: 大胆的命令，你竟敢杀子高明之子堂堂守备，还不从实招来吗？
2: 太爷，命你手无寸铁，怎能杀死他子堂堂守备？
0: 哎，是啊，夫人，你儿子再草包也能打这个骑马车来个呀？别忙，我问你，他儿子为什么死到你家了？他去你家干什么去了？啊，
2: 他子儿死到我家抢亲去了。
0: 嗯，夫人，你怎么不说话啊？不要怕，不要慌，慢慢想，你快点讲你，我不，你啊，
1: 够管。

0: 施家夫人，这70的老汉会管你个仆女吗？这17、18的大姑娘会管你个仆女吗？你的仆女叫什么名字啊？叫什么？
1: 叫秋香。
0: 秋香呀呀，哈哈，那不是你的秋香吗？你怎么说让乖了你为啥？秋香上堂，不要害怕啊。嗯，
2: 见过太爷。
0: 秋香，是谁把你有俺打死的呀？
2: 那是秋香，是我打死的。
0: 你为什么打死他呀？
2: 那是我家夫人。
0: 哦，不懂大姓量，你不着人，把秋香站起来。
2: 哎呀，我说呀、哎，
0: 好，说吧，说吧，说吧啊。
2: 当时我家夫人命我将林婉打死，是我不忍心下此狠手，我夫人就从我手中夺过这个棒槌，将林婉给打死的。
0: 都是真的吗？
2: 那是我亲眼看见的。
0: 好，雄起受损，花工。花工，嗯，
1: 好个死丫头啊！今儿啊，算叫你把老娘给整死了，我还打啥官司啊？回的夫去，我非把你活活累死了！
0: 哎呀，怎么了？怎么？

0: 双半大蒜肚腊呀、啊！哎，秋香，你别在他家了，我啥？别，对。秋香啊，只是这十两纹银回你家去吧，别在他家受气了啊！回家去吧。
1: 多谢太爷。
0: 回去吧，啊，
1: 秋香，你那儿去，回来。
0: 哦。
1: 夫人。
0: 干什么呀？这是干什么？
1: 呸！
0: 你好，
1: 收打住！滚、啊！你怎么把我的秋香放走了啊？
0: 夫人，放走秋香不少一个人证吗？夫人呐、啊，我和这都是为你好啊！
2: 小唐城啊，小唐城 啊！我的钱送给你了不？你的手里了不？
0: 啊！
2: 你要真是心中有数，哎，我告诉你，赶紧把这个民女给我处死，替我儿报仇
0: 啊！
3: 太爷，他自称姓牛，乃是他府管家称呼所杀，与民女无关。
0: 都是真的吗？
3: 若有半句虚言，任凭太爷发
0: 落。好，
2: 你血口喷人！
0: 住口！
2: 走！
0: 我不是跟你说那么，我心中有数吗？啊，邻居，案情大白，本县自有公断，一起下堂听传听审。
3: 多谢太爷。
2: 给我回来！给我回来！小唐城，给我滚！
0: 啊！
2: 哎呀！我算是琢磨透了 啊！你小子，哎，看了吧，把秋香放走了，又把这个罪人又放走了。你这想打算着，还心中有数？你这心中有数啊？我瞅出来了，我这个钱呢是白送了，我这个礼呀、啊、是白费了送的。
0: 夫人呐、
2: 啊。
0: 没有白送啊！
2: 咋呢？
0: 我不把你收，你能来上狗啊？
2: 啊！小狗官呐！
0: 啊！
2: 我这……
0: 嘿，
2: 你还合上了你呀、啊？别管！滚！
0: 干什么你我啥？啊！
2: 狗官，把我给你撇了！
0: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哎呀！我说你。哎呀，哪行这样个啥啊？说着说着打上来了，真是岂有此理呀！啊，你竟敢打爷爷的七品县官，真是兔子大散，无法无天！你别打，你别吵，咱俩不在这儿说，
2: 上那儿说去。
0: 我坐到那里边，咱俩再说。
2: 坐到那里边，老娘也不怕你。
0: 我往那里边一坐，你要再不招供，我就敢打人。
2: 哼哼，我比猛虎镇你山岗，你比草窝那黄鼠狼
0: 啊。
2: 硬干虎头来蹭羊，一口唾沫见阎王。
0: 哈哈，好啊！你说什么？你比猛虎镇上岗，我比山东武二郎。骗在你头上来蹭羊，打不醒你，我不姓他。
2: 呸
0: 呸，生啊！我的帽子嘞啊！咦，真是岂有此理呀、啊！你们啥啊？哼，

0: 想过太老爷。
1: 瞧我，
0: 哎，
1: 你是。

0: 道爷是谁杀死的？
1: 是小人我不小心把俺家少爷给囊死了。
0: 林秀生是谁勒死的？
1: 是俺家少爷勒死的。
0: 李永安是谁打

0: 胡说唱，家伙与人贼喊作贼，陷害良民，打入四秋，奸奸诛臣。
1: 哎呀，潘建庄，
0: 夫人，陈虎的口供听见了吗？
2: 啊！老娘我都听见了，今天这场官司老娘我是保定了，你敢把我一品夫人怎么样？
0: 大大对严惩，一掌穿是纵子星虫，连长官令罪加一等，
2: 狗官要发疯，竟敢神告命，胆敢动一动，抄家灭门庭。
3: 大理寺公文到，
0: 请。
3: 唐臣听命。
0: 来。
3: 西罗侯之妻严氏告命，以权仗势欺压百姓，强占民女，连伤儿民。定国公徐老千岁奏明圣上，万岁御批大理寺。
0: 好。
3: 大理寺责令清源县唐臣速将此案审讯问明，连同一干人犯押解进京，不得有误。
0: 准备。将军，请到馆里吃饭。到北京我请你吃烤红薯怎么样啊？
1: 好，
0: 再见呐、啊，再见。啊夫人，大理寺公务一到，咱们一块进京吧。啊，
2: 圣上不命，大理寺断案不公，我实难从命。
0: 什么？竟敢说圣上不明，大理寺断案不公，你来看呐！人证物证俱在，你还敢地来？你还要王法不要了？要不要？
2: 老娘今天就不要王法了。
0: 好吧，你不要。我要，你竟敢撕毁公文，报效宫廷！今天再不把你严惩严实，哈哈！我是你老公公。
2: 呸！
0: 你过来吧。啊、来，拖去封官下配。
1: 好。
0: 爷，你还不服是不是？你还不服啊？
2: 哎呦！哎呦！狗官！

0: 远也能看，近也能看，验光的过程很专业，根据你的眼睛的度数，就说是很认真的给你把这个度数给把握好，然后给你配的这个镜子，我觉得超视力在这方面我看没谁能比得上。你看我现在戴的这眼镜很方便的，它戴过很舒服，没事的时候坐那看看书看看手机，远近都看得很清，而且它还防蓝光嘛，阳光强的时候不用戴墨镜，就戴这个镜子就行。我很信赖超视力，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这个超视力哈，它看得很轻。

长长的想，现在的我就在你身边露出笑脸，可是我却看不清。

0: 有缘。
1: 这是何物？
2: 此物名为超视力，看人看近，一斧搞定。哦，
3: 大帅哥，快戴上试试看。
1: 好。咦，这咋看真情啊？
0: 能有多情啊？
1: 我能看清你的头发勺。
2: 你俩别闹了，市民见面会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走吧，赶快
1: 走。
4: 现场的戏迷朋友们，欢迎走进河南卫视《远近时空梨园梦》戏迷见面会的现场，我是主持人樊华，欢迎大家。
5: 我是为咱们保驾护航的超视力品牌体验官刘艳玲。
1: 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梨园春擂主青年演员李灿。
5: 李老师，您还记得您第一次登上梨园春舞台是什么时候吗？
1: 当然记得，那个时候呢是2008年，当时呢我只有13岁。如今已经31岁了，感谢梨园春对我的关注，更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谢谢你们。
4: 有梦想就了不起啊！那今天来到咱们戏迷见面会的现场，准备给大家来哪段好戏？
1: 豫剧经典的小生唱段《碧正与妙长》，秋江河下水悠悠，送给我们在座的观众。

0: 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经典剧目，我们大家伙都知道啊，您的恩师是大家所熟知的王希凌老师，而且啊，您是他收的徒弟当中年龄最小的一位。
1: 所以我说还要感谢李元春，就是我参加了百团争霸全国青年演员大赛之后，当时我的师父王希凌老师是评委，哎，觉得这个孩子是一个小生的好苗子，就这样正式的拜在了老师的门下。
0: 那今天到了咱们梨园梦的舞台，也提到您的恩师了，要不要来一段师父的经典作？
1: 一定的。接下来为大家表演的呢，也是我师父的代表剧目《风流才子》剧中唐伯虎作画一折，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0: 好，我们大家掌声有请。
2: 秋夏，你要好好伺候。

0: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1: 大家伙不知道啊，当时李灿老师为了从事自己热爱的事业，考入了中国戏曲界的最高学府中国戏曲学院去学习和深造。那跟大家伙聊一聊您的这个求学经历吧。
2: 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中专刚毕业的时候就知道中国戏曲学院呢要再一次招收豫剧班，名额有限，只有5个人，而我们全国学习豫剧的学生有很多，但是我觉得我应当试一试。后来呢，就考上了中国戏曲学院，我也是豫剧当中的唯一的一个男生，真的是不容易，但是我觉得一切都值得。
3: 春风吹来，
4: 耶！
3: 不行不行，还能带上超市里。大家好，我是任红恩，今天拍这个广告，因为我自己带的好，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原来啊，我也以为眼花了随便买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啊不是这样，普通老花镜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是近视有老花的人，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还需要摘掉近视镜或者是换成老花镜，非常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工作。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3: 我现在戴就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超视力10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1:1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怪不得张大伟、李玲玲、梁文英家都在戴。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5: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上了年纪之后啊，选眼镜一定要挑品质，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刚一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戴戴摘摘。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白天啊、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
0: 超视力，眼镜一起进，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再也不用来回换了。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 3636。
3: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4: 河南卫视远近时空梨园梦，每周日晚8:37，咱们不见不散。
5: 跑龙套怎么了？在这场救国的大戏之中，我们谁不是跑龙套的呢？
2: 救国大戏，以命入局，
6: 只要你能帮我把舞台打好，我就一定能够演好这出戏。
5: 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的而已。
2: 这一局他是主角。
7: 我不是跑龙套的，我是演员，老子是演员。
8: 看来这活不小了，你是主角。
2: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9: 这是中国队
10: 所有奖杯的重量都需要用汗水来衡量。优雅源于身心的完美平衡，毒品会摧毁你最美的姿态。青春向阳而生，也让毒品和兴奋剂写下污点。远离毒品，拒绝兴奋剂，绽放健康人生。

0: 你希望陪他们安享晚年，你渴望与他牵手相伴，你期待新生命的到来。
1: 成长是伴随阳光和波澜的一步步，爱他美销量冠军卓奥九比一自护一生元设计快速激发，五天看见99%黄金效果，卓奥自护卓越可见。
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 成长是伴随阳光和波澜的一步步，爱他美销量冠军卓奥九比一自护一生元设计快速激发，五天看见99%黄金效果，卓奥自护卓越可见。
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4: 好的，
3: 去吧。
1: 分享创新之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哇，
5: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河南省南街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
2: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赵富啊，嗯，昨天那帮日本人干什么来了啊？
1: 一群荒蛮之人，把一出好戏搅和得乱七八糟的，太不尊重艺术。
0: 是，
2: 大妈，饭团。哎，
3: 冼小姐搁里边干啥呢？
2: 好像跟龙二他们在到处护清点呢。你要不要去帮帮忙？
3: 不不不，要去你去。
2: 就知道你干。
3: 冼小姐还没来呢，你怎么那么着急？
4: 干什么？小孩饿谁也不能饿孩子。苏芬啊，拿两个饼，叫他们坐小桌子上吃。
0: 去去去，到那边去啊！我给你们拿鸡蛋啊。哎，老刘，你别忘把那碎花瓶给修一下，别回头把红玉给扎着。
4: 哎，哎，碧云，大伙儿等你吃饭呢。
0: 都干嘛等我呀？吃饭。
4: 哎，好。
5: 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
4: 筷子断了，断了，赶紧抓紧点。
0: 快吃饭！还有谁没吗？
1: 那边传啊，那边传，没筷子，谁没筷子？
0: 来来来来来。老宋，别洗了，吃饭。
4: 好嘞。
6: 哎，
1: 大油条，
6: 马生煎，热乎乎的。
1: 嗯，哎呦，来。好好沈小姐，昨天那帮日本人
0: 该吃吃该喝喝，这是你们该操心的事吗？吃饭。
4: 瞎操心，这吃饭饭都堵不住你的嘴啊！
2: 吃饭，
4: 吃饭，
2: 吃饭。
0: 小妮子，啊，过来。好。想不想吃鸡蛋？
2: 想。
7: 哎，妈妈，你昨天都没有陪我睡觉。
0: 今天晚上陪你，给你讲故事。小豆子，
8: 啊，
0: 过来，来，吃个鸡蛋，
8: 试试。
3: 冼小姐，谢谢你，以后我丁一这条命就是你的，你想咋使就咋使。
4: 小宗子，你知不知道，你给冼小姐带来多少麻烦？你，啊？就因为你，集团二十多条命差点全都死了。你真的以为那些日本人是商团的啊？他们是日本煤机关的特务。那个武田，他是煤机关密码科的科长，你知道吧？
3: 煤机关是啥？
4: 你
0: 是日本人设立在上海的特务机构。你知道你为他们做事意味着什么吗？
3: 我没有，我也是被骗了。我本来就是以为去做个替身，给他们上上数学课而已。我真的啥都不知道，再加上最近。剧团也没有啥我的角色，我就想着闲着也是闲着，去挣点零花钱。
0: 看来是我们剧团亏欠你了。
3: 嗯，没有没有。
0: 现在日本人已经盯上我们剧团，他留下来也很危险。
3: 嗯。
0: 要不这样吧，你收拾收拾行李，赶紧走吧。
3: 冼小姐。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您可千万别赶我走啊！整个上海滩，我除了您，我谁也不认识，我都不知道我从剧团走出去，我能去哪儿？要不这样，我现在就睡回我以前的地下室去，我保证每天足不出户，而且我
0: 那倒不必。
9: 我一定帮你把人放里边的啊！走走走！
4: 小宗子，挺可怜的呀，他真是舍不得这个剧团呀。哎，碧云啊，
0: 这钱让龙二交给丁一他娘。
4: 哦，
0: 他不走，麻烦更大。另外。先生那边回信了吗？顾阳山到底是何方神圣？

0: 听那特派员已经到了，李约瑟一死，这事恐怕不好交代。李约瑟密码破不了，我怎么跟苏北战场上的军民交代？
1: 我说，大都会饭店，424房间，
2: 我去收拾。 你慢点啊。

0: 站长。
1: 哎呀，你来了，叫什么站长？代理站长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从重庆来的特派专员。你看看，又咳嗽又吸哩鼻涕的，该选在这儿，已经过敏了吧？你用点这个，这神清气爽。
2: 这里环境恶劣，撤离通道受阻。是谁把情报站选到这里的？
0: 是我。
1: 哦，哎呀，选在这儿呢也是有好处的。如果粉尘达到一定浓度的时候，
2: 只需要一根火柴，就可以彻底的销毁这里的所有情报。
1: 是。
2: 戴局长让我来问问，雷机关内部机要电台，你们到现在截获了多少情报？
3: 罗主任，您有所不知，这套密码是李约瑟对日本人的投名状，凝聚了他毕生的心血，所以用传统的频率分析法和密钥穷举法是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的。就算您今天把全世界所有的密码专家都请来，也不可能在短时间之内破译，就更别说重庆的密码专家了。
2: 所以你们不是选择怯战，而是抗命，是吗？
1: 二组长，这话说的有点大了，我们怎么能抗命呢？我们已经有个办法了。杨山，跟卢正人说一说咱们劝降李约瑟的情况。李约瑟就是那个日本的密码专家。
3: 李约瑟拒不合作，转移的时候死了。

0: 冉阳山，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让你一个人逞英雄，不让你一个人逞英雄！你看看现在这……是我要逞英雄吗？我提前跟您报备了，您派人去了吗？我但凡要多点帮手的话，李约瑟也不会在今天。
1: 蒋委员长多次教导我们，亲爱京城，亲爱京城，你们就是这么亲爱京城、和衷共济的吗？

0: 罗主任，你刚来到上海，所以你对你口中说到的“你们”，并没有足够了解。虽然暂时没有办法破译得了敌人的密码，但是我有办法让他们换一条密码。
1: 让日本人亲自的去换掉全世界最先进的密码系统。你疯了！
2: 短时间内我肯定不行，但有一个人应该可以。沈小姐，我知道错了，你别不要我。
3: 你放手吧，别喊了，你再拖，火车都赶不上了。你敢听我？是乳娘庙的鲁班锁摔坏了，你赔得起吗？你多大人了，还玩小孩的玩具，没多难吗你？要你管？不可能。怎么不可能？
0: 利用武田对李约瑟的信任，让丁一去劝服武田，相信这套密码已经泄露了，并让他主动换掉密码。这就是我能想到最快的办法。可这个人他不是李约瑟，李约瑟已经死了，任何一个认识李约瑟的人都可以轻易地拆穿这个骗局。周哲言，您不认识李约瑟，李约瑟是从小生在英国，长在英国，而且常年埋头于书宅中。
4: 所以在他回国之前认识他的中国人就只有我一个。
0: 可据我了解，这个李约瑟回国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难道他就没有公开露过面吗？他还真的没有公开露过面过，因为他知道为日本人工作是会丢了性命，所以在他回国的这几个月里，他根本没有公开露面过，就连酒店的清洁工要给他打扫的时候，他都不同意。所以很多人都认为丁一才是真正的李约瑟。
5: 我去。
6: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罗专员，我能说一句话吗？我倒觉得呀，这个计划未必不可一试。关键在于啊，丁一不是咱们的人，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的而已，对咱们来说没有任何损失啊。
7: 这个计划要是成功了，这就是咱们扭转局面的一步好棋。这可是咱们空手套白狼的好机会，一个好买卖，何乐而不为？16岁出道，从丫鬟演起，演唱上海滩数得上号的角儿，却在这个时候他急流勇退，他吸影后才组建这个朝政剧团，至今还有人在猜呢，是为什么？
0: 那他背后是不是有什么势力啊？
7: 早年他电影背后所有的出资人我都查了一遍，费劲不通，一规的可循。而这剧团则是靠营收富足，那更清白干净。
0: 咱们能不能进去搜一搜？
7: 少爷，这里是公共租界，显必人跟公共局上下都熟。
0: 每场演出都有不少洋人捧场，这也是我们不敢随便破坏他演出的原因。
8: 完美。
0: 行，硬的不行，咱们就来软的。他一个女人，20多口子人等着吃饭，没有把柄，总有难处吧。
9: 保佑我们朝生剧团演出场场爆满，
10: 场场爆满，
9: 小姐，沈小姐，嗯。
1: 小姐，
2: 您回来了。来，
1: 这是咱们的家园海报。
2: 在江边，好，就是走。
4: 我有办法了，帮我找点人。
5: 前头已经看过了，啊，这是我们的排练厅。说实话，我们的排练厅比一般的小剧场都要大。哈哈哈，您坐。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现在呢，我这个地方已经租出去了，晚上还有演出。您就是出再高的价钱，那我也不能随便毁约，是不是？哈哈
3: 哈，您能做得了这剧院的主吗？
5: 那当然了，我是这的老板呀。冒昧的问您一句，您多大的剧团呀？啊，
3: 剧团不大，20多人吧。
5: 哈哈，哎呀，这样的话我有话可就直说了，我这个地方可不是随便哪个小剧团能租得起的。那现在租给的美心剧团好歹也是50-60人的大团，常常演出都是爆满的呀。
3: 那这样

0: 我买。
1: 不好意思啊，各位，今天的排练暂时取消。
2: 事啊，明天就要演出了，怎么这么多人退票啊？
3: 你们
2: 啊，
4: 干妈，
2: 怎么回事啊？啊，
4: 看这儿。
2: 哎呀，不得了了！对面美心剧团欺负人，欺负到家门口来了。他们居然把苍白帮啊贴到我们的布告栏上，还是同一天演出。挑衅是什么呀？啊，是什么呀？
5: 哎呀，打嘛！莫慌，他们不是要演这个《仲夏夜之梦》吗？
6: 不好，这个剧本没有我选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好。
2: 你这个书呆子啊！谁现在还关心剧本好不好啊？人家剧院比我们大，场地比我们新，比我们豪华，人家观众当然愿意到他们那儿去了。
5: 俗气，
2: 书呆子！
7: 哎呀，莫慌，这王八蛋，怎么完了？
8: 一会儿就喊不出声了。
5: 哎，这
8: 进去吧你！
9: 谢小姐终于把你赶走，这下再也没人跟我抢角色了。你。

0: 谢小姐这一打算盘，就说明咱们又没钱了。这外边还嚷嚷着退票，内忧外患的，也不知道还能不能撑得下去呀。
1: 沈小姐，这叫阁楼上打算盘，算得高。

0: 这是干什么？
1: 谢小姐救过顾某的命，顾某说过，这份恩情一定会报。虽说知恩图报是天经地义，但是这里也太重了些吧？
0: 哎，谢小姐言重了。对于美心剧院想要抢长生剧团明晚演出的风头来讲。
1: 这一点都不重，当然了，搬不搬还要随谢小姐的意。但是这剧院，顾某已经买了。明白了，你想要丁一。我说过，我不会让他跟你走的，我不会把我的人。
0: 交到一个危险的人手上。我与冼小姐素未相识，冼小姐却将剧团里唯一一包黄案用在了顾某身上。那么，这十盒黄案就是我对冼小姐的谢礼。

0: 好大的手笔啊。黄案现在在黑市上可是千金难求。顾先生可真是神通广大。
1: 简小姐对黑市的行情看来是了如指掌了。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相信这石河黄案。简小姐还有简小姐的朋友们一定用得上。
0: 东西真是好东西，也够金贵，可我一剧团老板哪儿用得着这些药呢？更没有你说的什么朋友用得着这东西。我只是没想到咱们真是小瞧这臭小子了，这么有分量。
1: 简小姐又误会顾某了，黄案还有地契仅仅是顾某个人对于简小姐的谢礼而已。当然了，丁一我也要，只要简小姐能够把丁一交给我，那么条件简小姐还有简小姐的朋友们可以随意提。
0: 只可惜我不是地主，他也不是我们家的长工，我做不了他的主。说到底这是你跟丁一之间自己的事儿，你直接跟他说吧。
1: 好，那么从今天起，只要丁一出了显小姐朝生剧团的大门，接下来就是我和他之间的事情了，也请显小姐

0: 你们两个人的事情，我不知道。我只是想问一下，你们是不是有什么情变？等等，还有什么事情吗？哦，卜先生，哎，这送都送了，哪有往回拿的道理？留着吧。
1: 谢小姐，不好了，谢小姐，我车刚开出城，就冲出来四个穿西装的蒙面人劫道，第一，让人给带走了。
2: 。
0: 看到这些灯光亲切吗？又回到你熟悉的地方了，啊！
1: 哎哎哎！别过来！别过来！哎哎！别过来！

0: 赶时间吗？老肖同志，丁一被顾养山给劫走了。如果他落在日本人手里，
1: 撤吧你！你快过来，过来！
2: 转过去，
1: 转过去，解绳子。对面就是朝圣剧团。
3: 那啥也看不见啊！
4: 这个顾养山是重庆。

0: 颜色，为破译目前日本人主导苏北战场那道神秘的密码，找到突破口。
1: 可是对丁一来说，这样的行动太危险了。
2: 想必你也知道我的用意了。我再给你最后一次讨价还价的机会，说吧，想要多少钱？一根，
3: 两根。
2: 五根小黄鱼，怎么样？
3: 根儿。
1: 丁英只是一个演员，他对情报工作根本没有一点经验，我们不能让一个无辜的人卷到这么危险的事情里面来。顾养生太异想天开了。我有个办法，我去找威廉董事。
2: 怎么样？这样，我再给你加一枚。
4: 十根。
0: 之前让你负责对英情报工作，你做得很出色，威廉董事就要卸任了，可以说你的工作已经圆满完成。我答应过你，这里的工作一结束，我就会送你去延安。
1: 这套密码既然这么重要，那我留下策应丁一。
0: 这样，目前的突发情况我要先向组织汇报，有点耐心等我消息。
1: 我实在不放心军统做事，苏北军民和丁一都应该活下去。
5: 不，十根也不干，钱给的越多死得越快，我怕我有命挣没命花，我不干。
6: 怎么选这么个地方？
7: 看来他还是不太信任这个小替身啊。安钻着万一他识破被俘，也没有机会供出咱们的据点啊。
8: 谁说你一定会死？再说十根小黄鱼是很多人都不敢想的天价，
6: 光是细节上严谨有什么用啊？
5: 就算蒋委员长来了，我也不干。
6: 哼，真是个异想天开的大公子。
7: 杨开，看样子他还没被你说服呢。
9: 老师，
7: 嗯，
9: 您怎么来了？
6: 哼，就他呀，难堪大任吧。
5: 老师，上级吧。领导，领导，领导，你可算来了！领导，你可得给我做主。你说他一个锄奸队的，您就让他好好锄奸不就完了吗？干啥要揪着我们小老百姓不放呢？这是干啥呢？不信你们问他，我才救了他的命啊！都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涌泉啊，老师，他可倒好。他现在直接给我绑了，刚才还要拿十根小黄鱼去逼着我送死，这不就是恩将仇报吗？我哪有那个本事啊？我从小到大就是胆小，就这么大点的小狗，他瞪我一眼，我都能吓得尿裤子，更别说日本人了。你说到时候我要是在日本人面前那露了馅儿，那可咋办呀？都不用什么辣椒水，也不用老虎凳。只需要两个嘴巴子，我就能把你们所有人全都给撂了。所以说，我真的就是个废物，我啥也干不了。麻烦你们能不能把我当个屁给放了呀？我们家就我一根独苗，我娘还在老家等着我回去给她养老呢。

0: 老师，
1: 嗯，
0: 他是个演员。
1: 哼，六个小时，您给我六个小时，我来说服他。
2: 还要六个小时？
3: 苏北战场分秒必争，你还想要多少条人命来给你填？
1: 给你16个小时，你都破不出来。既然破不出来的话，为什么不让我试试？
3: 如果从大街上找来一个小混混就能完成任务的话，那党国花大价钱来培养我们这一群情报专员就纯属浪费。
1: 那现在呢？破出来了吗？有办法吗？
3: 好，如果他能完成任务，我罗汉任你驱使，鞍前马后，绝无怨言。
1: 行，这是你说的，我记住了。
3: 曹站长，
0: 深呼吸，深呼吸。李约瑟的密码，即使是咱们恢复了大功率的电台搜集情报，短时间内你有几成把握把它破译了？
3: 不足一成。

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分享创新之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给你个角色，绝对的主角，我想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有信心吗？
10: 一场戏，一条命。
11: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9: 我们现在还有12小时，
12: 是你让他入局的。
10: 新一人赌一局，
13: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11: 我相信他。
10: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14: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5: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16: 这羊咋跑到云上了？
15: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14: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身体力行，以德为先。

家庭和睦，幸福美满。成立商，商业兴旺，财源广进。成立国，国以信立，天下安邦。建设诚信体系，构。

0: 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理想无抗新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8: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绿色的密码，即使是咱们恢复了大功率的电台搜集情报，短时间内你有几成把握把它破译了？
2: 我做异常，
1: 如果破译不出来呢？苏北战场节节失利，你觉得上面会不会问责下来啊？这就对了，我告诉你啊，你有所不知。
2: 他们顾家呀，在呼叫一带是王总，当年委员长都受过他们家的恩惠。你想让他去折腾去？到时候要是任务失败了，有他顶在咱们前边，委员长也不会把咱们上海站怎么着。你就是这样等着他。
1: 真是年轻啊！到我这岁数你就知道了，在官场上做人比做事儿重要。

0: 你别说，你这个人啊，我觉得你不是很聪明，你也不是很有用的。我告诉你，劝我也没用，你也甭跟我来那个 N V 病式的那一套，在我这儿不好使，知道吧？你别说6个小时了，6天、6个月、6年也没戏。小爷我一直就是这副臭德行，哎，所以我觉得你别在我这浪费时间了，踏踏实实的。
1: 给我送回去，观众买等着我上台呢。
0: 你真以为你还能回到舞台上，像以前一样逍遥自在？听说你是东北人，918事变之后来的上海。对呀，咋了？
1: 我娘九死一生，才带我一块逃出来的。所以说，我要是在你这儿丢了性命，我得多对不起他老人家。918事变之后，你能从东北逃到上海，但是现在东北、华北已经沦陷，华中一带陷入苦战，上海已陷入泥潭，租界已经成为孤岛了。可能用不了几天，日本人就打进这租界来。
0: 到时候你往哪儿逃啊？哎，你打住！你别跟我聊这些。你真以为我们小老百姓啊，大字不识几个，就啥都不懂啊？918我们为啥跑？还不是因为东北军那些官员放弃抵抗了，哦，拿我们老百姓去堵枪眼。我告诉你，要不是因为命大，我们根本活不到现在。哎，现在不也一样吗？日本人来了，枪一响。 蒋委员长呢？人去哪儿了？跑了，没影儿了，躲到重庆去了。咋的？还想让我们小老百姓去给他打枪眼啊？我告诉你，我算是看明白了，这官越大，跑得越快。

0: 你说的没错，但如果每个人都这么想的话，那就离国破家亡不远了。
1: 哼，你别给我扣帽子，我们就是老百姓，那打仗跟我们有啥关系？
0: 当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18000人的联军不费吹灰之力攻下了有10数万守军的北京城，除了当局者不作为软弱无能之外，还因为有人给他们引了路，打开了城门。日本人现在入侵南京，杀我同胞30万人，已经打到家门口了，而你却还想当那个领头开城门的人。
1: 我咋领头了？我啥时候开门了？你别血口喷人啊！
2: 你替李约瑟教会了日本人，就是替他们打开了城门。
0: 你将刀刃对向了自己的同胞，你还说没有？
1: 我没有，我就是个老百姓，我是个演员而已，我就是他妈跑龙套的，我挣点钱怎么了？我想吃饱饭，我得活着，我有错吗？现在我娘还在老家等着我回白马湖给她养老呢。
2: 但是苏北战场上的中国百姓因为你替李约瑟教的密码而流血身亡，这样你也无动于衷吗？
1: 你清高，你厉害，你多厉害啊！像你们这种出身的人衣食无忧，当然可以忧国忧民了。我们呢？我们可以吗？你如果像我们一样天天地里刨食，泥巴里打滚，活都活不下去，你就不会这么想了。

0: 丁丁，你说的没错，我就是你口中衣食无忧、锦衣玉食的人。 我的父亲就是重庆卫戍区的副司令，他是可以跟委员长坐在一起喝茶看戏的人。
1: 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啥都没听见。

0: 我想和你说的是，我们的确没办法选择自己的出身，但是我们可以决定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顾家呢，有一句家训，我从小父亲就教给我，想知道是什么吗？
1: 精忠报国。
0: 是身先士卒。所以丁义，无论以后碰到什么样的麻烦与危险，我顾耀山一定会站在你的

完美的攻势猛烈。三路大街即将包围白马人，白马和枪林正在动员武装反抗。

0: 怎么了？
1: 广山，你告诉我，白马湖现在啥情况？现在怎么样啊？
0: 以现在的形势，白马湖撑不过72小时。
1: 你爹不是啥司令吗？你赶快让他派兵去保护白马湖，去保护我娘啊！啊！算了，我就知道你靠不住，我自己回去救我娘。哎，你别拦我！
0: 我也想救白马湖，我也想救你娘，但我有什么办法？日军现在就在白马湖，我们根本不了解他们的作战计划，就算援军去了，也是白白送死。你一个人回去能怎么样呢？你一个人回去连进都进不去，
1: 那咋办？那我不能不管我娘啊！
0: 所以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换掉敌人的战讯密码，这样才有可能了解到敌人的作战计划，才能够扭转局面，你才能够救你娘。但是很遗憾，我们就只有3天时间，就3天。
1: 所以这就是你找我的原因。
2: 少爷，一天没吃东西了，这是你最爱吃的阳春面。
0: 您亲手做的。如果你执意要走，我也不拦你。但是走之前，把这碗面吃了，路上别饿着肚子。尝尝吧，顾叔做的阳春面和别人做的不一样。

1: 我李约瑟从来不吃这种东西。李约瑟善意，武田也是围棋高手。我代替李约瑟第一次去见武田之前，李约瑟曾经教了我快一个月的围棋，加上我之前常和人赌棋的底子，才堪堪和武田下个平手。
2: 180，
3: 天元。
1: 白，二三，一三断。白，一吃，一三再破。
3: 哎呀，你这是要倒脱靴啊？
1: 其实吧，要真的是武田的话，在我刚刚开始布局的时候，他就能看出来。
3: 燕山，
4: 你找了一个好帮手啊！嗯，行了，你们继续，我还有个会，先走了。你们聊着。
5: 老师慢走。哎，
4: 摩斯玛，又称摩尔斯电马。
5: 哎哎，打扰一下啊，就这些，李约瑟之前都交给过我，要不咱直接上点难度呗？
4: 啊，好，那咱们直奔主题。
6: 讲讲传递的方式。组织上认为，破译李约瑟密码对抗战大局有利，所以同意你从旁策应，协助丁一行动，保护他的安全。但是，切记不能暴露。
7: 明白。
8: 假如说我要将这条指令传给百里之外的部队。 我们加密的方式依旧是用传统的密码本，那么加密员就要对照着密码本，将这条指令中的每一个汉字加密成4个为一组的阿拉伯数字，然后发报员会用摩斯码通过无线电将这条加密后的指令传递给百里之外的收报员，收报员会在纸上记录，然后收报员会将记录的这8组加密后的数字交给译电员。
9: 译电员在对照密码本，将这串加密后的数字进行解密，翻译成汉字，最终把指令交到他们的指挥官手上。
10: 那照你这么说，直接把那密码本给偷过来不就？我也想把敌方的密码本给偷过来呀，可是你不知道，这个密码本。
9: 是比生命还重要的情报，所以不是说我们想得到就能得到的。但是加密方式是相同的，所以在没有密码本的情况下，我们通过比对密文，还有现有的情报，找出规律，进而破译。所以，
1: 只要搜集到供比照的样本足够多，就有希望进行破译。<笑>是啊，
9: 所以说呀，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安全的密码本。
11: 除非对应消息的那组数字，它不固定。哎，看来你比我想象中的聪明得多呀。近藤君，君は我々メッカの中で最も優秀な暗号解読の専門家だ。その専門家の立場からしても、彼が怪しいと思うか？この2ヶ月の間。 私は彼の授業を聴講してきました。しかし、彼は授業の中で暗号観察の係数について一度も言及をしていません。帝国前に授業を終えてホテルに戻ってしまうのです。可是为什么密钥生成函数的系数就是固定的？这几个数。
12: 你的问题未免也太多。っていうことは、これまで彼が我々の前に見せてきたことは、すべて我々をごまかすためというのか。
11: はい。これらすべては。

0: 这是什么情况？
1: 醒醒，下课了。怎么样，二位，这台大戏还满意吗？
2: 我终于知道李元素为什么找你了。

0: 看来我们是押对宝了。怎么样，罗专员？这回你该为他鞍前马后了吧？
1: 写东西以后别这么。
2: 快干什么呀？这得有一个思考的过程，要不不经琢磨，一看就背出来。
3: 哼！
2: 哎，知道啥叫天才吗？天才是不需要思考的。
4: 你还有
3: 少爷？
0: 哎，顾叔啊，
3: 超生剧团的显小姐来了，在指名要见你。
0: 见我？

0: 欢迎冼小姐大驾光临，找我有什么事情吗？原本当年我想租的，就是这美心剧院，奈何囊中羞涩，未能如愿，真是造化弄人。上一次去报答冼小姐的恩情，但是冼小姐并没有接受我。
1: 冼小姐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呢？猜的。如今在这大上海滩，丁一就像一颗定时炸弹，你不会把它带去你工作的地方，也更不会把它带回家。所以我猜，这又近又安全的地方，应该就是这里吧。<笑>果然啊。
0: 冼小姐果然是冰雪聪明。这样，给我3天时间，3天之后，美心剧院归冼小姐使用。
1: 工部局威廉董事的夫人邀请我今晚7点去威廉公馆参加他们的告别酒会。
0: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吗？日本人的眼线。
1: 已经发现李约瑟的车在威廉公馆了。明白了，感谢冼小姐的通知。您放心，李约瑟今天一定会出现在酒会上，
0: 但是也要请冼小姐帮个忙，给威廉夫人做做功课，让她一定要死李约瑟这几天在他们家做客。我来通知你都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
1: 那么，不知道我可以为冼小姐做些什么呢？照顾好丁一。今晚6点，我开车来接你们。
2: 你记忆力再好有什么用呢？你懂上面的意思吗？
3: 你不是也不懂吗？
2: 我懂的你不会。
3: 我会的你也未必懂。
2: 我不需要懂。
4: 我只需要背。光靠背是肯定不够了。计划有变，5天查到李约瑟的车在威廉公馆内，所以他今天晚上会派日本人到威廉公馆参加威廉董事夫人的酒会，目的就是看李约瑟在不在。所以今天晚上的酒会，你必须要参加了。
2: 喂喂喂，等会儿，酒会？
0: 对。
2: 我只能告诉你，这个酒会比你背的题要难得多。林毅，如果说之前你只是被李约瑟给你的教案，那么今天晚上你不是模仿的，而是真真正正的成为李约瑟。正戏要提前开始了。

0: 这是什么？
1: That's so charming.
0: 果然穿上了这身高定之后，和我认识的李约瑟又深思了几分。
1: 想要成为李约瑟，光有这身衣服，还有你的眼睛。

0: 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随海中浮沉，点谱下清新，心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分享抗新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哇，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超市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细超首站商丘站隆重开赛。来自商丘各县区的八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暗搓有绝招，6月21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
7: 给你个角色，绝对的主角，我想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有信心吗？
8: 一场戏，一条命。
9: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7: 我们现在还有12小时，
10: 是你让他入局的。
8: 信一人，赌一局。
11: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9: 我相信他。
8: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0: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2: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13: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12: 到账了。
13: 哎，你看你看，
14: 这么快回报。
13: 两位阿姨看一下，
14: 渴望这个。
13: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14: 这么高啊。
13: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15: 我再投10万。
14: 那我也投10万。
0: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曾经产品单一，如今畅销全球。在商丘市民权县，一家本土制冷企业凭着灵活转型深耕研发，把内陆小城的制冷好物卖向了世界40多个国家。今天的玉品闯四海，我们一起来解锁这家企业的出海突围之路。
1: 50升的迷你冰箱，2380升的商用大冰柜，在河南民权这座小县城里，各式各样的制冷产品已经销往了全球40多个国家。一个内陆小城，凭什么敲开全球的市场大门？答案就藏在他们的生产线里。
2: 如果说冰箱旺季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冷柜线转换成冰箱线，冰箱线。

0: 可以转换成冷柜线，
1: 能随时互换生产线，就要实现一条生产线兼容多品类产品，对温控系统、零部件通用率和能效标准合规性都有着极高的要求。靠着这种灵活的应变能力，企业拿下了不少海外订单。
0: 因为我们的纺织柜出口量比较大嘛，六月份我们还有两三百个柜要出去的。
1: 别看现在做得风生水起，曾经他们也陷入过困境。2019年，因为产品单一，出现了连续几个月的亏损。
0: 我们如何生存下来？首先聘用10名的技术人员参与研发。我每年大概在设备研发这一块啊，都要投入几千万。现在我们手上的这些设备，都应该是国内目前是最好的。
1: 每年大手笔的投入，设备更新，技术升级，企业的产品品类越来越丰富。
0: 企业你不发展，你不进步，你就会被淘汰。从40升到2500升呢，这个客户到我们这来选择，总有一款是适合他。
1: 可企业刚缓过一口气，新的难题又来了。
0: 国内这个销售利润啊，越来越低。我们一台冷柜、一台冰箱，纯利润都达不到几块钱，那就倒逼我们这些企业向国外去发展。
2: Our temperature is very high, so we need to use not same Chinese one fridge is enough. In our home, at least 5 fridge we need to use in our home.
1: 看到了非洲市场的巨大商机，企业就根据当地需求量身定制产品。
3: 比方这个冷柜，我们散热，我们都是在这个箱体里面，但是在国外的话，有时候还有50度、52度左右，我们就用这种背挂冷气，整个暴露在空气的形成对流散热。
0: 现在装了几车走了？
4: 现在装了2车。
0: 哪个国家的？
4: 那个乌干达的。
5: 今年前5个月出口销售额有2800多万，已经快赶上了2024年全年的销售额。
6: 在我们这完成报关后，直接由铁路运到青岛港，把港口搬到了门口。
1: 企业所在的民权县被誉为中国冷谷，制冷设备所需的160多个零部件中，95%以上可以在高新区3公里半径范围内找到，改款快，成本低。依托产业集聚和内陆港优势，今年前4个月，民权县制冷产品出口卖到了1.28亿元。
7: 眼下正是夏花生播种的关键时期，我省各地抢抓农时、抢耕抢种，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精准指导，用良种良法为油料增产农民增收打牢基础。
8: 穴距基本上还可以在4公分左右，我省大概是一般是3到5，这个地方略有点少，影响它的吃苗。
9: 在周口丹城县石槽镇一块农田里，收割后的麦田整地灭茬后，正在趁商播种。在农技专家的指导下，种植户更换了我省主推的优质高油酸花生新品种玉花93，采用旋耕播种一体机进行齐垄种植。
10: 结合专家的一个指导，明天就铺设这个滴灌带，进行下一步的蒙头水的一个喷灌，然后确保呢一波全苗。
9: 农技专家提醒，为保证满足不少于120天的有效生育期，夏花生播种最迟不能晚于6月20号。针对今年麦收后高温少雨的天气特点，全省各级农业部门组织上千名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手把手指导标准化播种。
11: 一亩地如果是双粒播种的话，播种的密度每亩地12000到14000穴；采用这个单粒播种的话，16000到18000穴比较适宜。在我们播种完成之后呢，及时浇灌蒙头水，最好在浇水之后3天之内呢，打一遍封闭除草剂，为实现大面积单产提升打下良好的基础。
7: 今天上午，由中国人民银行河南省分行、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办，邮储银行河南省分行承办的2026年6·14信用记录关爱日征信宣传活动在郑州举行。今天是全国第19个信用记录关爱日，10多家金融机构走进郑州市人民公园，通过征信主题情景剧等演出，生动演绎生活里的各类信用误区。互动环节引得市民踊跃参与，各家金融机构搭设咨询台，工作人员重点拆解征信洗牌、征信修复等诈骗陷阱，提醒大家远离虚假宣传，保护个人信息与财产安全。
12: 从前以为离征信很远，如今才知道偿还信用卡这些都和征信息息相关。通过今天上午的活动，让我受益匪浅。
13: 看了我们的宣传，然后我觉得就是提高了很多认知，提高一下这种个人征信的知识，对群众都

0: 是好一些。
1: 本场活动吸引了近1000名群众参与，通过群众感兴趣听得懂的形式传递征信知识，有效促进了社会诚信意识的提升，为优化社会信用环境营造了良好氛围。
2: 6月14号，河南服装产业数字化转型与产教协同发展研讨会在郑州举行。
1: 研讨会上，高校专业教师、服装行业企业家围绕设计创新、文化赋能、跨界融合、产教共育等议题展开深度研讨，分享前沿设计理念，系统阐释东方设计学的内涵与价值。
3: 河南很多地方，它有做职业服装的基地，我们的服装产业在这儿是相当的风口。我相信在未来，中国优势与特色的品牌可能就在你们河南。
1: 本次研讨会搭建起高校与行业沟通的桥梁，明晰了河南服装产业数字化转型方向与设计人才培养路径。与会人员纷纷表示，将以创意设计赋能产业发展，让中原服饰文化与现代时尚碰撞出新火花。
4: 我们呢也是想用东方设计学的方法论体系，重构学院的学科专业的知识体系，以技术来创新产业的表达，打造时尚河南。
1: 6月14号，河南省排球协会第4届会员代表大会在河南体育学院召开，会议投票选出新一届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协会将完善人才培养体系，推进体教融合，推动排球进校园，普及大众。
5: 我们要做好小学生排球裁判员的培训、教练员的培训，挖掘全省有潜力的排球苗子，抓好我们的裁判员培训队伍，同时面向校园挖掘我们校园的小学生、中学生，纳入到我们的梯队建设当中去。
6: 安阳市北关区近日举办网约配送员职业技能竞赛，30余名骑手参加理论考核与实操比拼。比赛期间，主办方还邀请交警为参赛骑手开展交通安全宣讲，重点强调骑行中佩戴头盔、不闯红灯、斑马线前减速礼让等注意事项，
7: 丰富了咱们这个骑手业余生活嘛。第二，也体现出咱工会对进行职业还是挺关心的。
8: 通过技能竞赛，为新业态群体搭建了一个交流切磋的机会，营造了尊重劳动、崇尚技能的良好风尚。
6: 此次技能竞赛是安阳市北关区总工会关爱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举措之一。北关区总工会还依托工会暖心之家，为外卖骑手、快递员等群体提供休息、补给、权益维护等综合性服务。
1: 6月12号，2026年全国中学生网球联赛第一站比赛在郑州开幕。作为本年度联赛揭幕战，赛事吸引了来自全国各省市74支中学代表队、230名青少年网球健儿齐聚一堂。郑州分站赛各组别项目前8名及参加全部4站比赛的队伍，可跻身全国总决赛。
2: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一同走进信阳淮滨，去邂逅万路翔集飞鸟翩跹的湿地灵动景致。

0: 炮怎么了？在这场救国的大戏之中，我们谁不是跑龙套了呢？
1: 救国大戏，以命入局。
2: 只要你能帮我把舞台打好，我就一定能够演好这出戏。
3: 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的而已。
1: 这一局，他是主角。
4: 我不是跑龙套的，我是演员，老子是演员。
5: 看来这活不小了，你是主角。
1: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首战商丘站隆重开赛。来自商丘各县区的八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

0: 来细抄，按孙有绝招。6月21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本周行情在市场连续大幅下挫后，虽然还没有明显的止跌，但有放缓的态势，尤其是科创50还一度站上了五日线。现在极致割裂的抱团行情还没有结束，科技仍然是最强的主线，只不过越来越缩容，赚钱效应依旧低迷，成交量也萎靡到了2.5万亿附近，没人卖了，但是买盘同样稀少。整体看，现在需要完成切换，只有 AI 硬件完成补跌，其他方向完成筑底，进行一定的高低切换，或许市场才能走出新的行情。我们也希望整个市场能够快速的走出来，让我们重拾对市场的信心。今天我们大象财经论股邀请了两位重磅嘉宾，一位是国元证券投资顾问程武鹏老师，欢迎您。
1: 各位朋友晚上好。
0: 另外一位是德邦证券投资顾问孙浩老师，欢迎您。
2: 大家晚上好。
0: 还有我身旁搭档高哥。
3: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高哥。
0: 他们将为大家总结本周行情，研判下周走势。我们在新媒体端选取了股民朋友们最关心的三大疑难问题，在今天节目的尾声呢，也将为大家一一揭晓答案。投资路上不迷茫，大象财经帮您忙。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了解下周市场方向，也可以在抖音、快手等平台搜索大象论股，关注我们的新媒体账号。话不多说，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精彩纷呈的市场探讨。
3: 本周市场可以说不确定性笼罩着 A 股，又是美国的 CPI 数据提高加息预期，又是世界杯开幕，世界杯魔咒，又是 SpaceX 要上市虹吸市场资金，还有中东不确定性的事件每天拉扯，包括美股纳斯达克指数在本周出现了一定的回撤，导致很多人担心 A 股科技股出现大跌啊，关心了全世界却还是不赚钱，真心是挺累的。好在咱们 A 股指数相对比较有韧性，甚至在外围大跌的情况下，本周四还微起来了，科创五零还能翻红，只不过每天都有3500只个股待涨的状态，确实让众多的投资者享受不到上涨的红利，无法提高参与的兴趣。
0: 在沪指跌破4000点之际，时隔16周，资金再度开始流入宽基 ETF， 6月9号合计爆买293.69亿元，其中华泰博瑞沪深300 ETF 净流入27.46亿元，易方达沪深300 ETF 均净流入超过14亿元，嘉实沪深300 ETF 净流入超过10亿元，这几个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说明汇金已经出手，只不过力度还不够大，只是在平滑市场。当然最强的还是科技，但科技炒作越来越细分，缩容明显，本周电子布、玻璃基板、 MLCC、 PPE、 树脂、工业气体等各种半导体材料和设备环轮番表现，其他方向仍然是偶有异动，持续性一般，都没有形成明显的板块带动效应，更无法激活市场的做多热情。
3: 市场大跌之后下跌迅速，尽管在本周有一些衰竭，但是结构性的行情愈演愈烈，到底何时才能见底呢？科技的抱团真的会一直抱下去吗？何时才能有切换呢？普涨的格局会有吗？还有哪些机会值得在下周博弈？让我们有请一下今天的嘉宾，听听他们对于后市的解读和判断。
0: 本周市场一度跌破了4000点了，两市成交量一度萎靡到了2.5万亿附近呢，震荡加剧，分化行情也未见好转，后市到底该何去何从呢？那首先请程武鹏老师跟我们聊一聊啊，在您看来后市会如何演绎呢？
1: 后市呢，我觉得还没有调整结束，就是虽然说咱们这一波其实沪指跌了不少了，但是创业板指的位置还是很高，那咱们可以回顾历次的这种调整行情的特征，

0: 有没有某个指数一直不跌，这个行情见底的呢？咱们发现其实没有的，对吧？这就是一个历史规律。那这样的历史规律呢，告诉我们，我们后边应该怎么做呢？耐心等待调整结束，就是高的板块大概率啊撑不住，是吧？不要看现在双创高或者创业板比较高，就觉得可能要稳住了。我觉得这种概率比较低。还是那句话，就是一个板块啊，或者说某一个细分领域，它没有只涨不跌的。就是当行情调整的时候，它的特征就是高位股要补跌，它补跌结束了，同时低位股处理了，才有能宣布底部形态确立。那目前大来看，就是到今天为止，对吧？到本周五为止，最强那一批要调整了。我觉得这个信号就说明市场的调整快要进入到比较快的杀跌阶段了，对吧？那咱们现在不要着急，耐心等待调整结束，等待这个风险释放，跌透了，跌完了，调整结束了，这个机会自然就出来了。
1: 本周双创继续分歧中，创业板自上周四调整以来才刚刚出现了一定的回踩啊，但是科创五零已经跌破了30日线，出现了一定的修复，只不过现在大跌修复再大跌再修复的这样一个恶性循环啊还未打破。那想请问一下孙浩老师哈，怎么看待双创这个分化走势呢？
2: 创业板目前仍处在回踩确认的阶段，而科创五零已跌破30日线之后出现修复，说明资金更倾向于在硬科技领域寻找机会。当前市场风险偏好较低，资金更愿意集中在有业绩支撑、政策催化的科创方向。双创的分化其实是资金缩容的表现，未来能否统一走强，取决于是否有增量资金的入场。从短期来看，那么现我们看了一下上周五整体放量的一个情况，其实整个市场除了科技端普遍是有增量资金入场的，那么短期来看呢是谨慎看好的一个状态，但是呢稍微把时间线拉长，越临近两长的一个上市，这个时候呢要越谨慎一些，因为两长上市之后呢对于市场整体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流动性的一个抽血啊，所以的话呢短期谨慎看好，但是呢时间线一旦拉长，越临近两长上市的时候越要谨慎一些为好。
3: 好，我们来看一下半导体方向。本周半导体材料和设备、江峰电子、康强电子等领涨。消息面上，据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最新报告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半导体设备出货金额达到了365.5亿美元，同比增长14%，创下了历史最高单季纪录。这数据表明全球半导体设备市场需求强劲，行业景气度持续的提升，上游半导体材料需求有望同步增长，电子特器、建设靶材、硅片光刻胶以及前驱体金属耗材等消耗量有望得到明显的提升。来，我首先问一下陈武鹏老师，芯片半导体这个方向下周还能否持续活跃？
0: 我认为活跃归活跃，但是整个板块这个基本上可以考虑要见顶了，因为整个板块走到现在为止啊，走到本周为止，即使是细分领域也在大面积的在补跌，所以我觉得到本周为止这个板块再往后看已经很难再看到一个新的亮点了。咱们比如说大家可以一块看一下这个图，大家看半导体材料截止周五开始是不是还是比较强，可以说周五又创了一个新高，但是咱们不要留，但是咱们不要忘记啊，这种图形一旦走出来就意味着这个板块大概率会调整，因为它的特征比较鲜明。第一个特征就是累计涨幅比较大了，咱们看这个板块呢是从4月7号、4月8号开始启动，对吧？到目前为止，这个整体这个指数几乎翻倍了，指数翻倍意味着这里边大部分个股可能翻3-5倍，有这种可能性，所以板块累计涨幅非常大，这是一个涨幅大。第二个加速了，大家有没有发现之前怎么走的？是不是都是小阳线、小阳线、小阴线、小阳线、小阴线？到本周为止，有没有看到全是大阳线，而且是放量的？刚开始的时候慢，后来一旦加速，连续放量大阳线就很容易见顶，这是第二个特征。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大幅的高开之后再低走，收出来一根非常大的放量的阴线，这是第三个非常容易调整的信号。所以包括我刚谈到的，就是半导体材料是我看到的半导体里边最强的一批了，就是最后一批还没有调的一批了，到周五为止这个板块也开始调了。所以我觉得半导体炒到这个位置，再往后看，再有能新出来的就很少很少了，是吧？后边可选的范围就非常非常紧了。所以我觉得半导体它炒到现在已经无所谓机会了，就这个机会可能会越来越难，越来越窄。那这个板块反而要注意风险，特别是位置比较高的个股也好，对吧？细分领域也

0: 好，我们反而要留意它有可能会补跌。
1: 嗯，炒作相对充分了啊，但是其实半导体芯片里面的细分是非常多的。本周呢，主要来说是光刻机、工业气体、硅片、先进封装等等走强。

0: 去关注一些像啊、建设靶材，这个是我一直在关注的板块，还有就是里面的前驱体啊，这两个方向再加上抛光电啊，可以说是三个方向。后续的话呢，还可以去重点去观察，尤其是里面像前驱体啊、还有抛光电，其实涨幅呢远远不如像靶材涨幅这么多啊。这个细分的话呢，大家可以去多看一看啊。另外呢，如果说下周科技整体走调整的情况下，我建议大家原先高位出掉的一些筹码，那么可以在逢低的时候呢重新布局回来。但是记住我刚刚说的那个观点，短期科技逢低还有布局的机会，但是越临近两长的一个上市，情绪越高涨的时候，这种时候反而是要谨慎，短线和中线是完全不同的操作的步骤。
1: 投资路上不迷茫，大象财经帮您忙。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了解下周起涨方向，也可以在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大象论股，关注我们的新媒体账号。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聚焦六氟化钨。海外六氟化钨正面临供应链紧张的局面，随着六氟化钨行业步入了量价齐升的一个景气周期啊，中船特气、浩华科技、中继新等国内头部企业凭借产能优势有望享受这个周期红利。那就是想请问一下陈武鹏老师哈，六氟化钨价格飙涨，下周能否持续活跃呢？
2: 比较难了啊，其实我觉得现在为止看细分领域就是不能再看逻辑了，搞不远看图形。刚才涉及到一些标的呢，我具体看了一下，大家看周五怎么走的，对吧？周四是创新高，涨停比较多，周五一根大阳线砸下来了。到这种时候，我们看图形就会发现，走到这种程度，这种图形已经不理想了，它的风险信号在加大。包括我也看了这个细分的跟钨相关的一些领域，咱们可以一块看屏幕，就是涨到这个位置，到了一个关键性的节点。我跟大家聊一个比较好用的规律啊，就是看强高。你某一个板块也好，题材也好，指数也好，个股也好，都是这个规律。一旦涨到强高位置附近，特别容易会走回落。为啥呢？因为强高是套牢盘。咱们散户有一个习惯，大部分散户有一个习惯，就是一旦回本了，马上就着急，会卖出，对吧？大家可以扪心自问，你有没有这样的习惯？如果你也有，那就明白某一个板块走到强高什么意思，就是意味着抛压可能会出现。再加上周五是一根高开低走大阴线，说明什么呢？说明里边的人有很多已经开始减仓了，是吧？这图形就告诉我们，其实这里边的主力开始跑了，或者有一部分被套的人开始走了。到现在为止，基本面什么的其实已经无所谓了，就是这个规律，就是低位看逻辑，高位看图形，然后涨到一定程度之后，一看里边的资金在出逃，就不要再看逻辑了，逻辑没有用了，因为里边主力都在跑，主力都不讲武德了，那咱们怎么去讲武德呢？是不是？所以咱们一定要留意盘面上给的一些信号。
1: 确实如此啊。我们接着往下来看一下六氟化钨的紧缺，也让有色钨的需求量增加。本周有色钨概念的异动拉升，中钨高新创新高。消息面上，机构指出，钨晶矿是生产高纯六氟化钨的核心上游原料，当前呢，全球的六氟化钨供需缺口持续扩大，价格指数啊飙升，上游的钨晶矿需求预期呢大幅抬升，对现货价格形成了一个支撑。就此想请问一下孙浩老师啊，有色钨是否接下来可以重点博弈呢？您怎么看？
0: 钨作为六氟化钨核心的上游原材料，需求短期有大幅度的提升，叠加个股创出了阶段性的新高，短期趋势确实是向好，但整体目前有色板块波动比较大，然后再加上钨整体已经经历过前面几轮的炒作，现在呢只适合短线的快进快出，不建议长期的持有。那么同样是小金属板块里面，我更建议大家去看一下像钼和钌，那么同样呢是属于小金属里面的，但是呢它都属于是更加稀缺的这种硬科技金属。那么尤其是最近海外一直在有一个以钼代钨的概念，那么是最近这几天呢持续的在发酵，所以大家可以多多去关注一下钼，而不是现在要被可有替代可能性的钨。
3: 好，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存储芯片缺口的问题啊。黄仁勋称 AI 器件仅处早期本轮调整为入场窗口，并指出 SK 海力士2030年扩产仍填不上缺口。马斯克直言瓶颈在芯片制造能力，美光产能。

0: 不及真实需求。世界半导体贸易组织啊，预计是2026年半导体市场规模将达到约1.51万亿美元，存储同比增加250%。另外，在本周 SK 海力士多家设备供应商提出了涨价的需求啊。来问一下程老师，这是否意味着存储芯片现在仍处于高景气度的周期，还有很大的空间呢？
1: 咱们要明白啊，就是景气归景气，但股价涨不涨，它不是一码事儿。这是两个问题，对吧？行业景气度高是客观现实，但是不代表股价就一定涨。那咱们应该关注啥呢？我认为咱们其实要关注股价的问题，对吧？因为这个东西对咱们更直接。那咱们回过头来说股价的问题，我认为半导体设备炒到现在位置已经非常高了。其实整个市场的调整不是最近一周的问题，是从5月14号那根大阴线为标志，就意味着市场开始调整了。那随后过来这一个月的时间，咱们看到越来越多的板块开始走弱，对吧？而且之前像白酒什么的这些板块低位的也没有止跌。那到这种程度之后，咱们看到其实还能够去坚持住的板块越来越少了。包括你看日本指数、韩国指数也整体都在调整，包括像美国那边的它也是在调的。咱们看这一轮其实算力的总核心就是英伟达，那英伟达最近一周多两周时间走势也很弱，所以我认为走到现在为止，光看景气度的问题已经不解决问题了。现在的核心的问题是全球的资本在有序的在撤出。那大家看到目前的股价其实风险偏高的。那咱们可以看一下，我边有朋友留意有一个指数叫打鼓的，是一个双倍做多海力士。双倍做多海力士是对标这个存储的，对吧？全球核心标的。那周五的时候盘中最高是涨了15%，到周五收盘呢跌回零了。证明什么呢？证明其实大家就是比较慌了，虽然景气度还有，但是股价似乎已经撑不住了。因此我认为咱们还是要看盘面，看到这个市场的风险信号，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需要偏谨慎一点。或许后边还有空间，但是这一轮眼前的调整咱们该走的时候还是要躲一下的。
2: 投资路上不迷茫，大象财经帮您忙。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了解下周起涨方向，也可以在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大象论股，关注我们的新媒体账号。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聚焦一下小金属啊，本周小金属板块出现了一定的活跃度，除了钨大涨外呢，钽、锗、钼等小金属近期呢持续涨价，相对应的个股呢出现了明显的一个反弹。消息面上呢，上海钢联数据显示，截止5月底，国内钽定价格年内涨幅已超150%，锗定价格涨幅超72%，钼金矿价格涨超31%。这些小金属涨价逻辑啊有共同之处，供给端有刚性约束，需求端存在一个结构性的爆发。那想请问一下孙浩老师啊，这是否意味着有色的机会真的来了？
3: 钽、锗、钼这些小金属价格大幅度的上涨，逻辑是供给的受限外加需求爆发，以及叠加上了 AI 上游材料的概念。短期基本面支撑确实比较强，但有色板块整体属于轮动的热点，而并非当前市场的主线，行情的持续性是存疑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上周五整体有色板块是迎来了一波超跌的反弹。那么除了这些小金属之外，其他的像工业有色以及贵金属啊，周五那一天涨幅都是非常大的，而且呢出现了非常普遍的阳包阴的这种形态出现。那么呢这种时候短线我认为大家可以去做一下参与，但是呢只适合做快进快出。这种轮动的热点而且受美联储这边消息的影响非常大的板块，不适合重仓去参与，只适合短线去做一个波段。大家要重点去关注它的十日线，一旦十日线掉头向下，那么就要及时的把这些仓位里面的盈利给提取出来，做一个落袋为安的动作。
0: 我们在新媒体留言选取了股民的三个问题，请嘉宾为大家解答。第一个问题，网友小伟说，最近被市场折磨得睡不着觉了，尽管我自己也知道啊，贪婪和恐惧本来就是人性，一个月前还赚不少沾沾自喜，现在灰头土脸的心态要受不了了。来问一下程老师，面对这样极致割裂的行情，尤其遇到大跌的情况，如何调整下自己面对市场下跌的心态？
1: 它其实不是一个心态问题，是吧？是你的仓位管理的问题。你像最近，如果过去这个一个月，你仓位比较高，

0: 每天都亏钱或者大概率很多日子是亏的，那谁的心态好都很难。如果你的仓位降下来了，对吧，你仓位比较低，或者你没有仓位，那随便跌下去你自然就不会慌。所以表面上看是心态问题，它其实不是心态，是仓位管理的问题。而仓位管理怎么做呢？我们要分得清股市整体是在走强的还是在走弱的。走强的阶段那你拿着没事，对吧，毕竟是整体是往上涨的，你的净值可能过几天就要新高了，这种时候就可以去看多。如果市场一旦转弱，那就需要有意识的去控仓位，你把仓位降下来，那你仓位比较低，那市场的随便跌你都不会慌，心态是不是自然的就慌了。那我们说怎么去控制仓位呢？还是请大家一开始看一下这个盘面。我给大家说一个好用的规律啊，就是市场 A 股的涨跌节奏是很明显的，它是有涨的一段有跌的一段。我们在涨的一段，对吧，不能盲目乐观，刚开始行的时候可以乐观，但是到中后期一旦加速，你要明白市场有可能会调，对吧，我们要有意识的啊，我们要有意识的，你要知道什么时候是刚开始，什么时候是结束，一旦加速就容易调整。所以到这段的时候我就很留意了，我认为市场可能会转弱，那我后面就要留意转弱的信号。咱们看5月14号是不是一根大阴线，应该是这个规律，刚开始涨的时候我们比较乐观，然后等着后边调整的信号，这天大家阴线出来了，我们是不是心里边立马就明白了市场可能会转弱了，对吧，这一天开始就可以考虑减仓了。后边再来一根大阴线是不是就确认了呀，就是我们这市场确实在转弱了。为啥这两天是确认呢？因为之前都是涨的，对不对，调整也有，但是调整的阴线没这么大，砸的没有这么凶，突然从某天开始大阴线砸下来了，那就是转弱的信号。转弱了我们怎么办呢？降仓位，老老实实的去执行，对吧，你把仓位降下来了，你心态自然就会好。包括后边又来了一根大阴线，第三根大阴线5月21号这根大阴线砸下来的时候，基本上就说明这个市场大概率要调了，对吧，后边就不应该抱那么过的期望了。到这个时候为止我们的仓位就应该减掉一大半了。然后你如果减完了，最近是不是市场还在转弱呀，转弱之后就再降仓呗，对吧，你把仓位降得足够低了，那本周再跌你是不是对咱们心态就没有什么影响了。咱们再回过头来想，1月份17连阳，如果你按照我这个办法来操作的话，是不是也是这样一个规律啊？前7天涨，前8天涨，我们都很开心，到15天16天的时候，到17天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需要开始警惕呢，对吧，因为毕竟市场不会一直涨，所以呢到17连阳的时候再出信号，出降温信号，就要立马反应过来市场可能会转凉，你把仓位给降下来，是不是。如果你按照这方法来操作的话，3月份那个调整刚开始可能会小回撤，但是后边那个大亏是不会吃的。所以呢我们需要给大家提个醒，就是市场有转有跌，我们在市场强的时候就要主动想市场可能会转弱，然后等待调整信号降温信号，一旦出现信号之后你马上降仓位，仓位降下来了心态自然就好了。那同时像最近市场一直在走弱，这种时候也不要盲目悲观，还是那个问题，市场有强就有弱，有弱就有强，那未来不会一直跌，跌到一定程度之后也会再转强，那我们这个时候要等啥呢，把仓位降下来等走强的信号，什么时候底部信号，什么时候底部信号明朗了，我们仓位再加起来，那自然就会比较舒服。你按照这个节奏跟着市场的波动去调整仓位，自然心态就会比较舒服了，是吧，你就心里边就不乱了。
1: 好，第二个问题，股友燕子说，我也知道机会是跌出来的，但是面对暴跌之后的机会，每次要么是跌到位不敢买，要么就是没有办法判断是不是到底了。想请问一下孙浩老师啊，这个见底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信号呢？这可能也是个共性的问题啊。
2: 嗯，好的，我们就拿最近的一次，就是阶段性的大底，我们以3月23号这里呢来做一个举例。那么大家的话呢把目光看到我鼠标目前这个位置，这是3月23号。那么当时其实是中东这边有一些地缘上的危机出现了，整体市场是非常恐慌的一个状态。大家呢首先第一看量能的一个情况。那么其实呢在3月初的时候，然后呢陆续啊资金开始往外走，在3月23号这一天，大家往下看它的成交量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放量的。那么在相对底部的位置突然放了比较大的量，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有恐慌盘被杀出来了，这就是一个短期的情绪上的一个冰点。那么情绪出现冰点了之后，当天要不要接呢？那么这里要提醒大家，当天先不要着急往里接 啊，我们不要在市场情绪最差，然后市场往下扔。

0: 刀子的时候伸手去接，这里呢要稍微耐心等一等，等到什么呢？大家去看24号还有25号，它其实是收出了两根小的小阳线。其实大家再去回顾一下消息面，那么当时呢其实是海外这边啊，就是某位金发的领导人，然后呢释放了一些就是他口的信号出来，那么市场情绪开始逐步的一个转暖。那么从整个形态上面来看，那么3月23号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低点，然后呢到4月3号又是一个阶段性的低点，那么形态上呢其实就是走了一个 W 底，然后呢在这之后注意哈，到4月8号之后，然后呢市场海外的消息传出来是什么呢？就是 TACO 的这个信号更加的明显了。大家再去看它整体的量能的一个情况，那么量能的话呢明显有一个放量，说明之前场外观望的资金开始跑步进场了。那么上涨配合放量，这时候的话呢就说明阶段性的一个双底已经走出来了，我们这个时候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确认信号。虽然在八号之后市场呢有一个小幅的一个调整，但之后开启了一路啊，就跟随着海外啊一路往上涨，一直涨到这一轮5月13号、14号阶段性的一个顶点。所以呢大家去看什么到底什么时候是底部，那么最重要的是看什么呢？一定要看它连跌了之后底部恐慌盘有没有被杀出来，那么这是其一。其二呢，你要看在杀完恐慌盘之后能不能企稳，那么一旦企稳开始走震荡并且收出连续的小阳线之后，这就是一个底部阶段性的走完，可以开始在这个方向去多做加法的一个位置了。
1: 好，第三个问题啊，股友一只小鱼说，其实呢我在一个月前利润还是比较丰厚的，只不过最近回车太多了，虽然没亏本金但明显过山车也很难受。来，我想问一下陈武鹏老师啊，该如何控制回撤啊，这个方法能不能教教大家？
2: 其实控回撤啊这个东西很值钱，因为咱们知道，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咱们在股市里边都赚过钱，问题是为什么很多人还亏呢？就是你赚钱的时候钱赚兜里了，问题是市场一旦调整这个钱你守不住，对吧？跟大家聊一下我的方法，就是控回撤有三个思路。第一个大的思路就是仓位不要缩一个，你买一只股票它波动大自然就会波动比较大，它波动大你心态压力就会比较大，个股的波动只要大起来了你就容易犯错，控回撤就会比较难。而你用分散持有，对吧？你买5到8个，买6到8个，多买几只，做一个组合，组合就能平滑波动，控制回撤自然就会更容易，这是第一个思路。第二个思路是跟着指数走，对吧？指数强我们多做，指数弱就少做。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比较好用的指标啊，大家可以看看这个盘面上，这个指标呢就是20日线，对吧？就是20日均线。比如说咱们以沪指为例，咱们一块儿去看盘面，什么样的方法呢？就是20日线以上我们仓位可以重一点，20日线以下控仓位，对吧？市场快速回调的时候你仓位降下来了，你是不是自然回撤就能控得住了啊？你能比大部分人就能控得好了，这是第二个办法。这是整体的跟着指数走，是吧？保持仓位去调整。还有一个办法是个股，个股怎么控仓位呢也很重要啊，就是到10点的时候就要格外的去留意，不要想逻辑的问题，也不要想技术的问题，你只要跌的比较多了就止损先出来，后边再看看，如果我们发现止损买错了，对吧？它又拉起来了，那我们重新看看能不能继续买，如果能就参与，如果不能，是不是？那后边就跟我们无关了。这样的话就我们把我们的止损给控制住了。所以你想吧，你只要这几个条你坚持好，那你每次亏的时候，对吧，你是一个清仓亏一点点，然后只要赚了它就有可能赚的越来越多，那你把你的止损给控制住了，剩下等的啥呢？就是一波大行情，适合你的行情。这就是古人聊的，或者说一个经典的方法，阶段亏损上利润去奔跑，对吧？你把这个方法掌握住，就不用担心没有行情，没有行情的时候咱们都不赚钱吧。但是只要行情来了，只要你的运气稍微好一点点，对吧，抓的板块强一点，那你可能就赚一根大的。所以这就是控亏损的方法。
3: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解答，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大象财经论股每周日晚10点22分与您准时相见，在新媒体端我们的盘中直播也会一直陪伴大家，请大家在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大象论股，关注我们的新媒体账号，你也可以

0: 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了解下周起涨方向。今天节目就这样，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再问不出个结果就直接毙了吧，我是熬不住了。
1: 熬了三天三夜就这么毙了
0: 啊，再这么熬下去老子也腰杆等紧了，我可不想陪他一起死。
2: 自11月20日起，在特工总部情报处叶星辰处长和方家副处处长的
0: 什么方家副处副说重点
2: 哦，是19日下午3点，嫌犯李振勋在南翔火车站图谋接应共党地下电台，已有共谍杜鹃串通警示，意图逃窜，逃跑过程中
3: 南巡搜寻寻
4: 3天3夜了，你还不明白吗？电台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为什么要逃走，还有到底是谁跟你串通好了。只要你告诉我们
5: 共党杜鹃的线索还有他的名字，我们就可以满足你的任何要求。
6: 任何要求都让日本人扯住中国吗？
7: 试一下车票，
8: 快请客。
9: 找出了哈，扭一扭，扭一扭啊！哎，结果，结果，哎，结果一下啊！你好，导览。
10: 过来，谢谢啊，
9: 谢谢太太啊。
10: 走，
9: 来扭一下。
10: 哎呦，上海的船母后。

0: 床一样硬啊，我以为软的呢。
1: 行了，你们饭也吃了，就在这儿好好待着。妈出去找人安顿安顿。
2: 妈，你上这家去呗。
1: 你懂什么呀？妈回来之前，你们哪儿都不能去，就连
0: 这个房间也不能出。这上海呀，可不是武汉，人生地不熟的，加上你心脏不好，到处跑，万一犯病了怎么办？说来说去还是这一套。
1: 你呀，
0: 妈，你放心，我会照顾好弟弟的。
2: 希望你能带来好消息。
1: 这么快就睡着了？
2: 这来到上海就好办了。咱们找个杨医生，
1: 回头让他把你那个心脏上的毛病啊好好查一查，找找病根，总归是要治好的，让你又能跑又能跳，干什么都可以痛痛快快的。
0: 好。
1: 妈没回来之前有什么事儿就冲外喊，伙计会上来的啊。
2: 嗯，
1: 大小便就在房间解决啊。

0: 小哥，我要出去办点事儿，我那两个孩子年龄小不懂事儿，我把他们锁在房里了，有什么事儿你帮我照应着点。
1: 行，放心吧姐。
0: 谢谢啊。

好的啊，来贵客了。

0: 姐，你干嘛呢？姐，你别笑了，妈从后门锁上了，你没有钥匙打不开的。
1: 妈真讨厌。哎呦，你以后上厕所能不能先告诉我一声啊？尿完了吗？
0: 尿完了。
1: 真是个孩子。妈呀！

0: 你怎么把你给派来了？你是不是想我的？是这任务实在等不及了。任务我晓得，尽力交通站，帮李一路做好外围工作，来之前组织上的交代来。不，这次的任务比这个重要。哎，真的，你坐下，我想跟你说。 76号的地位特务机关大汉奸李立行，他多次纠结手下和民军，对苏浙一带进行倾销扫荡。我们的地下工作也遭到了很大的破坏，多亏了潜伏在76号的同志传出情报，我们才避免了更大的损失。那么，潜伏在76号的我们这个同志，他的代号叫杜鹃。
1: 之前我跟他配合他磨叽，可是因为突发事件，我跟他失去了联系了。现在想让你去跟他取得联系。到底突发情况？我们是非要我可见啊！我一直都是做外围工作的。
0: 你听我把话说完了。我们之前的那部电台呢，遭到破坏了，那上级又给我们派来一部新的电台过来。
1: 杜鹃同志的单线联络人李正勋同志到车站去接应电台的时候，中了敌人埋伏，被捕了。
0: 是不是内部出大叛徒的？对，已经三天三夜了。那么现在杜鹃同志到底是什么情况？他知道不知道有叛徒？有没有危险？他现在到底怎么样？我们都不了解，所以就得赶快想办法找人去跟他联络呀。那找谁呀？ 我去不行啊，单线联系他不会认我的。如果走正常的组织程序，时间又来不及，那现在只能派一个他本来就信任的人去跟他当面联系，去当面警示他。那这个人就是你。
1: 我是杜鹃这里新的我呢。
0: 你知道这个杜鹃是谁吗？
2: 西子楼号里头，这个看到过你，胆子还不小嘞，敢跟我这么玩笑？
3: 那就是他，我一当性保证。
4: 该你了啊，我不行了。
5: 人都过去了，我还能有什么办法呀？
2: 你可是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的高材生，一定有办法。赶紧让他说话了，我歇会儿，不行。
6: 老杨，
4: 嗯。
2: 想办法把他弄醒，不然就真的没了救了。
4: 好嘞，你就是个饿死鬼脱生。废话，你出来不为了吃这口饭？
2: 何爷，嗯，这种情况下，犯人随时可能会死，你可别抱太大的期望啊。
4: 赶紧了结了就行，我是受不了了。我听说他们可有纪律，被捕以后24小时就可以交代了。
2: 反正相关人员都已经撤了，3天3夜啊！你说他这算不算违反自己的纪律？是不是老方？
5: 都说杜鹃就在咱们内部，这3天中间，咱们这有人失踪吗？
2: 没有。
5: 有人自首吗？
2: 没有。
5: 有人被抓吗？
2: 没有啊。
5: 那就对了。
2: 说明杜鹃还在76号。你要这么说，这家伙死扛到底倒是有道理。不过，他怎么知道杜鹃就没逃走呢？
5: 或许。 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0: 行了，你别按了，一会儿给按死了再。
1: 老杨，我来吧。哎，
2: 我看是不行了，
3: 行不行就看这针了。
0: 老婆，你一会儿再给我打一针吧，我快让这家伙给熬死了。

0: 三天三夜真是白熬了。
1: 就算是敌人怀疑了，就算是我被抓了，那我不晓得组织上的任何事情，绝对不会泄密。
2: 我的马子最聪明，
1: 说吧，
2: 你先到司马路维新，你记得住吗？
1: 我的迹象你还不知道？
2: 司马路维新书店，你去把那个《资治通鉴》全本的招牌翻过来，冲着街面上，然后买一个印着维新书店名字的装书的袋子，你就可以到不远的凯司令西三社去等他。杜鹃同志会主动找你联系的。
1: 暗号是什么？
2: 你去找他就不用接到暗号了。
1: 不行，好多年都没见了，就算我认得他，他也不一定认得我，还是要有个暗号的。
2: 那原来的接到暗号已经作废了，
1: 那也得有个凭证啊。你刚才不是讲了吗？杜鹃同志可能还不晓得李承勋同志被抓的事情，那就说明那个暗号还是有用的。
2: 作废的接到暗号是这样的啊，你这身衣服真好看，多少钱买的？他说很贵，然后你掏出一个2元的纸币，他会说对不起，你的钱我这里用不了，记住了？
1: 记得了，海姆斯。
2: 还有就是说官话，记住了，这是上海。
1: 不就咱两个人吗？
2: 还有就是给乐言的了，我刁钻。那个长胡子的熊就是我，那个小娃娃是乐言。
1: 真好玩，怎么没有我？
2: 不不，还没办婚事吗？
1: 你不是说了吗？我来上海咱们就办婚事。
2: 办，你先办这件事儿，轻重缓急你应该知道的。什么呀？
1: 我给你做了件新衣服。
2: 结婚的时候穿？
1: 睡觉时候穿的。
2: 什么声音啊？
3: 谁啊？

0: 来，一二三，
1: 你这是韧带拉伤，我给你两贴膏药贴贴就好了啊。
2: 谢谢方部长。我们这24小时打人，真的比他们挨打的还累呢。我们这钱挣的比他们可难多了。
1: 行了，回去歇着吧。
2: 谢谢方部长。走了。
3: 你抓住一个共党，什么都没问出来就死了，三天三夜又白忙活了。嘿，这不常有的事儿吗？
4: 春娘呢？
5: 嘀咕什么呢？啊！老子三天三夜没合眼，就听你们在这儿胡扯呀！
1: 你先去停尸房，我看怎么回事。哎，
5: 就是因为情报处有你们这样的混蛋。

0: 毒，就你张嘴了，
1: 老爷。
0: 再说，混蛋，
1: 老爷，
0: 饭桶。
1: 怎么了，老爷？啊，
0: 死共党呢？
1: 老爷，
0: 老爷。

0: 子陪鸟了，现在他就想这么死了，门都没有。放心，你说你这大半夜的跟一个死人生什么气啊？这主人说不定刚睡着，你这两声枪响，给他把心脏病再吓出来。
1: 他睡什么呀？哎，在红帐等着咱们去汇报呢。
2: 我又没打你，你怕什么呀？
3: 不是啊，哎，
2: 心里有鬼是吧？
1: 哎，抓！
2: 是不是同党？
0: 不，老方，你看掉了。你说共党要都像他这样，咱们还费什么劲啊？
3: 我也陪你们熬了三天三夜了，没有这么吓唬人的呀！我不干了，我不干了。
2: 瞧那怂样，回去把裤子洗了啊！
4: 胸口一枪，脑袋这枪可不能少了。哎
0: 呀，你把他脸打花了，我待会儿怎么拍照存档啊？
4: 你就别给我捣乱了，赶紧去找主任吧，我收拾一下就过来啊。快去吧。
5: 行，
0: 老方啊，
2: 你小子可得去啊，是兄弟就得一起背吗？
0: 行，陪你挨骂。
2: 嘿，这就对了。

舍迁都得。

0: 老陈，张云道长，将你受苦了。放心吧，这只有我们两个人，安全。南翔车站的行动是76号的主人亲自布置给行动处的，我们情报处完全没有得到消息，连叶行长都不知道，所以没能事先通知到你。
1: 他们瞒着你，就是怀疑你，包括叶行长让你上门，就是要看你的反应。他们怀疑你是杜鹃，但是他们失败了，海潮脱线了，电台没有落到敌人手里。
0: 你确定？
1: 我看到的。
2: 撞人也不道歉，
3: 别吵吵，当面说。
2: 不好意思。

不过有电台，他还带了关于76号主人李立兴的情报，是专门给你的。还有，车站显然是陷阱，我们的人有间隙，有可能下一个给你接到的人就是，或者就是间隙蓬莱了。

我早就忘记住了，我怎么越来越冷了？对不起，郑旭同志，是我无能，也请郑旭是条疯狗，但凡他正常一点，我都能救得了你。没关系。 革命，哪能没有牺牲呢？当死亡不可避免的时候，我们就要用微笑去面对。周旭同志，你不能死，他们都以为你死了，我一定可以想办法把你救出去的。周旭同志。 我以前是学医的，你相信我，我救过好多人，我一定可以把你救出去的，一定要活着，周旭同志。

0: 慢慢，哎呀，
1: 什么时候中枪了？你先别管我了，你得赶快去找杜鹃。刚才我跟你说的那个单线联系方式，特务已经知道了，不能再用了。你要告诉杜鹃，她危险。跟你说话，听见没有啊？杜鹃同志危险了，你马上去，这是命令。
2: 谁的命都是命，谁也不准死。啊！
1: 你这个女人，你这个女人怎么不讲原则了吗？
3: 这叫不讲原则呀！杜鹃同志是我的同志，你也是我的同志，你现在受伤了。我当然要先救你，这就是原则。
1: 你信不信？你不去，我死在你面前啊！信不信？
3: 死啊！枪都跳膛了，以为我傻吗？
1: 你这个婆娘，我求求你了，姑奶奶。
3: 天塌下来救你第一，疼吗？
1: 可惜了，哎呀，千辛万苦给我做的一点。
3: 我再给你做。
1: 哎，你去哪儿？
3: 对呀、啊，我去哪儿？
1: 杰斯菲尔路76号。
3: 杰斯菲尔路76号。
1: 我回来啊！你不能再管他叫方六子了，他改名了。
3: 什么？
1: 方家树，他叫。啊！哎，你还举着那斧子？哎呀喂！
4: 谢主任。
5: 潘副处长。
6: 嗯。宝琴，招呼不周啊？
4: 主任。主任，叶处，方副处，打开。
6: 嗯，啊！你们几个怎么杵那干嘛？我不来，你们就不知道陪人喝酒吗？你们废物！
7: 我一个人喝酒，没有等你。我要人陪的话，有他们。
4: 主任，你说的是，你说的是。
6: 方副处长，刚才我都看见了。我们这儿的姑娘都那么喜欢你，我特别想知道是为什么。
8: 秦老板，在你这儿谈姑娘的人少，谈生意的人多。恭喜你啊，生意不错。
6: 这还不是偷了主任和丁部长的福吗？哎。好不容易从法租界里弄出来的波尔多原酿，没有丁部长的条子，谁都弄不出。

0: 娘，
1: 哎，
0: 上次我在这存了一瓶红酒还没喝完呢，帮我换一杯。
1: 好的，我给你换。哎，
2: 方副处长，你是觉得丁部长的酒不合口味？我知道，现在社会部也是在满世界找那个什么共产党杜鹃，没想到你们审了三天三夜就结案了，可他们还在东搞西搞，不知道在搞什么，现在还在弄着全城布防，还是你们行啊！今天我就给你们请功了。
1: 您看那个酒，还得您换吗？
3: 臭婊子，换什么酒啊？老实待着。
0: 哎，兄弟啊，欺负一个小姑娘算什么本事啊？
3: 是，你不要去。
2: 今天我这气氛不太对，是不是什么都没问出来，把人给搞死了？不让我说中了，真搞死了。那这个事儿太丧气了，我一定要给丁部长去汇报，两边扯平了，扯平了。
0: 谢方副处长。

0: 钱老板，给你的丁部长打电话呀。哎，不行把宪兵队也叫来吧。啊，我们兄弟俩奉陪。
1: 叶处长好身手啊，今天这酒我包了，我敬几位一杯。几位先坐，我到外面照应一下。

0: 姓钱的不能不给您面子呀，这我可不能忍。您在这儿，不能让这姓钱的翻身。
1: 不，啊！不，啊！跟我一起喝。
2: 不赢你输了你喝。
3: 叶处长，
1: 再来，你来。
3: 主任，我不会玩。
1: 不行，过来。坐下，赢一次，给你一块大洋。 输了，请你。
2: 哎呀，我没想到。
1: 好了吧，我们开始。
3: 你，
1: 啊！我们再来。

0: 说让朱小姐亲一口，可没说亲谁
1: 啊。主任太坏了。
2: 主任，您的好意我心领了。人家朱小姐是黄花大闺女大学生，这香吻我可承受不起。
0: 看看看看，说是不想，把人朱小姐早就查透了。
3: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主任，您的好意我心领了。
1: 人家朱小姐是黄花大闺女大学生，这香吻我可承受不起。
2: 看看看看，说是不想，把人朱小姐早就插透了。
3: 就是，
2: 可见早有想法，是不是？
3: 是啊，就是啊。
4: 方副处长知道我的身份是我的荣幸，上海滩谁不知道方副处长的大名啊？
0: 主任那是拿我打岔呢，
1: 你再说了。看看主任让你亲谁。
5: 来，叶处长，我们来喝酒嘛，高兴一点嘛。
6: 好好，我们也吃完了，
2: 下一个下一个再玩好不好？
6: 只能玩一次了，我们
2: 来。
7: 主任玩的这叫什么名次啊？太无聊了。
1: 那也不想想咱们几天几夜没可呀？
0: 越是大人物越平易近人，主任与民同乐，玩的游戏当然也跟平常人一样咯。
7: 与民同乐，哎，不就是让一个女招待亲了你一下，你至于吗？
8: 他人都走了，有必要拍马屁？
0: 有必要。叶处长有朝一日一定会把我的话替我转告给主任的。
7: 方家树，我是真烦你这个滴水不漏，老绷着。哎，人有时候啊，得学会放松，啊。
8: 白老方，
7: 先别回家了，跟我去回春院，我教你放松放松，怎么样？
0: 行。我开车跟着你，
8: 走。
9: 禽兽飞到耳朵里，禽兽飞到耳朵里，是飞。
4: 哎，小哥，我问一下，禽兽飞耳路怎么走？
7: 禽兽飞耳路。
8: 不知道，对不起，不知道。哎。

0: 其实是被马耳朵里。哎呀呀，叶处长、方副处长、贾科长，楼上请，包间已经准备好了。嗯，楼上请，当心入侵。
1: 按摩师傅已经在包间了，你们三位随意。
2: 我老地方，你们俩随意。
0: 方副处长，要不您这屋吧？啊，那屋离厕所近。
2: 行，
3: 方副处长您好。
0: 请。
2: 啊。

0: 老方，老方，王家硕，贾局长，出来！
1: 哎，大哥，怎么了？
0: 王家树人呢？
1: 不是大哥，我睡着了，我不知道啊。
0: 天还没亮呢，他偷偷能跑哪儿去啊？
1: 大哥，你不用费心了，你接着睡，我肯定把方家树给你找出来。
0: 睡个屁呀、啊！老子就知道方家树这是趁老子三天三夜没合眼啊，正犯困呢，他干自己的事儿去了。快走！哎。

0: 那现在去哪儿啊？要不去他家看看？
1: 哎，你去他们家。
0: 那你去哪儿啊？
1: 我去苏小姐家。
0: 那我先去方家树家，然后再到苏小姐家门口找你。
1: 哎，啊，去找我的时候记得慢说话。
0: 大哥，要说你对苏小姐那不。

0: 你怎么还知道过来呀？我可以进来吗？ 看你脸色就知道你有事儿，可是每周二见面雷打不动的安排，你倒是打个招呼呀！
1: 这不前几天叶先生抓了一共产党吗？一直在加班办这事儿，嘴太硬了，胳膊打的我都快抬不起来了。
0: 李正勋死了。
1: 嗯。

0: 生煎哦，小强生煎哦，来尝尝。
1: 有什么有价值的情报吗？对我们？
2: 没有。
3: 叶星辰一见到我就婆婆妈妈的，你倒好，多一个字儿没有，是吗？
2: 可是我熬了三天三夜，这不第一时间出来，就是向你报道了吗？
3: 那就对了，好孩子，讲纪律。看你累的呀，一会儿出去吃点东西吧，在车上你就捡重点跟我说，我好跟家里汇报，家里对杜鹃一直很关注。
2: 好啊。
3: 哎，你慢点，烫。

0: 蔡哥。哦。大哥，方家树没在家。
1: 知道。去，放到苏家的家门口。嗯。
0: 大哥，他不知道谁送的，那不白买了吗？挺贵的东西，值一桌宴席了。
1: 让你去你就去啊。
0: 那这样，我留张纸条，就说是大哥你送的。
1: 不用，直接放门口就行。
0: 那他说不定以为是方家树送的呢。
1: 他高兴就好。
0: 那也不能就这么便宜了姓方的呀。
1: 南翔车站的事儿还没完呢。

0: 日本人一定会彻查共产党匪谍杜鹃，老子要趁这个机会好好整整那姓方的啊！你小子也给我多琢磨着点。哎，
1: 那肯定的呀，大哥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您这可是夺妻之恨呐，在弟弟这儿他就活不了。
2: 去去。来，您的证件。
0: 对了。送你的，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带回来了。

0: 还是盖不住发泡漆的味道呀。下次换个牌子吧。
1: 大小姐，正打仗呢，什么都供应不上，能拿到这个货已经很难了。您看这纸袋子，您看看啊，您仔细看看。
0: 什么时候结婚呀？银狐问了。
1: 银狐问李正勋，我相信；问杜鹃，我相信。他能问咱们俩什么时候结婚？
0: 当初说好了假扮夫妻，才把你从太古洋行挖出来的呀。
1: 是为了要把我从太古洋行挖出来，才说要假扮夫妻。您说反了。
0: 76号上上下下那么多人，看你只有去了一年还不结婚，这算怎么回事？也说不过去啊。
1: 咱们俩谁跟谁啊？先搞清楚一下好吗？
0: 行啊，那我干脆就嫁给叶星辰算了，这对我们军统也好。
1: 绝对不行，亚茹，我不能眼看着你往火坑里跳，好歹我们是同志。
0: 同志？男人跟女人没有永远的同志，两块磁铁放在一起，要是没有外力干涉，它总要粘在一起的。我们两个之间还没有外力干涉，外力还逼着我们粘在一块儿呢。
1: 我们两个那不叫磁铁，按照北方话来说，那叫铁磁。即便是融合到一起，那也拎得清楚，你是你，我是我。
0: 我警告你啊，不要给我耍嘴皮子，这是上头的命令。
1: 我真的不行，我真有老婆在老家呢，你知道的。
0: 你少拿你那老家的老婆来搪塞我，我还不知道你22岁出来上学的时候就已经跟她断干净了，说不定人家现在都已经是别人的老婆了。
1: 呸，这种话可不能乱说，绝对不能乱说。
0: 我要是真的嫁给了叶星辰，他就不会想方设法的栽赃你是杜鹃了。

0: 审问李正勋三天三夜，李立行没有针对你吧？
1: 李立行一边让我审问那个共产党，一边就要看我审那个共产党的反应。
0: 叶星辰怀疑你，那都是因为我当时在公报私仇，李立行怀疑你才是最可怕的。
1: 要想让李立行接受怀疑，唯一的办法就是死。他连他自己都怀疑。
0: 那共产党的海潮电台呢？有消息吗？
1: 李正勋的嘴巴太严了，完全就不承认有这么一回事。现在他一死，海潮电台一时半会更是不可能露面了。事儿我就不管了吧，反正共产党又没有跟我们作对。
0: 你不要老是听信共产党说那什么统一战线，他们是谁我们是谁。
1: 不管怎么说，在抗日这件事情上，我们和共产党是一致的。
0: 那你也得务必想办法摸清海潮电台的情况，共产党有一根头发丝儿的动向，我都得跟家里汇报，这是几日。

0: 里头有没有个叫方家树的？
1: 你是他什么人啊？
0: 我是他太太。
1: 太太？您等一下，我通报一下。哎，太太。

0: 喂，什么？
1: 哎，我跟你们讲啊，这可是喜事儿，大喜事儿！一会儿方副处长就到了，大家一定要热烈的恭喜方副处长，听明白没？
2: 听明白了。
3: 干嘛呢？
1: 哎，苏小姐，喜事儿啊，大喜事儿，来人了。
4: 苏小姐跟着开心，
3: 是谁啊？
5: 让！
6: 方副处长
7: ，老爷，你这么着急叫我过来是？
1: 你怎么才来啊？嫂子都等你半天了。
7: 嫂子？你嫂子，我嫂子呀？
1: 你看，
8: 什么？这么多人呢？不
9: 是，看看你肩膀上有没有那颗痣？没有，你就是瞎子六。
1: 嫂子，那你现在确定了吗？他是你的方哲子吧？
9: 是，豌豆大的黑痣。在呢。
8: 老方。
9: 找了你一宿。
8: 哎，好事啊！来，鼓掌，好事！恭喜方副处长！好，
4: 恭喜恭喜！恭喜！
1: 快给大伙儿讲讲，跟嫂子怎么认识的啊？
10: 讲讲，
11: 说说。
0: 嫂子，
1: 嫂子穿上还挺合适。啊！把这旧的扔了。
9: 哎，别，缝缝还能穿。
1: 姐姐，啊，
0: 嫂子，茶都沏好了，走去我那儿喝茶啊。
9: 啊。
0: 嫂子啊，你比我们方处大几岁啊？
9: 啊，我看着那么老呢，方六子比我大。
0: 呵呵，哎呀，老方你可真是好福气啊。既有了老婆啊，又有了小妹，这叫什么呀？叫一鱼两吃，好福气啊！
9: 一鱼两吃我会做，我还会做一鱼四吃，你要吃吗？
0: 喝茶，嫂子，咱们喝茶。
9: 我真会。
12: 一鱼四吃，你们吃过吗？
13: 我是没吃过啊。
12: 干嘛去？
14: 哎，老方，
12: 走，忙。走，大宇，走。
9: 哎，你这屋好像比他那屋大呀。
0: 哼。哎。
13: 哎呀，
0: 疼！你慢点啊。
9: 你不早说。
1: 老方。嫂子这么一大美人，你叫她是什么爷？
0: 牙爷，就是妖爷的意思。在我们湖北老家，对年长一点的女性都是这么叫。
9: 谁年长了？你比我年长，天天妖爷妖爷的叫，都把我给叫老了，是吧？呵呵，
0: 你是比我小，但你脾气比我大呀。一来我们家就管着我，小时候我叫你牙爷。你不还挺得意的吗？
9: 你不调皮捣蛋，我能管着你吗？
1: 嫂子，那你为什么叫他六子？
9: 他不知道啊。哎，我给你看啊，就 这只脚，他这脚上啊长了一胡子，看起来啊就跟六个指似的。
2: 人办公室呢，
9: 大家都叫他六子，六指儿。你个杀千刀的，这么多年也不回去看看，我们过得容易吗？啊？你是不是外面有想好的了？跟我说实话，我刚才看外面站了好几个描眉画眼的女人，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是不是有女人了？有想好的了是吗？
2: 我哪有想好的？
7: 是吧，老爷？
1: 没有吗你？没有，没有，嫂子。老方，你赶紧带嫂子回去吧，小别胜新婚，更何况你们这

0: 十年没见了吧？那更了不得了。今天下午不用上班，走，咱回家去啊。你比他官大呀。
1: 我，
2: 就是我们叶星城叶署长。你不也是处长吗？
0: 那我是付的，人家是挣的，我是他手底下的兵。
2: 得罪了呀，处长！我就说嘛，这方六子何德何能，能有你这么一个英俊又识相的手下，搞了半天是领导啊！失礼了，失礼了！
0: 嫂子，我跟老方那就是兄弟，不用跟我太客气啊！
2: 出嫁了吗？
3: 嫂子给你介绍，我们湖北天门老家的姑娘一个比一个好，保准你见一个你就忘不掉。是，
0: 收拾男人有绝招。胡说八道什么呀？哎，
2: 桂庚啊，
3: 我嫂子，这个就不劳烦您了，我
2: 有欣赏人了。啊，那更好办了，嫂子给你保媒呀。 我虽然没保过媒，但是没吃过这么点亏，
0: 回去了，
2: 好啊，抱嫂子身上啊，
3: 好了好了，
4: 回去了啊，
2: 坐好了啊，
3: 回去了啊，回家了啊。

0: 角色，绝对的主角。我想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有信心吗？
1: 一场戏，一条命。
2: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0: 我们现在还有12小时。
3: 是你让他入局的。
1: 戏一人，赌一局。
4: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2: 我相信他。
1: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5: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6: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10年100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7: 发财啦！
5: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8: 夏天是什么？是甜甜的西瓜。

0: 监护就是最好的保护。
1: 每一个回合都是对自我的挑战，一边是成功，一边是深渊，选择就在一念之间。让我们一起对药物滥用说不，守护青春梦想。
2: 最后一个转身了，
3: 还有最后的五米，
2: 刷新了赛会纪录，张雨霏是冠军。
1: 远离药物滥用，让纯净梦想起航。

0: 已是收完稻谷后的农闲时节，村子里一派闲适悠然。这天下午，趁着天气晴好，大方村的年轻人在互联网上做起了云旅游直播，向网友推介自己的家乡。
1: 我们大方呢是一座 collective village， 村里呢时时事事人人都可以创业。大爷，跟我们关上前打个招呼呗。
2: Hello, how are you?
1: 我现在带你们走的这条路呢，是村里的北路口。一路上可以看到很多文化和艺术结合的建筑，更能感受到传承的历史和创新的轨迹。
0: 这是一处充满创意的古老村落，感动风情的灰墙黛瓦与前卫的现代艺术相遇，如同在传统的中国水墨画上添上了一笔缤纷的色彩。环村小路用老磨盘、旧瓦片和鹅卵石铺成，是好事多磨的意思。新建的徘徊塔与村头上千年的老樟树相互致敬，造型奇特的蜂巢咖啡馆藏在层层叠叠的烽火墙背后，百年老屋的天井中咖啡香气氤氲着午后的光阴。看似矛盾的一切在这里发生了奇妙的碰撞交融，让大方村格外与众不同。靠着这份独特的气质，这两年大方村成为热门的旅游打卡地，每年的旅游收入达到560多万元，村民的人均年收入也从2019年的8000多元增加到2020年的17000多元。改变就在短短的时间里发生了。位于江西省抚州市京溪县的大方村，在武夷山山脉到鄱阳湖之间广阔的平原上走过500多年时光。村庄面积不到1平方公里，一片稻田将村庄分为东西两个区域，东边是老村，大多为明清干式传统民居，西边是新村，大多是村民新建的3-4层小楼。一条公路连接着老村与新村，也连接起大方村的昨天和今天。高17米的徘徊塔是建筑也是艺术作品，造型灵感来自村庄原有的瞭望塔，通过盘旋而上的塔体就能望见村庄的全貌。
2: 这个村子坐西朝东，从南到北，它这个布局是一字裂开，前面一条路把这个南北连起来，就是一横，然后几纵呢就浑成一个环路，中间是大门，大门进来以后这个主轴线串联起来，这左右的这个结构。那左边这个建筑大建筑是祠堂，那右边的一组群是民居，那后面是民居。我们看到他们都是一个朝向，面向的武夷山那个余脉，他们就像一群孩子啊，围着这个父亲一样的。
0: 俯瞰之下，所有民居都围着宗祠而建，聚族而居的大方人守着宗祠，也守着自己的根脉，发展的枝繁叶茂。村庄的改变源于2018年京溪县政府开展的拯救老屋行动。武汉大学教授王岩松就曾多次参与大方村的设计改造修复工程，对这里的古建筑十分了解。牌坊贴门壁，隔棚遮天沟，砖石为木架，四方虎骨兜，说的就是干派建筑的特点。清一色的清水外墙，四四方方的硬斗风墙，没有飞檐翘角、雕龙画凤，只有端庄朴实、低调内敛。
3: 你可以看出来，它是砖墙。
0: 在今天的建筑师看来，他们是赣东先民留给后世宝贵的财富，蕴含着共荣的古老智慧。
2: 我们说江西或者赣派建筑的一个它的一个追求，就是我一定要这样融在一起。同时你看，就是个斜坡屋顶哈、啊，和这个整个厅堂啊，它完整的把两层的空间全部跟天井跟这个贯通。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天井周围的这个建筑构件哈、啊，这柱子四个小短柱，它不落地的。五个柱子是落地的，中国的天地构成的九五之尊这么一个寓意。
4: 是用细节的告诉你，我们生活已经调和谐了，然后我们再调我们跟天地的关系。
5: 嗯，
4: 这就共融的，相互融一的，
5: 反而是更包容。
4: 对，对，他其实把天地邀请到家里来一起来做客。
0: 天地人相融共生。当初建起房屋的人们，不仅为子孙留下这处遮风挡雨的家园，也透过建筑传递着为人处事的道理。如今，村民们在老宅里开办起民宿、咖啡厅和文创店。赣东采茶戏明快的曲调，年轻人飞扬的吉他声，和着老人打糍粑发出的声响，交织成今天大方村红火兴旺的生活旋律。
6: 这就是我们李氏家族的那个祠堂。
0: 李姓是大方村最大的姓氏。如今生活好了，李家几位老人开始商量起重新修订族谱的事情。在李氏宗谱上，穆祖林被写在了家训的第一条。
7: 穆祖林，祖者祭也，祭者不可擅矣，这是我们那个家族的第一条，就是这一条最重要的。
0: 大方村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明宣德年间，李家日子过得十分殷实，家中兄弟数人，其中一位名叫李玉章。在他十几岁时，父亲突然去世，没有了一家之主，为了分家的事情，兄弟们吵成一团。
7: 家里也乱的修脚给他，因为独生骨已经倒的给死的给，那没办法，抬了一样都要脏了分家，才分家的时间又互相争吵，互相争吵财产，搞得那一团糟。
0: 就在李家吵吵闹闹的时候，一伙盗贼盯上了他们。可兄弟几人忙着分家分财产，没有丝毫察觉。
7: 挑的一点东西都不是，连一旦那个小黄鸟啊，昨天鸟都凭他挑走的。可个兄弟之间不和睦，如果是搞那个，我们就应该说，可个互相的牵浪一点。
0: 多年积累的家业一下子全被偷光，让兄弟几人陷入懊悔之中。为了谋生，还是少年的李玉章被迫走出家门，外出行商，历经磨难，才让李家重新振作起来。为了不重蹈覆辙，他临终前立下遗嘱，告诫四个儿子为人处事要包容大度，家和才能万事兴。
7: 为什么要立下遗嘱？凡是今后哎，各个兄弟之间不和睦，会互相争吵，各个搞得家族都不兴旺，是吧？如果太去和睦起来，使家族都会自己兴旺起来，要不受外人欺负。估计完了后，一到筷子没下就会弹，上了筷子就很难再传给你。
0: 从那以后，李玉章的四个儿子相互礼让，团结一心，把日子过得和和美美。后来子孙兴旺，到了必须要分家的时候，身为大哥的李玉忠做出了一个决定。
7: 老海第一道呢，也想起了压个遗嘱，就辞告奋勇个多种个旗子来，把家里所有个财产和贵重物品都分给几个旗子。
0: 让出全部家财的李玉忠，在附近开山辟地，建基立业，渐渐形成村落。李玉忠从没有忘记父亲的嘱咐，常常用“大方本无余，圣德必有灵”来教导子孙。这条家训也被写进了李氏宗谱。后来，人们把李玉忠这只大方雅化成村子的名称“大方”，从此用大方包容的态度来对待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成为大方人世代遵循的传统。

0: 村庄的和睦带来人丁的兴旺，但也让人多地少的矛盾困扰了大方村数百年。明末清初以后，大方人纷纷选择外出经商，把生意做到了陕西、云南、四川等地，赚到了钱，回家盖屋便是头等大事。今天人们看到的村庄布局和建筑，几乎都是清嘉庆年间建起落成的，具有典型的干派风格。干派建筑讲究天圆地方，方方正正的房子才能聚气、平衡、稳定。但是在大方村却有些不同。
1: 我们这边房子，你看，就是故意。
0: 在吴全辉看来，这处不同正体现了大方人做人做事的智慧。
2: 钉子型的，这个钉子型的结构。
3: 我们找到这个转弯的地方，你看了，那古人建房子讲究方方正正的地方，但是本来这应该有个角的，但这个角呢，他就把它抹平，是吧？抹平呢，省得人家走路的时候啊不方便，容易呢这个磕碰磕伤，人性化的把它抹平。一村里的人不管老少，人生的道路啊，不要少一点磕磕碰碰。
0: 转弯抹角，既能让道路畅通无阻，也寄托着人生一帆风顺的美好寓意。然而，到了清朝末年，由于社会动荡，依靠外出经商的大方村逐渐沉寂了下来。直到1990年，大方村还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村集体收入不仅为零，还欠外债几千元。大方人开始想尽办法寻找出路。
4: 蛋糕好了，
5: 你这真是好漂亮的蛋糕。
0: 周六上午，村民李书生把早餐端上了桌。在大方村，中式的米粉包子搭配西式的面包蛋糕是最常见的早餐样式。在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做面包，这其中的缘由还要从20多年前开始说起。
6: 这个其实应该是最地道的本地的早餐啊，是吧？自己也做面包，
7: 他都会做。哦，
6: 外婆肯定会做了。你的这个面包好不好吃啊？
7: 我的嘴开花了。
0: 20世纪90年代以后，穿村而过的公路由砂石路面拓宽成水泥路面，村子与外界的交流更加通畅起来。许多大方人开始离开家乡去城市找机会。那时已经有一些机器人在各地做起了面包生意。面包虽然力薄，销路却很好。李书生也动了心，在同乡的帮助下，2000年的时候，他在南京开启了一家小小的面包店。
4: 当时吧，出去就是为了想多赚钱，想多占有市场，我们就拼命的学，通过不断的到上海呀、广州啊、南京啊那些展示会去学习一些经验，不断的研究，然后把它尽量做的与别人不同，要好吃一点，然后就研究出我们自己独家的秘方。
0: 面包市场竞争激烈，李书生从头学起，一点点琢磨，短短一年就摸索出一个发酵的独家秘方。靠着秘方，李书生在市场上立住了脚，也赚到了钱。那一年，他开着刚买的小汽车第一次回家探亲，本是衣锦还乡的得意心情，却在回家之后烟消云散。自己在外面做面包，一年能挣3-4万块钱，而留在家里的乡亲收入连他的1/10都不到。看到乡亲们的难处，李书生主动提出来，想做面包生意的大方人都可以去他店里学习技术，秘方全部公开。
4: 那个时候出来做生意都很诚恳，大家都会毫无保留地把自己所知道的东西告诉给对方。做人就是这么一回事，一家富就不如大家都富，大家富比什么都好。
8: 蛋糕做好了吧？
9: 做好了。
0: 就这样，在李书生的带动下，大方村50多位村民做起面包生意。大家还约定，不在相邻的地方开店，不能让竞争伤了大家的和气。 后来，这个约定逐渐成为了京西县面包行业的行规。如今，每十个京西人就有一个在做面包。大家分散经营，把10000多家面包店开到了中国每一个地级市，创造的年产值高达35亿元。然而，钱虽然赚到了，大方村却渐渐空了。在家守着老屋的长辈们都有些失落。这一天，李周旺在外面开面包店的儿子回了家，老李忍不住数落起儿子。
8: 我们地方也不比县城差，有可能比县城还更好。希望他们回来把我们的地方建设得更好，因为他们是吧，在外面赚钱，赚了钱以后，也可能把他们的好的想法带回来。他们在外面是毕竟是见多识广，是吧？
6: 什么时候就搬出去了？
9: 就是上完大学，然后自己就在外面开面包店，过年的时候才会回来一下，还是不适应在村里生活吧。很多方面肯定没有城市那么方便。
0: 年轻人不愿意回来，有他的理由。就在几年前，大方村还是另外一副模样。村庄里至今还保留着2栋没有修复的老屋，斑驳漏光的屋顶院墙还原着村庄曾经的光景。这些建于清代的老屋，因为年久失修，已经破败不堪。屋外下大雨，屋里就漏小雨，有的墙体严重倾斜，有的梁柱已经腐烂，随时面临倒塌的危险。老屋住不了，村民们只好搬迁到西边的空地，建起新村。看着这些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再不修缮就将永远消失，大方村人心里很不是滋味。可是仅凭一家一村之力，根本无法完成浩大的修复工程。
8: 当时是也想自己把自己的老房子修起来，关键是这个资金的问题。像这个我们这个现在做一栋房子，至少要40-50万块钱才能做好。特别是这个老房子，像我们这个一栋老房子是100多平方，要修起来也要差不多15-20万才修得好的。技术也是一个方面，我们想修生意，只有这个生意把这个修好，是吧？根本没有这个技术。
0: 和大方村面临同样困境的村庄不在少数。京西县境内共有128个传统村落，数量居江西省第一位。为了加强对传统村落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2018年，京西县政府与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合作，发起了大规模的拯救老屋行动，大方村也被列入修复名单。那一年，空荡荡的村子热闹了起来，一批又一批建筑规划师、设计师来到大方，图纸画了一稿又一稿，方案讨论了一轮又一轮。蒋小飞是大方村一期修复工程的建筑设计师，最近他因为二期工程的规划设计，一直住在村里。
10: 他这个是这个村子的主入口，整个村子就从这里进。原来这个上面基本上所有东西都已经破碎的差不多，这个照片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对比应该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实我最早来的时候，最初看到就是断壁残垣，然后整个环境非常的脏乱。因为新的村民他都
0: 古建筑修复，无论是资金还是技术，都比推倒重建困难得多。然而在大方人心里，老祖宗留下的东西传到今天这一代很不容易，不能只想着赚钱无需开发，要给后世子孙一个交代。
11: 这都已经，这是最新的。
0: 经过长达一年的商讨，人们最终决定，在保存村落传统格局和古建筑外形不变的前提下，融入时代特色，为古村落的活化保护走出一条创新的路子。
10: 这是这个八字门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它进来有个门廊，就是遮风挡雨用。从这儿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整个工作方式就新旧对比，这就是老的留下来的柱子，跟那个新的柱子比起来，就是它
12: 的材质是一样的，就我们都是用的本地的这个木材，但是它经过时间的这种腐蚀啊等等，它的这个状态

0: 不一样的。
1: 为什么要让它这么明显的新旧对比呢？
0: 因为我们认为一个村子它几百年的历史，它都是靠每一段时间的积累形成了它村子完整的历史。我们不希望修旧如旧的时候它会模糊历史，把历史的片段给模糊化。我们希望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经历过挫折又重新重生的过程，让别人很明白的看到。

0: 那个时候，很多外国艺术家也被邀请到了村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寻艺术灵感，打造一个多元风格的创意文化村。外国人的到来，看不懂的现代艺术作品让村民犯了嘀咕，担心古村会失去原来的味道，丢了根，变成四不像的旅游景点。有一次，一座老屋刚开始修缮，屋主就和设计师发生了冲突。
1: 以前他这些都有门啊，有这个墙壁啊，这些那个都把它拆掉了。我们这个老房子里面都有一个风水啊，就是我们这里啊不能把它破坏，他就是说要跟以前这个一模一样的。这个艺术家他觉得这里要把他那个格局要把它改变一下。当时这个城门他就是生死都不同意拆，包括我心里也是有这种想法。这个那祖宗留下来的这个你好像要把它拆掉干嘛？
0: 双方争执不下，工程也没办法继续。那时还在担任村主任的李周旺有些着急，他明白村民们的担心，也知道村里想要发展旅游产业必须做出自己的特色。于是李周旺把村民和设计师叫到了一起，大家坐下来慢慢商量。
1: 一个一个发言，他自己表示要做的是什么样子，然后每个人就是都发了他自己的想法，到底要把村子建得怎么样。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大部分都是还是把它保留下来，也就是一些小房间里面，就是艺术家他觉得他是要把一些新的元素加上里面去，跟他谈，跟他做工作，要跟他找一个平衡，然后地方才有发展。
0: 那一天大家一直聊到了半夜，最终各退一步，风水墙保留了下来，但也按照设计师的要求开了几扇窗，通风和采光都得到保证。面对矛盾，不能对抗，而是要寻求和解。打方人和设计师们就这样一次次的沟通着，在彼此的包容和接纳中，村子一天天变化着模样。后来村民们也忍不住加入了艺术创作，把家里的老犁车涂得五颜六色，还用山上的竹子做了不少艺术展示品。与村民的朝夕相处，也让设计师们对这座古村落有了更深的理解，在修复改造中主动保留下那些带着温暖记忆的部分。李周旺的老房子也完成了修复，让老李非常高兴的是，墙壁上有年头的画，还有小爷爷的奖状都被保留了下来。
1: 我们这老房子都有那个400来年了，这个偏房啊都300来年。我们这边你看这个那个奖状啊，就是我那个小爷爷他那个以前在村里当过那个书记留下来的，60年代的这些痕迹。这些那个艺术品就是这两三年把它那个修复好的。那个30年前我们就是有些想把它推倒，把它重建，那个就是拆盖。现在我们觉得新旧结合就是发展。
0: 大家的观念随着村庄的变化在改变着，但唯有村中心这座祠堂完全按照了原来的布局陈设来恢复，不能有丝毫的改动和变化。
1: 这个祠堂是我们祭祖的地方，一定要按这个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风水格局去做的。如果你不把它承接下去，下面就断掉了，然后外面他们的做得更美，是吧？那么我们的这里面的这些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我们要传承下去。这个就是好像是我们拿当树一样的，是吧？那外面这什么样，我们都要把这个根留住。
0: 保存根脉，却又有创新变化。大方村就是这样一步步打造着自己全新的面貌。2020年3月，大方村一期修复工程完成，大方亮相。迎来了第一批游客，有了第一笔旅游收入。村民们有的经营餐馆，有的摆起小摊，有的当起导游。许多外国艺术家也因为慢慢爱上了中国文化，长期留了下来。曾经外出打拼的年轻人也纷纷回到

家乡生活创业。如今老村里380多位居民，半数以上都是年轻人。这个既传统又现代的村庄，在斑斓的艺术世界里，在年轻人朝气蓬勃的笑声中，焕发出勃勃生机。冬至这一天，李家修好的族谱要安放到宗祠里。这本已经105年不曾修订过的族谱，终于要在今天完成更新，重新放入祠堂。对于所有的大方村人，这是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仪式。所有人的名字都要在这一天郑重地写进族谱，留给后世子孙。这本族谱保留着更迭的岁月记忆，见证着村庄的变化发展，也将在今天翻开新的一页，写下大方村更加美好的未来。

0: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2: 发财啦！
0: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3: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五分，两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4: 这样咋跑到院子上了？
3: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0: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5: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6: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5: 到账了。哎，你看
7: 这么快回报。
6: 两位阿姨看一下。
7: 好渴望这个
6: 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7: 这么高啊。
6: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5: 我再投10万。
7: 那我也投10万。
0: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制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8: 如果有一个角色演好了就能名利双收，现在不知道从哪儿蹦出来一个瞎子，愣要抢你的主角，你会怎么做？
9: 我削死他！
10: 假戏真做，
11: 这场不是儿戏。
10: 河南卫视《守护者们》。
12: 赛场上，我的对手是平衡，是记录，是每一个想要超越的瞬间。
13: 这边黄雨婷，
14: 中国队获胜。
12: 但有一种对手，我绝不给他上场的机会。命中十环需要万次练习，一次吸毒足以让所有努力归零。人生没有重赛，拒绝毒品，瞄准未来。

展现中国力量，弘扬民族精神，传播中华文化。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八号演播厅，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宋河良业冠名播出的武林风郑州站的比赛现场，欢迎大家的光临。当千年酒香浸润热血擂台，一场关乎荣耀与梦想的激战将震撼上演。那今天呢，郑州与西安两大古都之间城市对抗赛，以及久违的武林风百姓擂台比赛，一定会点燃这个盛夏的夜空。我们先来认识一下首场揭幕战的对阵的双方。蓝方运动员，22岁，身高1.73米，当前的战绩18胜5负，5次 KO 对手。他来自陕西大秦千秋俱乐部，他的名字叫贾梦强。我们再来看一看啊，主场作战的我们郑州队的运动员，今年25岁，身高1.75米，当前的战绩是22胜5负，7次 KO 对手。他来自郑州紫凯搏击俱乐部，看到了吗？他的眼神非常的锐利，步伐也特别特别的敏捷。我们来掌声送给石少怀。我们有请场裁王凯，比赛现在开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争第一喝红宋和，这里是宋和良业冠名播出的武林风的比赛现场，今天由雨辰老师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看比赛。雨辰老师好。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韩燕老师好。这两位都没客气啊。
0: 是的，那从今天开始，武林风城市对抗赛以及武林风的百姓擂台就正式启动了。
1: 是的。那么未来我们不仅要和在郑州和西安，包括像商丘这样的城市，我们都会打这样的城市对抗赛啊，相信也会非常的激烈，一定会非常的好看。我们来认识一下这场比赛双方的运动员。这是场60公斤级的对抗啊，红方运动员是石少怀。2000年出生，身高175，臂展179，而他对手贾梦强是03年出生，身高173，臂展也是173，来自大秦千秋搏击俱乐部，两个人职业战绩都不错啊。石少怀是20胜，7次 KO 掉对手，贾梦强是18胜，5次 KO 掉对手，但是因为赛前称重的时候呢，贾梦强是超重啊，所以这场比赛被扣掉1分。
0: 对，两个城市战队的比赛呢，一共是9场，9个级别。
1: 是。
0: 我们采取的是单败淘汰，
1: 没错。
0: 最终的胜者将斩获冠军荣誉。
1: 上来石少怀打得相当的积极啊，一二的连击，然后前手佯攻压后手，漂亮。贾梦强到这会儿才慢慢的开始找到自己的节奏啊，已经半回合过去了。前手给的也不错。贾梦强的手还是要再拿高一点啊。对，今天在石少怀的边角，我们也看到了刘晓明。
0: 是的，石少怀一直跟着刘晓明在训练。
1: 是的，
0: 他是河南周口人，是因为父亲喜欢武林风，然后为了圆父亲的梦想而走上了习武之路。
1: 陈白，贾梦强还是这个问题啊。之前我们在 CKL 中国自由搏击俱乐部超级联赛的时候呢，看到过他的比赛啊，那个手啊还是老掉。
0: 是的，
1: 今天第一回合上来就掉，而且这个漏洞也是给了石少怀不小的机会啊，这后手能中，然后前手也能打到，防守端还是要再做一做激活。
0: 这两位运动员，还是在武林风打比赛比较多的运动员，
1: 没错，
0: 高扫挂上。
1: 大家也都比较熟了哈。
0: 对。
2: 熟到底，上课上下写课。
3: 前手字了。
2: 主任一点。
1: 走。对，这是迎上了。

0: 快点，快点，快！
1: 示意裁判可以继续比赛。那中距离还不错啊，这蒋梦强的拳速还是蛮快的，其实啊，但是今天防守端还是要再拿一拿啊，包括石少怀这边，小明其实也一直在跟他喊啊，手要拿高啊，
2: 对，
1: 高扫，好，
2: 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1: 是，
2: 这是我们的算是开幕战啊，
1: 没错，
2: 这个城市对抗赛的开幕战，两支城市战队呢，分别是郑州战队和西安战队，
1: 这场揭幕战的第一回合，两位年轻的队员打的还是有声有色，可圈可点啊。但是在整个第一回合当中，其实我们也说会暴露一定的问题的存在啊，比如说像贾梦强自己就报价手的这个高度，确实还要再拿一拿，看看第二回合。

0: 好，双方的第二回合，刚才我们也在说哈，这场比赛也算是我们这城市站的
1: 开幕战，
0: 对，开幕战，包括今天的比赛也是我们这次首场比赛啊，是郑州对阵西安两个城市。
1: 是。
0: 那未来呢，我们还将走进像商丘啊、周口啊，就最能打的城市啊，
1: 是的，
0: 信阳、许昌、安阳等等这样的城市啊，带来这样的城市对抗赛。而这一次
1: 赛制就是单败淘汰，胜者进入到下一轮的比赛当中，败的这个战队就直接被淘汰了。
0: 对，而这次呢，我们像我们今天的比赛，除了有这样的职业赛之外啊，还会有
1: 百姓擂台的比赛。
0: 顶膝，推开了，给郑登。对，又是前手点中线，马上回一个，小木强的拳速保持的确实是不错啊。但是，第二回合你看一上来之后，手明显的会去拿高啊。局间的时候，边角李辉应该会跟他说这个事儿。啊，漂亮！扫地之后马上拳带腿，往上跟的比较的及时啊。慢慢往里击佛，给低扫，马上接腿上后摆，漂亮！两个人反击的力气打得都非常的强，
1: 是的，
0: 节奏打得还是比较的快。打前手去做击佛，就是蒋梦强第二回合就在节奏端，我觉得慢慢找回来了。就是第一个是他的，对，就是他的拳速，再加上他第二回合的侵略性明显比第一回合打得要强很多。
1: 是。
0: 漂亮！上怀的命中率虽然是有啊，但是整体的进攻节奏还是贾梦强打得更好一些。点完之后马上压后手，撤得很快，继续点前手，击佛接后摆，马上回一个摆拳。漂亮！对，徐少怀拳的落点依旧不错啊。对，但是这回合，贾梦强比较明显的是给到他在进攻端的压力会更大一些，就更多的时间他还是在去做防守，去打防守反击。你看，又是一步一步上去往围城角逼，没有太大问题。把拳出来，高扫，漂亮！最后的几秒钟，高扫。
1: 好，第二回合比赛结束。
0: 是。
1: 武林风城市对抗赛，一共有八支队伍，代表八个城市。今天是郑州对西安，那么接下来呢，会有成都战队、深圳战队、上海战队、周口战队、许昌战队以及信阳战队。
0: 所以这段时间，我们的拳迷朋友们一定要更多的关注武林风的赛事啊，的确是非常的热血。

0: 双方第三回合，就第二回合贾梦强打得比第一回合要好很多啊，因为他在进攻的节奏包括进攻的侵略性上，尤其是前景的这一步做的还是蛮好的，
1: 是，
0: 但是因为他被扣掉了一分啊，当然因为超重的原因，所以第三回合他还是要继续要抢，没错，小到支撑腿
1: 效果很好，
0: 对，现在是鼻腔被对手点得有点出血啊，所以还是很能说明问题，就是他，对，你看进攻端的时候就是攻防转换的过程当中还是有一点点掉手的这个状态，尤其是出完拳之后回手做报价的这个过程做的并没有那么的好，所以这个时候也让石少怀在自己进攻端即便是去打防守反击的时候打得会很顺，就是我扛你一个组合没有问题，然后呢我接下来我的前手能够点到上头，看又是一个啊打中线，又是后手，对，就这样的拳就拳拳上头，这个还是非常能说明问题的。高扫，漂亮！对，石少怀现在这拳风上来了，这个劲儿上钩也有。基辅，
1: 第三回合上来，石少怀打得比较黏，
0: 对，
1: 节奏拉得比较紧
0: 啊、因为我估计在局间的时候，小明包括袁庆也会跟他说，就不要去退啊，因为也是看到了贾梦强的这个漏洞啊，就是我站住顶住，对吧？报价拿好，就顶他一个进攻组合，然后等他收拳不及的时候，自己去打时间差去打这个组合，就很明显能够打到啊。所以这个逻辑在第三回合一上来就明显收到了很大的一个效果啊。所以你看这回合且打且退的就变贾梦强了，
1: 贾梦强这个体能下的也比较厉害，
0: 对，又一个后
1: 摆出现了大口喘气的迹象，
0: 哎，又是摆拳上头，对，上步打不动了，前手去点，对，你看又是步伐上压，起腿就压后手，
1: 是，
0: 这场比赛石少怀腿带拳的这个过程做的确实是不错，而且第三回合我觉得他的信心是比第二回合更足了一些，所以漂亮，就第二回合贾梦强一提速之后啊，石少怀还是有点不适应，但是第三
1: 年轻的运动员对这个场上的变化的迅速转变的这个能力还是有待提升，
0: 是，就第三回合一上来就是 OK， 那我先试一下，那你一个组合两个组合没有把我打透，
1: 是，
0: 那我去打这个时间差，光光两拳一个组合再加一百或者腿带拳的这个过程，
1: 哎，
0: 漂
1: 亮，前手，
0: 然后我这个过程又打得很顺，所以这个信心马上就上来，你看又是上步，
1: 这个打法还是对的，
0: 对，
1: 对，对手贾梦强的消耗比较大，
0: 没错，而且贾梦强第二回合，
1: 哎，漂亮。来，比赛时间还没有到，
0: 是
1: 啊，石少怀还是要紧张起来，他看着那个倒计时了，就觉得剩下几秒钟，
0: 没错，
1: 耍酷一下。
0: 对，第三回合石少怀在自己的进攻端打得确实不错啊，就二三回合两个人仿佛掉了个个儿一般，
1: 对，其实整体来看两位年轻的小将表现都不错，
0: 是，这也是我们这次城市对抗赛的首场60公斤级的揭幕战啊，因为赛前超重贾梦强被扣掉了一分啊，所以我们还是要来期待一下这场比赛最终的结果，看看是郑州队还是西安队能够先抢下一鞋。
2: 好，我们两个古都之间的城市对抗赛的揭幕战已经落下了帷幕，两位呢对于武林风的擂台应该说不是特别的熟悉，但是他们知道此时此刻站上这样一个殿堂级的擂台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同时他们代表着各自的城市的这样一个战队为荣誉而战。蓝方运动员赛前超重被扣掉一分，最终的比赛结果，一号裁判30比26，二号裁判28比28，三号裁判29比27，红方胜。
3: 因为应该是第一次上武林吧，感觉有点不熟悉，然后动作啥有点僵硬，感觉有点太急促了，感觉跟平常打实战发挥还差太远了。之后我再加强，然后备战上，然后比赛上临机反应嘛，因为比赛上反应，然后经验还不如对手反应很快。然后我希望我的队友们，然后努力把平常练的东西发挥出来，不管输赢，拼尽全力就行了。
4: 八百年前才，下万年江山，向前超不惧，故事说不完。
5: 西安人民城墙。 西安最大特色就是面，各种各样的面，魅力很。大雁塔、钟楼、城墙，尤其是那个大唐不夜城，
6: 也是十三朝古都，也是丝绸之路的起点。
5: 这次我也是代表西安战队，希望这次呢队员能够打出情人的精神。我这次能代表西安出战，然后我会把这次的状态调整到最佳。
7: 就是我这次备战的也非常的充足，李辉教练也是一对一为我辅导针对性的训练。
4: 加油加油，快点！
6: 给我安排过详细的作战计划，
8: 李辉教练，然后来帮我备战，然后帮我制定战术，
6: 全力以赴，打出自己最好的状态。
8: 全力以赴 KO 为目标，来拿下这场比赛。
6: 我是第一场，我非常有信心的拿下这一场开门盘。
7: 我们也是大秦的武将，大秦的将军，我们必须赢！
9: 我会全力以赴为西安战队拿下这一分，
7: 9-0全胜。我相信我的队友拿到这次城市对抗赛的冠军，
8: 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尽我所能拿下这场比赛。
10: 我们这一次的目标很明确，就是拿下郑州战队。
5: 打赢了，回去西安美食一条街，我请客，随便逛。
2: 那现在目前的大比分呢？郑州战队1-0领先，西安战队要加油。不过才刚刚开始哈，在接下来的这一场比赛当中，57公斤级的比赛，我们继续较量。争第一喝红宋和，本赛事由中国名酒宋和良业冠名播出，感谢武龙体育对本赛事的大力支持。武龙体育为武林风赛事指定器材供应商，武林风赛事由 Tourfight 格斗装备赞助播出。好，那真的啊，第二场比赛啊，这是双方战队的第二场比赛荣誉之战。57公斤级的比赛，蓝方运动员今年25岁，身高1.72米，当前的战绩呢是15胜3负，2次 KO 对手，来自西安龚艳丽搏击俱乐部，他的名字叫吴宇拓。

们希望西安战队啊能把握住机会，要加油了。那接下来登场的郑州战队会是哪一位勇士登场呢？今年25岁的他，身高1.72米，当前的战绩6胜5负。他来自郑州顺远搏击俱乐部，我们期待一下。他的名字叫魏明阳。

0: 有请场裁李瑞。
1: 城市对抗赛的第二场比赛，现在开始。

0: 计时，预备，开。
1: 好的，武林风城市对抗赛，郑州对西安的第二场比赛，这两个战队比较有意思啊。刚第一场比赛是西安战队的贾梦强超重被扣掉一分，那么这一场是魏明阳啊、郑州战队的魏明阳超重被扣掉了一分。
2: 对，这场比赛的两名运动员魏明阳和吴宇通都是2000年出生啊，身高都是172，臂展魏明阳172，吴宇通是170。魏明阳是来自郑州顺远搏击，而对手吴宇通则是来自西安公园力搏击俱乐部，这也是 KO 女王公园力所创立的俱乐部啊。
1: 是的，魏明阳是这个任凯林的带出来的学生。
0: 停、
3: 投表前冲
2: 啊、有点前冲头了。
0: 开始。
2: 那这场比赛，两位运动员其实很熟了啊，之前在我们 CK2 中国街舞俱乐部联赛当中都打过，而且，两个人其实都打过。武林风的正赛，比如像吴宇通在千战之夜和环球拳王争霸赛柬埔寨金边站的比赛当中都有过出战啊。
1: 对。
2: 而魏明阳则是在去年8月份武林风直通数字赛的时候，包括武林风功夫嘉年华河北大名站的比赛当中都有过不错的表现。
1: 魏明阳要注意了啊，头不要前冲。
2: 对。
1: 已经两次的提示了。
2: 是的。两个人的节奏打得还是很快、
1: 是小级别哈，就是速度快57。
2: 是、
1: 城市对抗赛呢，共有9个级别，9场比赛。
2: 漂亮，选手给的不错。魏明阳今天打的还是略微有一点点收啊，尤其是被提醒了2次这个头前冲啊，就是他这老毛病了、就是一举手就举着手往里顶，就这个过程还是会比较的明显啊。的确，如果遇到比如说像今天场台李瑞这种制裁非常严格的裁判的话，就一定会给这样的提醒。
1: 一个跳膝。
2: 对，吴宇通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在 CK2 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打得非常快的一个运动员，
1: 是
2: 小快灵型的选手啊。但是魏明阳今天带来的这个状态，就是明显他的速度和速率配速也打上来了。
1: 哦，高扫。
2: 对。就是在拿到对阵表的时候，我还在想魏明阳能不能够跟得上吴宇通的配速啊？但是哎，今天一看第一回合还不错。
1: 吴宇通在57这个级别和小马达张勇有点像，
2: 张勇很像，
1: 对，跟张勇很像。
2: 但是张勇比他快，
1: 对，
2: 而且
1: 比他力量、比他硬度要硬一些。
2: 在之前的比赛表现出来的就是张勇的体能端比他要好，
1: 对。
2: 吴宇通还是会有一点点就是后程体能不足的情况出现。10秒，漂亮的前排还是能够挂上。对，今天第一回合两个人打得都非常的硬。
1: 是。我觉得尤其是吴宇通这边打得很顺。
2: 没错。
1: 整个逻辑很清晰。
2: 对，这也是他一贯的这种风格啊，就是说第一回合还是上来要去抢一抢对手吧，但是我觉得这场比赛的第一回合让我有点亮眼的，就我刚刚说到的，就魏明阳在整个比赛的第一回合还是很好的跟上了吴宇通的一个配速啊，但是自己身上的这个老的毛病也好，或者说这个习惯也好啊，就举手前冲顶头的这个事儿还是要注意一下，毕竟已经2次提醒了。稍事休息，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双方第二回合。

0: 双方的第二回合，我们来看一看啊，就是魏明阳还是要可以打得再放开一些啊，哎，漂亮，绕开了前排，哎，吴宇峰的节奏保持的还是不错啊，
1: 是，
0: 对，照这个态势，如果说魏明阳第二回合还照这样去打，能够跟上吴宇峰的配速，那以我对吴宇峰的了解，第三回合魏明阳很有可能把他给拉爆。
1: 担心吴宇峰的体能
0: 问题。

0: 双方的第二回合，我们来看一看啊，就是吴敏洋还是要给打得再放开一些啊，哎，漂亮，绕开了前摆，哎，吴宇峰的节奏保持的还是不错啊，
1: 是，
0: 照这个态势，如果说吴敏洋第二回合还照这样去打，能够跟上吴宇峰的配速，那以我对吴宇峰的了解，第三回合吴敏洋很有可能把他给拉爆。
2: 担心吴宇峰的体能
0: 问题，没错，
2: 确实是。据魏明阳的教练凯琳介绍说，魏明阳也属于这种节奏快，
0: 是，
2: 就快进快出型的。
0: 对，
3: 手拿好，手拿好，站到。
0: 就是魏明阳以前是什么？就是在一回合当中，比如他的前段或者中段，他能够打得很快啊。但是他的这个配速呢，保持的并不好。你看第二回合已经显现出来这个状态了，就是还是以前的这种习惯哈。那但是今天就单说他之前的第一回合，就整个三分钟的配速打的还是蛮快的。
2: 城市对抗赛九场比赛单败淘汰。
0: 但是你看第二回合吴宇峰的配速打的还是不错啊。
2: 对，
0: 这就会造成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会感觉魏明一旦配速跟不上对手，就打的会很等，就明显在等，就是他先抢的这个状态就没有了。如果说吴宇峰保持这个配速，然后体能没有太大的问题，那第三回合可能他的优势会非常的明显。
2: 目前来看，蓝方选手吴宇峰表现很稳定。
0: 对，刚刚这一拳击服感觉有点爆杆啊。
2: 来看红方魏明阳。
0: 对，
2: 现在体能好像出现了，
0: 对，
2: 第一时期的一个下降
0: 啊。对，这就是我说他的配速会慢慢
2: 的
0: 慢下来，对吧？一旦慢下来了之后，你会觉得第一打的有点等了，第二就是他会陷入到一个防守的困境当中。哎，吴宇峰打得很聪明啊，因为前手的击服就是要去打爆杆。
2: 对，
0: 就他训练当中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啊，
2: 还是低扫，
0: 就是出拳也低头。
2: 魏明阳的低扫还是有效果，
0: 是换一换拳带腿这个过程可能会好一些。吴宇峰的配速保持不错，
2: 然后两个
0: 人上勾，漂亮，
2: 这个阶段是近身肉搏，
0: 对，而且在中距离，现在吴宇峰慢慢显现出来的一个要命的事，就是他开始能够打散魏明阳的防守了，这个还是比较明显。摆拳，第二连击接低扫，这卡夫踢还是有效啊。对，可以接着去带腿，看又是去打前手的爆杆。
2: 哎呀，我们听到了这个魏明阳的教练凯琳嘶声裂肺的指令。
0: 确实他第二回合打的没有第一回合好啊，就是任凯琳教练急是有原因的，就是明显感觉他的配速已经跟不上吴宇峰了，这回合表现的非常明显。那我回到我在第一回合说的那个话啊，就是如果说吴宇峰只要体能没有问题，不被魏明阳所能拉爆，那就没有太大的问题。那现在来看第三回合，吴宇峰有可能会去拉爆魏明阳，所以一起来期待一下第三回合两个人的对抗。

0: 第三回合的比赛了，红方选手是郑州战队的魏明阳，蓝方选手西安战队的吴宇通。
1: 对，哎呀，感觉魏明阳第三回合就看这口气能不能顶住啊！举肩的时候，我感觉他眼神有点迷离了，都
2: 高一点。
1: 就是扫踢当中，
0: 好，继续到比赛当中，
1: 有点不好意思啊，继续回到比赛，又是去打击服，就是打纵轴。吴宇通今天打得不错啊，尤其是在第二回合那个爆杆拳，前手的爆杆打出来之后，对，就看魏明阳能不能够顶住对手啊。这也是，任凯林教练一直在跟他喊，让他去先走啊，还是一上来不管怎么样，要先去在第一分钟的时候去抢一抢这个配速，去跟一跟对手。哎，漂亮！
0: 这几拳也
1: 好，是的，对，就是撤出来这一步，保持好距离，去打自己的进攻组合，还是有的一打。文明，哎，漂亮，
0: 漂亮，
1: 下压去击服，找头击服，然后再给一腿，
3: 收到，好，收收。
1: 对，他第三回合抢的这下还是不错啊，还是很好的贯彻了教练的意图。
0: 推开了，
1: 推开，
2: 不要消极搂抱啊，提示一次，
3: 开，收收收，对，收得好，收得好。
1: 对，一过半，感觉魏明阳后面看看能不能顶住这一口气。击服接扫踢，
0: 确实魏明阳体能有些问题。
1: 对，这会儿吴宇通的节奏上来了。那中线打上勾，中线这两个人现在抢的都比较凶啊，
0: 是
1: 上勾，
0: 你来你来我往，
1: 对，漂亮，摆拳，
0: 看谁的命中率更高一些。
1: 对，感觉魏明阳最后一分钟可能会有点抢不动的状态啊，漂亮，一百一扫连击给顶膝，漂亮。因为魏明阳，哎呀，超重被扣掉了一分啊，
0: 对，
1: 所以这个比赛就对他来讲，还是有一定的劣势在。推开，继续做击服找头，对，最后三十秒的时间，就看看谁能把自己的进攻端的节奏给保持住啊，就进攻输出给打好，因为现在拳跟腿的力度已经没有了。漂亮，连续的击服，又是击服，给正蹬。那这会儿看就是三十秒的有氧，他怎么打了？最后十秒，摆拳。
3: 漂亮，收刀。
1: 漂亮。确实啊，两个人这场比赛整个的节奏打得都很快啊，还是。互拼和相互的进攻端生打了三个回合啊，的确非常精彩的一场小级别的比赛啊。但是因为这场比赛在赛前称重的时候，魏明阳因为超重被扣掉了一分，所以还是有一点点悬念在的啊。所以看我们这场比赛郑州和西安的城市对抗赛的第二场，谁能够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一起来期待一下比赛最终的结果。李辉和徐元庆，这都是欢喜冤家，也来到了擂台上。

0: 保卫战啊，我们一共九场比赛，然后九战五胜制，而且呢每一个城市城市之间单败淘汰，竞争是非常非常的残酷。好，这场比赛我们来看。好，由于赛前红方运动员超重被扣掉了一分，最终的比赛结果，一号裁判27-29，二号裁判26-30，三号裁判26-30，蓝方胜。
1: 蓝方胜。
2: Hello， 大家好，比赛顺利拿下，然后在此非常感谢我的团队，然后对我的帮助，还有我的家人，爸爸妈妈，然后在背后一直支持我，然后不负众望，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以后会更加努力加强自己不足的地方，给大家以后展现更精彩的比赛。
3: 郑州有很多出彩的文化，东山少林寺，然后还有我们的美食，
4: 烩面、胡辣汤、黄河大鲤鱼。我感觉我们郑州的交通非常方便，交通大枢纽。
5: 对手是来自西安战队，实话说都很强，都很不错，我都有所了解。我不管他是哪儿来的，上去绝对他们都得回家睡觉。
6: 非常开心能有这次机会代表郑州出战，
4: 因为这次也是一个城市战，在平常训练的时候大家都比以前更加刻苦，更加努力，
6: 努力拼搏，展现出更强的自己。
3: 训练的时候我们也有透过很多交流，从队友的这里也学到了很多新的技术。
7: 由于这次比赛我们准备了很多，我在第一回合就要把它给我拿下。
5: 虽然说这个赛制就是单败淘汰，但是没有压力，我相信我郑州兄弟们的实力。
6: 这一次我们郑州的领队呢是徐元庆，然后实力非常的强悍。
8: 领队徐元庆为我做足了功课，我将会拿出100%的状态，势必在擂台上终结对手。
9: 因为我是第一场嘛，然后我必须要全力以赴，把平常训练的东西全部发挥出来，争取拿下比赛，
4: 充分的备战，然后为郑州拿下一分。
10: 而且我们是主场作战，我们没有理由输，我们必须赢。
6: 这一次我们代表郑州战队，势必全力以赴为郑州拿下一分。
7: 我感觉我们战队能给他们封顶吧。
5: 那我们的目标一定是拿到最后的总冠军，必须捧起来最高的奖杯，必须中。
11: 郑州一汉，全是火！哎。
0: 接下来的这场比赛啊，第三场比赛，63公斤级的重量级对决哈，即将登场的蓝方运动员今年25岁，身高1.67米，当前的战绩相当的恐怖，这样的胜率19胜1负，2020年 WBA 职业拳击精英赛135磅的冠军，他来自陕西大秦千秋俱乐部。哇，这是重磅炸弹要登场了吗？他来自陕西大秦千秋搏击俱乐部，哈萨克族的运动员，我们要欢迎叶尔布利卡米西。

我们来看看红方选手，25岁的这位运动员，身高1.73米，战绩21胜4负，战绩那也是相当的了得。他来自郑州顺源搏击俱乐部，我们欢迎吴晨浩。

0: 号，二号，三号，计时，预备，开。
1: 五连峰城市对抗赛，郑州对西安，这是第三场比赛了。截止到目前，两个战队各拿下一分。
2: 是的。
3: 哦，首长好。
2: 漂亮。第二不利卡米西，这是一位非常善于去抓进攻时机的运动员啊，而且在63这个级别，个子不高，167公分，但是拳腿的力量感都不错啊，而且这也是在自由搏击擂台上为数不多的哈萨克族的运动员。
1: 拿到过2020年 WBA 职业拳击精英赛135磅的冠军，
2: 是。
1: 而且从他过往的自由搏击规则比赛的这个经验来看，哈，也是少有败绩。
2: 对，在24年的时候呢，曾经打过武林风郑州国际少林武术节的比赛，还有武林风功夫嘉年华安徽淮北站的比赛，都有不错的一个表现。
1: 这个后手真不错。
2: 对。他的拳的力量感确实是好，而且出拳的线路都不错。因为在，实话实说，63这个级别，他遇到的对手。

0: 基本上都会比他高个3到5公分啊。
1: 是，今天这位对手吴成豪，身高173，臂展178，
0: 对，
1: 目前的职业战绩是21胜4负。
0: 是，你看两个人身高差是6公分，臂展差是13公分啊，漂亮，这人机给的不错，吴成豪。哎呦，这个
1: 是大力成的
0: 基础啊，哎呀，后手啊，手还是要拿高啊，哎呦，去。第二不利的
1: 追的比较紧，
0: 对，那拳的力量感确实在这儿放着。
1: 这个追的红方吴成豪只能是这个且打且退。
0: 对，而且他是很明显的一个步伐，就是不带拳的过程做的会非常的好。
1: 对，
2: 喊出来杀一下，成豪。
0: 你下压击佛又是这样啊，嗯，哎呦，又是一个击佛，要打沙袋了吗？
1: 哦，
0: 连续的
1: 击佛，拳的力量感还是大的。
0: 对，这个吴成豪确实
1: 能否顶得住？
0: 不大好顶啊，
1: 是，又是一个击
0: 佛，估计已经影响到呼吸了。
1: 是，
0: 对，
1: 亚尔布利是追得比较紧，一个顶膝。
0: 哎，是孤颈的顶膝，
1: 双手孤颈的顶膝是不允许的。
0: 在吴成豪的边角，张同斌教练也一直在跟他喊啊。
1: 是，但可能确实顶不住，
0: 没用
1: 啊。叶尔布利这拳的力量感，我们能够从肉眼可以感受得到。
0: 对，就是叶尔布利就打得会比较的顺啊。
1: 是，
0: 就是现在吴成豪的状态，就是如果是下压肘去保护自己的肋部，那头就出来了。那如果就护头，肋又出来了。
1: 对。估计这一回合能顶过去，
0: 对，顶过去应该是没有问题。
1: 看，又做好防守，
3: 嗯，给我十秒。
0: 喂，亚尔布利在这回合表现出来的一个状态，就让我想到了他之前打我们那个武林风功夫嘉年华淮北站的时候，和陈安豪的那场比赛，然后。包括他和摩洛哥运动员的那场比赛也是这样啊，就是拳的力量感保持得非常好，而且在出拳的线路上，包括倾角这个角度上啊，都打得不错。所以吴成豪这边还是要赶快去调整一下自己在进攻端的逻辑啊，

0: 第二回合的比赛，对，还是要用自己身高和臂展的优势啊，尤其是臂展的优势，把距离，对，把距离给控制一下，就不能说让叶尔布利这个，我刚刚说他，低扫。 对，就是步带拳的这个过程啊，就上步拳已经就到了，所以要给动作要小一些。对，要给对，像这样的正蹬，还有自己的前手，还是要去打一打，再加上自己的绕步，把距离给控制好。不能说让伊尔布利就是一步上来已经到近身了啊。上来一看又是这样，就一步上来，要么就击腹，要么就打头了。哎。
1: 就是连续的点前手。
0: 就这，叶尔布利这场比赛，上肢的摇闪做的还不是特别多呢。右推，正眼走，走起。红方选手是郑州战队的吴晨豪，蓝方选手西安战队的叶尔布利卡米西。
2: 低扫，
0: 郑东可以去跟一跟对手啊，还是要把距离再给控制一下。
3: 头撞
0: 了，嗯，应该是撞的。
1: 来吧，
0: 鼻腔，
1: 钟立角，
0: 嗯，
1: 时间停了，
0: 停了，
1: 过来，
0: 嗯，
2: 及时停。
3: 手放下，
0: 现在停时，场上的医务监督可能要去处理一下吴晨豪鼻腔的血渍啊，因为两个人还是有一点身高差啊，所以刚才应该是头撞在了鼻梁上。
1: 哎呀，互有伤害吧，蓝方这边不太严重。
0: 看看慢放有没有刚才那个镜头，就刚才这下我估计应该是。

0: 额头正顶上去了。你们虽然是背对着我们，应该是三角区伤了。那我们得到场材牛曹旺老师的一个回馈，应该是三角区伤了，也告知了红方的教练。应该不行了，不能够继续比赛了。结束比赛了。对对，因为这个伤势，大家可能觉得没什么，但是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这是一个挺要命的一个伤势。吴成豪也感觉有点憋屈，确实是有点憋屈，但是，确实是出于保护运动员的目的才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判罚。大家看啊，他的这个伤口是在鼻梁，就正上方的这个软骨区的这个位置。那我先跟大家说，如果两个人继续比赛下去，吴成豪的鼻梁部再受到击打，鼻梁骨就断了。就这样，我估计已经可能会有破裂的情况，就已经会有骨裂的情况，因为鼻腔这儿都是软骨。再下去的话，鼻梁骨彻底断了以后，真的是对运动员后期的恢复啊什么的，就会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麻烦一些。
1: 伤恢复好了再来。
0: 对。
2: 现在我来宣布比赛结果，由于红方在第二局1分37秒因伤弃权，结果蓝方胜。我们武林风的百姓擂台可以说成为了人们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又有多少多少的平凡人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擂主和明星。那我们阔别归来的武林风的百姓擂台，就想在新时代让更多的平凡人能够站在这样一个聚光灯下，来书写自己人生的高光时刻。那接下来我们将开启的首场武林风回归以后的百姓擂台赛，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首场比赛60公斤级规则的蓝方运动员。怀揣武打明星梦的他，今天终于有了用武之地。我们一起来认识雷大师。
3: 我叫雷强，外号叫雷大师。我跟子丹都打了3番战，这次是4番战。甄子丹，你给我记住了，3番战把我鼻血打出来，这次我可不会手下留情。

0: 这样在百姓擂台的这样一个擂台之上啊，由于他们是首次登上武林风的擂台，大家可以看到他还带着护具。再次呢，我再提醒一下雷大师哈，雷大师，我们这是一个专业的这样一个擂台哈，你是替身演员，哎，平时该怎么演就怎么演，今天是真刀真枪的干了，做好准备了，加油！好，朋友们，接下来红方运动员，我们一起来认识湖北甄子丹。
1: 大家好，我叫张扬，绰号湖北甄子丹。
2: 做过很多各行各业的工作，自己也有创个业。
3: 最早有做过建筑工地，然后有做过工厂，还有做过外卖，然后也做过保安，最后做销售发单。我自己也在外面摆地摊，也摆了一两年。到最后我就做健身教练，主要是从小有个足球梦，再加上我自己就是刻在骨子里面一种爱好，这个搏击。每一个选手都不容易，运动员。但是我觉得我比他们更难。我从来没有放弃我自己的梦想。
2: 正因为所有的亲戚朋友不看好我，所以我要努力拿结果证明自己。

0: 征第一喝红宋和。本赛事由中国名酒宋和良业冠名播出。那两位都已经做好准备了，我们的场材已经就位了，我们有请场材刘先锋。比赛现在开始，
1: 守门员。

0: 好的一场百星擂台的比赛哈，三个回合，每个回合两分钟。
1: 是的。
0: 武林风自由搏击规则。
1: 对，那这两位都是老熟人了，因为之前两个人曾有过打对抗赛的经历啊，但都是在拳馆里，这次来到了武林风百星擂台的比赛场上哈，可能会不大一样。然后因为这次呢，我们还是出于保护运动员的目的啊，就是他们是可以戴护具的，
0: 对，他们可以选择戴护具，所以两个人戴了护腿，
1: 对，包括其实护胸啊和护头用的这个头盔其实都有，但是都没有选择戴，都只是戴了一个护腿，而且他们用的是这是全套也是14的，对。
0: 好，再来介绍一下两位吧。胡芳，运动员是湖北甄子丹啊，年龄36岁，是一名健身教练。
1: 是。
0: 好，更正一下啊，刚刚我们裁判说用的这个拳套是十六盎司啊。然后蓝方是雷大师啊，哎，这叫什么发型来着？
1: 墨西干。
0: 墨西干发型，替身演员，33岁。
1: 是。两个人身高臂展上差不多啊，1公分和2公分的差距啊。
0: 我们百姓擂台依然有两位啊，各自都有这个指导教练和领队，红方是郭强，蓝方战队是朱斌。
1: 朱斌教练，朱斌教练今天异常冷静啊，还是雷大师很敢出动作啊，
0: 对，
1: 保持了他在过往比赛当中一贯的风格，两个人相互给腿。我上网搜了一下两个人的比赛，包括像张岩，就湖北甄子丹，他的比赛当中，就是他的拳的力量感还是蛮好的，所以你看他也打得不是特别着急，还是在比较耐心的等机会，可能第一回合还是要去耗一耗对手，打个轮摆，高扫。
0: 雷大师在广东现在也有自己的俱乐部，
1: 是的，
0: 超人搏击俱乐部。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第二回合的比赛啊。这第一回合，湖北甄子丹打的还是比较的冷静啊，在自己的进攻端打的还是没有那么强的侵略性，主要还是在找时间去打自己后手的抡摆啊。
1: 雷大师的这个招数比较多啊。
0: 对，这也是他一贯的作风啊。
1: 是。
0: 对，非常的敢出动作。嗯，
1: 百星擂台一个回合两分钟的时间，
0: 是很快啊，
1: 然后对着大开大合、啊。
0: 对，是的，就是拳腿之间，不管怎么着，先抡上再说。
1: 对，
0: 对，而且，实话实说，就距离的把控上，还是雷大师做的会更好一些。
1: 嗯、
0: 你看。

0: 张岩就是非常想，
1: 很想他一个勾拳，
0: 对，就上步去打自己的重击，但是基本上都是打空的状态啊。你看是腿带拳，没轮到，小心不要给背。雷大师今天也是带着气来的啊，因为两个人上一场的比赛被对手湖北甄子丹给打出鼻血了，
1: 是，
0: 对，
1: 整身白腿，
0: 所以这场比赛你会看他还是虽然像刚韩老师所说就是有点大开大合的意思啊，但是还是粗中有细的这个感觉，距离控制的还不错，
1: 比较敢出动，
0: 是
1: 敢打低扫加中扫，
0: 对，对手的拳明显有了很好的一个防范的意识，对，又是移动绕出来，
1: 哎呦，这叫什么，
0: 这
1: 下拳，
0: 下砸拳确实是有意思，
1: 下砸拳，
0: 对，
1: 其实不得不说，雷大师在控制方面做的还是不错的。
0: 没错，尤其是距离的控制。
1: 对，湖北甄子丹进不去。
0: 对，有点打不到。
1: 对，
0: 拳够不到，因为两个人的臂展其实也就差了两公分吧。
1: 所以雷大师的这个比赛的经验还是有的。
0: 是。
1: 而且真的很自信，很自信。

0: 都能退役。
1: 喂，开！
2: 好，双方的第三回合上来就给低扫，
1: 不要停
2: 啊！我们看，又是下砸拳，
3: 是，
2: 对。其实局间的时候，朱斌教练也在跟钱大师说，还是要去打你的摆拳啊，你不要更多去打下砸，意义不大。而且，朱斌教练今天主要是以鼓励为主。
3: 对，
2: 刚才局间的时候我也看，一直在跟钱大师说，两分钟啊，最后两分钟啊。
3: 雷大师没问题，雷大师这个还是比较自信的。
2: 对，就体能端不错啊，就对于。百姓擂台来讲啊，大家虽然看只有一回合两分钟，但是还是蛮耗体能
3: 的
2: 实话实说。
3: 哎，
2: 这个下
3: 砸拳，
2: 对，你看他距离感又是起腿，要不然就拿自己的进攻压对手，要不然就撤。
3: 是，这湖北甄丹，湖北甄丹也要出动拐。
2: 哎，就是这种，对这种摆拳，也就是朱斌教练刚才所说的，要去多去抡这样的摆拳。
1: 是
2: 啊，虽然呢，
3: 再来抡一拳。
2: 对，就是没有章法，但是有对于这样的摆拳擂台上有效就可以啊。对，你看。湖北甄子丹还是有点
3: 哦，这
2: 追不到对手啊，
3: 充沛啊，
2: 是
3: 雷大师体能可以，
2: 嗯，还是有点追不到对手。
3: 这整个湖北甄子丹出不了动作呀，
2: 对，他的压
3: 说这个都被挡住了，
2: 对，你看他的压制感其实做的也不错啊，
3: 对，
1: 对，再走，
2: 漂亮，
3: 漂亮，
2: 又是腿带拳。对，今天的进攻状态钱大师打得还不错，反而是我感觉湖北甄子丹的状态不是特别在线啊，
3: 有点被控制了，
2: 对对对，
3: 但实际上我会发现就是湖北甄子丹一旦有机会的话，他的拳的落点这个或者说精准度可能还是挺高的，
2: 对，因为他现在他正反架在做切换的时候，他还是更多的想去打自己的右手，但是距离控制的没有那么的好，你看换到反架之后也是这样。好，双方三个回合比。

0: 赛结束。那对于我们百姓擂台来讲啊，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太多的用非常严苛的，当然严苛的规则是没有问题啊，
1: 对，
0: 我们不能以职业运动员的角度去看待他们的比赛。
1: 动作质量上我们可以这个要求的低一些，
0: 是的，
1: 因为整个三个回合来看啊，尤其是雷大师他的这个竞技状态很积极。
0: 所以我们还是要看一下我们专业的武林风裁判团队最后对这场比赛的评判。
2: 武林风的百姓擂台强势归来，他是第一组登场的。马上呢我们会给大家宣布最终的比赛结果，但是在比赛结果之前，我特别想跟屏幕前此时此刻我们正在直播啊网络前的很多朋友，可能看到他们这场比赛会觉得哦太业余了，这一招一式完全不像我们职业运动员那样，但是我告诉你们，恰恰就是这样平凡走出来的这样的一些我们的这样一个心中有梦想的每一位追梦者，在这个舞台上的这种绽放才值得我们为他们喝彩，能站在这里我觉得就是一种胜利。你觉得怎么样这场比赛打的？
3: 我觉得雷大师现在有进步了，然后我今天没有完全发挥好。
2: 你觉得获胜的概率有多大？
3: 50%吧。
2: 50%啊，一半一半。雷大师平时的你的工作呢是以表演居多哈，但是今天现场我没有看到表演的成分，基本上是真刀真枪的面对对手，有研究过他吗？
4: 研究了，这次我是稳扎稳打，不浪费体力，重拳出击。
2: 获胜的概率有多大？
4: 90%吧。
2: 90%。我们要的是这份信心。来，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8-29，蓝方胜。
0: 蓝方胜。
2: 祝贺雷大师。

0: 总算修好了，可以了。等下，有个碎片，让我把它弄出来。
1: 事故原因：刘某使用尖嘴钳清理配电柜母排上挡板碎片时，尖嘴钳尖头未与带电母排保持安全距离，导致瞬间产生电弧，将在场的二人灼伤。预防措施：电弧烧伤是电流通过空气介质或电路短路时产生强大的弧光和火花致伤。为了防止电弧灼伤，应采取以下安全措施：一、电工从业人员要经过培训、考试、取证后，才能从事电气作业；二、电工作业应按保证安全的组织措施和技术措施进行，禁止违规操作，如使用金属工具时，避免直接接触带电部分。三、电气工作人员应穿戴专业的防护服、防护面罩、绝缘手套、绝缘鞋等个人防护装备，确保身体各部位得到有效防护。电工作业时必须精力集中。四、检修电器设备时，停电、验电、放电不能忘，断电检修要设监护人。
2: 有一个角色演好了就能名利双收，现在不知道从哪儿蹦出来一个瞎子，愣要抢你的主角，你会怎么做？
3: 我削死他！
4: 假戏真做，
5: 干场不杀戏。
4: 河南卫视《守护者们》。
3: 精准就是要对细节有绝对的掌控。毒品会让你的身体失去控制，别让一次放纵毁掉你的人生高度。

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英雄辈出，灿若群星。从木兰词中的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到戏曲舞台上的谁说女子不如男，花木兰已经成为巾帼英雄的代名词。从黄河边到黑山头，她女扮男装，演绎了一场传奇的英雄史诗。替父从军，孝心见日月，为国杀敌，忠义薄于天。今天就让我们在一出大戏《花木兰》中与这位巾帼英雄相约，再次唱响谁说女子

0: 花虎在家吗？花虎在家吗？
1: 哦，
2: 啊，你报到来有何公干？啊，
0: 我这儿有一份军帖，要求你父亲前去应征啊。
2: 啊，我爹爹他年老多病，已经退休了哇。
0: 哦，退休了？有儿子也可以带去呀。
2: 我无有兄长，只有一兄弟年纪还小，爹爹年老多病，哎呀。

0: 是好呢。
1: 边关告急，你呀、啊，还是快快请你的父亲前去应征去吧。

0: 来了，妹妹，我来到这里，未曾听到你纺织之声，却见你唉声叹气。妹妹，有什么心事？快与姐姐讲来。
1: 姐姐，是才李宝到来，沿江土里子侵犯边境，爹爹的名字还在军机，想他老人家年老多病，怎经得起那征战之苦啊！
0: 哎呀，这便如何是好啊？这、
1: 姐姐。我倒是有一个好主意。
0: 妹妹，你有什么主意？
1: 妹妹自幼跟随爹爹学会了许多兵法武艺，如今大敌当前，我要女扮男装，替父从军。
0: 哎呀，妹妹，这如何是个？你可是个女子啊！
1: 女子怎么了？这女子上阵领兵杀敌，自古有之啊！
0: 妹妹使不得。
1: 姐姐，我要去见爹爹。
0: 去

行千里。

0: 儿长，你代父从军，镇守边关，儿要好好听从号令，应如杀敌，待到河山受俘，儿啊，你可要早早地返离呀。
1: 女儿记下了。儿啊，今日一别，不知何时才能回来。

0: 儿啊，此去从军，千万要处处小心，一时一刻也不敢大意呀。
1: 女儿知道了。
2: 妹妹，你去吧，孝顺父母，勤劳纺织，家中之事都由姐姐担承。妹妹，你就放心的去吧。
3: 姐姐，等你得胜回来，我给你杀猪宰羊，全家到村头迎接你。
1: 弟弟，
4: 儿啊，莫误军情，赶快登城吧。
1: 女儿遵命。
5: 木兰全军故事发生在咱们中国的魏晋南北朝，这个戏呢，就是它发生在黄河岸边，所以这个花木兰故事是咱们中原地区，是黄河文明孕育出来的一座艺术戏吧。而且呢，它所张扬的这种巾帼英雄建功、智勇双全、保家卫国这种精神，在中原地区可以说是源远流长。
6: 可是应征去的？
0: 正是。
6: 我们也是应征去的。敢问壮士遵行大命？
0: 在下花木里延安府上一村人士。
6: 啊，花壮士是人了。
0: 哦，请问各位壮士遵行大命？
6: 我名王福，
7: 正名孙继安，
6: 我叫刘卓。
0: 是人了。
6: 哎，反正啊都是苦命人呐、啊、
8: 就你贪生怕死
6: 啊？这谁不怕死啊？这为什么别人都能在家团圆，偏偏叫咱们出来打仗啊？
0: 刘大哥，此言差矣。
6: 我怎么差了？
0: 你听啊。

的事儿。

0: 还是甘露要紧。
1: 化妆师，这天下的苦差事都叫咱们男人干了，这女子们在家轻吃坐穿，他们不是比咱多占多大的便宜吗？
0: 刘大哥，此言又不对了。
1: 我咋又不对了？
0: 你听。

去火船，你要不相信呢、啊？

0: 对，你说的对，那咱们走吧。
1: 好，咱们走。

0: 我命不了。
1: 想必是低头饮尽了离巢，跪大礼，不够你绝尘之人小十。

0: 娘子，你的剑上如何呀？
1: 剑上又好转，元帅请。元帅请坐。
0: 华将军，本帅有一心事，久未明言，今日要面告将军。
1: 元帅请讲。
0: 你看本帅戎马一身，两鬓斑白，膝下只有一个女子尚未婚配，愿许你举下为婚，你意下如何呀？
1: 我
0: 怎么样了啊？
1: 剑上发作了。
0: 哦，多多保重，多多保重啊。
1: 元帅，末将也有心事禀告元帅。
0: 将军请讲。
1: 望元帅接驾，准许末将返内行亲，一来将婚事禀告父母，二来也好将样剑上，上好之后我再来报效。
0: 哦，好，好，好，命你返乡也就是了。
1: 元帅，
0: 保重，保重，本帅去了。
1: 宋元帅，
0: 免啊，女儿的婚。
1: 哎呦，
0: 保重，保重啊！

0: 娶也罢，
1: 我一定要见、啊。
0: 不娶也罢，不娶也罢，
1: 一定要见。
0: 一定要娶呀！好好，元帅，请坐。
1: 好好
0: 和元帅要见你，赶快地出门来吧。

0: 了花匠。哎，花木里乃是堂堂男子，你为何教育女子前来见我，是何道理？
1: 哦，元帅，这就是阵前的花。
0: 花的什么？
1: 哦，花
0: 的什么呀？
2: 花

0: 来，众位将军，后堂饮宴，
1: 请。
2: 请

0: 是一次失败的救援。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1: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0: 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2: 车堵住了怎么办？
3: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4: 别人叫我再卡死，卡死！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守护者们。
1: 游泳是不断突破阻力的过程，兴奋剂是运动生涯最可怕的礁石，毒品是人生路上最危险的逆流。真正的冠军永远不会向诱惑低头。
2: 张乐转身之后继续领先，
3: 奥运会的第一枚金牌，
2: 张乐创了世界泳坛之巅。
1: 远离毒品，拒绝兴奋剂，做自己人生的冠军。

0: 红黑账，红黑账，赏罚分明。不管是你还是你男人，只要能为我们游击队办件好事，我就会给你记个红点，这样你男人的罪行就能减轻点。
1: 真的，王大队夫，你说吧，你说什么我就干什么，我一定帮游击队多干好事，行吗？
0: 哎，我说话算数。
2: 大醋，
3: 来来，大家一块儿，一块儿，一块儿，
2: 看看大醋。
4: 您多喝的八刀，
5: 谢谢。
3: 来来来来，
5: 站住！干什么呢？
1: 哟，这不是张队长吗？我要见我表姨夫，行不行啊？
5: 你是谁啊？
1: 我是谁你都不认识了？我是韩太太呀！快快快快，
5: 站住站住！
1: 快去叫管家去！
5: 别再往前走了。
1: 哟，怎么你连我都不认识了？我是高老爷的亲戚啊！
5: 等着，我去问一下。管家，管家，
6: 什么事儿啊？
5: 韩太太要见高老爷。
6: 韩太太，
5: 老爷，老爷，您把这碗药喝了吧，喝了您就好了。
6: 我没病，我不喝。
5: 老爷，您是没病，不过郎中说了，您受了点惊吓，得吃几副药调理调理。
6: 哎呀，我跟你说了，我没病，
5: 我不喝。
6: 韩太太来了，在客厅候着呢。
5: 哦，去吧。
6: 嗯。
5: 老爷，韩太太来了，她来看望您来了。
6: 让她进来吧。
5: 哎。
6: 嗯。
5: 老爷，韩太太来了。
6: 你先出去吧。
5: 哎，韩太太，请。
1: 表姨夫，
6: 二妞啊，
1: 我今天来呢是想问问您，我那天托您办的事儿怎么样了？
6: 托我办的？
1: 就是那两个女八路的事儿啊。
6: 哦，
1: 您看您真是贵人多忘事。不过您啊，办不办也无关了，我已经跟他们说清楚了。
6: 他们？谁？游击队？
1: 他们让我给您捎封信来。那信。表姨夫，您先看着，我先走了。
6: 好。

0: 你说多少天都没有看见你了，可真不容易。哎呀，
1: 上面有命令，说最近风声比较紧，所以啊，弟兄们轮流值班。再说高司令时不时的还让我去看看。哎呀，
0: 你呀，也要多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呀。日本人那档子事儿啊，你能应付就应付吧，别太玩命了啊。再说了，那铁道游击队也不是好惹的。
1: 什么声音？好像是杨吉闯过来的。哎，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呀？肯定是铁道游击队啊，攻打高家大院了。我带这个弟兄去支援他们。
0: 你不能去！哎，你别去！
1: 哎，你让开！这是我的职责。
0: 哎，我见王强了。
1: 在哪儿见的？
0: 就在咱们家见的。
1: 你。
0: 你说你怎么这么大胆子？人家王大队副这个人特别的通情达理呀，他已经把道理给我讲得明明白白的了，那不也是为了咱们好吗？韩贵啊，你真的好好想想，你得想想你的出路啊，你就是不为别的，也得为咱这个家呀。

0: 咱啊，还得继续给高景斋施加压力，最终把他从高家大院逼出来。对，
1: 嗯，
0: 咱就给他来次佯攻。
2: 二妞啊，
3: 回来了，
2: 回来了。

0: 快，你快点啊你！
1: 老人，
2: 管家，啊，杀狗跑了的韩贵为什么还不来增援？
1: 我也不知道啊。
2: 这个混蛋！撤，快撤！
1: 这，老爷，啊，你听，这枪声稀了不少。
3: 快，快快快！二中队呢？
4: 马上就上来。啊！快！大队副，我们中队全部撤下来了，没有一个人上望。
5: 好，
4: 走了，走，
6: 走，
4: 走，快！
3: 哎呦，哎呦，哎呦，你看着点，
2: 老爷，不用怕了。
7: 怎么了？
2: 游击队被我们给打退了？
7: 真的，真的。
1: 老爷，来，您坐啊。
4: 大队副，咱们何必脱裤子放屁呀，啊？干嘛不趁热打铁，端了高家大员算了？
8: 就是，
9: 这就叫猫戏耗子，让他再活两天吧。
4: 咱们今晚的任务是佯攻，目的是跟高静斋施加压力。
10: 这回高静斋这老小子该睡不着觉了。
11: 对
10: 呀，
11: 啊。
1: 老爷，老爷，全都准备好了，咱们趁着天亮该动身了。老爷，
12: 老爷，非得要躲出去啊？老爷，我是觉得离开了高家大院会更不安全。咱这高墙深院的，他游击队想打进来没那么容易。
1: 你敢保证他打不进来？
12: 他昨天不是没打进来吗？
1: 昨天没打进来，今天呢？明天呢？你就敢保证打不进来？
12: 好了，我走的消息要严密封锁，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明白吗？
1: 是。
12: 走吧。

0: 管家。
1: 老爷，
0: 我高静斋的全部家产就都交付你了。
1: 是。
0: 全力给我保护，绝不能出任何差错。
1: 是，老爷。

0: 我走了，走。高司令屈尊驾临寒舍，让我这儿真是蓬荜生辉呀！乡野之地也没什么好招待的，真是有点惭愧呀。
1: 司令，好，请。刘保长，我们家老爷对你怎么样？
0: 高司令对我那真是没得说，没有高司令就没有我这个保长，我知恩图报，没齿不忘啊。
1: 好，那咱们就把话说明了，刘保长。
0: 我们家老爷啊，想在这儿住上一段时间，悄悄的，不声不响，别让任何人知道，明白吗？嗯，怎么样？啊，行，高司令住在我们这个地方，正是我报答高司令大恩大德的好机会，这是我的福分呐。其实，那张纸啊，全当我没看见。
1: 纸，什么纸？
0: 您就别问了，知道了以后啊，您准生气。那我就更得知道了。说，其实是铁道游击队送来的信，他们给每个村的保长都送了一份儿，我不好意思拿出来让您看了。
1: 不行，必须得拿出来。
0: 他们说，不论啥时候，您老人家来，就让我把这封信交给您。

0: 你看我说不给您老人家看吗？该死！高司令，您别走啊，您在这儿住下吧，我不怕。
1: 哎，高进斋跑了，你知道吗？我跟你说啊，铁道游击队给他下了死亡通牒，吓得他不敢在家里待了，到处躲藏。
0: 有这事儿？
1: 哎，那当然了。我前几天啊，在高家大院听说的。你不是说游击队奈何不了高进斋吗？现在怎么样了？我估计啊，高进斋肯定躲不过这一劫了。哎，你想想，连高进斋都这样了，咱不更得为自己留条后路吗？你说是不是？哎，昨天啊，齐彩凤他老婆又领我去见了一次王强，他说啊，像你这种情况吧，可以明黑暗红。
0: 啥叫明黑暗红啊？
1: 哎呀，就是咱们呢明着给日本人干事儿，敷衍鬼子，然后呢暗中帮助八路军游击队。说话呀。
0: 好了好了，睡觉吧睡觉吧啊。
1: 睡什么觉啊？
0: 那高景斋是个大汉奸，他干了那么多坏事儿，我韩贵一个小小的排长干了那点破事儿，我就不信铁道游击队他能给我记上。
1: 你这人怎么回事儿啊？
0: 哎呀，咱们以后再说，睡觉吧啊。
1: 哎你。
2: 老爷，这是我们临城最大的旅馆了，这间是我们最好的客房。老爷，您还有什么吩咐吗？
3: 去去去去去。
4: 老爷，这临城是日本人的地盘，您现在可以高枕无忧了，游击队他不敢来。
3: 我也真想不到啊，我高景斋竟然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哎呀，这帮保长全都是势利眼。以前我高景斋对他们怎么样啊？一个个在我跟前摇尾巴献殷勤，现在可倒好，翻脸不认人。哼，还在我面前装的人模狗样的，其实我老早就把他们看透了。什么东西啊？
4: 老爷，别生气，这笔账咱们给他记着，
3: 给我记好了。
4: 哎，

0: 我们赶紧去看看这几个人。哎，不对，这几个人形迹可疑，他们跟他连城来了。不好，此地不可久留，赶快走！
1: 报告队长，我们已经问过账房了，他们订了一个月的房间，看来他们真打算在临城住下了。
2: 巴加勒，高进这贪生怕死，临阵逃跑。
0: 队长，请您放心，他再也跑不掉了，整个旅馆都在我们监控之下。
1: 不，让他跑，让他回去，回到他的岗位，去和飞虎队战斗。
3: 是。
1: 等一下，你们俩去告诉他。
3: 这是我的命令。如果他又往济南跑怎么办？立即封锁临城火车站，发现他们去济南，马上抓回来。
4: 是。
3: 哎，你们干什么呢？
5: 这屋的人呢？啊，
6: 刚才还在呢。
3: 跑了。走，给我去火车站。走。
5: 哎，
4: 哥几个，听说了吗？啊，这铁道游击队有本红黑账。
3: 这谁不知道啊？这都是公开的秘密了。
4: 铁道游击队找高静斋算账，让高静斋吓得现在到处躲呢。
7: 躲？我看他是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
4: 坏事干多了，必有报应。古话说了嘛，多行不义必自毙呀。
3: 哎，哥几个，你们知道吗？铁道游击队里掌管红黑账的是谁吗？
7: 谁呀？
3: 铁道游击队副大队长王强号称铁面阎罗。
7: 哟，
4: 哎呀，
7: 我听说汉奸们当中流传着一句话，叫做“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王强来说话”。这要王强一旦找上门来，这就说明这个汉奸的黑点也就够数了。
3: 死期就到了。
7: 我琢磨着，咱们排长在红黑账上黑点支派也差不多了。
3: 可不，
4: 你们在说啥呢？
7: 排长，排长，排长，怎么了？怎么不说了？啊？说呀，啊？说呀，
4: 说呀！
7: 我告诉你们，刚才你们说什么我都听见了。啊？哪有什么红黑账啊？啊？那是共产党八路军搞的宣传，是吓唬人的。怎么着？啊？你们几个怎么了？怎么不说了？ 刚才我听说，怎么着？说我韩贵儿黑点够数了，把账本拿给我看看。拿给我看看！我告诉你们，老子今天就不信这个邪。今后谁敢动摇军心！
3: 老子就毙了他！
8: 韩排长，哎，韩贵儿，这是我带来的。
3: 他们是谁？
8: 这位是飞虎队副大队长王强。
3: 不要！别开枪啊！别！韩排长，你老老实实的听我们把话说完。
8: 哎，韩贵儿啊，你别动，你听人家把话说完嘛！啊！
3: 韩排长，你让我咋说你呢？
7: 坐下。
8: 现在连尿炕的孩子都知道。 日本鬼子是断了腿的癞蛤蟆，蹦跶不了几天了。他们现在是顾头不顾腚，慌了神儿了。这些喂养上喂鬼子做事的人呐，都在打自己的小算盘呢。别说你们这小碉堡了，就是你们的上司中队长，三天两头还要找我来汇报汇报呢。哎，是不是？哎，坐坐坐坐。话说回来了，也有一些死眼皮的铁杆汉奸，比如说高静斋。 他是吃了砒霜再上吊，必死无疑。我们不会随随便便要谁的命的，都是有账可查的嘛。韩排长，我听说你不相信有红黑账？
3: 没有没有啊，
8: 别急别急，咱对对账啊。韩贵，杀狗炮楼伪军排长，第一个黑点，民国。

0: 1933年6月初9，铁道游击队攻打沙沟炮楼，你带兵顽抗，事后得到了鬼子授予的勋章和奖励。有这事吧？
1: 有这事儿。
0: 第二个黑点啊，7月初3，我铁道游击队率小组过金浦铁路，你开火阻截，造成我方一死一伤，这没错吧？
1: 没错。
0: 第三个黑点，民国32年3月初8，在临城警备团的时候，你将一个进城赶集的农民说成是铁道游击队的探子，拷问时你将他活活打死。啊，
2: 临城，那都是啥时候的事了？
0: 凡是你干过的坏事，我们都记着呢。
2: 你别说了，王副大队长，我过去是干过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从你们一进来，我就知道自己活到头了。王副大队长，我求求你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0: 让让。
3: 赶紧起来，起来，起来啊！
0: 起来，坐哪儿？坐哪儿？韩排长，误会了。
3: 你听人家把话说完嘛，别瞎猜。
0: 你的五个黑点现在够数了啊？
2: 什么？五个黑点？
0: 别紧张，你这儿还有一个红点。
2: 红点？
0: 你家媳妇二妞帮我们办过一件好事。9月18，二妞当面把死亡通牒交到了高静斋的手中，我们把这个红点记在了你的账上。五个黑点就变成了4个黑点，这叫以红充黑。
2: 以红充黑，
4: 对，这就是我们给出路的政策。
0: 一个红点可以抹掉一个黑点，你要是立了大功，那就是一个大红点，可以抹掉3个黑点。哎，你可要听清了啊！哎，
2: 知道了，知道了。
4: 老爷，临城不让待，济南也不准去，日本人非得让咱们回来。这不是逼着老爷去往铁道游击队的枪口上撞吗？
5: 老爷，因为日本人办事儿，日本人怎么就不管您的死活呢？哎，
6: 行了行了，胳膊拧不过大腿，是祸躲不过去呀，生死由命吧。要不然咱们先回家。哎，
4: 老爷，高家大院绝不能回去，游击队早盯上了。哎呀，
6: 不回家能上哪儿去呀？
4: 哎，老爷，我有个主意。
6: 主意？哎，
4: 有一个地方，既能保证老爷的安全，又不离开老爷的防区，还不能让日本人说什么。
6: 去哪儿？
4: 沙沟炮楼。老爷对韩排长有救命之恩，他肯定收留。
6: 对，沙沟炮楼，沙沟炮楼，哎，走，
4: 走，哎，走，哎呀，
7: 表姨夫，您尽管住下来，想住多久就住多久，您老的安全问题啊，我给您打保票了。哦，这沙沟炮楼啊，是扼守金浦路的重要据点，有点什么风吹草动啊，皇军的铁甲巡逻车马上就会开过来了。游击队他也奈何不了咱们沙沟炮楼，上次他们不是来攻打过咱们这个炮楼吗？结果咋样？表姨夫，您是知道的。
6: 知道知道。哎呀，要不然皇军怎么会嘉奖你呢？看来我向宋伟太君举荐你，那是举荐对了。
7: 表姨夫，没有您老，就没有我韩贵的今天。我韩贵啊，知恩图报，绝不是忘恩负义的小人。我想报恩，一直还没机会呢。来，表姨夫，敬您一杯。
4: 韩排长，重义气，好样的！来，我们借花献佛，借韩排长的酒，给老爷压惊。
6: 好，
4: 来来来来来，干喝干喝。
3: 怎么了？说话呀！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7: 高静斋堵到我的炮楼里来了。
3: 啊，那赶快向游击队去报告啊。
7: 我是不忍心的，高静斋毕竟救过我一命。哎
3: 呀，韩贵啊，你怎么那么傻呀？他当初救你，那还不是为了让你替他卖命吗？他跟日本人一条道跑到黑，

0: 咱们也陪他同归于尽呐。前几天王大队夫刚刚跟你对过红黑账，给咱讲了那么多道理，难道你都忘了啊？哎，我跟你说韩贵啊，你这回再也不能执迷不悟了，知不知道？
1: 大爷，这一圈您都
2: 表一发，
3: 您尽管放心，这方圆几里啊，安全问题我向您老打保票。
1: 哎，出牌出牌啊，该你了。
2: 哎，我说上面给我定紧点啊。
1: 是，哎，出牌出牌，
2: 来来，
1: 该谁了？
2: 吴炳。
4: 哎呦，吴炳不要。哎，糊了。
3: 哎呦，
1: 老爷，您的手机真好啊。
2: 我表姨夫的手机就是好啊。
1: 哎，可不是嘛，
5: 老爷现在是逢凶化吉，福星高照，
4: 吉人自有天相。
1: 对，
4: 高定斋，我今天走麦城华容道上碰上了关云长。好啊，游击队不是想来找我吗？让他们来吧，我高静斋就在这儿。
6: 高司令，
7: 好，别动，
6: 人有头债有主，我们今天就找高静斋。
7: 高静斋，冤家路窄，你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
6: 你这吃人饭拉狗屎的东西，末日到了。

0: 这些日本鬼子搞畜生！谢叔还说啥？
1: 大叔，关押这些慰安妇的孟贯车，临时加挂在一列路过临城的军列上。
2: 这是营救他们的最后机会了。孟贯车从临城几点发车？
1: 明天上午9:30。
3: 快点走！快点！
1: 笑一笑，快乐一点儿。太君说了，从今天起把你们送到南方去享受，你们再也不用坐牢了。

0: 马上停车。
1: 好，

我拉弦了。

你们不要怕，快！

兰妮儿妹子，叫。

0: 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奉命前来报道。
1: 铁道游击队政委李正奉命前来报道。
2: 辛苦了，快请坐吧。
0: 来。

0: 张司令，急着通知我们赶来，到底有啥任务啊？<笑>看把你给急的，真是个急性子啊！<笑>哦，对了，忘了给你们介绍，这位是刚从延安来的中央警卫团的高连长。中央警卫团，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2: 你好，
0: 坐吧，
1: 好。
0: 高连长这次来到鲁南军区是配合你们完成一项重要的任务。党中央一位高级别的首长过几天要从鲁南到苏北，由你们平安地护送过京浦铁路。这几年你们护送过不少的同志，这其中也有我们党和军队的重要首长，但这一次不同，你们护送的是党中央高级别的重要首长。
3: 他是毛主席身边的人，他的代号为林浩首长。林浩首长，
0: 刘红领正，你们必须拿脑袋向我担保，不得出一丝一毫的差错。
4: 是，
3: 请张司令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0: 最有把握的过路地点就是这儿，沙沟炮楼，京浦铁路沿线挖有很深的壕沟。

0: 动不便，唯独沙沟炮楼这儿有一条简易的公路和铁路交叉，我们可以沿着简易公路快速地通过京浦铁路，这是其一。其二，沙沟炮楼的韩排长是我们工作的重点对象，他是真心诚意地想帮助我们拥护抗日。
1: 我同意。
2: 我也同意。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建议把三个中队全部集中在一起。
1: 好。哎，中央警卫团那个高连长还带了一个排，合起来我们就有100多号人。
0: 嗯，具体的行动计划是这样：零号首长从微山湖上直接过来，我们的任务是在湖边接应，然后护送过京浦铁路，过了铁路之后直插东南，在预定的地点由苏鲁支队的同志们接应，把零号首长交给他们之后，我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1: 老胡啊，我看我们三个人还是分分工吧。
2: 对，
0: 好。政委，我是这样想的，路西由我带短枪队负责，路东你带长枪队负责，王强，你带领机枪队在零号首长过路的那天晚上亲自坐镇沙口炮楼，你们看这样行不行？
3: 行。
0: 好，为了确保首长的安全，这两天我们要按照行动路线要仔细的侦查，不能有半点的漏洞。
1: 好。
4: 哎，都干什么呢？啊，起来！林总，王副大队长来看望大家了啊！
2: 弟兄们，辛苦，辛苦啊！我代表我们大队长和政委来看看大家，一点东西不成敬意啊！
4: 哎呀，谢谢王副大队长，
5: 谢谢啊！
6: 谢谢王副大队长，
2: 不客气，不客气，赶快收下，赶快收下啊！
4: 好好。哎，你们两个抬出去。
5: 是，哎，好。
4: 你们两个上去注意警戒啊。
5: 是是。
2: 韩排长，过两天我们有人要过铁路，得用一下炮楼啊。
4: 王副大队长，您这不是跟兄弟客气吗？没问题，尽管过。我韩贵愿为抗日竭尽全力，立功赎罪。
2: 好好好。
4: 到了那天啊，你们过路的时候啊，我们问口令，你们只需说一个铁字就可以了。
2: 哦，一个铁字儿。
4: 来
2: 人，抽一支。哎，抽一支。
4: 王副大队长。王副大队长。我让兄弟弄两个菜，咱两个喝两盅。
2: 你就馋我吧，我也想，可公务在身，身不由己，改天再说。
4: 改天啊，改天一定。
7: 刘大队长，你好。
0: 你好，高连长。
7: 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吗？
0: 都准备好了。
7: 怎么就这几个人呢？
0: 过铁路还用多少人？
7: 简直是胡闹！我们过平汉铁路的时候，晋察冀军区派了一个旅才给我们打开通道。
0: 高连长，这是京浦铁路，不是平汉铁路。
7: 那也不行，你知道今天的任务有多么重要吗？
0: 你来这是听我的还是听你的？
7: 当然是听你的。
0: 听我的，那你就给我闭嘴。
8: 哎，高连长，高连长，别误会，我们大队长都已经安排好了。我们一共有3个中队，70-80号人，全部都集中起来了，已经布置好了，您就放心吧。
0: 高连长，我和我们政委是提着脑袋跟张司令做过保证的，你不用担心，请你通知零号首长，让他放心的过路。

0: 这位就是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同志，这位是我们的零号首长胡副同志。
1: 首长好。
2: 首长好。
0: 同志们好。首长，下面的路程由铁道游击队的同志负责护送。
3: 鲁南铁道游击队可是了不起啊，我在延安的时候就听说了，连毛主席也晓得你们呢。
1: 毛主席。
2: 毛主席。
0: 大队长，可以出发了吗？
1: 可以。小宝，哎，通知一中队做好心理准备。
4: 是。
3: 同志们辛苦了，再见。
1: 处长，走吧。

0: 弟兄们，王副大队长来看望大家来了啊！啊，
1: 弟兄们辛苦了，今晚上好好休息休息，让我这几个弟兄替你们值会班。各就各位，
0: 好，你们下去，
1: 上去两个，
0: 注意警戒啊！王副大队长，今晚的事儿可以给我记个红点了吧？
1: 上一回杀高静斋，给你记了个红点，今晚上我准备给你记个大红点。
0: 哎呀，谢谢谢谢。今晚过路的一定是个大人物吧？要不然怎么能劳驾王副大队长亲自出马呢？
1: 该问的问，不该问的别问。
0: 啊，是是是。大队长，都准备好了，可以过铁路了。
2: 好，走。
0: 哎，走，
2: 快点，快，快点，快。
3: 刘红，你们简直是瞎胡闹，怎么能选择炮楼底下过路呢？你能保证首长的安全吗？
2: 我担保，不会出事的。
4: 大队长，大队长，鬼子的铁甲车来了，
2: 赶快隐蔽。
5: 是，
2: 快点，
0: 快，
2: 快点！
4: 大队副，鬼子的铁甲车来了。
0: 不好，鬼子的铁甲车过来了。
1: 唐官，别紧张，等会儿看我的眼色行事啊。
0: 好，我到下边去应付一下。
1: 去吧。
0: 弟兄们，走。

0: 没事，这只是鬼子的例行检查。我告诉你，今晚林浩首长要是出现任何意外，我先毙了你！把枪放下来！我告诉你，我们已经做了周密的计划和布置，这样的情况完全在我们的预料之中。你可以放心，我们有能力处置。
1: 任何突发事件。哎，太君，慢点。最近飞虎队没有骚扰过这里。
2: 报告太君，自从上次他们被打败以后，没有再出现过。你们这每层几个人值班呢？
1: 报告太君，一层六个，一共18个。报告太君，王班长刚刚下岗休息啊。

0: 他们每天都轮流睡觉吗？
1: 是，太君，每晚都是这样。我们严阵以待，不敢松懈。
0: 好，你做得很好，
1: 为皇军效劳。

0: 注意，
1: 口令，
2: 铁，特等。
3: 哎，高连长，你不用担心，炮楼上的朋友在给首长开灯照路呢。
0: 放开，快！
3: 首长，请吧。

0: 谢谢你们，你们的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
1: 首长，昨天夜里让你受惊了。
0: 没事没事，你们的本事果然大呀，了不起呀。去年陈毅回延安，曾经向我说起过你们，百闻不如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呀。鬼子费尽心机修起的炮楼成了我们的据点，你们对伪军的工作也做得非常出色。
1: 谢谢首长表扬，我们还要继续努力。
0: 记得陈毅还为你们写过一首诗，你们大概还不晓得吧？
1: 陈毅军长给咱们写诗？
0: 去年也是你们护送过一位姓陈的老板，忘了？
1: 一号首长。
0: 对，他就是陈毅军长。
1: 陈毅军长。
0: 后来这首诗发表在新华日报上。哦，对了，我还特意带来一张报纸，今天就送给你们了。同志们，再见了。
1: 首长保重。首长一路平安。
2: 朕有你的，大队长。昨天晚上的事，请别见怪。
1: 哪能呢？
2: 好，再见。
1: 保重。

0: 明月，七百江淮里，微山湖色未征途，鲁南风影搓额甚，残月扁舟入画图。哎呀，真是一首好诗啊！
1: 真没想到，这一号首长就是大名鼎鼎的陈毅军长。
0: 老洪啊，你知道今天这位零号首长是谁吗？
1: 是谁啊？
0: 天一亮我就认出来了，是刘少奇同志。
1: 啥？刘少奇？

0: 金浦铁路鲁南段的治安问题，你一直没有解决。铁道游击队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活动得更加猖獗。帝国的军列在你我管辖的辖区之内不断地遭到袭击和颠覆，前方战事吃紧，帝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现在金浦铁路是皇军的生命线，你明白？
1: 嗨，我明白。
0: 山本将军来电，严令你我务必保证金浦铁路鲁南段的畅通。
1: 指挥官阁下，我可以提个建议吗？
0: 讲。
1: 鉴于我军目前无法调回兵力来扫荡微山湖，也无法对金浦铁路鲁南段实行有效的控制，为了确保军列的安全，我想应该改变以往的护送办法。以前我们是用一辆铁甲车来护送，这样很难做到首尾兼顾。我想改用两辆铁甲车护送，并加大火力的掩护，这样就可以确保军列安全到达徐州。
0: 好吧，按你说的执行。

0: 后面还有一辆铁甲车。
1: 嗯，车。
0: 车。
1: 对，快上。
0: 好，快撤。撤，撤，
1: 撤！这小鬼子现在是越来越滑头了，气死我了！鬼子的军练现在采用的是前后都有铁甲车，一直从临城护送到徐州，火力猛得很，你想接近，门都没有。
2: 依我看啊，这也是小鬼子没办法的办法。哎，
3: 哎，能不能还用咱们的老办法，扒他一段铁路，阻止小鬼子的军列南下？
2: 嗯，不不不不，这样不行。你想想看，铁甲车在火车的前边，如果扒了铁路，铁甲车上的小鬼子就会发现，在短时间内就会把铁路修好，这样小鬼子军列照样南下。哎呀，最好啊，能有一个啥办法，让鬼子的军列翻车，造成的金浦线瘫痪。

0: 啊，呜，就过去了。军列中啊，他到时准犯。
1: 哎，这个办法行啊！
0: 哎，
1: 这倒是个好办法，
2: 既阻止了小鬼子南下，又避免了和他正面冲突，减少了咱们的伤亡。亏你想得出来！
1: 哎，明天就有一辆南下的军列，咱就可以试试他，
2: 试试，
1: 试试。
3: 大队副呢？大队副，大队副，火车是准时开的。怎么了，
4: 亮子？啊，这弟兄们加把油就行了啊。
3: 好，
4: 快去吧，
5: 兄弟们，快！
3: 火车快开出来了，
5: 快！
4: 听我的，使劲，快！这就行了，知道吗？这就行了。
3: 下吧。

0: 黄强，大队长和彭亮都结婚了，我啥时候给你张罗婚事啊？
1: 我说过了，啥时候把小鬼子全打跑了，我再找啊也不迟。不过呀，你们几个都给我听清楚，不管将来谁有孩子，都要叫我叫干爹。
0: 我这早答应了，他们俩你去跟他们去说，
1: 都得答应。
2: 政委，大队副，迎亲的队伍都准备好了，赶快去吧，大队长都急了。
1: 政委，那我去了，你在这盯着啊。
0: 好嘞，小心点啊。

0: 没事，没事，你们俩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总算圆圆满满了。娘在这世上啊，也就无牵无挂了。
1: 娘，抗战就快胜利了，小鬼子也快被我们赶跑了。
2: 放这儿，
1: 您就硬硬朗朗的活着，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0: 你放心，
1: 我都跟老红说了。
3: 一上微山岛，我们安顿好了，就把您接过去。行行。好了好了好了，漂亮啊！时候不早了，去见兰芝吧。
4: 好，
3: 哎，走。
5: 跑到哪儿去了？
3: 快去找啊！
5: 我们到处找了，没找到啊！
1: 就是啊，
6: 没找到。
1: 政委，我去看看，我知道他在哪儿。
3: 好，哎，早点回来，别误。

0: 请。请阁下训示。
1: 奉中国国民政府的指令，我正式通知将军阁下，山东境内日军必须限期向国民政府的军队缴械投降。
0: 嗨，国民党的特使已经到了济南，临城警备团很快就要被国民党收编了，他们摇身一变就成了国军，这样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接受日军的缴械投降。
2: 这是国民党的一个阴谋。
0: 对，所以在国民党的收编命令到来之前，我们必须消灭临城警备团，同时要迫使临枣地区的日军南下徐州。只要他们上了火车，路过鲁南，铁路上的这台戏就该由我们来唱了。消灭警备团的任务由115师的老六团来完成。为了减少伤亡，在进攻之前必须要让临枣地区的日军保持中立，所以我们要派同志前去谈判。派去的同志既要有敌后斗争经验，日本人又要熟悉他，你们看派谁去合适啊？
2: 张司令，派我去吧。张司令，我和林红同志一块去。
3: 张司令，让我去。
0: 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司令部决定只能派一个人去，既不能带警卫员，也不能带武器。
2: 张司令，还是让我去吧。政委、王强，你们俩都别争了，张司令就派我去吧。
0: 老洪啊，司令部也是这样想的。
4: 你看你这又要走了，也不让你带枪，你说我能不担心吗？这原以为抗战胜利了，就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这又来了。
5: 你放心吧，这一次我是跟小鬼子去谈判，又不是跟他们弄刀动枪，不会出事的。
4: 谈判，我算是见识了你们的谈判。哎，你还记得上一次你们跟高进斋的谈判吗？你就是不信我的，结果怎么样？
5: 上一次是上一次，可现在不同了，现在咱的队伍强大了，小鬼子不敢。
4: 你这人啊，那些小鬼子却和疯狗一样，什么事做不出来啊。我真担心，我怕你一去。
5: 别担心，我不会出事的，有你保佑我，我一定还会活着回来的。
4: 啊，
5: 照顾好自己，我在临城等着。

0: 小林阁下，我们可是老对手了，又打了那么多年的交道，现在终于见面了，而且是在你这戒备森严的日军司令部。不知小林阁下，你有何感想？
1: 我们失败了。
0: 小林阁下，你们打算什么时候？ 向鲁南的八路军缴械投降呢？我们在等待命令。命令？你们的天皇陛下已经在投降书上签了字，难道这不是命令吗？
1: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部何时何地向何种部队缴械投降？

0: 我们还要等山本将军的明确指令，请阁下予以谅解。
1: 那好，但是我要告诉你们，八路军现在已经包围了临城，马上就要向伪军的警备团发起攻击。我此次来是正式向你们发出通告，你们日军必须保持中立。
0: 中立？
1: 对，中立。在战斗打响以后，你们不能增援伪军，他们过去在你们的庇护之下干了很多的坏事，我们中国人要解决自己内部的事情，希望你们不要插手，这也是考验你们是否有投降的诚意。
0: 可是
1: 怎么，小林阁下，你是不愿意保持中立了？你应该明白，你们的天皇陛下已经在投降书上签了字，中日战争已经结束，难道你们还想打下去吗？如果你们想打，我们可以奉陪到底。
0: 不不，阁下误会了，我的意思是，我们还要向济南方面请示。
1: 好，那我就在这儿等。

0: 将军，林城方面又来电话催问了。
1: 国民政府特使那方面有答复了吗？
0: 来了一份措辞强硬的通牒照会，在国民政府的收编命令到达之前，要求我军不能坐视林城警备团被共产党八路军吃掉，要我们协同防务。

0: 将军，是否就按这个意思通知临城方面？
1: 胡说！
0: 嗨，
1: 这个命令我不能签。天皇陛下已经宣布投降了，中日战争已经结束。我再签署命令，让我的部下对华作战，这不是公开授人把柄，公然违背天皇的旨意吗？嗨，
0: 将军，那临城方面如何答复他们？
1: 没有答复。中国人自己内部的事情，随他们去吧。
0: 嗨，将军，我明白了。
2: 你过来，马上请你们的长官过来。

0: 小莲阁下，你们这是在故意拖延时间，根本就没有诚意。
1: 大队长阁下，实在对不起，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接到上级的任何命令。
0: 那我就不能再等了，你们有没有命令，同意不同意中立，战斗都将准时打响。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的耐心，也给了你们机会。如果你们一意孤行，由此而产生了一切后果，那都将由你们自己来负责。哼，
1: 请等一下。如果我们保持中立，阁下能保证不会向我们发起进攻吗？
0: 当然可以，只要你们严守中立，不增援，不庇护卫军，我可以保证八路军和铁道游击队绝对不会靠近你们的防区。
1: 好吧，我同意。
0: 那就请下命令吧。
1: 命令各部严守中立，原地不放。哼，把我的命令传至八路军。
2: 嘿，
3: 张司令，刘洪大队长和日军谈判成功了，日军通知我方保证保持中立，马上包围警备团各中队，立即开展宣传攻势，如果2个小时之内他们不缴械，我们就进攻。

0: 对逃窜的伪军立即实施包围。
1: 是。
2: 我们的战斗已经打响了，小林阁下，那我就告辞了。
3: 等等，
2: 你们要干什么？
3: 大队长阁下，请不要误会，你不是承诺过要保证我们的安全吗？
2: 对，我说过。
3: 那我如何相信你对我们的承诺？
2: 小林阁下，我既没有带枪，也没有带警卫，我只是一个人来谈判，这已经就表明了我们的诚意。
3: 不，大队长，你们现在没有履行你们的承诺，你必须留下来做人质。

0: 刘队长，请吃饭吧。好。等等。 你是哪儿的人？我是济南人。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知道。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应该劝你几句。你看见没有？抗战已经胜利了，战争已经结束，小鬼子投降了。你该干点啥？你考虑了没有？
1: 小鬼子要回家了，难道你还要死心塌地的给他们当汉奸吗？作为一个中国人，你应该有良心，应该为自己的后路好好想一想。
0: 大队长，眼下的形势我很清楚，可是我不知道该干点什么。
1: 只要你不当汉奸，能为国人做点事儿，这就是你唯一的出路。
0: 大队长，你想让我干点什么？
1: 那你实话告诉我，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0: 就是怎么回事？
1: 你去把小林和宋伟叫来。
0: 哎。

0: 你们下去。
1: 小林阁下，你们背信弃义，不遵守诺言，我要向你们提起抗议。
2: 抗议？
0: 刘洪大队长，我们一直都在遵守诺言，背信弃义的是你们。
1: 松尾先生，你敢把事实的真相告诉我吗？
2: 我的部下已经有了伤亡，

0: 这就是事实真相。
1: 刘洪大队长，八路军已经开始进攻车站，在这种情况下，你如何保证我们的安全？
2: 松尾先生，我问你，你为什么允许伪军进入你的防区？
0: 怎么回事？
2: 小林先生，我请求你带我到你的候车室去看看。
1: 有这个必要吗？难道你不相信我们？
2: 相信不相信，只有去了才会明白事实的真相。
1: 走，候车室。

0: 大佐阁下，我们承诺你们的安全，是在你们严守中立、不增援、不庇护伪军的前提下。可是，你们严守中立了吗？我们对那些拒不缴械投降的人，坚决给予打击清理。可是你看看这儿，破坏协议，背信弃义。大佐阁下，你还有什么话说？
1: 统统缴械！好，
2: 交吧，快点，快点。

0: 将军，国民党和共产党两方面都发来了最后通牒，敦促我军立即无条件缴械投降。
1: 命令。主，鲁南临洮地区日军即刻南下，向徐州的国民政府军缴械投降。
0: 将军，请签名。
1: 等等，如果你能够见到美惠子小姐，请你把这个交给她。
0: 将军，您
1: 啊，我累了，我要休息，你走吧。
0: 嗨。

0: 佐阁下，我们已经不能按时到达徐州了。
1: 命令部队做好警戒，立即撤回临城，往北向济南方面的国民政府军投降。

0: 上万的老百姓包围了列车，正在拆除北面的铁路。
1: 难道我们真的没有退路了吗？
2: 达佐阁下，没想到我们又在这儿见面了。
1: 嗨，
2: 我受鲁南军区司令部的委派，正是敦促你们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
1: 请大队长阁下原谅，我接到的命令是向驻扎在徐州方面的国民党政府军缴械投降。
2: 大佐阁下，莫非你忘记了这些年来跟你们浴血奋战的老对手是谁？难道是徐州的国民党军队吗？不是，是我们，是铁道游击队，是八路军，是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只有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才最有资格接受你们的投降。
1: 大队长阁下请原谅，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请你谅解。
3: 大佐阁下，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投降或者被消灭。
2: 大佐阁下，你好好想想吧，走。
4: 没有吃的东西，
5: 妈妈，妈妈，我渴了，我想喝水。
4: 孩子，上哪儿找水去？
6: 哎呦，够了！
7: 来来来，来
8: 吧，
7: 来
8: 来
7: 来，快点啊！
9: 来来来来，再给我来点。
7: 下一个，
10: 再来一个，
11: 这个好，
12: 真太香了。
7: 来来，这有块肉。
13: 煎饼给他们拿过去吧，等急了吧。
14: 小红啊，为了确保战斗的胜利，我把军区独立团也调来了，明天早晨就到。
15: 司令员，我们把工事都修好了。
14: 好好好，
2: 张司令，眼下这些小鬼子用不着咱去打，只要把他们困在这儿，他们就不得不答应咱的条件。
16: 哎，老红啊，赶紧把这帮小鬼子处理了，我们还等着抱侄子呢。
17: 嫂子，别装着没听见啊！你们都给我抓紧点，我还急着当干爹呢。
13: 少贫嘴。
2: 走，走走走，我们走了啊。
13: 哎。
18: 来，
13: 好香啊！他们弄什么吃的？

0: 是炖肉汤吧？香味真诱人呐！
1: 出于人道，我们可以让妇女和儿童下车，供给他们食物和水。不过你们放心，我们会保证他们的安全。
2: 谢谢。大佐阁下，这是24小时最后通牒。
3: 如果24小时之后你们仍拒不投降的话，我们将向列车发动攻击。
2: 大队长阁下，请问是否可以也给我们一些食物和水呢？
1: 当然可以，但条件是放下你们手中的武器。

0: 大佐阁下，再过几个小时，最后通牒的时间就到了。
1: 我们现在既不能前进，又不能后退，真是进退两难呐！我们已经没有了食物，又没有水，我们还带着妇女和儿童，
0: 已经五天了，夜里非常的寒冷。我们的士兵又饥又困，目前军心涣散，毫无斗志。
1: 整个帝国都投降了，我们抵抗还有什么用？

0: 林大佐，还是把他交给你真正的对手——铁道游击队吧。刘洪先生，我们是老朋友了，我不得不承认，在中国，你是我遇到的最强硬的对手。
1: 8年了，我们战败了。小林先生，你说错了。你们的对手不止我刘洪一个人，而是千千万万个中国人。乡亲们，同志们，抗战胜利了，中国人民胜利了。

0: 事故原因。该起事故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机器设备存在故障或维护不当，引发非钢事故。职工在未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作业，也未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同时车间现场管理疏漏，未设置有效的安全隔离措施，对职工造成了严重伤害。如何预防高温物体烫伤事故？可采取以下预防措施：一、强化个人防护，确保职工穿戴符合安全标准的防护装备，以减少直接接触高温物体的风险。二、严格作业流程，制定并严格执行涉及高温作业的安全操作规程，包括工具使用及安全距离保持，避免不当操作引发烫伤。三、增设防护设施，在作业区域周围安装防护屏障、隔热板或自动停机装置，一旦检测到异常情况能迅速响应，防止高温物体飞溅伤人。四、定期设备检查，定期对生产设备进行安全检查，特别是涉及高温部件的稳固性、温控系统及紧急停机机制，确保设备处于良好运行状态。
1: 如果有一个角色演好了，就能名利双收。

0: 现在不知道从哪儿蹦出来一个瞎子，愣要抢你的主角，你会怎么做？
1: 我削死他！
2: 假戏真做，
3: 干啥？我傻戏。
2: 河南卫视《守护者们》。
4: 每一个回合都是对自我的挑战，一边是成功，一边是深渊，选择就在一念之间。让我们一起对药物滥用说不，守护青春梦想。
5: 最后一个转身了，
6: 最后的五米，
5: 刷新了赛会纪录，张雨霏是冠军。
4: 远离药物滥用，让纯净梦想起航。

1937年12月，随着上海南京的陷落，浙东地区成为直面日寇的前哨，随时面临日寇的入侵。

0: 看起来箱子很沉呢，像是走私的。小心点，
1: 看来咱们回宁波的这条路，必然会有很多都市。

0: 密云佛塔惊天巡，放耸低翠玲珑尘，
1: 春共万家复远目，响达两地分啼琴。
2: 宁波，新伙计明天就到，
3: 组织上协助我们开展抗日武装活动的同志终于到了。
2: 老伙计未曾离老店，
3: 老伙计，郑书记，这老伙计是王茂林同志。
2: 那他还活着，那他就在宁波啊。这茂林失踪两年了，始终没有他任何消息，看来组织上有他的确切情报，真是太好了。
4: 最近对宁波的空袭越来越频繁了，自从日本占领了武汉之后，浙东一带随时可能沦陷，
2: 所以在这个紧要关头，我特别期待组织上给我们派来这位新的同志。
4: 小哥，小哥，
5: 这羊吗？
6: 哎，小心！
7: 不要随便乱看，咱们船上来了一些非常特殊的人，
4: 是不是特务？
7: 没这么简单。经过军事训练，腰杆很直，而且一看就不是从底层轻易混上来的那种军官模样。喜欢眯着眼睛，昂着头，一副审问犯人的样子。这双手又白又有小兰花指，你说是什么人？一目了然了吧？

哟哟哟哟哟！大长官来了，哎。

0: 今儿是什么日子呀？
1: 今天的码头和往常不一样，我刚打探了一下，说是有国民党什么特派员要来。
2: 一切见机行事吧。
1: 是。
0: 哎呀，哼，彪子，一会儿这个特派员来了以后呢，你得看我眼色，见机行事。
1: 哎呀，您放心吧，我彪子办事儿，啥时候让您操心过呀？

0: 我到了，
1: 早来了吧。
0: 迟红兄亲自来了。
2: 分生兄，你也挤兑我呀？这不是团座出来迎接特派员，非得要我过来陪他呀？
3: 要我说，满彪就是想到码头来耍耍。
2: 是是，

0: 一切还顺利吗？
1: 人和火都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0: 不管他们，

0: 城。这是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将军亲笔签署的函件，请您过目。
1: 这个就。特派员果然是一身正气啊。在下陈海生再次代表本部欢迎张特派员的到来。
0: 陈团长，在下有一事相求。
1: 特派员，您有什么指示您尽管吩咐。
0: 看到那个箱子了吗？把人和货全部扣下来。
1: 这个事儿，
0: 陈团长认识他们？
1: 那是船东的小姐。
0: 但是那个箱子有问题啊，必须要开箱验货。
1: 我刚才说了，这个那是……
0: 还有没有人执行军令了？是党国的人，为党为国，李营长忠勇可嘉。
2: 谢谢特派员褒奖。
3: 不行，
4: 让他扔了。
5: 这事情跟他没有关系吗？
4: 那个人小胡，现在是政工队的，刘院长一直通过他向外运送一些违禁药品，帮助很多贫苦大众和咱们的伤员。
5: 一会儿紧急行事，尽可能的保护他的安全。
4: 是。
6: 陈团长，这是怎么了？这是我们家的船，您是知道的。难道我们还不能给自己捎点货了吗？
1: 叶林小姐是这样，这不是特派员今天刚到，非要例行公务啊。叶林小姐，咱们家的货也没什么怕检查的，不行就让他查查。
6: 不行，我们公司和码头还有管理局是有协议的。我们船运公司的货物都是免检，大家都必须遵行。

0: 我看还是让事实说话吧。营长，在，走。干什么干什么？这是我们就是东家的箱子，要向哪开？从我尸体上过去。
1: 段总，
2: 大人不打脸，
1: 我不同意强行检查。
0: 走，
1: 顿生。
0: 枪给我放下！我还在呢。好啊，既然陈团长这边不方便，那我就亲自去开箱验货。
3: 哎呀，特派员，不必，不必，不必，不必。

0: 人是鬼，把他带回去，一定要查查他的老底。
1: 我们一定要找到我们的同志。
2: 是，
1: 走。
2: 接自己同志，却被同志甩了，而且干净彻底，这还是头一次遇见。
1: 这还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估计不足，准备不充分。
3: 老板，坐车吧。
2: 好，谢谢啊，我们不需要。
3: 不需要，不坐拉倒。
4: 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这是蒋委员长在庐山发表抗日声明的时候，身后的两根柱子上所写的话，多么深刻的话语，令人为之动容。
5: 特派员同志，您还有什么事儿吗？
4: 林营长有什么急事吗？
5: 战争状态下，军人无闲事。
6: 特派员，别介意，别介意，我们都是一介武夫，没什么规矩可讲，也不会咬文嚼字。
4: 这么说，陈团长已

0: 经调查清楚了，鄙人是一个喜欢咬文嚼字、搞党务的文人。
1: 对对，唐文渊啊，汉生绝不是那个意思啊！我的意思呢，就是天涯若比邻，海内存知己，都是革命同志上战场一家亲。哼，是这意思吗？
2: 嗯。

0: 军队有义务这么做。
1: 哦，
0: 我还带来了第三战区顾祝同司令长官对二位的特别嘱托，希望二位配合卑职的工作，完成任务，否则会辜负委员长和长官的重托。
2: 汉生明白。
3: 哎呀，梭子蟹、龙凤金团、醉泥螺，还有这宁波三臭，还有这黄鱼面。郑书记，今天太丰盛了啊！
1: 尝尝这十年的老黄酒，
2: 嚯，
1: 你闻这味道，
3: 哎呀，我现在就闻见了。哎呀，这家乡的味道真是扑面而来呀、啊，真香啊！嗯，
1: 香吗？
4: 郑书记，您说两句吧。
1: 好，讲两句。一个呢是我们给萧寒同志接风，也算是我们开始工作的一个动员会。最后一项是给我们在码头上击落敌机的英雄，
3: 来
1: 敬功，来
4: 来
3: 来
4: 来。
0: 今天在码头上用机枪打下飞机的那个人，这个人不简单呐、啊。别看他穿着便服，但是他绝不是一般的老百姓。没有经过军校的专业训练，不是一个老兵，就算他运气再好，也打不下那架敌机。很显然，他不是我们的人，那他会是谁呢？土匪？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胆魄，那他可能是……哦，只能是那边的人，共产党的人。就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有这么一个人存在，二位可怕呀。
2: 哎呀，文生，看见没有，这特派员分析的就是比咱们深刻。
0: 我已经找朋友去打听了，相信很快会有消息传回来。
2: 这个有必要吗？
0: 否则呢？
5: 大夫，救救他！大夫，
6: 林姐，累坏了吧？喝点水。
7: 谢谢。平平啊，
6: 嗯，
7: 我们是小医院，条件有限，但只要接收了，就一定要安置好。过于严重的，送到县中心医院去。
6: 嗯。林姐，我听大家都在说，咱们这儿出了个英雄。说他一个人打下了一架日本人的飞机，大家都说这太神奇了，太好了，太了不起了。你刚刚在码头都看到了吗？
7: 嗯。
5: 大夫，
6: 那个英雄长什么样的？大家都说他来无影去无踪，像个神仙。
7: 来无影去无踪倒是真的。
6: 大家刚刚还都在说。
7: 平平，
6: 啊，
7: 这个病人需要做手术，你马上给我准备一下，我亲自来做。
6: 好，我这就去。

0: 孙博，你以后千万不要再做这么危险的事儿了。我父亲把您当作是朋友，您要有什么意外，我没法向我父亲交代的。
1: 大小姐，我只是担心呢，担心这批违禁的进口药被发现了，那人抓了倒无所谓，损失就太大了。我知道大小姐你不容易，千方百计才弄过来，花了不少的钱呢。
0: 孙博，这不是钱的问题，再金贵也没有人的生命贵重。辛苦了，您去忙吧。
1: 郑书记，今天真是太感谢你了。哎呀，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没批评我，给了我面子。其实我今天的事儿做的确实太不慎重了，暴露了自己。
2: 是，你虽然把敌机打下来了，这个鼓舞士气，应该表扬。但是你也引起国民党方面的注意了。虽然现在是国共合作了，但是他们私底下小动作不断呢，一直对我们的同志进行暗杀和抓捕。王木林同志那个事儿你知道吗？
1: 当然知道了，

0: 这次上级还给了我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把王茂林同志从监狱里救出来。
1: 但是监狱我们没有关系，不知道里面什么情况，他是不是关在那儿？如果关在那儿的话，在哪个监房？监狱的构造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0: 没事，让我进去先看看。
2: 行动之前是不是要好好研究一下？
0: 书记，我觉得这事儿不能再往下拖了，因为我现在已经暴露了。如果说这事儿再往下拖，我怕会有后患。
1: 病危神速啊！你想什么时候开始？
0: 就这两天。
1: 好，你等一下啊。
0: 哎，这是什么？
1: 这是镇纸，你带上。这个老王是个秀才，平时喜欢写字。本来镇纸有两个，他送给我一个，你带着他进去。
0: 哎，咱组织上不是有暗语吗？
1: 我怕他不信任你，因为他是个特别谨慎的人，你把这个给他看，他就明白了。
0: 是，保证完成任务。
3: 我回来了。
4: 哟，少爷。
3: 老爹，嗯，我回来了
4: 啊。
3: 您猜我给您带回来什么好东西了？
4: 那我得看看带了什么稀罕玩意儿啊。哎呦，还是我的冬儿了解我喜欢什么呀。
3: 老爹，我知道您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把咱们永竹航运的船开到世界各地去。
4: 东爷，
3: 哎，
4: 我相信迟早会有这么一天，你信吗？
3: 我只信您。
4: 哎，老孙，
5: 哎，
4: 叫刘嫂也备点吃的喝的，告诉玉珠，东爷来了。
5: 哎，好嘞。
4: 哎，我今天听到一个消息
3: 啊，
4: 我听说有人在码头上跟日本人的飞机干上了，而且把日本人的飞机给打下来了，这人不会是你吧？我想除了你也没有人这么勇敢，这么有本事。
3: 不是我
6: 来喽。
3: 刘嫂，
4: 这么快就好了？
6: 哎，少爷。
5: 东家，东家，
4: 哎，
5: 东家，您听听，少爷，您听听外边，把大伙给高兴的。
4: 哎，雨竹怎么还不来啊？
6: 大小姐好像不舒服，没吃饭就进屋睡了。
5: 那行，东家，少爷，我也出去沾沾大伙的喜庆气儿。
4: 好，快去，快去。
5: 好嘞，
6: 东家，我也去。
4: 啊，
6: 等等我，等等我。
4: 咱们还接着刚才的话说，打下日本人飞机的人到底是谁？
3: 老爹，
4: 嗯，
3: 萧寒回来了。
4: 寒儿，
3: 嗯，
4: 寒儿回来了。
3: 嗯，
4: 这个臭小子怎么不回家呢？
3: 我想雨竹之所以说自己不舒服，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吧。
4: 冬儿，这个萧寒从小到大就是这样，那肚子里没有什么花花肠子，更没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哎呀，打下日本人飞机的真的是寒儿？明天去把他找来，让他回来，我要犒劳他，给他庆功。嗯，哎，哎，等等，我那柜子里啊藏着白的，去拿。
3: 哎，
7: 萧寒的出现刺激了张恒的神经，他提醒各机要部门一定要盯紧这个人。他认定这将是自己打开局面、邀功请赏的突破口。
3: 往后退退退退，站着别动，站着别动。现在起你是日军啊，你是日军啊。这边是镇海，这边是象山，你是日军，

0: 你会从哪个方向进攻我？想好了再说啊。
1: 镇海，日军一定会先占领镇海。
0: 镇海，对吧？
2: 对。比如说，
3: 报告营长，外面有一个商人模样的人请求见您。
0: 让他走，我不跟做买卖的打交道。
3: 他说是您离散多年的兄弟和同学。
4: 哇，真够气派的啊，这当国的地方。杜爷，哎呦，
5: 你也行啊，把一个把日本人飞机打下来的大英雄说成一个，哎，他这事儿倒也挺像一个做小买卖的。去吧。
3: 是。
0: 不仁不义，不孝不忠，就这么悄无声息地回来了啊，也不回家看看我们，你对得起老爷子吗？你对得起雨竹吗？你怎么想的？
4: 我这不没脸回去吗？
0: 你还知道啊？你一走就是五年，五年呢，悄无声息的，家里人为你着急，你知不知道？我都替你丢人。
4: 所以啊，我就特意跑到你这儿来，好好的享受一下这浩然正气和儒雅之气。
0: 你少来，我还不了解你，你骗得过老爷子，骗得过雨竹，你骗不过我。你来这儿肯定有事儿吧？
4: 我
0: 哎，但我有个条件，
4: 不是，
0: 希不希望我帮你？
4: 希望。
0: 那你就答应我条件，说吧，什么事儿？
4: 把我送到监狱里头去。
0: 什么？
4: 把我送到监狱里头？
0: 你确定？
4: 确定。
0: 你没开玩笑？
4: 没开玩笑。当然了，只要你把我送到监狱里头呢，出来的事儿就不麻烦你了，我自己出来就行。
0: 又跟我搞这一套。
4: 哎，我的底价已经出了，你什么底价啊？
0: 回家，回家给老爷子请安，赔不是，给雨竹道歉，这就是我的条件。
4: 这是当然的，我答应你。还有啊，既然咱俩连买卖都谈起来了，那我就白送你一个吧。啊，
6: 这次码头上的活动突然遭到敌机的轰炸，你不觉得太巧了吗？
0: 你是说日本人
7: 这次轰炸是有人在通风报信？
4: 我想应该是

0: 这警察局现在属于司法部门，我这一个军人。
1: 哎呀，大家都清楚，你们国军向来都是。
0: 我们国军？那你是哪国的？
1: 中国呀，拥有5000年文化史的中国。
2: 你们国军这种话以后不许乱说。
0: 现在有个法，
1: 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
0: 对，
1: 一旦我要沾上这个法，你们把帽子扣在我的头上，我随时就被砍头了，对吧？
0: 你现在思想有问题，你心里这么想的都不能这么说。
1: 所以我才把自己关到监狱里好好反省一下。
0: 你没跟我说实话。
1: 好吧，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我想进去找个人。
0: 找谁啊？我替你打听一下不就行了？
1: 这事儿你真帮不了我。我想进去找一个他们所谓的根本不存在的人。
0: 进监狱胡闹。现在警察局局长叫姚华康，上次他小姨子出事儿，我倒是帮过他，我跟他说一声，他倒是能把你送进去。
1: 你得亲自把我送进去才行。
0: 我要把你送进去，我得总得有个理由吧。
1: 危害民

0: 你这求人办事还迟到，你说你这谱也太大了。多谢帮忙，给你添麻烦了。
1: 不是，你这唱的哪一出啊？这是，
0: 回头我再跟你好好解释啊，精神不太正常。
1: 就他，
0: 对，
1: 等着吧，把门打开。
2: 是。
3: 看什么呀？快进去吧！不行，我突然想到咱俩刚才所说的这些条件好像不太对等。我被不被放出来倒是无所谓啊，但如果我要接的人他出不来的话，那之前咱俩说的一切那都作废啊。
2: 我现在严重怀疑你精神有问题，
3: 怎么耍上无赖了呢？刚才说什么你不记得了吗？什么叫你出不来了？你真不想出来了？
2: 那我这不还是被你们挡过给逼的吗？赶快的！还有什么让我闹心的条件？赶快一起说出来。
3: 一会儿你跟他们说一声，让他们在里面对我好点。
1: 哼，
2: 精神病，不会怠慢你的啊。
1: 嗯，跟我来吧。

0: 这个小子有没有毛病吧？别为难他，给他吃的好点儿。
1: 你别坑我啊！哼，
0: 弟弟拜托你了。
2: 进来，把东西交出来，快点儿！我这可都是上好的货色，多担待着点儿。
3: 把衣服脱了，别呀！哎，你这让我把衣服脱了，是不是得给我换个新号服啊？
1: 嘿，你想什么呢？到这里来还想有件新衣服，雪花膏要不要给你来点啊？别，快！傻小子，这可是军官和警察局长亲自送过来的犯人。什么意思？这里可是关重刑犯的地方，这你都看不出来？你看他的脸多干净，衣服穿得利利索索的。 身上一点伤都没有，那警察局是什么样的地方啊？那是鬼门关。再看他，悠哉悠哉的。那军官临走的时候可说了，千万要对他兄弟好一点，都到这地方了还能称兄道弟的，这是来玩的，
4: 还有玩到这里的。
3: 这事儿没那么简单，那我怎么办啊？我还嫩啊！行了行了，我来。大兄弟，有什么要求您尽管说，甭客气。我倒没什么要求，我想给自己选个新的号子，可以吗？能，
1: 别人不能，您能。
0: 来，书记，这是报社记者的电话和地址，你们分头去通知，人越多越好。

0: 哎呀，我觉得你们两个兄弟还是很不错的。
1: 谢谢您夸奖了。
0: 哎，对了，你们这儿关了多少人呢？
1: 我们这是模范监狱，关押的都是重刑犯，共161个，人都在这儿了。
0: 哎，可我怎么看这儿好像只关押了160个人？
2: 这你都能看出来？
0: 你们这个监狱是按照5行来分布的，分为金木水火土5区，金区关了38个人，木区关了32个人，水区关了28个人，火区关了32个人，土区关了30个人。我说的对吧？
2: 这你都能数得过来？
1: 可是这所有的犯人都在这儿了，
0: 那有没有他既不是犯人也出不去的人被关在这儿了？
2: 没有啊，都在这儿。
1: 我们这是模范监狱，不可能有啊。
3: 哎呦，我怎么把他都给忘记了？您今天不问啊，我还真把这个人给忘了。
4: 进去干什么呢？进去！
1: 有一个傻子没有登记在册，不知道犯了啥事儿，关在这里也不能出去。
4: 哎，就这个傻子。
5: 这里一切跟战备有关系的东西全都撤到防空洞里去。听好了，以后这里不再是作战指挥室，这里就是个摆设，听见了吗？
6: 老大，要搬家，要不要跟团部请示一下？
5: 我会亲自跟团部说的，我会建议他把他的团部也挪一挪。
6: 现在就办？
5: 立刻就办。
4: 是。团座，
5: 团座，我正要找您呢。
4: 是。
5: 怎么了？
7: 你是不是把一个人通过摇滑扛送到模范监狱去了？
6: 这你都知道了？
7: 你太年轻了。我告诉你兄弟，此时此刻，特派员已经去监狱了。
6: 啊！

0: 我们现在已经被警察和特派员进去了，不是什么好事儿。我感觉不太对，我这心里还是不放心。一龙，你在这里盯着，我回去通知老郑。好，千万注意安全。
1: 咱们这儿啊，就这条件，您多担待着点儿。
2: 这已经很好了，多谢老哥啊！
1: 您太客气了，我一看呢，您就不是。

0: 一般人。哎呦，我就在想啊，您为什么进来呢？
1: 看看，
0: 看看，
1: 嗯，看看。
0: 那您看到什么了？
1: 自由的可贵啊！
0: 哎呀，这世界上哪有自由啊？您以为在外面的人都自由了？
1: 老哥说的有道理。
2: 来了个当官的，监狱长亲自陪同，好像要出事儿。

0: 张衡的突然到来，让萧寒的营救行动陡然出现变数，几乎彻底打乱了他们原有的计划。但这动摇不了萧寒的决心，无论遇到任何危机，也一定要把王茂林同志救出去。
1: 书记，张衡去监狱了，萧哥会不会有危险？
2: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兄弟，相逢即是缘分，我们更应该相识相知啊。我们开诚布公吧，你是谁？
3: 军校毕业生，宁波籍人士，一个可疑的人，共党分子，监狱人犯。看张特派员，您想给我扣个什么头衔？
2: 看你打下日本敌机的样子，确实像一个上过军校的人。
3: 只要你够勇敢，而且运气也不错，上不上军校其实都是一样的。
2: 说得好。哎，你和林东野是什么关系？
3: 既然您已经说到这儿了，说明这来龙去脉您是了解过的，要不然您不会问得这么具体。
2: 不敢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3: 我是不喜欢重复回答问题。
2: 哦，他为什么要帮你进来
3: 啊？哎呀，东野这个人太老实了，他上当受骗了。
2: 那你进来是要做什么呢？
3: 我是来专程拜会张特派员您的。
2: 哦，这里是监狱，这里不归我管，
3: 是吗？

哎，师傅，把这泥土也挖了吧。喂，我们这里挖掘机掉水里了，赶紧派吊机来救人啊！

事故原因，挖掘司机对临水作业的风险评估不足，未充分考虑临近斜坡的土壤稳定性，随意进行移动时导致挖掘机下方的土壤松动并滑落至河道内，使其迅速被水淹没。预防措施，临水作业淹溺事故的预防主要应该注意哪些方面呢？一，在进行

0: 临水作业前，必须对作业区域进行全面的风险评估，特别关注斜坡、松软土壤、水深及水流速度等因素。二，做好警示标志工作，避免作业人员视线受阻或因防护设施破坏导致淹溺事故。三，严格按照作业机械安全规程操作机械，避免机械操作失误导致人员淹溺事故。四，设立专人进行现场安全管理，负责监督作业过程，确保安全措施得到有效执行。五，加强作业人员个人防护，做好防滑措施。六，临水作业车辆应配备破窗锤等安全工具。
1: 如果有一个角色演好了，就能名利双收。现在不知道从哪儿蹦出来一个瞎子，愣要抢你的主角，你会怎么做？
2: 我削死他！
3: 假戏真做，
4: 干场不傻戏。
3: 河南卫视《守护者们》。

0: 在战争这个特殊时期啊，我也有权过问呐、啊。
1: 可据我所知，张特派员您是一个热心肠啊，总是喜欢这儿走走，那儿看看。
0: 哦，对了，你我是同一艘渡轮过来的。
1: 没错，咱是有缘分的。
0: 啊，更应该珍惜缘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你能轻易的进来，但未必能随随便便的出去啊。
1: 张特派员，这点我是非常清楚的。如果你们高兴的话，用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随便找任何一点理由，就能轻易的把我给毙了。
0: 你不在乎吗？
1: 我在不在乎不重要，关键是您在乎啊。
0: 我在乎什么呀？
1: 因为我背后的力量啊。
0: 什么力量？
1: 人民。
0: 你要清楚，你现在在这里，就算是把你活埋了，也不会有人知道。
1: 我相信您肯定不会这么做的。如果轻易的就这么把事儿给做了，这是不是显得我这个对手太弱智了？这有点不太尊重张特派员您呢。
0: 那你能怎么做？
1: 像我这种人做事一向是非常认真的，我一定会一点一滴的认真去做。
0: 你进来到底是要做什么？
2: 1937年7月份的时候，中共起草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1: 同年的8月14日，你们国民政府
2: 又发表了《
1: 自卫抗战声明书》。之后，中国共产党又
2: 制定了
1: 《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双方由此达成了合作协议。从这之后，
2: 蒋介石公开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所有在狱中关押的共产党员可由国民党分批释放。可据我所知，很多地方并没有遵照执行，
1: 也包括这儿。

0: 书记，你怎么回来了？啊，
1: 你刚走，门口就来了很多警卫。我觉得这个情况要向书记汇报一下。
2: 一龙，你这样，你继续坚持。如果姓张的有什么行动，你不管用什么办法，要阻止他。
1: 好，
2: 今天我们无论如何要把我们。

0: 什么事儿啊？
1: 有记者联系了监狱，他们说有证据证明击落日军飞机的勇士被我们关在这里了。
2: 这是有人故意把消息散出去了，但是他们没有证据。
1: 有人给了他们这个。
3: 我刚刚看过报纸，而且还从有关方面得到了消息。我们商会全体同仁连夜签名，恳求于继民先生出面主持公道，要求县党部出面给予制止。我就不明白了，一个打下了日本人飞机的英雄，就这么不明不白地被送进了监狱，还有王法吗？啊？董爷，回来的正好。我问你，怎么回事？
4: 哎呀，这……
3: 雨珠，叫老孙给我备车，我现在就去。监狱要人。
5: 爸爸，您别着急，我替您去。
4: 爸爸，我说一句行吗？
3: 你说。
4: 这件事情呢是这样的，哎呀，我真的是一言难尽。
5: 哥，你是不是知道点什么？
0: 这样，谁闹事就抓谁，我让军队配合你啊。
1: 时事公报已经发表了特刊，很快整个宁波的人都会知道这个消息。如果真的闹大，恐怕抓不过来吧。
0: 问题是他自己进来的，
1: 我跟外面的记者也是这么说的，可是他们不听啊，他们说这不符合逻辑。
4: 报告。
0: 逻辑？
4: 说，是于先生办公室打来的电话。
1: 谁？
4: 于继民先生。
1: 这事儿闹大了，
0: 这件事情绝不可能传得那么快，这个人背后一定有一个庞大的组织在活动。
1: 事情都闹到于先生那儿了，他可是我的顶头上司，我现在必须要马上放人，要不这后果我可承担不了。
0: 这是一次设计好了的，

0: 是我，我是林永生。什么？消息可靠吗？
1: 好，谢谢谢谢，
0: 感谢大家，感谢，谢谢谢谢。好消息，监狱已经宣布无条件放人，快去把他接回来。
2: 好，我去接他，您别着急。
0: 玉珠，你也去，毕竟好久没见了。
3: 好的，爸爸。

0: 鱼啊，我老张。
1: 啊，老张。
0: 我向你打听个事儿啊，这宁波监狱里面关过什么像样的人物没有？
1: 啊，我帮你查一下。
0: 好，拜托拜托。
2: 哎，一会儿见到他，我非得打他。
3: 到底怎么回事？我刚才就觉得你有话要说。
2: 他把我给害了，我被他给害惨了。

0: 我估计我上辈子是欠他，这辈子让我来还。
1: 我还是不去了。
0: 你确定？你不想马上见到他吗？
1: 你还是替老爷子把他带回来吧。
0: 那你就在家好好等着，等我把他给你带回来。为什么说抗日英雄？
2: 干嘛呢？干嘛呢？
0: 我们请求放人！
2: 别吵了，别吵了！
0: 兄弟，出什么事了吧？这人怎么还没放出来？
3: 哎，你是上回把犯人送？
0: 不是已经答应把人放出来了吗？不会有什么变化吧？
3: 他根本就不想出来，在里面谈判呢。
0: 谈判？嗯，
4: 这个问题不解决，明天一定见报纸。
0: 这人真是疯了。
3: 他可没疯，我们监狱长快疯了。
5: 兄弟啊，你一个击落飞机的英雄，就别再难为我了。要不外面那些记者是饶不了我的。
6: 那可不行，我知道这次我的确是给你添麻烦了，实在是不好意思。不过我就是想让你们把那个扫厕所的傻子给放了。
5: 一个臭烘烘的傻子，你要他做什么呀？
6: 你没看到吗？那个傻子都被欺负成什么样了，而且黑不提白不提的就给人关到牢房里吃牢饭。这活的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这是模范监狱干的事吗？
5: 不是，兄弟啊，我要是放了他，那上面可就不会放过我呀。
6: 哦，上面啊，那行吧，既然如此，那我也不走了，我就在这儿陪我兄弟了。
5: 这，你这不是难为我吗？
6: 你我心里都清楚，在这个监狱里头，你是一手遮天的，还有你办不了的事情吗？啊，
5: 你明白就好。
6: 你要这么说，我这腿可就真抽筋了。
3: 你可千万别威胁我。哎呦，
5: 哎，
3: 我这腿可真抽筋了。哎呀，
5: 我服你了，行吗？
6: 你们就把这傻子放了，其他的我什么都不在乎。
5: 别的我不管，除了放他走，其他的我都答应你。
6: 要不这样行吧，你先找人把傻子叫过来。
7: 喂，哎，老于，说。
8: 老张，我刚才给监狱督察打电话了，他说刚刚统计完犯人，没有特殊的人，但是呢，他说有个不在编的傻子，没有登记在错。
7: 傻子？
8: 啊。
7: 哦，哎呀，老于啊，感谢感谢感谢，我欠了你个大人情了，回头见面我请你吃大餐啊。好，就这样，先挂了。警卫排。目标监狱，马上集结出发。
9: 是。
3: 您坐下吃吧。
9: 嗯。

0: 特派员，没事吧？特派员，你干什么呢？
1: 对不起，马青了，抓住他！特派员，快，快，去监狱，快！
0: 特派员，车祸了，
1: 扶我下来，走，走啊，走，
0: 快跟上！ 特派员，前面就是监狱了。
1: 见山跑死马，至少要20分钟，加快速度。
0: 是，加快速度。

0: 别愣着呀，拿点好茶呀。
1: 给一个傻子喝好茶？
0: 我不喝茶吗？你不陪我喝点茶，那我不走了。
1: 你。

0: 监狱长，别太吝啬喽，拿包好烟呢。
1: 你还想要什么？是不是还要给你来点白面？

0: 是给傻子抽的。
1: 你这个人呀，
0: 坐坐坐坐坐，
1: 我能做得了吗？外面那么多记者，我如坐针毡呢。
0: 我说你吧，你就是皇上不急太监急，我这是要品你的好茶的，你这是要赶我走对吧？
2: 不敢，不敢。
3: 哎，请求放人！
4: 别吵了，别吵了。
2: 让兄弟们都出去，维持秩序。记着，不能对记者动粗。
3: 集合！集合！集合！
4: 别闹了！
3: 我打死他！
0: 打完了，
2: 打完了，
0: 这就对了嘛。走，
2: 来，这可真是好茶，你得尝尝。
0: 哎呦！

多品这茶怎么还是次茶呀？要不你尝尝？哎，我说。

走。

0: 脑子又断了，这大晚上的搞什么鬼？
1: 行了，没事了，
2: 安静点，
1: 安静点。

0: 兄弟，醒醒了，哎，差不多了，醒醒了。
1: 嗯，你怎么还不走啊？
0: 嗨，你现在可以耀武扬威的带我出去，跟那些记者好好炫耀一下。
1: 那个傻子呢？
0: 他出去抽烟了。去还是不去？
1: 啊，好，走吧，先把你这个瘟神送走再说。
0: 哎呀，停，
1: 走。

0: 兄弟就是用来坑的，对吧？啊，进来之前把怎么出去都已经想好了。
1: 兄弟啊，我这里是对你满满的感激之情，你的情我心领了啊。
0: 上来。
2: 停！排长，找人看住这里，一个人不许走，所有人封住出入口，跟我走。
3: 你们几个
2: 只许进不许出。
3: 过来。
4: 哎呀，报告特派员，我们找过了，没有找到那个人。哎，
5: 张恒明白，犯人出逃已经无法挽回，顶住萧寒才是当

0: 事情现在闹成这样，宁波你不宜久留，越快离开越好。你离开了对大家都好。一会儿你进去了，跟老爹道完别，跟雨珠把话说清楚，就赶快离开吧。哪怕你出去躲一段再回来也好。我说的话你听没听明白？
1: 听明白了。
0: 怎么了？这会儿认怂了？

0: 束了，再说下去都没有底气了。
1: 所有珍藏一旦苍凉，那是爱情不变。
0: 你怎么了？到底怎么了？
2: 没事儿，主要是看见你，被你自带的光芒给照的。
0: 你这张嘴还是那么能说。
2: 好多了，
3: 涵儿。
4: 起来，回家，回家。

深的纠结，他多想解释五年前的不辞而别，但党的纪律要求他什么也不能说，他只能强装欢笑，把想说的话埋在心底。

0: 刘嫂，辛苦了，这么早就把点心全都做好了，叫他们快点来，趁热吃，凉了就不好吃了。
1: 哎，
0: 哎，刘嫂，
1: 啊，
0: 怎么只摆了三副碗筷？
1: 哦，林公子昨晚就回去了，
0: 哦，
1: 说是不能离开兵营。
0: 好，好样的，
1: 大小姐。
0: 军人嘛，就得回兵营，才有个军人的样子。那就去叫韩儿，让他快点来。
1: 萧公子一大早也出去了，还没回来呢。
0: 那这样，给他留点，等他回来热了吃。
2: 哎，爸，
0: 嗯，
2: 你就别操心了，他应该是不会回来了。
0: 为什么呀？
2: 又不是第一次了，他是没有舵的船，谁都。

0: 小寒来看你们了。
1: 丫头，跟爸爸说说你是怎么想的。
2: 想什么？
1: 你看啊，这爸爸以前说了怕你生气，但是这个也不能不说啊，是不是？哎呀，我女儿都这么大了，那跟你岁数差不多的，那人家可都是两个孩子的妈了。
2: 爸，我不嫁人，尤其是没有责任心、没有礼貌、一走就走了5年的男人。
1: 珠儿啊，天地阴阳缺一不可，爸爸跟孩儿的父亲是拜把子的兄弟，那是换了帖子的，你们俩呢又是指腹为婚。孩儿爸爸临走之前抓着爸爸的手说，哥，拜托了，千万不能毁了婚约。爸爸跟他说，

0: 心吧，老弟，海可枯，石可烂，婚约绝不变。你说咱们是不是不能违背了人家的意愿呀？是不是？啊？
1: 可这不是强求的事儿吧？
0: 对，不能强求。可是爸爸想啊，这个韩儿不是一个不负责任、不辞而别的人。这样，一会儿回来，爸爸好好问问他。
1: 您别问他，我不想知道。我也不想知道是什么原因，他和我已经没有关系了。
0: 那好，那就等你消了气，咱们再说，啊。
1: 爸，您快吃。
0: 吃。

0: 您是不是担心咱们家那些宝贝的船呢？
1: 那都是咱们的血汗钱，几百张嘴等着吃饭呢，能不心疼吗？咱们林家自古就有爱国的传统，还记得吗？
0: 我从小就听您说这些。
1: 那时候咱们林家是镇海首富，为了保卫镇海，你太爷爷几乎把全部家当都放了进去，你爷爷和他的几个兄弟参军抗法，可最后回来的只有你爷爷一个人。珠儿，咱们不能辜负了先人的愿望。
2: 东家，
3: 哎，
2: 萧公子回来了。
3: 好，孩儿啊，
4: 爹，
3: 哎，你看，我就说了吧，孩儿不是一个不辞而别的人。
4: 啊，那是当然，没有老爹您的命令，我绝对不能随便离开。啊，对了，李嫂，把这些花找个花瓶插起来。
2: 哎，
3: 孩儿，
4: 啊，
3: 这一早就去给珠儿采花了。
4: 啊，是啊，老爹，这些花儿是送给雨中妹妹的。
0: 谢谢啊。
4: 哎呀，谢什么，我应该谢你和谢谢老爹，把我父母的墓地打理得那么好，那儿的看守人跟我说，说经常会看到一个美丽善良的姑娘去看我的父母，跟他们聊聊天，帮他们擦拭墓碑。我相信这个人一定是雨珠妹妹，我相信等到日出的时候，那里一定有一片温暖的阳光。谢谢啊。其实老爹，我来这儿是想跟您请个假的。我可能要先去一趟我朋友那里，因为他刚刚出狱，我得去看看他。
3: 那这样，让刘嫂把这点心打包，给他也带点去。
4: 谢谢老爹。
5: 必ず三日以内で、奴らの作戦防御配置図を、軍隊の人物を、そして所有の武器を提供しなさい。
4: 属下，
6: 嗯，
4: 情况怎么样了？
6: 刚刚睡着。
4: 找医生看过了吗？
6: 看了看了，也吃了药了。医生说他需要调理，因为这两年他在监狱里受尽了迫害，身体很虚弱。我跟组织上请示了，想送他到乡下去休养点时间吧。
4: 这位同志真是了不起啊，遭受了这么大的迫害，依然保持着自己的意志力，从来没有向敌人低过头。
6: 他是我们这里党组织重建的重要工程，也是对地方乡镇的联络人，他能出来真是太好了，有很多失去联系的同志可以重新建立起联系。

0: 希望他能尽快的恢复吧。林营长，林营长，
1: 林营长，什么时候请我们吃饭呀？对呀，对呀，
0: 有机会，有机会。
1: 着急上哪儿去啊，林营长？
2: 哎呀，林营长果然一表人才啊！看看，姑娘们都喜欢你，这是让人羡慕不已啊！
3: 特派员，您说笑了。
2: 林营长，到我屋里小坐片刻。
3: 好，
2: 来，来，看看。拍照的人很用心呐，故意没把你拍进去啊。
3: 特派员，耀华刚才说什么了？
2: 这个人，我查了一下，叫萧寒，居然跟你我是校友，更巧的是，和你是同班同学。我就说嘛，一个白丁怎么能够随随便便的把日本飞机打下来呢？
3: 特派员，
2: 叫学长。记住，以后我们单独相处的时候，就叫学长好了。
3: 报告学长，没错，萧寒是我的同学。
2: 嗯，
3: 但他绝对不是共产党，他就是一个散漫惯了的无政府主义者。
2: 哦。来，坐，坐坐坐坐坐，
3: 坐
2: 坐坐坐坐，来吧。他是怎么被学校开除的？是不是因为所谓的主义啊？
3: 不是因为什么主义，是因为一个女孩子。萧寒因为这个女孩子跟人家打起来了，所以。
2: 什么女孩子？
3: 是我妹妹。也是他的未婚妻，当时有学长偷了我拿的我妹妹的照片，在学校里乱开玩笑，我没忍住就跟他们打起来了。他们是一群人，我这边只有自己，在我实在撑不住的时候，萧寒出手帮了我，他把人家给打坏了。被他打坏的这个人正好是个军阀子弟，就要求学校给个说法，萧寒就把所有的责任都自己承担下来了。我留校查看，他被开除了。
2: 这就对了嘛，你是因为报恩才帮他做了这么一件糊涂事儿。
3: 报告学长，我知道这件事情我做的不对，但是我敢向你保证，萧寒他绝对不是共产党，他就是个散漫惯了的人，他最讨厌别人约束他，人家共产党那边有严格的组织纪律，他根本就受不了的。
2: 那他为什么要故意入狱？他想干什么？
3: 他就是一个特别讲义气的人，特别仗义，可能又是在帮谁吧。
2: 哦。啊，对了，据我所知，你的那个妹妹，林小姐。和你没有血缘关系是吧？
3: 是，我知道学长，您是无所不知的。
2: 我还知道你自己取的那个字“奋升”，是奋发图强、求提升的意思。
3: 我就是想给自己一些激励。
2: 好样的，不愧是我们云南讲武堂毕业的学生，我欣赏你。奋升，奋升，哎，我以后可以这么称呼你吗？
3: 那是我的荣幸。
2: 好好努力，我喜欢你。
3: 谢谢学长鼓励。
4: 你看上面给我送了什么？这是一封推荐函，这上面有黄少红的亲笔签字。这个浙江。

0: 当省主席黄少红呢，是第二次出任这个职务，这个人还是想干些事情的，所以他到了金华之后，他颁布了这个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其中有一项，他说要成立政治工作队，这个工作队呢，主要是一些进步青年和一些积极参加抗日活动的年轻人组成的，他们很有爱国热情，如果真的引导好了，会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抗日力量。
1: 没错，年轻人就是咱们的未来和希望。
0: 但是这个工作队啊，是在警察局姚化康和林东野的管区。
2: 有个人你在渡轮上见过，就是帮助永竹航运公司林大小姐偷运西药的时候带枪的年轻人胡子明，他就是政工队的。我一直想联系他，但是没有找到人。政工队之前还可以热情高涨的，后来因为没有人管理，出现了涣散的情况。
1: 郑书记，您是想让我去整顿一下政工队是吗？
0: 对。
1: 行，这任务我接受了。
0: 嗯，
2: 我就说过萧寒同志一定会接受任务的。
1: 您就放心吧，我一定会把他们带到抗日的前线去。
2: 好。

0: 大哥，
1: 嗯，
0: 大哥，这是大花商社的韩社长给您的一点心意。
1: 以后别老收人东西，要牢记委员长的新生活运动，礼义廉耻，要清廉为民。
0: 大哥，我知道，本来这个我是不想收的，
1: 嗯，
0: 但是考虑到警民之间的关系，你想啊，咱们要是老拒绝他们，人家会觉得是我们瞧不上他们，不合适。所以啊，我拿着也是为他们着想，不是？
1: 嗯。哎呀，这有时候太热情啊，真是让人感动。
0: 就是，那大哥没事儿，我先走了。
1: 嗯。

0: 哎，你怎么进来的你啊？走着进来的。你看，我还专门带了几张报纸。目前为止，你那些兄弟们在底下看得可高兴了。
1: 哎，我发现你胆儿够大的呀！
0: 你看，被你看出来了。
1: 不是，你这脸皮也够厚啊！
0: 啊？
1: 你还好意思来见我？你把我坑惨了，你知道吗？
0: 我这不也为了几名关系更好吗？ 所以特意来给你一个填坑的机会，
1: 什么意思啊？
0: 我知道，在你名下，还有27团名下，有个政工队是吧？只要你们双方都同意，就可以参加，对不对？

0: 还有27团名下，有个正攻队是吧？只要你们双方都同意就可以参加，对不对？而且那里正缺一个队长。
1: 你觉得我会同意吗？
0: 黄主席亲自签署。
1: 我要不认呢？
0: 不会。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是我来了呀，你遇到我了。
1: 我你凭什么？
0: 这个应该是以你的名字，还有你妻子的名字，还有你儿子的名字弄的银行账户，还有存款，这里面有不少钱。你一警察局长哪来那么多钱啊？咱是谈生意，不行这么干。

0: 做生意一点都不大气。成交了。
1: 去的玩意儿。
2: 黄有才。
3: 哎，大哥
2: 怎么看的门？
3: 大哥咋了？大哥
2: 给我盯着他，盯死他。
3: 哦，是是，盯。

0: 东南局传达了毛泽东同志关于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他指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思想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这就使我们政工队啊，在今后的工作当中有了明确的方向和方法。
1: 毛泽东同志讲的真是好啊，实际上早就已经给我们做出了指示。
0: 所以毛泽东同志在指导我们走向胜利。
2: 快快快，
3: 吃快乐。
4: 萧寒走进政工队，眼前的情形令他极为失望。这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由于姚华康的不作为，他们将在颓废中失去人生的方向。
5: 不要忘了自己的梦想。
4: 他想起郑英达的话，要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改造好政工队，把他们带到火热的抗日战场，让他们成为革命的火种。
6: 这也太悠闲了吧！
7: 坚持抗战！
6: 现在也不是放假。
7: 坚持抗战！
8: 杨洋弄了个亲戚进来，一直在这作威作福。就是他，是国民党三星团的骨干。不过这小子好吃懒做，完全不知道党国要他拉拢年轻人的目的。
7: 兄弟，要用力！
8: 所以啊。
9: 用力！
8: 这儿的政工队不如那些我们的人参与的政工队。
6: 明白了，肖哥，那我喊他们集合吧。
1: 现在还不是时候，人不齐，别着急。
6: 不是说政工队的年轻人都挺积极向上的吗？这些人怎么这样？
1: 热情只是一时的，如果没有人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没有人引导他们，不给他们工作的目的，那所有的一切都会变得皮皮塌塌。
6: 明白了。
7: 坚持抗战！
10: 坚持抗战！
7: 坚持抗战！
10: 坚持抗战！
11: 行，来，让我出。爸爸，咱们先拿这个。哎，好，你看这个对不对啊？
12: 立下来了，
11: 这很简单的事儿。哇，你真厉害！
12: 你再等等。
6: 这篇文章你看过吗？
0: 还没有。
11: 你帮我看看这个字。是这样写的，
12: 对对，
11: 这个写的不错啊。
13: 干什么呢？哪个不识相的在胡闹？
1: 我就是新来的政工队队长，我叫萧寒。
13: 你是队长？
1: 队长。对。
13: 那我是谁啊？我告诉你，我叫董成，在这里是我说了算。
1: 好，我现在正式的通知你，你说的不算了。
13: 凭什么呀？你算老几啊？滚，滚出去！
6: 哎，给我滚出去！
14: 干什么你？啊，
6: 干什么你？
14: 哎，别！董成，你干什么呢？发生什么事了？
15: 子明，是我。
14: 一哥，你怎么在这儿？
15: 你看看这是谁？
14: 萧寒，队友们、同学们，这位就是那天在码头上击落日军飞机的大英雄。大英雄，我那个时候就在现场，他一个人一挺机枪，像一个孤胆英雄一样在那里战斗。敌人的飞机就在天上盘旋，子弹就在他的周围，他愣是没有退缩，一个人就把那飞机给击落了下来。他是我们心中的大英雄，中国人的大英雄，我们要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大英雄。
16: 欢迎大英雄。

0: 啊，你们要吵，闪开！
1: 刚才子明过奖了啊，我呢是姚局长派来的新任政工队的队长，我叫萧寒，今天来呢主要是跟大家打个招呼，等到明天的时候我再和你们详细的谈一谈说一说，可能今天晚上打扰大家休息了，不过我想跟你们说，你们虽然睡了，但是日本人现在并没有睡，他们正在枕戈待旦，厉兵秣马，准备随时杀过来，把你们这些还在睡梦当中的人杀死在美梦当中。还有一些人没睡，那是被日本人迫害的我们的同胞们，因为这偌大山河已经无法安放一张他们可以睡觉的床了。已经永远地睡去了，这些人就是被日本人杀害的我们的同胞们。当然也有为了不让我们这个民族再受欺凌和压榨，宁愿牺牲自己生命的英雄们。睡觉的方式，我宁愿选择后者，我宁愿马革裹尸，宁愿让自己的头颅砸向敌人们，宁愿让自己的鲜血洒遍整个山河。我就想知道，如果让你们选择，你们想选哪一种？
2: 我要跟着你为国而战，我们不想在浑浑噩噩的美梦中死去。

0: 对了，把所有的自行车一律都放在这里，摆放整齐，听到没有？
1: 听到了。
0: 还有这地，把这草扫干净，把这边该撕的都撕掉。
1: 好嘞。
0: 哎，以后像这种东西，坚决不能再玩。听到了吗？把这些东西都收好，一律烧毁掉，扔掉，该扔的扔，都搬进去。亮的东西都统一的放在这边。

0: 们几个怎么那么闲啊？不跟大家一起干活吗？
1: 你们是谁？骗得了他们，骗不了我们。
0: 我可告诉你们几个，
2: 来这搭把手。
0: 如果不参加大家的集体活动，那你们就离开这儿。
1: 老姚姚局长请我过来，要走也得他说话。
3: 请问这里是中工队队部吗？
4: 是啊，你们是？
2: 这给我吧。
5: 阿娇，
3: 林哥，
5: 真的是你啊！哎，太好了，
3: 林哥，
5: 你跑出来了。
3: 我不仅自己出来了，我还带了我两位同学呢。我们都想参加中工队，为抗日做点事情。
5: 太好了，
6: 这两位同学是？
3: 这个叫阿雪。
4: 阿雪好。
3: 你好，这个叫阿玉。你好。
5: 阿玉，
4: 你好。
5: 对对对，
3: 谢谢谢谢
5: 谢谢。队友们，咱们来新同学了。
1: 哎，
5: 新同学，
1: 怎么搞？我同意了吗？要来人先到我这儿报到。
5: 我警告你，现在肖大哥已经来了，我们不会再允许你在这里胡作非为。
1: 你以为他能在这里待得住吗？你们找的靠山并不牢固啊。
5: 杜成，你真让我害臊。你这么做只会让我们丢人，人家还以为我们是一群混混，一群流氓，丢人！跟我走！
1: 站住！没有我的同意，谁都不许进，没有房子给他们住。

0: 大家都是同学，别这么说。
1: 是啊，
2: 同学们，
3: 别这么说，
2: 队友们，
3: 同学嘛，
2: 我们离开家乡，离开亲人，来到这里参加政工队，为了什么？我们为了抗战，我们为了牺牲。可是我们来到这里，碰到了他们。他们完全没有按照省主席黄绍竑承诺的来做，关键是无所事事，根本就没有事情给我们做，而且他们还在外面让我们蒙羞，受到大众的误解。我们可都是一群先进的青年，这种日子我们不会再忍了，我们还需要再忍吗？
4: 对
5: 对，
4: 忍不了，
5: 对对，
4: 说对，
5: 干嘛呢？
4: 是吧？看我找人怎么收拾你！等着！
6: 您别担心，没什么大事儿，好好休息。
0: 谢谢。
6: 赶紧给他包扎吧。
7: 嗯，好的。
6: 你们跟我出来一下。我听说有的大夫担心战火会烧到这里，想辞职离开。有这种想法我很理解，所以想走的都可以走，但是一定要在走之前把自己患者的治疗方案都安排清楚。好了，你们先去忙吧。
7: 嗯，好。
8: 好，
6: 我们运回来的那些西药一定要保管好，战火一旦烧到这里，这些药就太宝贵了，那都是用来救人的。
9: 大小姐，我不懂为什么要治疗枪上的药。
6: 孙博，您就别问了，不告诉您是为了您好。这样吧，今天晚上就全部运到家里去，这样我心里才会踏实。
9: 放心吧，大小姐，我这就去办。
10: 哎，给我一张，
11: 来，大家看一看，
12: 欢迎加入青龙队，拿着
13: 来，青龙队，
14: 青龙队，

0: 热情给感染了，是吗？
1: 想到了我们小时候。
2: 老大，
3: 林小姐，我那药，要不我再去逛逛？
1: 没事，你们把我送回去吧，我搭个便车。
2: 走。
4: 坚持抗日，
5: 坚持抗日，
4: 一致对外，
5: 一致对外，
4: 保卫中华，
5: 保卫中华。
0: 知道小韩这小子整天在干什么吗？
1: 不知道，也不关心。
0: 连逼带骗的啊，要一个职位，偏要当孩子头，到政治工作队，简称政工队队长。哼，你刚才看着那些活蹦乱跳的、天真烂漫的，全都是。
1: 这倒是符合他的风格。
0: 也不知道他脑子里整天都想什么呢，一点正事都不干。但话又说回来，他这运气啊，还真是不错啊！日本人的飞机啊，就要往他子弹上撞，好像就希望真的就被他打下来一样。结果他不费吹灰之力，真就把那飞机给打下来了。不想当这个抗日英雄都不行，他这运气好的呀，也是没谁了。
6: 我觉得你现在教他们如何去打仗有些不妥，还不是时候。
7: 他们都是热情积极向上的年轻人。
6: 对，我跟肖恩同志单独谈谈吧。

0: 小兰，我必须要严肃地跟你谈一谈，因为组织上啊，让你到工作队去啊，是想让你在这里面先站住脚，啊，做好你青年人的思想工作，为将来的工作储备力量。如果你工作做好了，他们就是火种，星星之火是可以燎原的。但是我反对你过早的这教他们这个武装训练啊，啊，你这样大张旗鼓的会引起别有用心人的注意。
1: 不是，老张，正因为他们是火种，所以咱们才要教他们如何使用武器，懂得如何打仗。他们保护好了自己，那咱这战争肯定会胜利。
0: 那你告诉我，你是多一个兵好，还是多一个指挥官好？
1: 哎，咱不是向来都宣传官兵一体吗？哎，既要做好宣传员，当然也要做好战斗员嘛。只有懂得了战斗技术，那以后才能成为优秀的指挥官，这也是为咱们未来的战争储备人才啊。
0: 行，
1: 老张，要不这样，咱先试试行吗？如果有不好的苗头，我立刻让他们刹车。
0: 你刹什么车？不，萧寒，我严肃告诉你，如果你一意孤行的话，我请求上级啊约束你啊，或者让你离开这里。
1: 哎呀，好了，郑书记，我的好大哥，你细细弄行吗？行，我一切按您说的办，行吗？
0: 要收敛，
1: 收敛，
0: 好好干。
2: 是。
0: 我始终觉得这问题，你这是……
1: 哎呀，老哥，您就放100个心吧，交给我。
0: 因为你，国民党有一些人都专门关注这个。你，
1: 哎，来，
0: 说你们这是
1: 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啊。
3: 再用点力，你们不仅需要学习知识，在体力上也必须要过关。一、二、一、二、一。一定要走出来女兵的气势。女兵，哎，很好，好转。转的时候不要从左手，要从右手，明白吗？
4: 明白，明白。
3: 低一点，要注意要领，要低一点。
4: 加油！
3: 让你们慢一点，慢一点。
5: 蔬菜，菜菜喽！
6: 就是这家，
7: 是这家吗？
6: 老宋，
8: 昨天跟你说的，准备了吗？
6: 哎，放心吧啊，早准备好了，耽误不了您的事儿。
8: 来，
6: 里边请，不要着急，都有啊。
8: 坐吧。
7: 这都准备好了，好嘞。
8: 你们可别小瞧这儿，这可是老店。
6: 哎，
8: 但是
6: 好啊，
8: 就是要排队。
6: 哎，别急啊，别急，别抢，都有。
7: 谢谢卢长官，带我们来吃好吃的。
8: 你们以后想吃什么，跟我说，我带你们去。好吧。
7: 好啊。
6: 别急。谢谢。给我尝尝，谢谢。哎，排好啊。
7: 有点淡了。
6: 都有。
7: 我去加点盐。
9: 哦，
7: 在那儿。老板，这汤有点淡，我加点盐啊。
9: 哎，谢谢，
6: 好，
9: 你去吧。
6: 哎，谢谢。
8: 哎，有，
9: 谢谢，到我了。
6: 哎，
9: 谢谢。给我来一碗，
6: 还好啊。
9: 哎，好，知道了。
6: 别抢啊！哎，别抢，
9: 不抢，
6: 别急。
9: 哎，谢谢啊。
8: 这回呢？
7: 加了盐，味道就好了。
8: 那我以后常带你来。
6: 这是
7: 好，不行，也要带着我们。对啊，带着我们。
8: 你们这是要吃空我的钱袋子呀？
9: 有吗？
8: 不过，
9: 谢谢。
8: 我们也吃不了多久了。
7: 怎么了？
9: 好。
8: 日军要进攻镇海了。
7: 啊！
8: 吃吧。
10: 日军入侵在即，为阻挡日军从海上登陆，用商船。

0: 团臣于永江航道的计划开始实施了。
1: 从1938年，也就是民国27年，宁波防卫司令部在镇海入海口打下第一个梅花桩开始，到去年租用招商局的新疆天轮、上海太平公司、太平轮、福康轮、大通、定海、海宁、姚北及各公司的船舶，被凿沉在镇海口、赵宝山到金鸡岭一带，作为第二道防线。可是现在又要到公司招船，要在宁波镇海徐耀蚌转弯处沉船，设置第三道防线。这没完没了的消耗啊，这不是让我们大家破产吗？
2: 是啊，
3: 说得对，
2: 是啊，
1: 实在是没有办法。我们上上下下的一大群人等着养活，都要吃饭。
3: 对，
4: 可不是嘛，
3: 这得问题必须得解决，
4: 是饭必须得解决。
3: 对呀，
4: 就是
5: 由于各航运公司都缺少轮渡，可是又有那么多的物资需要转运，所以现在都是客货混装，经常超载。景升轮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发生了沉没的惨案呢，旅客全部遇难。
6: 不是我们宁波商人不爱国、不支持抗战，只是能不能换一种方式？难道宁波以后就没有航运了吗？我们可以捐钱捐物，要我们捐多少都可以，我们只希望能给我们留几条船。
1: 对，我们宁波人不能没有船，留下了船
6: 不能没有，
1: 就是留下了希望。
6: 我们还指望着他吃饭，
1: 给我们留点希望好不好啊？
6: 对，
7: 给我们一点希望好不好啊？
8: 对，
6: 怎么不能没船呢？怎么办？哎呀，
9: 这

0: 我父亲小时候圣贤书读得多了，懂了一些道理，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三个不能避。是什么呢？一是为民请愿不能避，二是为赴国难不能避，三是临危受命不能避。 这三个不能避，现在都被我们赶上了。那您刚刚为什么不跟大家说说这个道理啊？上次沉船的时候，大家都是积极响应，每次的抗日捐款，大家都不敢落后。我们宁波的商人都是爱国的，现在要不是他们。 有苦处和难处，他们也不会这样。本来这家航运公司是留给我女儿做嫁妆的，你是我女儿，又是这家公司的董事，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1: 国破家亡，国不在，家何存？
0: 公司要是倒闭了，你的医院也就没有帮扶了。我可以继续当个医生，悬壶济世啊。只是苦了我们这些员工。给公司的每一位员工、工人发半年的薪水，让他们到其他的地方去找事情做。有我们林家在，就有大家吃的。
1: 父亲，您真的让我感觉到骄傲和自豪。
0: 谢谢。告诉大家。

我们公司的船准时准点按照警备司令部的要求到镇海指定位置，早懂。

爸爸怎么没来啊？爸爸说，在他眼里，这些船都是有生命的，对他来说，就是生离死别。看着他们慷慨赴死，他没办法面对。他从昨天中午开始就没有吃东西了，今天早上一大早起来就沐浴更衣。 可是最后，他还是没有来。

0: 对了，杜爷，我就想知道现在这沉船的地点路线到底是什么。
1: 现在是什么时候啊？你在这说这个？
0: 杜爷，如果现在我们不知道这些沉船的准确地点的话，根本就无法阻挡日军军舰的进入。
1: 别说了，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0: 我们的船全来了。1940年7月，
1: 日军进攻宁国。在此之前，为了封疆渡航，阻止日军，当地企业家们将凯斯登、海绥号等21艘船只自发沉于甬江航道，为抗日做出巨大牺牲和贡献。

0: 东爷，
1: 你又在这闹什么幺蛾子呢？嗯，
0: 哎呀，我没胃口。你看，这第一次沉船的地点我是知道的，那第二个这个沉船地点，刚才玉珠跟我说过了，我总觉得还是不对的。
1: 你能不能消停一会儿？嗯，坐下来吃点东西，或者陪老爸聊会儿天儿，怎么总爱没事找事儿呢？怎么着，偏要用人家的错误来证明你自己的优秀是吗？嗯，人家第三战区和宁波司令部整天看地图研究战略的参谋们就不如你。
0: 你自己仔细看看。
1: 爸爸，
2: 哎，
0: 老爹，
1: 您吃东西了没有啊？
3: 爸已经三天没吃饭了，以告慰那些沉在海底见不到光的孩子们。
0: 老爹，
2: 别劝我，谁都别劝我。
0: 我不是要劝您，您还想要我们这个国家进入大航海时代吗？
2: 我想，我当然想。

0: 怎么觉得您好像并不想？
1: 小寒，
0: 如果您真的想的话，您就不应该这么折磨自己。如果您真要这么想的话，您就应该和对这个国家充满希望的人一样，好好的活着，健健康康的活着。因为只有咱们活着才能有希望。现在最希望咱们患病，最希望咱们倒下的人是谁啊？是咱们的敌人。难道您就愿意这样服输了吗？

0: 我仔细研究过了这个沉船的两个地方，而且还画出了防御线。我发现这次行动根本就没有经过周密的研究和科学勘察，这不仅没有防御住日本人的侵略，反而是让船主们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完全是一次无谓的行动。
1: 这腐败的国民党军队和政府，你告诉林老爷子了吗？
0: 这事儿我还没敢跟他说。我怕这双重的打击会把他弄垮的。
1: 对，
2: ゼロ号早く作戦防御配置図を盗んでこい。こちらは飛行部隊を拝見するから。

0: 陈生啊，你觉得这个防疫计划还行吗？
1: 不好说，这看上去好像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
0: 这自古以来呢，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真正打起来有很多不确定性。我相信你的临阵发挥，这样，到我那儿去。我最近请了一个厨子，特别的会做菜，小酌一杯。啊，
1: 好吧。
0: 那个独山，我就知道啊，你跟你们营长呢是死党。咱这样，跟营长一块儿去，去我那儿小酌一杯。
1: 一起吧。
2: 好嘞，团座。
0: 小刘，
2: 在。
0: 收好。
1: 拿了，把它封上。
2: 是。
0: 走吧。
3: 你俩，你俩还在这待着干嘛？外面都开始轰炸了，快走啊！啊，快拿东西走。

0: 快，等等等等，跟上！快！
1: 我兄弟受伤了，你们快救救他吧，让我送你去给他包扎一下。
2: 你一看就是个老病，兄弟，你这样是在为难我。
0: 兄弟，都是一个团的，兄弟，你怎么能这样呢？你帮帮忙啊！
3: 帮忙吧！
1: 好好，进吧。
0: 谢谢兄弟，快快快，扶他回去。
4: 稳点，
0: 站住！
4: 站住！
0: 旅长，
5: 二位娘。
0: 我兄弟受伤了，我知道咱们这儿有医护所，您救救人呢！
4: 救救他！
0: 这是你能去的地方吗？
4: 不是
0: 啊，他不行了。
4: 我告诉你啊，这里只为军官服务，你可别给我。

0: 不把规矩坏，你说的是人话吗？你当官的命是命，我们当兵的命就不是命啊！
1: 他跟我说话了，
0: 我跟你说话呢！
1: 你再说一遍试试！
0: 来啊，来啊！说怎么了？
2: 长官，
0: 求求你，一个村的兄弟，他们家已经死了两个人了，就剩下他一个了，求求你，求求你，救救他！
1: 他家里死了人。
0: 关我什么事儿？我还准备随时飞过去取呢。你甭给我在这废话，再跟我废话，我连你一块毙了！
3: 开枪！
0: 开枪！
1: 我没空跟你们在这啰嗦啊！把他们给我轰出去！真晦气！
0: 胡哥，胡哥，
3: 干嘛？
4: 兄弟，老吴死了。对不住，兄弟，哥没能救你的命。放心，哥送你回家。

0: 团座，团座，嘿嘿嘿，分生啊，分生啊，老哥哥太佩服你了。嘿嘿，这小安乐窝不错呀，我能搬进来吗？
1: 团座，您是应该搬进来了。
0: 哼，好。哎呀，分生，你不觉得日本人真的要到了？
1: 我已经能听到他们的脚步声了。
0: 喂，是，唐座，您的。谁呀？电话追到这儿来了。喂，哎，哈哈哈哈哈！好好好，马上，马上。是，否则来的电话。分身啊，聪明。
2: 如果不是他，那就不叫否则了。你是怎么发现团长的文件柜是被动过的？防空警报刚响的时候，我跟大家一样，也往防空洞里跑。但是我刚跑进去，觉得不对。按照条例，我应该先保护好机密文件，所以我连忙跑了回来。等我进去打开文件柜。 这时候发现有人挪动了文件，
1: 文件柜是锁着的，
2: 看起来没有什么异样，一点也看不出来。
0: 那你是怎么确定有问题的？嗯，
1: 别慌，慢慢说。
2: 我看到风口。
0: 这不是好好的吗？搞什么搞？可是，蜡封真的被打开了，应该是有人动过的。什么意思？这桶只有你我接触过，不是你动的，就是我动的，啊？陷害我？
2: 没有，团座，我只是尽我的职责，团座。
0: 扰乱军心，来人，拉出去，关禁闭。
2: 团座，
0: 是，
2: 团座，我没有这么说，团座。
0: 我只是尽我的职责，团座。等一下，等一下，团长，别生气，别动怒，没出什么事儿就是好事儿。何况这个兄弟，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否则他也不会来给咱们汇报这个事情。我告诉你啊，就这样吧，啊，就这样了。我告诉你，今天啊，是看在特派员的面子上，我饶你一回。 下次再敢扰乱军心，你看我敢不敢变了你？滚！
2: 谢谢团座。
1: 刘干事说的没有错。

0: 我们这儿确实有内鬼。
1: 森生，如果咱们这儿有内鬼，这事儿可就严重了。
2: 可是你得拿出

0: 怕之策呀，团长。如果抓不住这个内鬼，我们大家性命危矣。
1: 那不就是柳干事干的吗？
2: 端座，没有证据，不能这么早下结论。单就今天这件事儿，说明不了什么。
3: 这盗窃防疫公示图还不是证据？
2: 柳干事他只是发现了问题，并不能证明就是他盗取的。
1: 你有什么好办法？
2: 如果我的感觉没错的话，这个防御公示图应该还没来得及送出去。如果能人赃俱获，不但可以挽回损失，还能除掉这个内鬼，这样会一举两得。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2: 能接近团部的人就那么几个，我们把他们盯紧了，谁有异动就抓谁。
0: 团长，我看这件事儿就交给林营长去做吧。
1: 如果我们这儿有内鬼，太可怕了，太可怕了，查，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0: スパイが中央軍の防御の抜け穴を発見しました。その情報をすぐに確かめろ。
1: はい。
2: そう。

0: 肖哥，肖哥，嗯，来，这个都是老郑自己的东西，让我给你拿来了。
1: 哎呀，这老郑对待咱们就像大哥对待小弟一样啊。
0: 可不嘛。不过肖哥，嗯，老郑对你的做法好像还是持保留意见。
1: 如果没有分歧的话，那就是一潭死水，只有活水才能养活鱼。
0: 对，
1: 你说呢？
0: 对对，是。接下来就带领大家再去把
2: 会打机枪那哥们儿在吗？
3: 二位，二位，你们是谁啊？
2: 找人，浓眉大眼。
3: 这找的谁啊？你们
2: 放
4: 你干什么？你们
2: 人待的地方呗，还能是狗窝不成？
3: 你怎么说话的？你说什么呢？
5: 这么说话？
2: 我是结巴，不是哑巴，不多说两句更结巴。
3: 行了，你们别着急啊，我们俩不是来闹事儿的，我们俩都是当兵出身，
2: 打过硬仗，孟婆给汤没喝不想死的老兵。
6: 我们这里面只有学生，没有你们要找的人，你们先出去吧。
2: 学生咋没学会做人呢？
3: 你是来捣乱的？
7: 你少说两句，给我闭嘴。
6: 我就告诉你，我们这就没有像你这样的兵痞。
3: 不是，你学，你怎么回事啊？干嘛呢？不讲道理，非得往里面硬闯。你们俩谁啊？找谁啊？
8: 我们俩来找人，找人的。
2: 浓眉大爷会的。

0: 哎，对对对，就是他，就是他，
1: 就他，就
2: 香哥，
3: 机枪班长，
0: 哎，记得
1: 记得他，
3: 哎呀，二位这是搬煤灰了，
1: 这
3: 啊，来吧，跟我来。来来来，
0: 啊，走走走！是啊，
4: 我们哥俩当兵，就是打鬼子，不受人的气，不想给那帮当官的做下人。
3: 来来来，二位喝点水。
5: 嗯，谢谢。
4: 所以我们俩就跑出来了，不跟他们干了。
5: 俗话讲，人挪死，树挪活。
4: 嗯，
5: 人，我不说话了，我吃饭。
3: 二位怎么想起来来找我呀？
4: 我是老机枪手。实话跟你说，我平时很少服别人，但就服你。
3: 哟，慢点。
0: 喝
3: 水啊！
0: 嗯。
4: 我们哥俩跑出来之后，满地劲儿打听你。这半路上巧了，遇到你带的这个队伍。哎，我问过了，你们这政工队不只收学生是吧？也收其他人？
3: 没错，
5: 学生不顶用，又打不了架。
4: 只要你把我们哥俩收了，我让我们干什么都行，我不挑。
5: 我挑一个，我不能跟刚才那学我那傻子一起。
4: 你怎么？你甭理他，他就这样，就这样，吃饭。
3: 哎，我还真希望你们能来。我就想要你们这种打过仗，然后懂枪械使用的老兵，欢迎你们的啊！
5: 我是炮兵，你有炮吗？
3: 早晚会有的啊！
6: 肖哥来了，
3: 好，
6: 哎，你们俩冲个澡，把这干净衣服换上了
3: 啊！好，海生啊，
6: 哎，
3: 等他们冲完澡之后，带他们和大家伙都见见面。
6: 好嘞，
3: 以后啊，咱们就是一家人了，一起抗战啊！
6: 放心吧，那走吧，咱。看看，都是新衣服，嗯，料子也好，走吧。
4: 走啊！
5: 我不想跟刚才那人一起住。
4: 说什么呢？别娘们唧唧，赶紧走。报告。
7: 这个地方要加强一些防护。
8: 不是，那个人。
7: 这个点
8: 是，
7: 还有这个点，
8: 嗯，
7: 就一定要加强防守。
8: 好，我知道了。
7: 然后，
8: 这里吧。
7: 对，这都是要塞，
8: 营座
7: 要马上出。
8: 好，怎么样了？
7: 如果没什么，
8: 我按照您的吩咐，
7: 照我的方案，
8: 派人盯着团部那几个人，都没有问题，除了柳干事。
9: 柳干事，
8: 对，
9: 柳干事，不可能是柳干事。如果是柳干事，他为什么主动揭发这件事情啊？
8: 我觉得这正是他的狡猾之处，贼喊捉贼，他就是利用我们这种心理排除了自己的嫌疑。他这招看似险棋，实则剑走偏锋，妙啊！您想想，就连您都对他没有一丁点怀疑，更何况其他人呢？
9: 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的话，他这心机可太深了。
8: 影座，其实我们不用这么费劲。他之所以慌张，我觉得是因为情报还在他手上，并没有送出去。我们可以直接去搜。
9: 万一搜不出来呢？那不打草惊蛇了？
8: 我觉得可以赌一把，赢的概率还是很高的。
9: 就按你说的去办吧。
8: 是。

0: 你们干什么？
1: 老柳啊，说吧，东西藏哪儿了？
0: 什么东西啊？
1: 你现在交代，还能给你留一条活路。
0: 不是我，我什么也没干。

0: 老柳啊，人赃俱获了吧？
1: 你，
2: 行了，今天咱们几个都在这儿了，没外人。哎呀，这次抓内奸的事儿啊，多亏了粉生，啊，反应及时，布置妥当，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0: 来来来，我帮你。哎，
3: 挺沉的。哎，慢点啊。怎么样？
4: 可以啊。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3: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

0: 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手骨老帮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2: 每只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帮，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只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3: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4: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5: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5: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

0: 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帮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2: 每只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帮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只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为

0: 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你希望陪他们安享晚年，你渴望与他牵手相伴，你期待新生命的到来。
2: 如果有一个角色演好了就能名利双收，现在不知道从哪儿蹦出来一个瞎子愣要抢你的主角，你会怎么做？
3: 我削死他。
0: 假戏真做，
4: 这场不是儿戏。
0: 河南卫视守护者们，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刘宁主持并讲话；玉品闯四海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地沟油凭啥变身出口航油；今天的大象深度聚焦，河南创新实施两大青年就业专项计划，促就业稳就业。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6月14号，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1: 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深刻阐述了培育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意义，并围绕强化产业协同、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完善政策支持、健全治理体系等提出明确要求，为我们做好相关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加强统筹谋划，做好前瞻布局，牢牢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趋势、产业变革走势，坚持因地制宜、错位发展，聚焦“十五五”时期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主攻方向，发挥河南产业基础优势，积极谋划布局，推动我省未来产业蓄势发力、茁壮成长。要深化创新引领，加速成果应用，坚持产业出题、科技答题，聚焦制约未来产业发展的卡脖子问题，加快构建基础研究、应用开发、场景开放全链条创新体系，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强标准化建设，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进专利转化运用，努力将科研创造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要完善政策支持，营造良好环境，加强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的要素保障，进一步健全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完善长期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支持政策，深入推进教育、科技、人才领域的深层次改革，依托创新平台载体筑巢引凤，让创新创造的活力充分涌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今年一季度，河南生物航油实现首次规模化出口，销售额突破1亿元大关，成为外贸成绩单上的一大亮点。今天的玉品闯四海，一起来看看一家河南企业如何将地沟油变成航空燃料，并用技术优势抢占欧洲高端能源市场的。

0: 河南企业的出海呢，不只是把商品卖了出去，就连运送这些商品的航班加的生物含糊燃油也可能来自河南的企业。这瓶航空燃油可不是从地下开采出来的，而是由餐厨废油转化而成的。
1: 在位于濮阳的均衡生物停车场内，多辆油罐车整装待发，直奔港口，目的地欧洲。
0: 第一季度一个销量是啥情况呢？
2: 1.6亿，三月份有一个比较密集的出口，有将近20,000吨，现在确实是有点供不应求了。主要的合作的客户呢，国际比较知名的能源巨头，美孚、壳牌等等。
1: 巨大的海外蓝海市场为啥被这家河南的民营企业抢占先机？答案藏在企业提前10年的布局中。均衡生物原本是一家传统化工企业，眼看着老路子越走越窄，急需转型。怎么转？往哪儿转？企业把目光瞄准了绿色能源赛道。
3: 当时我们在这个试验条件还不具备的这种情况下，和大连院了一块儿做这方面的试验，我们自筹资金把这一块这个一点一点的做起来的。2022年生产出航煤。
1: 当别人还在观望时，他们已经把地沟油变成了一颗种子，埋进了创新的土壤。2023年，均衡生物的生物航油进行了长达1000小时的航空发动机试车，性能指标和普通航空燃料一致，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2: 2024年的时候，我们拿到了第一张国内民营企业的生物航煤的试航证，那是全国的第二张。
1: 资质有了，但一开始由于生物航油与普通航油的价差过大，海外市场接受度并不高。但企业始终没有放弃，持续打磨技术，优化工艺。2025年风口来了，全球绿色能源政策落地发力，欧洲正式出台新规。欧盟明确要求航空燃料中必须添加2%的可持续燃料。
2: 全球头部的能源公司他就问我们一个问题，说你们有没有样品可以发给我们。当时我回答得很自信，我说当然有。对方表示很惊讶，说有很多企业找过他们，但是都是停留在这个纸面上，只有我们是唯一一家真正拿着产品可以跟他谈实际的交易的。
1: 目前国内成品油实行出口配额制，许可证申领流程复杂，对于生物航油这一新兴赛道，国家商务部、海关总署等4部委出台了出口白名单制度，可自主申领和获取出口许可证，生物航油出口开启了快车道。
4: 均衡事业入选白名单，宣布了河南空白获24万吨核定出口产能，对于出口产品认证、环境效因素等，我们争取更多支持。
1: 订单爆了，市场火了，但企业没有停下脚步，他们持续加码产能，加速全球布局，全力冲刺更大市场。
5: 2期投产以后呢，产品是原来的5倍，从原来的20万吨提升到100万吨，也将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单体 SAF 工厂。在销售模式上，拓展东南亚市场、日本、韩国、美洲市场。预计在明年呢，我们可以实现年销售产值超过100亿。
1: 有人说，站在风口，猪都能飞，但风口常有，为什么是这家企业飞了起来？背后的答案其实写满了艰难，是告别传统产能温床，一头扎进新质生产力转型的胆魄，是于全球能源风云变幻中提早看见方向的高远目光，是为陌生技术砸下真金白银的决绝。今天，企业出海不再是一场孤胆赌局，而是一场以魄力为脚力、以判断力为方向的持久长跑。
6: 关注热点话题，探寻发展密码，来看今天的大象深度。
7: 高校毕业生就业是稳就业工作的重中之重，当前正值高校毕业生集中求职的关键期。河南创新推出乡村振兴村级协理员和万名大学生助企服务两大就业专项计划，精准破解青年求职难题，引导青年扎根乡土，助力乡村振兴，赋能产业，助力企业转型。
8: 看啊，咱今年的瓜新下来的又大又熟，还很甜，快来采摘品尝吧。
9: 这个正在拍摄视频的女孩叫赵科琴，是新乡市丰丘县城关乡山里寨村的乡村振兴协理员。去年从商丘师范学院毕业后，她曾经在城市里多方求职，但都不理想。
8: 当时毕业的时候有投了30多家公司的简历，确实迷茫和彷徨过，后来就是想不如去到农村去感受一下。
9: 就在赵科琴萌生返乡发展之际，河南省乡村振兴村级协理员专项计划正式落地，重点吸纳近

0: 今年未稳定就业的本科及以上学历的高校毕业生到乡村基层工作，经过层层考核，赵可请成功入职，成为一名乡村振兴协理员。依托系统化的岗前培训，加上村两委班子的悉心帮带，赵可请快速完成角色转换，帮村民办理育儿补贴申领、医保缴费宣传、老年人养老资格认证代办等，耐心解决村民急难愁盼的问题，成为乡亲们信任的贴心小棉袄。
1: 我家有个90岁老婆婆，雇佣手机做老年认证、线上缴费，都是她手把手帮忙办理。老人每次都念叨这闺女非常贴心，村里的老人都特别认可她。
0: 充分发挥青年特长，赵可请通过拍摄短视频、线上宣传推广，帮助村里拓宽农产品销路，同时还借助新媒体平台为村里公益活动募捐资金。
2: 以前每年募捐只有2-3千元，用来给老年人过年过节发放慰问品。他来之后募捐达到30,000元，没想到刚毕业的大学生能把工作做得这么好。
0: 基层天地广阔，青年大有可为。如今河南省首批乡村振兴村级协理员已覆盖全省5100个行政村，越来越多像赵可请一样的青年毕业生在基层治理、乡村服务、产业发展的岗位上施展才华，成为助力河南乡村振兴的青春生力军。
3: 如果说乡村振兴村级协理员计划为青年学子搭建了扎根乡土的就业平台，那么万名大学生筑起服务专项计划则精准对接企业用工需求，引导高校毕业生走进企业一线，实现大学生就业与企业转型升级的双向赋能。
0: 毕业于郑州大学材料与化工专业的郭倩倩，求职时一直希望找个专业对口的工作，但始终没有匹配的理想岗位。在了解到河南万名大学生筑起服务专项计划后，她试着报名参加，顺利拿到优质企业岗位。如今郭倩倩已正式入职一家上市企业，成为一名产品研发工程师，企业的一对一导师带教模式帮助她快速补齐职场实操短板。
4: 来到公司后，每天都能接触到行业前沿技术，参与实际项目研发。大学生筑起专项计划不仅帮我打开了就业思路，更是给了我扎根河南的底气。
5: 这些新入职的年轻人思维活跃，专业功底扎实，学习能力强，为我们企业技术升级、人才储备注入了新鲜血液。
0: 据了解，2025年万名大学生筑起服务专项计划已助力10331名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通过企业优质供岗、学生自愿择岗、政府财政补贴方式，达到了企业得人才、学生得岗位、干部得培养、营商得优化的多方共赢，树立高校毕业生到实体谋实事、创实业的就业新风向。
6: 2025年，我省统筹了8亿元专项资金。创新推出了乡村振兴村级协理员、万名大学生筑起服务两个专项计划。今年，我省乡村振兴村级协理员增加到10,000名，纳入事业编制管理，又新增了社区网格事务协理员10,000名，纳入社区工作的队伍。同时，加大3支1扶、特岗计划等基层服务项目招募规模，为毕业生提供更多基层就业岗位。
3: 政策精准赋能，青春逐梦中原，两大青年就业专项计划，一端连着万千青年的就业梦想，一端连着乡村振兴实体经济的发展大局。从乡土基层到产业一线，河南以有温度、有力度、有精度的就业政策持续拓宽青年就业赛道，让更多青年人才扎根中原，建功立业，以青春之力赋能现代化河南高质量发展。
7: 洞察政策动向，解读经济脉络，下面走进大象石郑州看点，看看本周有哪些精彩内容。
8: 不知不觉间，六月就过了一半儿，河南也在悄悄发生着变化，有些变化藏在小处。本周的大象石郑州看点，我们就聊聊河南的新气象从哪儿来。本周，省委组织领导干部在省委党校集中观看了一堂沉浸式党课《您好，焦裕禄》。焦裕禄是县委书记的榜样，这个名字大家都熟悉。这堂课很有意思，它不是让干部们坐着听讲，而是走进焦裕禄人生的三个关键阶段，通过实景演绎、时空对话、党性叩问、集体互动等沉浸式教学形式，把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

0: 而上、无私奉献的教育路精神变成了有血有肉的体验。当前全省正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教育路就是最好的教材。省委组织这样一堂沉浸式党课，信号很明确，就是要让河南各级领导干部对照榜样，弄清楚什么才是真正的政绩。有些干部觉得政绩就是 GDP， 是大项目，没错，这些是政绩的一部分。但焦裕禄告诉我们，政绩的根本是为老百姓办实事儿。他在兰考475天没修一条大路，没盖一栋高楼，却让老百姓记住了他一辈子。政绩观对了，发展的路子就不会跑偏，新气象自然就有了。本周郑州海关公布了最新外贸数据，前五个月河南外贸进出口4328.5亿元，超过了去年上半年的总值。其中亮点不少，比如机电产品占了外贸出口总值的65%。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河南出口新三样合计出口210.1亿元，增长了75.2%。光是电动汽车一项就出口了191.9亿元，增长71.7%。出口锂离子蓄电池、光伏产品也分别增长1.6倍、17.1%。河南新三样的爆发式增长，本质上是先进制造业集群厚积薄发的集中释放。就在本月初，比亚迪郑州号滚装船抵达了澳大利亚墨尔本港。一艘船载着河南造的新能源汽车驶向地球的另一端，这就是河南制造向新向绿的缩影。而新三样出口的猛增，意味着河南制造正在更深地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河南是制造业大省，农机产业是其中的重要板块。今年河南的麦收进度很快，集中机收自5月28号开始，历时13天，到6月9号基本结束。下播同样速度很快，截至6月13号，全省下播面积8554万亩，占预计面积的94%。之所以能收得快、种得快，靠的是农机多、农机好。比如今年河南的麦收机收率已经达到了99.8%，农机装备是推进农业现代化最关键、最根本的支撑。建设现代农业，关键在农机。河南不仅是农业大省，更是农机制造大省。规模以上农机装备企业超过160家，产业规模突破600亿元。洛阳现代农机装备集群已进入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行列。洛阳中国依托2025年出口拖拉机销量首次突破1万台，成为出海国家名片。洛阳陈汉深耕甘蔗收割机细分赛道，市场占有率稳居行业第一，产品远销阿根廷、泰国等地。更值得关注的是，随着新农人崛起，农机产业迎来需求驱动的新机遇。今年麦收，不少农机手都是90后、00后，年轻人愿意开农机，农机产业就有后劲儿。发展农机产业，河南大有可为。好了，本期的大象时政周刊点就到这里。想了解更多河南政经大事，请关注大象新闻客户端。
1: 河南新闻联播亲启推出聚焦两高四着力、奋发有为15五人大代表再行动专栏。今天我们一起认识来自开封市通许县冯庄乡陈庄村的省人大代表李爱玲。10多年来，她深耕乡村产业，带领村民建棚兴业，增收致富。
2: 我最担心的在那豆角没有打拉出来，豆角出来晚呐，这个人家超市认可不认可啊？
3: 没事，在今年农村农业局他们的技术员一直都下地抽检。
4: 眼下在开封通许县陈庄村的果蔬大棚里，豆角、番茄、西瓜、水果、玉米等长势喜人。李爱玲每天都泡在棚里跟农户唠销路、聊难题，现场帮大家解心结、稳销路。
2: 经常来瞅瞅看看，问问这个长势啊，需要帮啥忙的吧，这非常关心。
4: 在相邻的大棚里，冯丽家的小吊瓜已经上市，每个大棚纯利润将近5万元。
5: 在领导的带领下，我们引进的西瓜的新品种、新技术，产量也不错，销路也不愁，心里可踏实。
4: 享有经济效益，就要在特色上下功夫。为了让村民接受新品种、新技术，李爱玲骑着电动三轮穿梭在村组田间、农户地头，常年奔波下来，硬生生骑坏了4辆电动车。
3: 特别是极端天气，我都会

0: 这个转一圈转砍砍一边砍一边，所以哪个地儿有点啥毛病我都是第一时间去掌握。
1: 2015年，李爱玲自筹经费建设五座特色种植大棚，先行试种摸索，第四年实现盈利，可观的收益带动村民纷纷参与。2018年，村内大棚增至37座。2020年，她带领大家又扩建89座标准化大棚。
0: 这一家是红薯玉苗，同学里选俩分，他不是找过来一个淀粉产业园，所以俺这是个棚全部是育的红薯苗。
1: 如今陈庄村已建成126座标准化大棚，种植规模达520亩。通过个人承包、对外租赁的多元经营模式，村里人均年收入从10年前的不足10000元提升到现在的3万多元。
2: 这四个大棚下来，除下我透支透支给工人发工资，到我就是手里就是12多万块钱，也非常高兴，也非常满意。我明年准备在新的产业园再追加3个大棚，
0: 绝对不辜负这个村民对我的期望。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所以这个初心我坚决不能忘。
1: 6月13号，由河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大象新闻联合主办的寻找观赛搭子计划系列观赛活动在郑州启动，200多名球迷现场为2026美加墨世界杯助威呐喊。2002年世界杯，中国队队长、前国脚马明宇也来到现场，与球迷一同看球聊球。
3: 这种形式特别好，我也希望更多的我们的球迷朋友参加到我们的体彩的竞猜。
4: 大家一起看球的这个氛围，进球的那个瞬间的那种欢呼声啊，感觉就是非常爽，非常精彩。
1: 寻找观赛搭子计划将一直陪伴球迷到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共在郑州、洛阳、新乡3座城市举办8场线下影厅观赛活动。球迷也可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观看线上直播，参与实时竞猜、弹幕互动、在线抽奖等丰富环节，零距离共享世界杯的激情与欢乐。
5: 下面来看一组大象资讯。
1: 6月12号，2026年铁道车辆轮轴技术交流会在洛阳举办。会议由中国铁道学会主办，近200位行业代表参会交流轮轴轴承前沿技术，并实地参观洛轴集团智能工厂，近距离观摩高端轴承数字化生产过程。6月13号，第11届树莓产业发展暨育游中原农文旅融合活动在新乡封丘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科研院所、企业、行业专家及种植户代表齐聚一堂，共同推动树莓产业链条延伸，拓宽销售渠道，深化产学研合作和农文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6月12号，2026年全国中学生网球联赛第一站比赛在郑州开幕。作为本年度联赛揭幕战，赛事吸引了来自全国各省市74支中学代表队、230名青少年网球健儿齐聚一堂。郑州分站赛各组别项目前8名及参加全部4站比赛的队伍，可跻身全国总决赛。6月14号，郑州市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主题宣传活动举办。活动现场，献血者、用血者代表依次分享心声，并在全市范围内开设多处献血点位，为献血市民提供专属纪念礼品。据统计，2025年郑州血液采集人数25.04万人次，多项供血指标位居全国前列。6月12号，天地人君城万象钧瓷艺术特展在京启幕。本次展览以许昌、曹魏三国文化与禹州钧瓷非遗文化为核心，现场举行了魏都钧魂文化对谈，启动了天地人君城万象项目，推动许昌文旅与钧瓷艺术走向更广阔的舞台。这两天，信阳淮滨县东西湖湖心岛上万鹿翔集，种群活跃度和聚集密度达到全年顶峰。白鹿洁白的身影与碧水绿树相映成趣。据介绍，今年岛上的万只白鹿已从短暂停歇的候鸟变为常年安家，种群规模与稳定程度创下新高。
5: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6: 更多资讯请关注大象新闻客户端。再见。
5: 再见。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的角色，绝对的主角。我想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有信心吗？
1: 一场戏一条命，
2: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0: 我们现在还有12小时。
3: 是你让他入局的。
1: 信一人赌一局。
4: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2: 我相信他。
1: 守护者们，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5: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6: 大叔，1000元远山润羊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7: 这羊咋跑到云上了？
6: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5: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0: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1: 长长的香现在的我就在你身边露出笑脸，可是我却看不

0: 一定有缘。
1: 这是何物？
2: 此物名为超视力，看远看近，一斧搞定。哦，
3: 大帅哥，快戴上试试看。
1: 好。咦，这咋砍真轻啊？
4: 能有多轻啊？
1: 我能砍轻你的头发勺。
2: 你俩别闹了，市民见面会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走吧，赶快
1: 走。
3: 现场的戏迷朋友们，欢迎走进河南卫视《远近时空梨园梦》戏迷见面会的现场，我是主持人樊华，欢迎大家。
5: 我是为咱们保驾护航的超视力品牌体验官刘艳玲。
6: 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梨园春擂主青年演员李灿。
5: 李老师，您还记得您第一次登上梨园春舞台是什么时候吗？
6: 当然记得，那个时候呢是2008年，当时呢我只有13岁，如今已经31岁了。感谢梨园春对我的关注，更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谢谢你们。
3: 有梦想就了不起啊！那今天来到咱们戏迷见面会的现场，准备给大家来哪段好戏？
6: 豫剧经典的小生唱段《避正与妙长秋》。

0: 谢李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经典剧目。我们大家伙都知道啊，您的恩师是大家所熟知的王希凌老师，而且啊，您是他收的徒弟当中年龄最小的一位。
1: 所以我说还要感谢李远春，就是我参加了百团争霸全国青年演员大赛之后，当时我的师父王希凌老师是评委，哎，觉得这个孩子是一个小生的好苗子，就这样正式的拜在了老师的门下。
0: 那今天到了咱们梨园梦的舞台，也提到您的恩师了，要不要来一段师父的经典作？
1: 一定的。接下来为大家表演的呢，也是我师父的代表剧目《风流才子》剧中唐伯虎作画一折，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0: 好，我们大家掌声有请。
2: 秋夏，你要好好伺候。

0: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1: 大家伙不知道啊，当时李灿老师为了从事自己热爱的事业，考入了中国戏曲界的最高学府中国戏曲学院去学习和深造。那跟大家伙聊一聊您的这个求学经历吧。
2: 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中专刚毕业的时候就知道中国戏曲学院呢要再一次招收豫剧班，名额有限，只有5个人，而我们全国学习豫剧的学生有很多，但是我觉得我应当

试一试。后来呢，就考上了中国戏剧学院。我也是豫剧当中的唯一的一个男生，真的是不容易。但是我觉得一切都值得。

0: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1: 河南卫视远近时空梨园梦，每周日晚8:37，咱们不见不散。

0: 边不留，一起那往外端。我的家，
1: 你就闭着眼，像海老师那个味儿。
0: 河南汉，东方小姐，你成二十五里曹家湾，我的好老大，心操好，骄傲操你，我兄长名叫。草高山，我的草。

嫂，我嫂嫂，我嫂家不远，手拉过几双儿女把亲戚，倒在那县城啊，去看见叔嫂人，见面诉说一遍，都叫我参拜，做了难之下了，几双儿女不能高攀，对得起我父母，操到咱前去。后想我几奶，我一弄到东堂去喊冤亲说，后来是我喊替我嫂嫂坐牢前不去说，到了门就要问斋，真生真是难应冤相道。

0: 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宫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口感好，营养高，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呀、不敢吃，但是眼馋呐。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3: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呀、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但身体需要的营养得保证。前几天我们一个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营养跟上了。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糖分啊是人体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是对老年人来说，喜欢又不敢吃，从而呢远离含糖的食物。可是能吃的食物呢会越来越少，以至于什么都不敢吃。控制饮食呢还要增强营养。宫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改变了老年人以往对

0: 一个糕点店里淘酥的这个认知，宫保林淘酥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木糖醇呢是一种从玉米中提取出来的植物甜味剂，它的味道啊香甜不腻，但是不含蔗糖，任何人都可以直接食用，好吸收好代谢。
1: 我以前呀一天得吃好几次饭，医生就建议少食多餐，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2: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想你。
3: 宫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进口燕麦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低糖低热量，适合中老年人特别补充的营养膳食，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为什么受到众多老年人的喜欢呢？有以下几点。选材地道，选用的是正宗的温县铁棍山药，山药具有补脾健胃，营养成分极高，搭配湖北蕲春薏米，含有丰富的氨基酸、蛋白质、维生素等。大凉山苦荞燕麦脂肪80%为不饱和脂肪酸，是人体最重要的必需脂肪酸，在人体内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二，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啊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地道原材，营养均衡，口感酥脆，不仅好吃，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三，工艺好，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粗粮香酥脆，无糖真美味，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低糖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宫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宫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呢，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6: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宫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营养丰富，美味又健康。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

0: 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1: 我有点胖，不能吃含热量高和含糖的食物，吃宫保林桃酥啊，吃着有点甜味，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现在有了宫保林无糖桃酥，再也不想那些了，味道酥脆。
2: 上年纪啊，这肠胃消化呀就不如年轻人，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健康，还要无糖。这个宫保林木糖醇桃酥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专业生产无糖产品，里面是零蔗糖，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木糖醇的甜味，不是蔗糖。吃了呀一点都不影响。吃无糖产品还要吃专业厂家的，以后我建议像我这种情况就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
0: 这随着年纪大了，这牙口越来越不好，硬的东西啊不能吃，宫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我吃了一段时间呀，这气色好多了。铁棍山药啊营养高，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宫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宫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绝对的主角，我想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有信心吗？一场戏，一条命。
1: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2: 我们现在还有12小时，
3: 是你让他入局的，
1: 新一人赌一局。那你有没有想过？
2: 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1: 我相信他。
0: 守护者们和那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2、3，知道了吧？

0: 上吃光。
1: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严重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第15集《孩童失踪》。
1: 珍珠还没回来吗？
2: 你那边怎么样？
1: 毫无线索，城主才走2天，城里就出这么大的事
2: 儿。快看，是城主。
1: 我去禀报。
3: 哪吒，搞什么？
4: 加油啊！